0: 欧洲热浪向东蔓延，多国频创高温记录。自6月21号以来，欧洲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记录已超过1300例。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

0: 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八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1: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同时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他表示，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表示，他与阿拉格奇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的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侯赛因表示，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
0: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再来关注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再来看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问题，美伊近日军事摩擦不断。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打击也没有停止。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否会成为一纸空文？月底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又将如何推进？在严重缺乏互信的情况下，美伊双方仍在互放狠话，这是否会引发双方更大规模的对抗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我们看到美伊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后呢，升级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各方之间都彼此释放强硬信号，没有妥协和让步的迹象，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美伊这一轮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

0: 观来说，推动美伊双方选择政治路径解决当前危机的主客观因素也都没有太大变化，所以谅解备忘录得以存续的基础还是有的。政治谈判呢，可能不排除会被延期和降级，但是全面中断的可能性不高。而只要政治接触不中断，那么美伊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有限。冲突升级的表现呢，可能会是军事摩擦的长期化，烈度也有可能会有所上升，但全面战争的风险还是较低的。那从这一次美伊冲突的演进链条来看，有几点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首先呢，就是美伊都非常固守自身的政治红线。对伊朗来说，海峡的管辖权必须牢牢掌握，而对美国来讲，海峡通行不得被伊朗军事干扰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双方固守红线，不惜采取强硬军事举动。其次呢，就是美伊双方互信互谅的水平极低。当出现争议事件之后，各方没有给政治解决留任何空间，并且当前局势快速升级之后，仍然还在不断的示强。那第三呢，就是美伊边打边谈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是未来的常态。那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后，并没有影响到双方在操作层面继续履行大部分已经达成的先期共识。那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习惯这种政治对话、军事对抗、有限互谅三者并行的新常态。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冲突对于即将开展的技术性谈判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的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降低美伊双方就更多敏感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那30日的技术性谈判呢，不排除有延期的可能，而伊朗方面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方履约的指标性要求，可能也会更为严苛。而同样，在冲突背景之下，美国方面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政策回旋空间也会被挤压，那么这同样会给后续技术性谈判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好，视线转向委内瑞拉，看到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栋，目前有超过70000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及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废墟下救出。就在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有关委内瑞拉地震幸存者搜寻工作的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相关报道。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3: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s bien.
2: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4: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5: ¿Qué a quién buscan?
4: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y a su esposo.
2: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

0: 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1: Catastrófica, é muito grave, muito impressionante. Estamos muito solidários, somos muito solidá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j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2: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0: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3: 我们看到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之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且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4: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5: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6: 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4: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从未间断。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7: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4: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8: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9: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特别军事行动战报称，俄军控制2处军民点，并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同一天，乌方称对俄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和1座弹药库等设施。
10: 战报称，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布罗热的2处居民点，并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布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摧毁了乌空军2架米格29战机，击落7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590架固定翼无人机，并对乌无人艇存放地点、燃料能源基础设施等造成打击。同一天，据俄媒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称，乌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布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克市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和位于亚罗斯拉夫尔市的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遭到打击。此外，位于顿涅茨克州阿姆夫罗西耶夫卡地区的一座俄军弹药库也遭到打击。
9: 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党大 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虽然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一些发展目标，但俄全部的战略计划将得到完全实现。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俄边境的不可

0: 侵犯性将得到保障。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1: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日本研究开发和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此举只是强化防卫还是别有用心？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认为，日本目前在太平洋方向并不面临任何现实安全威胁，因此日方以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为名研制大型攻击型无人潜航器完全站不住脚。
2: 现在日本正在不断地扩充兵力，尤其是在强化它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之所以要面向太平洋方向去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两个目的。那么首先呢，这种大型的潜航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水下间谍，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编队和航母编队要进行跟踪盯梢，甚至不排除要偷窥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执行训练任务的潜艇。那其次呢，它也要作为水下的偷袭工具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不仅个头大，而且呢可能会携带潜射的导弹或者是鱼雷，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和水下目标进行袭击。所以呢，这种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试图在水下谋划进攻、谋划偷袭的一个新的装备、一个新的手段，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
3: 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有可能是日本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是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研发，因为在奥库斯的第二根支柱的框架内，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就要联合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所以不排除日本自卫队很可能会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大型无人潜航器的技术再进行这个国产化，要满足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需求。那么它是具有攻击属性的，
2: 日本在不断的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而且表现出了这种好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日本很多的老百姓是非常反对的，对于日本偷偷摸摸的去打造无人舰队或者说无人的水下作战平台，我们要保持警惕，要保持关注。
0: 日本此次准备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潜艇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4: 日方这些举动虽然打着防卫旗号，但只会对地区形势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其不仅将显著加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疑，而且还会对东亚安全形势造成新的复杂变量。这种严重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迎合阵营对抗的零和博弈行径，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防卫目标，反而会压缩相关国家的战略空间，让本地区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使日本自身成为破坏东亚和平和稳定的最大风险源。
5: 好，把视线转向欧洲，看到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记录已经超过了1300例。
6: 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0: 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他说，目前有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同时，由于高温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高温之下，许多德国民众游泳消暑，发生溺水悲剧。德国警方28号说，周末两天，该国已有至少7人死于溺水。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了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网站上发布的信息显示，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3个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该国其他地区则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科学家表示，这场始于6月20号的热浪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酷热条件已导致发电中断、基础设施受损，并让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6号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经是20年前的200倍。
1: 好，来看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为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有13层，冯德莱恩的办公室在第13层，多数欧盟委员会及高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的办公区。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的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余下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的空调，8层及以上则维持正常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封建而可耻。好，视线再转向美国，看到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同时，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斯潘塞·考克斯此前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国庆日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风险。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里斯27号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缓解一线消防力量短缺压力。另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肯塔基州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高达7英寸，约合177.8毫米。贝希尔敦促肯塔基州居民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做好洪水威胁来临时转移到地势较高处的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爆发预警。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首先来看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6公里，周边区。

0: 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针对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震中距巩县7公里，距高县县城18公里，距长宁县24公里，距宜宾市28公里。地震发生之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天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20A 和运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1: 在华中某机场，运20A、运20A、运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2: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1: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2: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3: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20A、运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0: 再来看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西安舰、厦门舰、长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东海某海域展开多科目、跨昼夜实战化海上训练，检验复杂环境下武器装备技战术效能。
4: 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西安舰率先发现敌情，指挥所果断命令各舰调整航向航速，快速抢占有利攻击阵位。指挥员果断下达指令，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打击。
5: 主炮注意，打击目标，动作要逼，同步指挥单。
6: 上面令，光线发现目标，跟踪好。
4: 主炮率先对岸上模拟目标实施精准火力覆盖，硝烟未散，空中来袭特情接踵而至。
7: 单位机动3座，距离15里，2T 快速2秒向我击飞。
4: 副炮迅速调转炮口，猛烈开火。密集弹链划破海空，成功拦截来袭导弹。夜幕降临，海区风浪骤起，能见度大幅度降低，夜间横向补给训练

0: 随即展开，编队各舰密切协同，精准控速控距。官兵们借助微光照明器材，快速完成索道架设、管线对接，各环节衔接顺畅，圆满完成夜间复杂海况下的补给任务。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同步完成联合搜救、舰艇损管、编队综合攻防等重难点科目，全程贯穿实战导向。训练途中持续推送临机特勤，组织全时段攻防对抗，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官兵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7、28号驻香港部队的实港军营和新梅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让市民零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强大实力和过硬作风。
0: 在驻香港部队实港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2: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营区开放活动，在现场看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的好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0: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依次排开，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了解他们的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备。
3: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0: 新梅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0: 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昨天，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在全国各地同步开考。本次考试共有1.16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长期照护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技能呢？本次联考又包含哪些考核内容呢？一起走进浙江的考试现场，一探究竟。
4: 在浙江，本次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共有846人参加考试，考生年龄跨度较大，最小仅19岁，最大达到68岁，其中女性考生占比高达90%。考生学历层次分布广泛，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接近半数，大专及以上学历考生占比超20%。
5: 我是那个医疗机构的，从事大概有个10年吧。我们机构本来就是收治失能失智的老人居多的。
6: 我是从事居家护理工作的，我想来考这个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
7: 长期照护师的考试呢，除了理论的闭卷机考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技能的考核。
4: 在实操技能的考核现场，这里模拟了失能和半失能人员在居家以及养老机构的一些真实场景。考生需要在45分钟内完成8大项目的考核，包括生活照护、应急处置、功能维护等等，全方位立体的考验考生的综合能力。
8: 比如说今天的考核啊，有一道题就是考核对于脑梗后的这个患者，他左侧肢体活动能力下降，然后左侧膝关节僵硬的这个照护啊，这里还是涉及到很多康复护理的专业知识。
4: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专业护理员队伍供需缺口巨大。近年来，我国设立新型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专门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截至5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
3: 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不少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相关等级证书的人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后，之前的证是否白考了呢？也有人问，非相关专业零基础的人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报考呢？接下来我们一一来了解。
9: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10: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
9: 有不少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事实上，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已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
10: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0: 新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时已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
1: 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0: 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眼下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避暑纳凉成为暑期出游的核心需求。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推出了洞穴桨板探险，青海则凭借夏季平均15摄氏度的高原清凉气候打造花海露营避暑线路。这个夏天，户外潮玩、深度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消费的新风向。山东日照结合优美的海岸线风光资源，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体育休闲活动。目前当地正全力打造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赛事旅游新模式，发布了跟着赛事游日照十条体旅融合线路。
2: 2026年计划举办省级以上体育赛事活动120场以上，截至目前已举办60余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深化业态融合，沿山产业链条，推动赛城共赢，增进民生福祉。
0: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这个夏天外籍游客来华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北京凭借长城、中轴线非遗体验等吸引海外游客。截至六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
1: 眼下正是全国各大高校毕业季，在四川美术学院开放的6月2026年毕业作品展也拉开帷幕。本次毕业展融作品展示、文创销售、周边开发于一体，成为重庆市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0: 本届毕业展，川美2100余名毕业生带来2000多组、上万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数字媒体等多个门类。不少毕业生将非遗技艺、8余民间美术元素与数字技术、交互装置等现代媒介结合，在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开展以来，日均人流量达到约50000人次。
3: 本科生能在本科四年阶段最后把4年的心血融汇成一个作品，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今年开放的六月还升级为第四届重庆都市艺术节的主打主题活动，串联起户外演出、主题展览、剧目展演等多类活动，推动艺术从美术馆走向大众。展览期间，学校还通过企业协同创新、专场对接会、艺术助农等渠道推动创意与产业对接，带动校内青年艺术市集及周边联动销售，实现约1000万元的销售总额。
4: 我的作品是蓝鲸，一艘108米的轻电超级游艇。

0: 我希望我的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学生的这个自我创作，更是可以真正的服务于我们产业。
1: 我的作品其实是根据我童年的一个梦境，还有我现在对于童年的回忆来进行创作的。销售的话是周边加作品，大概有近十万。
2: 在展览过程当中呢，我们充分地引入了社会、产业和企业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我们鼓励学生把艺术作品的展示和文创周边的开发以及艺术衍生品的创造融为一体，成为一个集毕业展览和青年创意博览会于一体的艺术盛宴。
3: 近日，中国台湾青年厉晴天借助网络发起寻根求助，凭借零散的祖辈口述线索和几个超过200年历史的古地名，在两岸网友热心的助力下，短短两天便帮他成功锁定了祖籍广东汕头澄海红沟村。
4: 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艺树下在哪里？我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
5: 6月8号，台湾演员厉晴天发出了一条寻根视频，但线索不多，只有几个超过200年历史的古地名。但没想到，两岸网友不仅热心，而且神通广大。不到48小时，大家就像探案一般锁定了厉晴天的祖籍地，就在今天广东汕头澄海区。
4: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5: 有了网友高效率的帮助，今年端午节，厉晴天也顺利走进了老家的林氏宗祠，续上一炷香。他说，祠堂的建筑布局风格与台湾的林氏宗祠似乎可以完全重叠在一起，而祖老拿出的记载林氏800年血脉的族谱和他手中保管的那张也完全可以对上。
4: 我有好多在大陆生活的台湾朋友都为我感到开心，有他们特别能够理解，真的能够找到自己的来源，那是一件对于他们家来说，甚至对于他们本人来说都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5: 从2009年开始，厉晴天已经来大陆工作生活了17年。他说，他和许多台湾朋友都有类似的感觉，以前在台湾时觉得两岸有距离，但真正住下来才发现一切都很自然熟悉。
4: 如果通过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的人回来找寻自己的起点，那我也算是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这个是在我们这一脉的始祖坟头上抓起来的一抔土，这个是要放在我的神主牌前的。我跟我的祖先说，在这我们从这儿来。
3: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6月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8号，位于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拢，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城，全长约52.8公里，预计今年10月达到通车条件。

0: 近日，广东梅州一辆摩托车在变道时与后方汽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和一名孩子被卷入汽车车底，另外还有一名孩子摔倒在地。周边群众有人抱起躺在路上的孩子，更多的人合力抬起车身，所幸驾乘人员都佩戴了头盔，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后已无大碍。目前，黑龙江都鲁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东方白鹳雏鸟孵化工作已近尾声，一只只雏鸟羽翼日渐丰满，开始尝试离巢试飞。在体能完全达标后，它们便会陆续离巢，开启新的生活。据了解，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繁育环境要求极高。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新闻继续。首先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6分之1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防，但在90分钟比赛当中都没有能够化为得分，进球出现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基奥禁区外沿大力劲射，皮球势大力沉飞入南非队的球门。凭借这粒进球，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的16强。来看位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迹象。意大利的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得更加剧烈，因此加强了监测并提升了警戒级别。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为频繁的活火山，也是当地著名的旅游胜地。该火山有时一年喷发数次。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一直在对这座火山进行监测。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5: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

0: 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的几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将会再次的发展增强。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略有下降。但是在中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到黄淮一带，高温是愈演愈烈，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整体来说有所扩展。那么整体雨势不强，不过在欧洲北部的一些地方呢，周二的时候会出现中到大雨，小心防范。气温方面，欧洲西部和中部罕见的高温炎热天气，今明两天会有所缓解，最高气温大都会降到30度以下。不过在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的一些地方，还有可能出现35度甚至是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降水分布相对零散，主要是以小雨为主，在五大湖西部和南部一带，在下雨的同时还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气温方面，美国东北部天气逐渐炎热，注意防暑。
4: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晴，20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兰州多云，18到32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邯郸雷阵雨，23到35度。成都阵雨转阴，22到32度。济南小雨，23到33度。郑州多云，25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2到2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8到31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8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1到29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小雨，22到32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晴转多云，17到2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7到29度。柏林小雨，18到3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1到38度。苏黎世小雨，18到30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6: 再会。

我夫人的最后一年，我开着车带着她走过了很多地方，山川、森林、湖海。医生说她剩下不到三个月了，可我们足足走了半年。医生说这可以算得上是生命的奇迹了。

0: 它会变成种子。当时我没太听懂，后来我一直在想，他这话什么意思啊？他究竟想说什么呀？直到有一天，我在整理他的物品时，发现了一大盒种子，大大小小什么样的都有，然后我就把它们全种了下去。等来年春天，当鲜花开满一整个院子的时候，那一刻我才真切地体会到，我夫人不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在陪伴我吗？
1: 我懂，你夫人想说的是，她会变成种子，每颗种子都是她在陪着你，可能是花，可能是树，也可能是草，都是他们在替你夫人对你哭，对你笑，跟你耍赖。有这些花花草草陪着你，你就不会寂寞了。
0: 谢谢你，谢谢你替他说出这些话来。
1: 李先生，我跟你经历太像了，我跟我丈夫，我们俩都在医院工作，都是外科大夫。我丈夫是一个特别优秀、特别优秀的医生，而且他是个工作狂，他是在连续工作了两个通宵以后，第三天倒在手术台上的。不好意思，我是你，我一直料理完他的后事，我都是挺冷静。后来回到单位，我就发了疯似的工作加班，原账原价质变我都是第一个报名，连我妈都觉得我是不想活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后来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布达拉宫的大广场上，望着天上的一朵朵白云，我突然明白了，怎么豁着命的去干，我是想离我们家老太近些，再近些。
0: 刘大夫，我想你爱人一定会活在所有被他拯救过的生命里，他真的没有走远。
1: 谢谢您，李先生。
2: 刘大夫，你真不容易。
3: 石门姨，咱们都好好的，您为了大海，我为了我们家老谭，咱们都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嗯。
4: 哎，少松老师，你这是怎么了？
1: 没怎么，我就觉着你们说的真的都太好了，我都插不上嘴。你看你们啊，能感受那么多，我就知道鸡肥臭，你说我是不是太肤浅了？
0: 宋老师，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嗯，你只要活出自己的光彩，那就是最大的意义。嗯，
3: 对，只要认真生活，你就是独一无二的。

0: 跟五位女士很投缘。
1: 我的那些过去轻易是不跟人讲的，可遇见你们也不知怎么的就全说出来。
0: 今天就算我以花会友，
1: 我要送你们一份礼物，一人一盆花，随便挑。
2: 哎呀，我们还有一份礼物呢。我要这个喜庆还能就是做菜。
3: 我要这盆吊兰，挂在我咖啡馆里。
4: 我想要这盆水仙。
1: 那我可得提醒你啊，水仙花开一季，花期很短暂，
4: 只要用力绽放过就不枉来自世间了，对吧？
3: 我就要这盆米兰吧。
1: 真巧啊，我夫人生前也最喜欢米兰，花很小，但每一朵都在努力地散发着香味儿。
2: 哎呀，这么多的郁金香，太漂亮了！哎，你们帮我选选呀，要哪个颜色呢？哎呦，我头有点晕，我出去坐会儿去。
5: 我也是，我喝口水。
2: 哎，我要给我们家老黄打电话去。
6: 宋老师，我要去个卫生间。
2: 哎呀，你们别不管我呀！
1: 你要是都喜欢呀，就随便挑一盆，等想换颜色了，随时来换呗。
2: 哎呀，你们听见没有？我一盆等于你们五盆呢。
7: 擦干净点。
8: 哎，马大哥，能要帮我做上哪啊？说好了，我好好干活，这罚款就不罚的了，对吧？
7: 你可真搞笑哈、啊！人家做生意的吧，都是花钱买时间，你倒好，为了省500块钱，搁这耗一下午，擦墙。咦，
8: 哎呀，咦，哎呀，能是不晓得呀？现在小本生意不好做的呀，哎呀，我这搜烘干机的钱都没有赚回来呢，哎，500块呀，哎，别说是刷墙了，刷厕所我都愿意。哎，王大哥，我倒是想起来一桩好生意的呀。
7: 咋呀？
8: 你看，我一会儿把那面墙也帮你们刷了，这个你们是不是下回就可以让我多进一次？
7: 你想啥嘞？刷你的墙吧你！
8: 哎，干活干活，干活。
9: 经理啊，我都干完了，擦得特别干净，你们要不要去验收一下？
10: 他弄到现在
7: 卖力得很，我都准备要交班了，非说墙缝里没有刷，他又刷一遍。哎，
9: 经理，你看看能不能把我那500块钱的罚款就给我免了呗？啊，还有我那个车能不能不扣那么久啊？哎，经理，那实在不行的话，哎，我给你们再把这里打扫一下。
11: 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啊，你是不是只要能挣上钱让你做什么都无所谓啊？
9: 对啊，
11: 我看你那车里有个安全座椅，你也是当爹的人了，你这么个活法不怕孩子笑话你吗？

0: 其实我这个当爸爸的蛮不称职的，我总想干点什么呢，却什么也没干成。老板看不上我，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老婆跑了，儿子也不跟我，生意还败。我想我儿子的时候啊，就只能悄悄的跑到他的学校门口看两眼。每天接到我爸妈给我打的电话，我陪着他们谈天说地的，我全靠骗的。我爸爸前两天身体不好，中风住了医院，说想见孙子，我都没敢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他。你们说说，我这不活脱脱一个骗子吗？啊，您刚才说的那个安全座椅，其实没人坐的。我这个车每天要拉很多东西，它安全座椅占空间的，我好几次都想把它拆了。还是不舍得，总想着我曾经还有个家，我还有个儿子。
1: 啥都别说了，兄弟，咱当男人的都不。
2: 其实我也是个当爸爸的，
1: 俺孩儿在乡下农村的，你说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都懂。兄弟，我听你。经理，我听他。
3: 兄弟，别难受了，不怕你笑话，我刚来的时候啊，也是满脑子想着创业，什么都干过，把带来的钱全都赔了，最后身上就揣着100块钱，到的物业来上班。这几年当上经理啊，才刚从地下室搬出，我理解你。出门在外，谁都会有个难处，都会遇着走短的时候。
4: 你这车

0: 林先生，啊，哎，你怎么没去跟他们一起看花啊？您这干嘛呢？哈，
1: 我这配药给小叔们打针。
0: 停！你不能这样，你放下放下。嗯，你看我做。啊。这是药水对吗？
1: 对。
0: 啊，药水不能直接滴，先放在试管里，听见了吗？震荡一下。 溶剂均匀了，这才能倒进量桶。
1: 您是行家呀！
0: 这才哪儿到哪儿，这是我们实验室里最简单的操作了。量桶要看凹面啊。

0: 阿姨，找我有事儿啊？
1: 冯强，我跟你说过吧，噪音太大，噪音太大，你去我们家听听，还能不能睡觉？
0: 啊，对不起，对不起，阿姨，我这还有20分钟就洗完了，洗完我就把它关了。
1: 你别蒙我，我告诉你，冯强，我儿子已经投诉到物业了，人家说了这是住宅，不能经商，人家告诉工商局，马上就来取缔你。
0: 哎呦，阿姨，都这么多年邻居了，您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为什么就不改呢？我看在跟你们家黄婉露关系不错，我给你点面子，你如果不想被取缔，现在就去把那个机器给我关了。
0: 好好好，我马上关，肯定关，
1: 现在就关。
0: 那昨天要把衣服洗完的吗？
1: 我不管，你赶紧给我关了。我告诉你，你再开我就不是警告，我报警。
0: 不是，自己耳背助听器调那么大档，你怪我了？你还能不要开机？
2: 你的洗衣房开在家里啊？
0: 舒经理，你怎么来了？
2: 有个想法，想跟你聊聊。
0: 啊，好，好，进来说，
3: 进来说。哎，不好意思，舒经理，我这太乱了，衣服还没收拾完，乱糟糟的。你坐那儿吧，舒。哎，哎，
2: 你在家里搞干洗，物业能让吗？
0: 不让啊，这还好我是业主。要不然早让人给轰出去了。
2: 民用住宅就不能用来做商业经营，你这么干迟早被人举报。
0: 我知道，我这几天也在外边正转悠呢，但是现在的门面房那租金太贵了呀。
2: 那也得想办法呀。那天你走了以后啊，我想了很长时间，有一个点子，不知道你能不能接

0: 只要能让我把这个洗衣房开下去，什么我都愿意干。
1: 是这样，我儿子在苏州上学，之前在老家被他爷爷奶奶给惯坏了，什么都不会干。现在出来上学，每周都把脏衣服往家里送。上周被我发现了，我给打了一顿，后来就不敢把脏衣服往家里送了。我还以为他会自己洗衣服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学校有人在寝室里买了两台洗衣机，收费洗衣，5块钱3件。这臭小子是把衣服放他同学那儿洗去了。我正准备揍他呢，他跟我说，同学们都在那儿洗，那个洗衣房每个月居然能挣3000多。虽然后来被宿舍管理员没收了，可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好像挺有搞头的。
0: 学生的钱都说好赚，量又大，但是学校附近的门面房，那租金更是贵得吓死人呐。
1: 我说的是开在学校里面那种，就像打印室、理发室一样，哎，也可以送衣上门的。
0: 开在学校里面，这个主意好啊，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1: 我有个发小是一个民办学校的校董，你要是感兴趣，我去找他谈谈，总比你在这儿偷偷摸摸打游击强，就是辛苦。你愿不愿意干？
0: 哎呀，我现在都混成这样了，哪有资格挑活啊？能挣钱，我豁出命去干呀。
1: 好，那我明天就把我那发小约出来吃个饭，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去。
0: 哎，好，一言为定。
2: 这放哪儿呢？放这儿。好看，等开了一串白花更好看。家里啊，多放点绿植，有生气。你可记着，多给它喷水，多通通风。
3: 我知道了。
2: 小雪，你怎么精神不太好？白天太累了？
3: 没有。
2: 那是黄明轩欺负你了？
3: 他怎么可能欺负我呢？
2: 那一定是累了，快去休息吧。
4: 可爱的小辣椒啊。
5: 哎呦妈，这是吃的还是看的呀？
4: 又能吃又能看，不错吧？这回我们家里啊不用买辣椒了，明儿我让你爸多做几道川菜，咱们首先来个辣子鸡丁，你和你姐最爱吃喽。
5: 就这么几根小辣椒做辣子鸡丁啊？这也不高啊。
4: 你还别嫌少，这可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
6: 哎呀，关键是还不要钱。哟，你看这些水灵灵的小辣椒，
4: 我都舍不得摘它。哎，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哎，我叫你小红红，可以吗？
5: 哎呦，我妈感情可真丰富，这是养花呢还是抱孙子呢？
4: 我想抱孙子，你倒是让我抱一个，天天这光谈恋爱不结婚，
5: 我这也能躺枪了我。
7: 风声窗前有一盆明月，小小的黄花藏在绿叶间。
8: 妈，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9: 您居然往家买花了，还是有土的。您不是老说这都是细菌培养皿吗？
10: 你能跟我一样吗？你往里头乱扔烟头。哎，唐芳，我给你打预防针啊，这盆花我就放在这儿，首先你不能给我乱动，也不能往里头给我乱扔东西。
11: 我要好好的把它养大。
7: 风声窗前有
11: 花。放这儿，有烟。阳台上，哎呀，也看不见了。
12: 哎，老包啊，你说我把这个花放哪儿啊？
13: 你要不放在贝贝那个屋？
12: 放他那个屋，他毛手毛脚的，给我打翻了怎么办呀？那就放这儿吧，又没有油烟，又醒目。哎，你别给我动啊！
13: 哦，知道了。

这张照片你有过，后来弄丢了，我找张爷爷要了底片，又洗了一张送给您，算不算一个小的惊喜？

1: 我们的这个构思啊，那绝对是超前的、伟大的。未来呢，我们将会在全国的高校铺开，那您这家店，那就是旗舰店啊。说白了，不就是想在我们学校做个门面、洗衣服吗？
2: 是啊。
1: 行啊，欢迎。 小事一桩，我跟收经理啊是发小，
2: 这种事情啊，只要他一开口，一句话的事儿。嗨，
1: 哪有办什么策划书啊？是，我也跟冯强说来着，不用做这个，他非要做，说这样正规。
0: 这个正规倒是很有必要啊，我也没什么其他条件，必须得保住正规，啊，安全不能出事故。哎，
2: 您放心，我们这个绝对安全，它没有明火，而且我们的机器那都是进口的。
1: 对，这个你放心，冯强这个人很仔细，我我又是搞物业的，安全问题我们很在行。
2: 行，你们回去准备一下材料，下周来我这里办手续，办好了就可以进场了。
3: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行，那下礼拜等你电话。好，走了啊。哎，
1: 慢点。
2: 哎呀，这今年要拆迁的话，这咖啡豆都买多了呀。
3: 美姨还说我怎么买这么少呢？
2: 哎，小雪，要不然你就干脆跟梅姨说了吧，这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想啊，过两天他们还得找梅姨来谈，那外人说不如你说。
3: 我知道，我也觉得好像快瞒不住了。今天吧，我今天就说。
4: 看看咱们团结的力量就是大。嗯，这图绣完那该有多好看呀。嗯，
5: 我现在就舍不得卖了。
6: 你还去不去欧洲看达芬奇了？
5: 去，我当然要去。
7: 你们别想丢下我。
4: 哎，对了，丽达，我们天天跑过来绣，会不会打扰你们家老包啊？
8: 不打扰，我们家老包就是个书虫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天不吃饭都不知道饿。
6: 那你们俩倒是各得其乐，互不干扰啊，
5: 那多好啊！哪像我们家老黄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挑理。我现在简直就像养了两个儿子，好，还多加了一个外孙，我都快成老母鸡了。
9: 那都是他们的福气。我看过一篇有关心理学的文章，说是原生家庭中缺乏关爱的孩子，他们以后在恋爱中会缺乏安全感。
4: 没错，我最近就一直在想哈，你说齐总那个女朋友，年纪轻轻的，漂漂亮亮的，放在哪个男孩手里也是个宝啊，干嘛要做那种事儿呢？唉，
9: 又可怜又可悲。要说起来，你说小雪她也是一个女孩子，这相比较怎么相差就这么大呀？
8: 就是的，不过我相信好孩子会有福报的。别看现在齐总的女朋友有钱花，以后的日子肯定过不过小雪。嗯，
10: 是。哎，不过小雪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天到晚像掉了魂似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8: 哦，大概是恋爱了。
9: 哎，小雪要是谈恋爱了，那是件好事情。真的希望小雪这个孩子能有一场好的爱情。
8: 是啊，她这个女孩子太孤独，

0: 该多跟年轻人在一起，肯定会有人追他的。
1: 那是当然。哎，他也到了这个年纪了。
0: 是啊，真希望小雪能把大海放下，找到自己的幸福。

0: 先生，蓝写字楼谢绝推销。
1: 谁跟你说我是推销的？我是员工家属。前任家属，他也是家属啊。
2: 爸爸，
3: 儿子，
4: 儿子，哎
5: 呀呀呀！英语学到 Unit 3 Lesson 4，语文的听写训练还有一课。数学给他检查完练习册之后，不要忘了签字。然后他们这周老师给布置了一个亲子的手工作业，要做个什么小楼房。
0: 知道了，放心吧。
6: 俊俊，这周末跟爸爸一起，然后下周一放学妈妈就来接你，好不好？
2: 好，
6: 亲一亲。行，走吧，开车慢一点。
0: 好，农也不要太辛苦了啊。
6: 走吧，我上面还开会呢。
0: 啊，好，跟妈妈再见。
2: 妈妈再见。
0: 那我们走了啊。
7: 走吧，愉快的周末开始了。走走。
0: 娟娟，爸爸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2: 做好了。
0: 真的？
2: 嗯。
0: 过来，过来，过来。嘿嘿，三二，噔噔噔，开始。
2: 哇！
0: 喜欢玩了？
2: 喜欢。
0: 哎，爸爸带你现在去游乐场了。
2: 好。

0: 那我们本场公关活动取得的微博支持以及后台转发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得到了很多老用户的支持以及年轻人的关注。这是部分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哎呀，一直以来呀，我们都认为药品类的受众是中老年群体啊，我们忽视了要让更多的中青年认识我们的产品。我认为这次的策划呀是成功的，它呀还让我们的产品走向了年轻化啊！我很欣赏这轮公关活动的创意呀！啊，
2: 没错，并且还为品牌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的年轻人呢，那就是未来的中老年人。我相信通过这个活动，他们会记住华阳，将来还会成为华阳的消费群体。这是什么？这就是品牌的生命力。公关部，干得漂亮！
0: 我觉得也是。
2: 哎。怎么样，满意吧？
3: 说点客气的。
0: 他说的没错呀。
3: 我求你了，谦虚点可不可以？
0: 不好意思，实事求是是本人的原则。
3: 就说一句，谢谢大家肯定，我会再接再厉，下班请你吃法餐。
0: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会再接再厉。法餐别忘了啊。你笑什么？
4: 我觉得

0: 很有意思啊。你可以如此透彻地去理解一个品牌，也可以把一个公关活动搞得如此精彩，却在一场例会上连一句谦虚的话都说不出口。
1: 他们说的没错呀，我何必要假谦虚呢？
0: 做得好是没错的，但是谦虚使人进步嘛。
1: 不好意思，实事求是是本人的原则。
0: 那不好意思啊，你最后不也谦虚了吗？
1: 不辜负美食更是我的原则。喂，妈。
2: 不用，郁金香不用浇那么多水。
1: 你让它多晒太阳，早晚各浇一次就够了。你不用买药水，它又没生病虫害。你买阿司匹林干嘛呀？哎，真的。哎，您别老摸它了，会折腾坏的。行了，那我挂了啊，拜拜。
0: 你知道吗？我妈最近也开始养花了。你说她们几个老闺蜜行动还真的是一致啊。啊，
1: 我妈跟我说是个搞园艺的老先生送给她们的，说那个老先生人很不错。哎，跟你妈聊得很有营养。
0: 是吗？那我就奇了怪了，我妈这么洁癖一个人，居然跟园丁还能聊一块儿去，那真不容易。
1: 这怎么了？我这么有品位的员工，还不照样跟你坐一块吃晚饭？
3: 服务员，来杯拿铁。
4: 稍等，
5: 请慢用。
4: 先生，吸烟请到外面。对不起，先生，要么把烟灭了，要么出去抽。
3: 我这个人啊，离了烟就活不了。您看看，这个桌子也没什么意见吧？你就卖好自己的咖啡，不要管那么多事。
4: 提醒你是我的义务，公共场合不允许吸烟。把烟灭了。把烟灭了。
3: 够了。哟，看错了，我以为这是烟灰缸。不好意思啊。服务员，咖啡好了没？
6: 没烟，我去送吧。
4: 我去，待会儿让你看看什么叫活学活用。我以为这是垃圾桶的，这是给你的赔偿，慢走，不送。
3: 你嘚瑟什么嘚瑟？你破咖啡馆马上拆迁了，这牛什么牛？你贴在这儿。
1: 妈，你给谁织毛衣啊？
6: 郁金香花盆啊，你看她穿上多好看呢。
1: 哎呦，我都服你了。人家用陶土做盆就是为了让它透气的，你倒好，生怕这气透不出去还给它穿件衣服。
6: 没有了，人林先生说植物也有生命，就跟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你给它穿得好看它也很高兴的。
1: 人家林先生好像说的不是这意思吧？
6: 怎么不是？就是。哎，我跟你说啊，那天我真是受了一次生命教育，林先生跟刘大夫聊得可好了，他们都有人生经历，说起话来吧，又有思想又有深度，我都插不上嘴。跟人家比起来，我的人生经历太简单了，太没有波澜了，所以我决定我要做出改变。
1: 妈，波澜已经很大了，您真不用再改变。
6: 你哄我？
4: 绝对不可能。
7: 梅姨，您别激动。
4: 你告诉我，

0: 缠了我多少天了？
1: 我本来打算告诉您的，但我看您心情不错，我就没好开口。
0: 你这傻孩子，这种事你怎么能瞒我呢？你瞒得住吗？反正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只要我活着，谁也别想动我的咖啡馆。
1: 梅姨，不管您打算怎么做，我都支持您。
0: 什么都不用做，咱们坚守阵地，寸土必争，这个字我坚决不签。谁要来磨我，我奉陪到底。
2: 弟弟，君瑞回国了，你想他吗？
3: Oh.

0: 给你找一个新的主人了，笑死了！哦，我知道了，你爸问黄婉露呢？
1: 婉露她出去了。
0: 哦，出去了。
1: 去！哦，
0: 我知道了，俊俊是吧？你爸说他想俊俊了，什么时候带孩子到上海来看看爷爷奶奶呀？
1: 这俊俊每天要上学的，哪有时间？
2: 你们也不好过来，您就视频看看行了啊！
1: 哎呦，小学二年级功课不紧张的呀，前几天假不要紧的。哎呦妈，您是没有给小孩子辅导过功课，搞得我们家长快疯掉了，恨不得小孩子14岁就要考上清华的。哎，
2: 等会儿，10个草莓吃掉2个，还剩3个。
1: 10个草莓吃掉2个，还剩3个，你不识数的呀？
3: 哦，我忘数另外只手了。
1: 你笨死了！
0: 哎，谁说我们家俊俊笨了？你跟他一样大的时候，成绩还不如他了啊！
1: 不许笑，赶紧退。
4: 那个妈，那不跟您聊了啊，他有那么多作业没写完呢。您自己也保重身体，我爸那边有什么情况您就给我打电话，需要用钱您也跟我说
1: 啊，好吧妈啊，挂了挂了啊，
5: 好好好好，
4: 拜拜。做什么楼房模型？他家售楼处的。
3: 老师说让我们认识长方体。
4: 哼，楼房是长方体啊，那还有圆柱体和三角体呢。
3: 老师说圆柱体下次做。
4: 哎，打住，下次我可不做了，你让你妈给你做啊。哎，我说冯俊，你有那么多作业呢，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呀？啊，
3: 妈妈都跟你讲过了。
4: 那我说带你去游乐场的时候你也没说不去啊。快写作业。
1: 怎么做的这？
4: 赶紧的，快迟到！
3: 小楼房没做完呢。
4: 来，拿着交作业去啊，路上别弄坏了。
3: 哇，这个好大呀，爸爸好厉害！
4: 你爸爸是谁啊？走，赶紧的。
6: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要拆迁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前几天，街道办来找我们业主谈话，
8: 说这一片老建筑都得拆，
6: 不能拆，肯定不能拆，拆了我们这老闺蜜到哪儿聚会去啊？
9: 我觉得拆可以啊，这要看补偿金给的合不合适，如果真能争取到一大笔钱，我觉得还真应该考虑考虑。
6: 红姐，咖啡馆对于梅姨来说可不是钱那么简单的。
9: 哎，可是拆迁这个事又不是梅姨说了算的，那横竖都要拆，干嘛不争取到一大笔钱？哎，你大不了找个地方再开一个一模一样的咖啡馆嘛。
10: 不，这是大海生活过的地方。

在最后的一点维系了。都说嘛，人走了，魂儿还是要回家看看。

0: 能拆，肯定不能拆。拆了，我们这老闺蜜到哪儿聚会去啊？
1: 我觉得拆可以啊，这要看补偿金给的合不合适。如果真能争取到一大笔钱，我觉得还真应该考虑考虑。
2: 红姐，咖啡馆对于梅姨来说，可不是钱那么简单的。
1: 你大不了找个地方再开一个一模一样的咖啡馆嘛。
3: 不，不，这是大海生活过的地方，是我和大海最后的一点维系了。不都说嘛，人走了，魂儿还是要回家。

0: 看看他。他还要是回来找不着，他不怨我吗？
1: 就是给我一个宫殿，又有什么用？
2: 梅姨，梅姨。都怪我，我说错了。你不要哭，不要哭。我觉得电视里不是现在都在宣传保护老建筑吗？你那个小楼都这么多年了，也许你跟他们好好说，还有商量的余地。
3: 我们一起再想想办法吧。要不，我们联名写封信，给拆迁办反映一下，或者索性叫媒体过来报道。
0: 这是市政拆迁。不是商业拆迁，再说我这个地方又不是什么历史保护建筑，就叫媒体过来报道又能报道什么？
1: 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0: 不管有什么办法，这个字我不会签的。要是一定要拆，就等我咽气了再说。喂，小雪，他们来了，也好，让他们等着，我这就回来，好好跟他们理论理论。拆迁办的人来了，要给我谈签字的事情，我先走了啊。
2: 梅姨，要不要我们去帮忙？
4: 对对，
0: 不用，我不会跟他们吵架的，我要好好跟他们讲讲我的理。让他们自己想想，拆我这个咖啡馆对不对？
3: 不要气急啊，有什么事情都及时告诉我们。
5: 对对对，你也别太激动，注意你的心脏跟血压。
3: 梅姨，有事你就发信息，我们马上都赶到啊。
0: 知道了，放心吧，老闺女，再见。
2: 梅姨，慢点走，
3: 慢一点，慢一点啊。
6: 你说梅姨这个事儿能成吗？
7: 很难说。不过现在的拆迁都是讲规程的，会好说好商量的。
2: 哎呀，我说我现在还真是有点紧张。你们还记得上回骗子那个事儿吗？反正梅姨现在这个事儿，我是不敢劝了，就怕说错话。
3: 那我们除了安慰她，还能做什么呀？
7: 陪伴。起码让他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都会跟他站在一起的。
8: 梅爷，关于被征用地块需安置人数，我们是没有争议的，对吧？
0: 对。
8: 同时，房屋建筑面积我们也是没有争议的，对吧？
0: 对。
8: 您对我们第三方出具的房产估价也没有异议。
0: 没有。
8: 好，那么我们最后要商议的是地上附属物。我大致算了一下，您的房屋装修装饰采用的是木质贴片以及墙纸。
0: 等等，请问我这个海螺，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9: 大概也就不到100块吧。
0: 我告诉你，没花钱，那是我儿子在他爸爸的海训场捡来的，他自己仔细洗干净晒干了，我和他一起摆上去的。可现在儿子不在了，请你再告诉我，这海螺它多少钱？
9: 这故人留下的东西怎么好轻易定价了？
0: 你是明白人，所以不要对我说什么地上物，这里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无价的，这个房子对我来说也是无价的。请你回去跟你们领导和专家反映一下，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答复，否则我绝不会在这协议书上签字。
8: 我们明白了，梅姨，你别着急，我们回去再跟专家们商量一下。感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就
0: 不对，我还没答应配合呢。
8: 是是，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走吧。

0: 等等，
1: 对不起，我这是消费场所，每人茶位费30元。
2: 来，60，给您。
1: 慢走。

1: 梅姨，您刚才真是帅呆了，这叫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哼，就这两人，还想说服我？
2: 宋老师，你还愿意养狗狗吗？愿意啊。还是弟弟吗？
1: 嗯，啊，那我更愿意了。好长时间没见他，我都想他了。但是这一次，可能要在你这儿养很久。
2: 多久都愿意。宋奶奶家就是弟弟的家。
3: 艾琳啊，
2: 您又要出去玩啦？
3: 我可能要出趟远门，到时候我会提前通知你的。好啊。 不过明天我要出去，我要去林青山那儿，我要换一盆大红色的花，
2: 大红色喜庆啊！哎，我陪你去吧。正好我那米兰呀，最近老掉叶子，我想去找林先生问问是怎么回事。
3: 好啊，我们一块儿去。我还想再听林先生讲生命教育课。
2: 我跟你说，我现在看书了，
3: 我要充实自己。 不能一天到晚买衣服啊，打游戏呀，幼稚。丽娜，那是你的福气。你羡慕的那种人生感悟，
4: 不是书本上背下来的，
3: 是从苦和累里长出来的。像你这样的一帆风顺的人，我们羡慕都羡慕不来呢。有句话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
5: 不足以谈人生，可是，在深夜痛苦，那得有多大的痛苦啊！说的也是啊。那天我听你和林先生在说你们老伴去世的事，听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也得是你们同病相怜的人。 才能互相安慰安慰，有好些话，我们想说都说不出来，也说不对。是啊，你跟林先生用现在的一个词叫
2: CP， 你俩在一起那真般配。呀呀呀呀呀呀！哎呀，说什么呢？怎么这种事儿也开玩笑啊？
1: 林楠，既然小宋老师和小红姐姐他们俩都提了。 那我也就直说了吧，我真的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虽然说这段关系往哪儿走要看你，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是一对灵魂伴侣。
2: 哎，艾琳，你是不是在国外待时间长了，就太开放了？我都什么岁数了，你们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6: 你们是不是看我单身就乱拉郎配啊？哎哎，宋老师，如果这样啊，明天你送花我就不陪你去了。哎呀，别呀，
2: 你那么大反应干嘛呀？我一个人开车害怕。是。
6: 他们被我赶跑了。
2: 哼，梅姨太厉害了啊，就这么把人给说跑了。
1: 为了保住咖啡馆，
2: 梅姨肯定是火力全开，严阵以待。
1: 我担心梅姨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该发生的还会发生。她这么
2: 做只是她不甘心罢了。
1: 艾琳，你说的都对，
2: 可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有点害怕呀？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帮着梅姨来面对吧。 我一直相信他是我们中间最坚强的一个人。之前那么大的难关他都过去了，这一关他也能过。
2: 再说这一关有我们大家陪着呢，
7: 这几天你要一起战备。

0: 他们再来，你马上告诉我。对了，那个通知单你锁起来没有？
1: 锁好了，我特意上了两把锁。
0: 好，我不在的时候别搭理他们。嗯，记得收茶未费。
1: 明白。
0: 哼，想跟我磨，我办法还多着呢。
2: 我姐夫有点意思啊，这招都能想出来，绝了！
3: 绝什么绝啊？你也盼着你妈走啊？
4: 怎么可能呢？
5: 我愿用我一切换你。
0: 闭嘴，闭嘴！
6: 喂，冯强，我就想问问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房子你给谁烧的？你想要谁走？
7: 那不就是手工作业小楼房吗？我做不出来，就在地摊上给他买了一个。是你跟我说的，作业必须完成啊！
6: 你买这个，你还不如不做呢。你这个是祭祀用品，你今天害得俊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强老师点名批评，我爸妈到现在都在生气。啊，
7: 那婉露，你必须帮我跟爸妈赔个不是啊！我可真不是这个意思，这事情要怪，那就得怪俊俊他们老师出的这么馊主意啊！
6: 你算了吧，你这个是狡辩。你一会儿自己给我爸妈发消息赔礼道歉。你这个房子我处理掉了，挂了。
7: 哎，不是，
8: 冯强，我算看明白了，你是个干大事儿的人。
7: 哎呀，你别笑话我了，你干正事吧。
3: 好了，
0: 不行，加个感叹号，啊不，加三个，粗一点的，重印一份去。
3: 好的。
0: 另外，把那吧台的椅子给我撤了，我让他们站着。省得他们坐着跟我没完没了的，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他们。
9: 遵命。
10: 哎呀妈，您这是干什么呀？您给我，您给我。
11: 我这花啊有点掉叶子，我想让林先生帮着我看看。
10: 用不着吧？他那儿这么老远，这个在网上查就可以了。我帮您查。
11: 啊，不用。宋老师正好要去换他那郁金香，我们俩一起去。
10: 就备一盆花。这也太折腾了，那咱这附近不是有花鸟市场吗？
11: 花鸟市场的能跟林先生比吗？人家林先生是园艺大家。哎呀，行了，谭凤，你不用操心了，我不让你跟着你干嘛呀？哎，快躲快躲，怎么这么啰嗦啊你？
12: 刘大夫，40分钟以后你在楼下等我。
13: 哎，今天你们不休了？
12: 今天我们休息，我跟刘大夫去趟林青山家。
14: 那么老远，跑一趟的钱都够再买一盆了。
12: 你们年轻人呐，把什么都换算成钱，精神食粮那用钱是买不来的。
14: 那个林先生有那么神奇吗？别是冒充老文青出来骗人呢。
12: 什么骗人啊？他骗谁了？我那盆花是林先生免费送的。你们年轻人呀，什么都不相信，你都没见过人家，怎么就说人家是骗子呢？
13: 蓓蕾啊，你妈说的对啊。学术上有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假设不好下定论的。年轻人不要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发表意见，让人笑话。
10: 你也被你妈批了一顿？
14: 不是，被我爸妈联手批了一通。不过没事，家常便饭嘛。
10: 我妈跟你妈不一样，我妈最大的兴趣就是工作。之前聊天啊，三句话不离本行。可最近呢，总感觉跟以前不大一样。
14: 哎，我还特地搜了一下那个半亩青山呢。那个林老先生倒像是个有故事的人，不过这年头你也懂啊，包装网红、文章专捡，好听的说。
10: 有机会去会会那个林青山。
15: 哎，最近你有没有发现这包总监和谭总交往甚密呀？
16: 是啊，自从上次公关活动大获成功，包总监这个人就抖起来了，走路都带着风呢。
15: 他现在可是华阳的大红人，这弄不好哪天就成咱们领导夫人了，谁敢得罪他呀？
16: 不是说谭总是不婚主义者吗？原来是没遇上看对眼儿的呀。
15: 我呸，什么不婚主义者呀，我还发誓说我遇到李易峰之前都不谈恋爱呢。

0: 我是莱喜保健的公关专员 Daniel， 这位呢是 Mac。
1: 你好。
2: 你好，请问你是来找我的吗？还是来找我们包总监的？
1: 找你就可以，我是你们包总监上个公司的同事，我叫 Mac。
2: 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不要紧张， Daniel 看到你们上次的公关活动取得很大成功，想向你咨询一下相关事宜。哎，你下班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安排？咱们找个地方聊一聊。
0: 没错，我们呀就是聊聊天啊，你也不用紧张，也用不着跟包总监说了。
2: 好吧，我六点下班。
1: 那行，我们就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把具体位置发给你。
3: 哇，哎，这粉红色的太好看了
4: 啊！
3: 呀，还这红白的，红白的真漂亮，镶金边的，还有镶金边的，哎呀，你说我要哪个呢？
4: 选择困难。
3: 哇，那边还有好多郁金香哎！
5: 哎，林先生，您看我这泡花是什么问题啊？
6: 是根的问题，根系太干了。
5: 啊？可我是按时浇水的呀。
6: 你得多松松土，你看看啊，土壤已经板结了，养分到不了根系上去。嗯，即使你再浇水再浇营养液，实际上根系吸收不足，养分呢都从盆底流走了。
5: 哦，
6: 我给你做个示范啊，你这样。
5: 嗯嗯嗯，
6: 松松土。
5: 啊、
6: 嗯、
5: 啊，这样
6: 把它松一下。哎，轻点轻点。
5: 哦、
6: 哎哎哎，
5: 您看是这样吗？
6: 对对对。
5: 哎，林先生，根部干枯了还有救吗？
6: 没关系，有些植物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
5: 嗯，
6: 根系虽然重要，但它们的生命力也很顽强。哎，你跟我来。
5: 啊，
6: 你看这棵树好看吗？
3: 好看。
5: 哎，这是什么树啊？
6: 红豆杉。这是有一年云南哀牢山地震，我从震区把它抢救回来的。
5: 啊、
6: 哦、这个树种很稀少啊，当时我们的园艺群里很多人都在讨论怎么办。从照片上看，它的根系破坏得很严重，好多专家也说根本救不活了。可我看它的树叶还那么绿，就觉得他那个叶子在告诉我，他说快救救我，我想活着。当时我买了一张机票飞到了昆明，又坐车到了镇区，哎呀，费了好大的劲呢，才把他从云南救到了这里。当时我一连在园子里守了他几天几夜，当我终于摸到了它长出新的根系的时候，那感觉甭提多高兴了。我把这事儿啊跟群里的网友说了，他们都笑我，说我这人太感性了，不就是救活一棵树吗？可在我的心里，那滋味是不一样的。
3: 我懂，我懂。哎，我跟您说啊，我有一次啊接了一个烫伤病人，是个年轻的姑娘，来的时候呢已经不行了，我就天天守着她，盯着监控。当时她已经昏迷了，没有意识了，也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觉得她有话想跟我说。我就凑到她耳边，我跟她说，我知道你想活，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我终于等到这姑娘体征特别平稳了，出了 ICU。 有一天这姑娘跟我说，刘大夫您知道吗，我昏迷的时候梦见观音跟我说要保护我。
5: 你说有没有意思，我当了一回观音。哎呦，现在这姑娘挺好的，已经结婚了，而且前段时间告诉我说他生宝宝了。
6: 哎呦，刘大夫你太了不起了，我侍弄的是花花草草，而你救的是人的生命。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0: 救人一命等于救了整个世界。说实话，有时候我真的这么想，虽然人世间有那么多的悲苦，但是还是因为有了像你这样的人存在，未来就充满希望。
1: 谢谢您，林先生。
2: 梅姨，鉴于您的特殊情况，我们跟专家计算了一下，给您最优厚的补偿价，安置平米数也给您争取到了最高，总共是这个数，明细都写在上面了，您看怎么样？楼盘里的这几种户型任您挑。
3: 对啊，梅姨，我们主任已经非常尽力帮您争取了，专家还质疑您是他亲戚呢。
4: 你们觉得我不愿意搬是要讹钱吗？
2: 哎，不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希望能在可行的范围内给您尽量优厚的补偿。
4: 我对这个地方的感情不是用钱可以换的。
3: 阿姨，咱们总要往前看，顺应这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嘛。
4: 社会进步就是要把老房子都拆了吗？这是哪儿的道理啊？
2: 梅姨，我们的规划是论证过很多次的，一来这一片的房屋确实老旧，居住条件不好，二来这个地方是建设儿童医院新区的最佳位置，所以
4: 别跟我谈规划，建什么我都不反对，我就是要一个交代。我守了这么些年的咖啡馆，对你们来说是地上物，可对我来说是我儿子的念想。我不知道他值多少钱，可是我知道没了他我就活不成。
2: 我知道。
4: 你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你不知道儿子走的每一天我都在受煎熬。知道，直到我接下儿子整个咖啡馆，我才觉得我活得值。你们说儿子走了，我要那么多钱，那么大的房子有用吗？
2: 美姨，你别伤心，别气坏了身子，这样我们再跟领导汇报一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强逼你搬迁的。
3: 是啊，梅姨，您千万别伤心，我们一定会回去仔细研究的。
2: 小红，我们走吧。
5: 小璇，给客人买单。
6: 哎，来了，只有五十。
7: 上次不是30吗？
4: 涨价了，下次100。
8: 刘大夫，我还是觉着你可以勇敢一点。
9: 孙老师，你怎么又说这话题呀？
8: 真的呀，刘大夫，我挺羡慕你的，你有选择的机会，而且也有选择的权利。你看现在那些人散了聚，聚了散的，你能碰到一个理解你的懂你的多难呀。
9: 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不能做。我现在生活的挺好的，不能瞎折腾。
8: 哎，这件事得看你啊。你看现在咱们都退休了，赋闲了，剩下最大的任务就是每天要快快乐乐的，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9: 嗯，我知道。宋老师，我还是非常感激你能跟我说出这些真心话的。但是我这个人啊，特别容易满足，能遇上林先生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人，知足了。

0: 谢谢。
1: 孙秘书，你们公司之前的一轮公关很成功啊。
2: 还好吧。啊，
1: 据我们了解呀，华阳的总裁谭峰呢，更关注的是产品的研发，这公关业务呢，一直都不是华阳所重视的。谭峰这个人呢，平时很低调，不喜欢出入公共场合。那你们公司呢，从鳕鱼华阳活动开始呢，一直都是包总监在全权的策划所有的公关方案，而且呢，也得到了谭峰很大的支持。
2: 啊，是的。
1: 你怎么看？
2: 我看什么？
3: 为什么包蓓蕾能够得到谭峰这么大的支持？
2: 工作能力强呗。
1: 哈，孙秘书，咱们今天有什么话，咱们就敞开了说。好，你放心啊，我保证，咱们之间的谈话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
3: 是的。
2: 我们都觉得谭总好像挺喜欢包总监的。
1: 非常好。那谭总平时在公司怎么样？
2: 他平时挺严肃的，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很多员工都挺怕他的。他还是个不婚主义者。哦，
4: 不婚主义者？那他怎么还喜欢包总监呢？
1: 不婚主义者，这倒是一个很前卫的标签啊。那谭总平时在公司会不会跟你们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尤其是跟你们女员工。
2: 开玩笑？
1: 啊，你不用着急回答我，你先回去好好想一下。我觉得呀，我们还有机会再聊。

0: 梅姨，刘大夫啊，你告诉我，什么病是不能挪地方的？啊，
1: 中风、心梗，支管狭窄、严重的糖尿病，这些吧都不能动。
0: 哎呀，怎么都这么严重啊？
1: 都不能动了，你可不就严重吗？怎么了？
0: 那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吧。
1: 哎，梅姨，梅姨。

0: 梅姨，您怎么了？怎么突然就病倒了呢？
1: 你们总说拆迁，梅姨旧病复发了。
2: 什么病啊？
1: 不知道，反正一激动就晕倒。
2: 那赶紧送医院呀，不然我们派个车把梅姨送到医院去吧。
3: 梅姨这个病动不了，容易引起心肌梗塞。
0: 啊，那要不我们派个医生来？
3: 上次梅姨发病静养了2年才好的，医生看了也说没办法，只能静养，不能折腾。
0: 好吧，那梅姨您安心养病，我们来呢没别的事儿，就是通知您拆迁计划延期了。
4: 啊，延期了？
0: 是的，等新的方案研究出来我们再来找您商量。哎，您先安心养病，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4: 一说不拆，我的病就好了。
0: 然后我们走吧。哦，对了，是不是还有茶位费？
2: 对
5: 的。
4: 不不用了，我这又不是黑店，还真收你们茶位费吗？快去送一送，然后把原来的钱退给人家。
1: 来，叔叔请。
4: 都别客气，今天咖啡馆大酬宾，我请客。
6: 来，你们没事啊。

0: 这些糕点都是我和小雪一早起来做的，刚出炉我就赶快拿过来了。
1: 老板，一份冰淇淋单球。
2: 单球怎么能够啊，得是双球都送一个。
1: 今天搞这么大活动啊，
3: 店长有喜事，喜事当然是大家一起分享嘛，
1: 恭喜恭喜啊。
2: 来，您的冰激凌。
1: 谢谢。那个支付宝行吗？
3: 这儿。
4: 好。文姨啊，这回你真的很棒，我们就知道你能行的。
5: 就是，我们梅姨是谁啊？谁要是拆了咖啡馆，梅姨就拆了谁。哟，
0: 瞧瞧你把我说成什么了。
1: 今天咖啡馆真热闹，跟过节一样。
2: 对，好多人说恭喜，不知道以为咱俩结婚了。
1: 真是。
6: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们庆祝咖啡馆重获新生。
7: 一咖啡带酒，胖一下。
8: 胖
7: 一下。
8: 这边很好，大家先休息五分钟。
9: 好。小兰，
10: 安妮老师，待会儿再排练的话你就站 C 位吧。啊，
11: 我能行吗？
9: 没有问题，我帮你再排一排。
11: 好。哎，艾琳老师，那这个节目您不演了吗？
9: 我不能总站 C 位吧，万一哪一天我时间错不开的话，这演出还得继续。
11: 那谢谢艾琳老师了。
12: 哎呦，谭峰，哎，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我给你打了半天。我跟你说啊，刚才天气预报说呀，今天晚上有七八级大风，你早点回家，别困在半路上啊。行了，早点回来吧。啊。

0: 嘉欣，楼上窗户都关好了吗？好像有几个插销松了。
1: 没关系，下午黄明轩都帮忙定紧了。
0: 哦，这个黄明轩每天都来帮忙，我是不是得给他开份工资啊？
1: 千万别，您要是给他开工资，他就赖着不走了。
0: 那你是希望他走还是不走呢？
1: 梅姨，我们不是您想的那样。在我心里，没有人能代替大海，永远都是。
0: 真讲。
2: 哎，要刮大风了，刮大风了！跟你说呀，蓝色预警。
3: 你怎么做得这么踏实啊？
4: 哎呦，这蓝色预警啊是最低一级的。再说，咱们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抗十级台风都没问题。
3: 啊？咱们家是钢筋混凝土，哎，那是什么土啊？
4: 我说，你能不能踏踏实实的干你的事儿啊？就我跟你说点事这么费劲？
3: 你说那么多没用的干嘛？我又不是你的博士生。
4: 李娜，这是中学知识。
3: 我是语文老师，不讲物理。
4: 这是地理知识啊。
3: 那我也不懂。

我出去一趟，早餐在蒸锅里，你自己吃啊，记得要洗手啊。

0: 哇，这损失也太严重了。刘大夫，今天恐怕不方便参观，我要休整一下院子。
1: 我知道，我知道。哦，我是陪一个朋友到这附近来办事儿，
0: 经过您这儿，我就想昨天又是风又是雨的，沿途看见好多树枝都挂断了，估计你这需要帮忙，我就过来了。哎呀，
1: 谢谢，真的谢谢你。
0: 哎呀呀呀，客气什么呀？那不管怎么说，咱们都算半个同行。哎呀，您这损失也太大了。没关系，
1: 不经历风雨，小树苗又怎么能长大呢？嚯，
0: 您倒想得开，辛辛苦苦打理了这么久，一晚上弄成这样，您不心疼啊？
1: 心疼归心疼，可也要对他们充满信心，不是吗？ 大自然给了他们磨难，也给了他们自愈的能力。要知道，在他们这么多年的进化过程中，暴风雨只能算是小感冒。这哪是小感冒啊？这可是不轻啊！啊，你看看，
0: 这都开花了，多可惜呀！哎呀，你看看。
1: 这都骨折了，这个可怎么弄啊？哎，没事，这些东西我的收拾收拾，把它们抬到那个操作台上去。
0: 停停停停！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怎么了？
0: 哎呀，你没搬运过伤员吧？
1: 没有。
0: 你这么一拎，会造成二次伤害的。
1: 那怎么办啊？
0: 找个轮床来。
1: 哎，轮床？我这不是医院呢。
2: 找个平板车就行。
3: 得嘞。哎呀，怎么直咳嗽啊？昨天淋了一身雨，有点着凉了，没事。啊？那不行，
2: 赶紧吃药，家里有药吗？
1: 有。
2: 赶紧吃上。
4: 我绝不再当密探，我可再不想被我爸妈劈头盖脸来一顿。
3: 那你就只帮我问问，我妈是不是又去林先生那儿？
2: 爱上哪儿，你管得着吗？再说了，老人家有个自己愿意待的地方不挺好？
3: 我妈跟你妈不一样，我妈这段时间挺反常的，你就帮我问问宋阿姨，我妈去哪儿了，行不行？
2: 你自己的妈，何必绕这么一大圈自己问问？
3: 不是，怕我妈总唠叨我妈。
2: 你就不怕我被我爸妈唠叨呀？谭总，你每天这么多事情要做，怎么还有闲心操心自己的妈去哪儿玩呢？
3: 我给你发的下一轮公关文案你看了吗？还没呢。
2: 那还不快去看！哎，你站这儿干嘛？工作做完了？
5: 我路过，我先走了。

0: 刘大夫，我这又不是化工厂，不用搞得这么全副武装的。这您就不懂了，雨后微生物的繁殖非常厉害，空气中会有很多真菌，你不做防护就会被感染的。一会儿用动刀子又动钳子的，万一手上破个口子，就会感染破伤风的。啊，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套。哎，不用不用。刘大夫，你听我说。
1: 人类是由自然界进化而来的，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是可以和这些微生物和平相处的。不
2: 带拉倒，您别怪我没提醒你啊。<笑>
3: 目前看来啊，你这个状况啊还算稳定。这样吧，我再给你开一个疗程的药，你继续吃。
2: 是不是我以后只要坚持服药？
1: 就可以控制住病情了。目前啊，没有医学手段能够替代化疗、放疗的作用，而且您这个病灶啊已经形成，病灶是不可能逆转的，因为目前没有医学手段能够预测病情下一步会在什么时候，会以多快的速度发展。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

0: 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哟。

0: 的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0: 不帮你劝。
1: Isn't gonna burn.

甩狗转一圈。

0: 士们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上位，是不是？哎，
1: 他是故意的吗？这样。

很强，你最棒。

都没有。

想象的感觉到很吊的。

见啊。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像飞一样。
1: Thank you, thank you.

多大的灯？

0: 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幕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啊！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不，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吐什么，闷闷了不什么也就吐什么，就跟着鼻过去过啊，什么过去过这只什么没鼻子，然后是什么。

谢。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的天哪！哦，四个碗，四个碗，应该太难了吧？

0: 最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要到球上的。哇、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这喷子。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一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到我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碗，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一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接着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声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2: 好，我们一起来看。哎，
3: 师母一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究竟是怎样的坎坷经历，让一名专业的阿根廷足球运动员被迫放弃梦想
1: ？It's a long time happened, but still, sometimes you feel this, you think about this, and still I feel sad about this.
0: 又是什么样的奇遇让他重拾信心，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1: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now, to be in the beach and start to study surfing and try to be in the moment.
0: 敬请收看《中国缘·逐浪万宁》，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只要天气允许，海里有蜡，克劳迪奥每天都会去冲浪，这个习惯延续至今。脚踏冲浪板在惊涛骇浪之中自由穿行，克劳迪奥感受到了海洋带给他的力量和挑战。虽然冲浪和足球两项运动截然不同，但对于热爱运动的克劳迪奥来说，冲浪让他再次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1: The two they are sport. The two is if you in the moment you can really be in the moment. But the ocean is kind of super life, like it's really life.
0: 克劳迪奥练习的是短板冲浪，冲短板需要有大浪才行，要求练习者有较强的平衡能力和技巧。一开始，克劳迪奥跟着朋友学习，凭借自己极强的运动天赋。他很快便掌握了短板冲浪的一些技巧，但在世界各地体验冲浪的过程中，克劳迪奥曾经多次被浪卷走，差点失去生命。2018年3月，当他来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冲浪时，遇到了来此旅游的中国姑娘胡雅，虽然年龄相差19岁，但对环保话题，两个人有着相同理念，一见如故。交谈中，胡杨得知克劳迪奥非常喜欢冲浪后，这年12月，他便带克劳迪奥来到中国万宁。
2: 因为在日月湾冲浪的，然后大家只要用手一比划今天的浪怎么样，然后大家在海里坐着冲浪的时候都互相打招呼什么的，他就觉得和大家都是一个整体。
0: 胡杨是一位北京姑娘，看克劳迪奥格外喜欢万宁，经过2年的相处，2020年两个人结婚后决定定居万宁生活。11月16日是克劳迪奥和胡杨结婚纪念日。今天，胡杨特意带克劳迪奥来到了万宁巴黎村。巴黎村位于万宁市兴隆华侨
3: 旅游经济区。
0: 来到这儿后，人们仿佛置身于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2: 因为我们本来也是想再回巴厘岛去故地重游一下，然后去找我们最开始认识或约会的那些地方，但没想到原来离我们住的这么近，也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类似的感觉。
4: 穿这个衣服你们看就感觉在巴厘岛那种感觉吧？
5: 有啊，就是我们在巴厘岛玩，然后也
4: 你穿这衣服了。这个就是巴厘岛的那种特色山门，也叫做幸福门。
0: 进入幸福门之后，异域风情扑面而来。巴厘村负责人陈绍生得知，今天是克劳迪奥夫妇结婚纪念日，又是第一次来到巴厘村，主动热情地为他们介绍起巴厘村的故事。
3: 20个国家华侨，他们都回到兴隆这里，啊，叫做落叶归根嘛。坐这个渡轮回来的，这个木船，漂洋过海回来的。
0: 上世纪50-60年代。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华侨陆续归国，落户兴隆。归侨带来的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活在这里交融传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文化。
3: 他们来了之后就开始种咖啡，开荒秋水利。
1: In the beginning, one was wild, nothing.
2: 到那会儿，这一片地全是荒地吗？
6: 对，都是荒地。
3: 现在的兴隆，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建设成一个根繁叶茂的这种场景。
0: 2018年，我们就要把这个兴隆借鉴巴厘岛建设了巴厘村，让游客们来此体验丰富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了解完这里的历史。陈绍生邀请克劳迪奥夫妇一起来制作一道特色小吃椰子薄饼。
3: 这个是我们海南当地的这个椰香薄饼的原料，有鸡蛋、白砂糖，然后有那个面粉，还有这个椰浆。我先教你们一下。
0: 椰子薄饼是用面粉和椰子汁为主料制作而成，口味有甜有咸，椰香浓郁，香脆可口，非常好吃。做法比较简单。

0: try to rebuild in the jungle.
1: Yeah, this is what we do, yeah.
2: 胡杨说的这位龟乔叫郑文泰，30多年前，一直惦记回到祖国发展的他，考察后，用自己20多年时间和毕生积蓄，将这片5000多亩的荒地打造成为一片美丽的热带花园。龟乔郑文泰的故事，让克劳迪奥和胡杨颇为震撼。当他们从手机上查询得知，2022年。郑文泰因病去世的消息后，特别是克劳迪奥对这位长辈肃然起敬。
1: I connect with him and I kind of have same spirit like this guy. I really respect him. He's kind of for me is a hero.
2: 冲浪运动让克劳迪奥重拾信心后，他也逐渐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方向，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他心中的梦想。
1: I really want to protect wild places, or forests, or river, or tree. And his vision, it was beautiful. I kind of have same mind, and I, this kind of same what I feel to do, and this is what I do also. Do kind of like this, save the environment, save the planet, and to take care of the animal and the ocean.
0: This one just for sure, and afterwards.
2: 这两天万宁阴雨连绵，没办法冲浪。克劳迪奥准备在家里和胡杨一起制作冲浪防晒泥。冲浪时，海水的折射使得海上紫外线更加强烈。对于冲浪人来说，保护好皮肤不被晒伤尤为重要。
0: 原来的那个环保的那个是巴厘岛买的，他那个已经快用完了，所以他说如果没有这个防晒泥，他都只能傍晚去冲浪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试一下看能不能帮他做出来。
2: 对于比较注重环保的克劳迪奥来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非常重要。学会冲浪以后，他从来不用防晒霜，因为人们日常所用的防晒霜中所含的氧苯酮可以转化为光毒素，对海洋生物珊瑚造成致命影响。而这种含有化学物质的防晒霜，在全球一些海岸地区已经被禁止使用。
1: I really don't want to use chemical for not kill the reef and the seaweed and the animal, or to give to people to use quality stuff and no chemical, and also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And yeah, so this is our message to pass about the environment.
2: 花费将近半年时间，胡杨苦心钻研，终于研发出第一块冲浪防晒泥。克劳迪奥使用后，大加赞赏。后来他们开始送给身边喜欢冲浪的朋友使用，朋友们更是赞不绝口。
0: 他们在海里冲浪的时候，然后就说感觉特别好，然后就想找我们订。
2: 定居万宁生活后，夫妻俩一直在筹划如何创业。冲浪防晒泥让他们看到了发展机遇。除了制作防晒泥，克劳迪奥和胡杨又陆续学习制作了手工香皂、项链、耳环、装饰品等。这些物品的原材料都是环保产品，海边的树枝、贝壳被他们俩捡来后，经过精心加工，也被再次利用。
0: 其实我从小就有点想开一个自己的店，但是之前一直在旅行，就觉得好像不想拥有很多东西，因为你也带不走。然后当我们长期住在万宁之后，也觉得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店铺，也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后来就租了一间。
2: 租房、装修、制作产品，经过将近一年多的准备，夫妻俩的新店就要开业了。特别是最近，他们总会忙碌到深夜。搬完东西后，克劳迪奥让胡杨先回去休息，他开始悄悄为妻子准备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1: Kind of the sound and the color from ocean, from sky, and some pickup stuff from the ocean and driftwood from ocean they traveling. So I think so she's going to be super happy and connect with this. Yeah, I like it.
2: 万宁除了是冲浪、摩托艇、潜水等水上项目训练基地和滑翔伞、高空跳伞等空中体育运动城市外，让人更加震撼的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独特。

0: 像克劳迪奥和胡杨一样，许多情侣来到万宁后立刻被这个城市的浪漫气息所包围。万宁也被誉为中国爱情海岸。万宁的美胜就胜在它丰富多彩的生态资源，除了日月湾，还有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山青湾，以及曾被世界旅游组织专家誉为海南最美海湾的石梅湾。在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滨风光和自然山水景致。克劳迪奥准备和妻子胡杨拍一组婚纱照，当作结婚纪念日礼物送给妻子和双方父母留念，并记录下他们在万宁的美好生活。
1: 其实他很不愿意拍婚纱照，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从认识在到处玩已经是有很多浪漫地点，但是没想到后来他还是愿意去跟我到海边去拍一些照片。然后其实主要也是我家人很想看。
0: 来到山青湾燕子洞后，除了拍照片，克劳迪奥开始收集一些海边的石头、贝壳和树枝，看似不起眼的物品，经过他的加工，就会变成一件件独一无二的环保产品。
2: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really it's kind of small thank you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ocean, and to live in this beautiful life and this beautiful island. So I feel comfortable about this.
3: 看看海边，
0: 在燕子洞拍完照片，克劳迪奥和妻子来到了神州半岛灯塔。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这座红白相间的灯塔是人们拍婚纱照必须打卡的地方。
4: 拿得夸张一点点就好。
0: 在胡杨心里，她知道丈夫是一个从不愿意表达内心情感的人，但让她没想到的是，晚饭时克劳迪奥的真情告白让胡杨十分感动。
2: Time passed so fast, I feel many places, many adventures, many country, and it's beautiful time, and happy to meet you, and I wish we keep happy and enjoy and keep our dream become true always.
1: Yeah, thank you. 因为我小时候可能父母工作也忙，我大部分时间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的。遇到问题都是我自己去解决，但是后来想到从认识他之后，我就觉得有这样一个陪伴也还是很幸运的，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
0: 在美丽的日月湾礼堂，克劳迪奥精心为妻子准备了一桌烛光晚餐。这一刻，天边皎洁的月光似乎也在为两个人的幸福生活送上了祝福。万宁这座小而美的城市不仅吸引着许多年轻人来自运动旅游打卡，也吸引了像克劳迪奥一样的大量外籍人士定居创业。在万宁，他们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平凡生活中也能发现诸多机遇，实现人生梦想。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当来

0: 到中国的时候，我特别想家。
1: 我是他的徒弟。
2: 中国文化的个性离不开汉字。
3: 建立一个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4: 想在十三区建一个牌楼。
5: 一父一母的兄弟，
6: 这是每个人的记忆。
7: I'm very lucky.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长表示，管理和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仅由伊朗负责。
2: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面临命运攸关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在战场和战略上，西方均无法取胜。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450人遇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封闭管理，电力、供水等公共服务逐渐恢复。
2: 中国商务部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商务部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首先关注到的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暂未进行回应。
3: 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不过，伊朗方面的消息称，美伊原本计划提前于28号和29号在瑞士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但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伊朗官员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日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伊美谅解备忘录中部分内容尚未得到履行，例如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美伊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有分析指出，本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冲突暴露出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上的深层矛盾。伊朗在过去与美军事斗争和谈判的博弈中，认为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上更加具有优势，美国则认为其常常因该海峡的控制问题处于被伊朗拿捏的境地，因此美国意图阻止伊朗建立

0: 对霍尔木海峡的控制权。分析认为，预计美伊双方未来很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继续围绕霍尔木海峡的主导权爆发低烈度冲突，这无疑也给双方未来的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
1: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

0: 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黎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1: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同时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他表示，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表示，他与阿拉格奇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的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侯赛因表示，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据美国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计划于30号举行谈判，但美伊官方均未做出表态。鉴于美伊近日军事摩擦不断，您觉得这次会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另外，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谈判该如何推进呢？
2: 那我想呢，这一次的技术谈判可能还是会来举行。那我们知道，在此前呢，已经进行过一次技术性谈判，并且呢，在当时已经是建立了所谓的四个技术小组，而且还就海峡的通行以及在黎巴嫩的局势问题呢，设立了两个沟通渠道。那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上一次里边已经是把四梁八柱搭得比较齐全，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保障，那么美伊接下来能够谈起来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但是的话，我们知道美伊近乎在所有的核心问题上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妥协，所以的话，想要在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特别是在当前本身美伊又处于这样的一个军事摩擦的背景之下，能够想要谈出结果，它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的互信非常的低，那么先期的这样的一些操作能够落实，实际上是为了能够帮助美伊来塑造一些互信。但是我们看到，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伊再次出现了军事摩擦，那这毫无疑问会使得美伊本就不多的互信变得更加的稀薄。那这一次美伊出现了这样一个军事对抗，它的逻辑也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也就是伊朗看来，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必须在伊朗手中来掌握，而美国认为所有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当受到伊朗的军事干扰。所以美伊双方呢，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政策红线上都是把握的比较的这种严密。那么并且呢，当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分歧之后，双方都没有给出政治解决的任何空间，而是直接采取了军事手段来进行干预，这也说明彼此之间的互信是非常低的。但是呢，对于美伊来讲，现在也仍然希望能够继续维系当前的这样一个政治接触的途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这样一个边打边谈的状态是在进一步的延续，而这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美伊进行谅解备忘录谈判的一个常态。那么在未来的话，我们说整个伊朗对于美国的这样的 一个要求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关于一些谈判的一些标志性的节点性问题上，可能对于美国的要求都会更高，那么这也使得美伊想要达成一致会变得更加困难。主持人，
0: 李老师，另外一边，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刚敲定三方框架性

0: 也转天以军就再度空袭了黎南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直言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黎以冲突又将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及后续的谈判呢？
1: 那确实，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的全域停火的问题，这也是美伊相关谅解备忘录谈判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对于后续的谈判呢，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以色列还有黎巴嫩政府是达成了一个所谓的三方协议，但这样的一个协议更多实际上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上的一个任务。那么目的呢，是塑造相关方它本身一种所谓的来寻求政治解决途径以及这种所谓的一种负责任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从这样的一个协议当中，我们看到，第一，它并没有包括目前的最主要的作战方之一，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同时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固化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并且这样的一个存在还得到了美方的一个背书和认可。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它进一步的给美国和伊朗来就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增加了更多结构性的障碍，也就是以色列将长期的在黎巴嫩南部军事上的这种存在，而且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进相关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些都是伊朗无法接受的。在后续的过程当中，我想整个这样的一个黎巴嫩的局势可能会持续性的对于美伊后期的这样的一个互信以及协议的达成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0: 好的，谢谢李老师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近期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对于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采取更加强硬的方式来回击。那美伊谈判如何继续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法新社，美伊相互指责，美伊再度交火并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美军称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美方最新打击行动针对的是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和沿海的雷达阵地。而伊朗方面表示说，已打击了海湾地区的美方目标，并警告称如果侵略行径重演，回应将更加广泛。分析称，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令华盛顿急于达成协议，对于伊朗方面而言，旷日持久的谈判配合海峡内低强度的施压可能更有利。好的，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金融时报，持久停火困难重重。那美伊针锋相对使得外界对于持久停火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打击行动使得美国面临导弹产量不足的困境，而且现有导弹价格可谓是高得惊人。随着弹药库存不断的消耗，如何实现快速低成本模块化的生产已成为日益紧迫的挑战。美国多家防务集团正在研发模块化的作业车间，以实现低成本导弹的规模化生产。更大规模的库存能够确保美国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而从这侧面反映出停火协议前景并不乐观。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伊谈判充满不确定性。那此次局势升级的核心在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是伊朗在谈判桌上的重要筹码。而此前伊朗已经警告所有的船舶严格避免在指定航道之外来航行。那分析声说，美伊硬碰硬无疑将谅解备忘录置于巨大压力之下，并成为影响谈判节奏的关键变量。尽管没有失控的迹象，但持续的摩擦加剧地区安全风险，协议落地执行难度显著上升，海峡航运与后续核协议磋商均面临着严峻考验。最后来看西班牙媒体西班牙日报，博弈更趋复杂。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一度为中东局势带来短暂的喘息，但细节的模糊处理为当下的摩擦埋下了伏笔。在伊朗方面看来，阿曼向过往的船只提供替代航线，威胁其对海峡的控制权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分析称，签署协议与维持协议是两回事，双方缺乏互信，叠加各自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使得分歧不断浮现。这些分歧是过去反复导致谈判失败的原因。在时间和非对称消耗下，美伊博弈更趋复杂。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

0: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
1: 普京说，世界正发生根本性、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为障碍。同时，西方对俄实施制裁，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是，他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资源和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其发展的企图，维护国家和公民安全，确保俄边境不受侵犯，沉着应对当前各种挑战，包括敌方针对俄领土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有能力解决内部发展面临的问题。尽管俄罗斯正经历艰难时期，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性发展计划都将得到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据俄媒报道，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对此，普京表示，选举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如期举行，并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影响和操纵。他预祝统一俄罗斯党选举成功。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或受损。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他介绍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当地时间28号，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来自委内瑞拉和其他多国的救援力量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并救出多名被困人员。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由法国和美国的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据美联社报道，多个公家属寻找亲人的数据库显示，目前仍有数千人被报告失踪。随着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失联者家属在希望和焦虑中的煎熬也在持续。
2: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3: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 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1: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另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政府已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以评估此次地震中受损房屋和基础设施的被破坏程度。他还介绍了拉瓜伊拉州在恢复公共服务方面取得的进展。该州目前电力服务已恢复约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通行能力恢复约90%。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
4: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室。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他们正朝一处已被警方封锁的受灾区域走去。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

0: 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1: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2: 这栋楼一共就是五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啊，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1: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3: Estamos esperando, estimando rescatar al menos 12-20 personas más y bueno,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y esperemos rescatar a alguien vivo. Bueno, tenemos jumbo, tenemos retro, tenemos camiones de volteo, etc. Ahorita necesitamos apoyo con más camiones de volteo.
4: 再来关注到，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日本防卫省从本月8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的离岛。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27号和28号，驻香港部队的实港军营和新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的互动体验，让市民零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强大实力和过硬作风。
5: 在驻香港部队实港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6: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营区开放活动，在现场看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的很震撼。

0: 直观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1: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了解他们的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备。
2: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1: 新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3: 近期，岛内舆论掀起一波强烈呼声，要求民进党正视现实，放弃台独党纲。相关言论引发岛内广泛的共鸣，各方纷纷指出，台独已成为台海危机的根源。民进党唯有下架台独党纲，两岸才能避战谋和，重启对话。
4: 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日前发文，直指赖清德应放弃新两国论，坚持两岸一中，不得分裂中国，停止去中国化，因只有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才能促成两岸人民和谐相处。没有人支持台独，民进党应下架台独党纲，消除台海危机的根源，避战谋和。
5: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有机会的，不是全台湾都要跟着民进党抗中保台，抗中只会造成两岸的冲突。所以郑主席结束大陆访问，中共中央台办叫做授权宣布10项措施，也是开放大陆市场给台湾的龙鱼各界。那这样让老百姓感觉到两岸和平不是只是一个口号。
4: 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也发文表示，只有下架台独党纲，铲除分裂思想的制度根源，才能真正消解台海危机，为两岸避战谋和创造条件。岛内近期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70%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岛内舆论指出，若民进党愿依据现实重新检视并舍弃台独党纲，将降低两岸互疑，有助于开启新的和平契机。
6: 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这个呢，两岸应该进行和平谈判这个70%的民众认为说两岸应该继续的做和平的交流以消缓解两岸的紧张的态势。所以说民进党呢死死抱住台独党纲只不过是为了巩固基本盘而已。现在连基本盘呢都有溃散的迹象，在这样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民进党只不过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在铺陈。所以说这个台独党纲被遗弃了，只是时间的问题。
4: 台湾旺报也发表社论指出，台湾若希望两岸和平，不能只靠口号，而应以避免冲突、降低风险、扩大互信为政策目标，透过交流累积信任，透过合作降低敌意，透过对话管理分歧，逐步建立由安全共识到两岸和平共识的路径。
3: 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的影响，全台多地暴雨成灾，积水内涝严重。据台媒报道，去年曾发生溃堤的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受持续暴雨的影响爆发泥石流。然而正当岛内民众急需妥善安置、修复家园之际，民进党当局却罔顾民生，借机进行政治操弄，遭到舆论的挞伐。
4: 花莲马太安溪由于山区连日暴雨爆发。

0: 泥石流，有巨石滚落下来，相关部门已发布红色警戒，下游受灾民众已完成撤离。马泰安溪堰塞湖在去年溢流后持续进行施工，28号监测发现坝体下游疑似出现渗流，现场11名工作人员紧急搭乘直升机撤离避险。本轮暴雨造成台湾农业损失近2亿新台币，据台媒统计，蔬菜受灾损毁率超过70%，直接抬高蔬果价格。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攻击蓝营执政显示，高雄连日暴雨重创高雄美浓水莲产业，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近日前往勘灾，绿营侧翼讥讽水莲本就种在水里，哪会怕水，结果反遭农民打脸，痛批无知。
1: 因为他们都是在打险战呐、
2: 啊，对，
1: 那险战就有抓到柯志恩他们就就不分青红皂白就下去打，所以你要问当地种水莲的这些农民他们就很清楚。大家看高雄为什么民进党这么紧张？因为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一份民调那当然因为柯志恩已经领先了，所以对民进党来讲，看到柯志恩去看水莲，他们就往下打。
3: 仍然是民进党的政治审查，真正要认真的去治水的事情，民进党好像干的都很少。那很显然的，民进党没有什么人愿意认真去解决这些工程上的难题，因为只要出一张嘴，怪国民党容易多了。
0: 舆论分析指出，面对肆虐的暴雨灾情，民众期盼的是务实救灾、妥善安置、修复家园，而不是无休止的政治对立与荒唐的舆论炒作。民进党当局漠视民生疾苦，借救灾抹黑在野党的做法，必然会遭到民意更大的反噬。
4: 27号，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台湾系列活动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正式启幕。为期1个月的大熊猫主题艺术展，依托特色艺术展品，深化两岸艺术互动，让台湾民众切身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开幕仪式上，四川省文化馆与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互赠彩绘熊猫作品。大陆艺术家创作的《12月花秋》以月令花为主题，结合羌绣特色，充满传统美学意境。由台湾艺术家创作的《宝岛备忘录》运用多彩便利贴元素，展现台湾风土人情，承载着推动两岸往来的真挚心愿。
6: 也希望透过熊猫这个载体呢，把我们台湾的特色呢加注上去，所以呢才会想说，那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无外乎就是这些日常的点点滴滴，那透过不同便利贴、不同颜色，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融合在一起。
5: 本次展览陈列多款创意彩绘熊猫艺术品，打造多处特色展区，熊猫火锅食神、五虎上将、四季剪纸、熊猫三国等创意作品，巧妙将国宝形象和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结合。活动同步推出共创熊猫彩绘长卷、亲子彩绘体验、熊猫集章打卡等趣味项目，邀请两岸艺术家联合开展艺术创作。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永荣法师表示，熊猫是两岸民众都喜欢的国宝，寓意和平、友谊、和谐共生。
7: 所以我们很欢喜地看到，透过艺术创作呢，大家能够跨越地域的距离，然后来透过文化交流，增进心灵的理解，以及真诚的互动，共创更美好的未来。希望彩绘熊猫不只是艺术的使者，更成为友谊的使者、文化的使者、和平的使者。
5: 彩绘熊猫艺术展承载着深厚的两岸情，一场文化活动以艺术为纽带，以熊猫为媒介，拉近两岸同胞距离，充分印证两岸文脉同源，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注入新活力。
4: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之一，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
8: 这里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这里举行，来自 APEC 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相关代表深入交流行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谋亚太文旅合作新未来。
9: 本届会议以数智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 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与会嘉宾参观了配套举办的文化和旅游展示体验活动。
2: As you all see that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China has great leadership on these digital payment, on AI adoption, and also the smart mobility.And all these set great examples for the desti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10: I hope these days we can deepen those connections and to establish a specific agenda for the next few months.
11: Our Malaysia and China, actually, we enjoy a very good and long standing friendship for many, many, many years.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our tourism partnership will continue to grow.
4: 今天由中国船舶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中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中国高端船舶建造实现批量化突破，持续改写全球高端航运装备市场格局。
5: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与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备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显著优势。船舶可混装运输电动汽车、氢能源车辆、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载量可达10800辆，船上车辆首尾相连，长度可超50公里。从首制船技术攻坚到如今连续批量交付，国产船舶建造效率与质量稳定性持续提升。
12: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推向市场后广受全球客户青睐，建造交付周期持续压缩，交付效率大幅提升。
12: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5: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出口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新能源汽车海外订单保持高速增长。随着国产万车级运输船批量交付，汽车出海海运运力短板加速补齐，中国汽车出口海运自主权进一步增强，有力稳住外贸产业链供应链。当前，中国船厂拿下全球半数以上新增高端运输船订单，彰显中国制造硬核实力。后续随着新一代船型迭代升级，中国将持续巩固在全球高端汽车运输船市场的领先地位。
0: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规划开局之年。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31集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聚焦中国各省区市在新兴产业培育、前沿赛道布局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今天首先走进陕西延安，当地依托丰富能源资源，以科技推动煤电绿色智能转型，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跟随记者实地探访革命老区的能源转型之路。
13: 我现在就在陕西延安的宝塔山上，很多人了解延安最多的也是它的红色历史。 鲜少有人知道它其实也是西北地区关键的综合能源基地。那么依托资源禀赋，当地走出了一条红色底蕴加绿色转型的能源发展之路。下面让

0: 我们一起去实地看一看。
1: 作为革命老区，延安煤炭储量丰厚，火电产业基础深厚，当地正持续推进传统能源绿色转型。位于延安富县的延长石油富县电厂，是服务国家西电东送的百万千瓦级电厂，也是陕西省标杆智能工厂。单看厂区的工业废水处理，就能真切感受到煤电绿色转型带来的实实在在变化。
0: 这里是工厂的化验楼，那么这一杯水呢是没有处理过的工业废水，这一杯水呢是已经处理过的工业废水，能看到差别还是很明显。工业废水呢要先回到废水调节池，经过废水处理系统之后，废水达标以后再回到生产系统。
1: 为持续推进绿色转型，延长石油富县电厂还建立了全流程超低排放体系，各项指标达国家超低排放标准，灰渣、石膏等固体废料也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在完成绿色升级的同时，智能化改造也是煤电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
0: 我现在来到的是电厂的神经枢纽，大屏上能看到全厂的各种运行数据，同时也能看到全厂各区域的监控画面。比如这块画面，我们能看到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里面工作。
1: 这款机器人由中国自主研发，内置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摄像头等传感器，可全方位捕捉设备运行状态，自主完成巡检，并通过智能分析系统实时监控预警，有效提升巡检效率和准确性。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为延长石油富县电厂稳定运行提供保障。延长石油富县电厂一期项目2023年建成投产，向湖北送电。正在建设中的二期项目将向安徽送电。项目全部建成后，延长石油富县电厂年发电量将达到200亿度，有效保障华中、华东地区电力供应。
2: 目前一期年发电量超过100亿度，按照每户月均用电量200度计算，可满足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1: 电厂发出来的是交流电，很难直接远距离输送到外省，需要先送到换流站转换成直流电，便能搭上特高压直流输电大动脉。承担这项转换工作的核心站点就是宝塔山换流站，它也是陕电入皖特高压工程的关键一环。这座换流站每年预计能向安徽输送超360亿度电，其中一半以上都是风电、光伏这类清洁电力。一边推进煤电绿色智能改造，一边完善跨省电力外送网络，延安正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目标到15末清洁煤电和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3: 延安目前在传统化石能源方面，特别是煤电绿色化、智慧化方面，具有很好的实践基础和探索。面向15，一方面需要继续推动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低碳利用，比如新一代煤电技术、智慧电站技术，另一方面也需要大力发展新能源规模化替代，全面助力我国新能源体系建设。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

0: 沙漠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6分之一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势，90分钟的比赛都没能转化为得分。进球出现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吉奥禁区外沿大力劲射，皮球势大力沉飞入南非队的球门。凭借这粒进球，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的16强。好的，关于世界杯的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刘洋。
1: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有黑马的突围，也有传统强队表现的起伏，在战术与决策之外，几家欢喜几家愁。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看阿根廷媒体，阿根廷的民族报，福德角成为最大黑马。本届赛事当中，福德角无疑成为最大的黑马，首次参加世界杯便从西班牙和乌拉圭所在的小组成功突围，给扩军后的世界杯带来了最具代表性的惊喜。而如今他们的世界杯梦想仍在延续，接下来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那尽管阿根廷队实力强劲，福德角队没有顶级的球星，却可以轻松上阵，展现韧性。他们正通过世界杯的舞台，让全世界球迷记住福德角。再来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强强对决看点多。法国队延续了强势表现，三战全胜，以小组第一晋级，这是球队自1998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小组赛取得全胜战绩。接下来16强赛的看点很多，克罗地亚将对阵葡萄牙，巴西将迎战日本，德国将面对巴拉圭，法国队已经确定将在16强迎战瑞典，若顺利晋级，他们可能在1/8决赛当中遭遇德国或者巴拉圭。对阿根廷队来说，如果能够战胜福德角，他们直到半决赛之前都不会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强敌。再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伊朗队迎难而上。伊朗队的世界杯之路走得格外坎坷，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参赛国与东道主国家处于冲突状态的情况。签证的封锁、跨境的奔波、多重客观的因素持续消耗着球队的体能和精力。虽然以小组赛出局而告终，但球队在极端困境下展现的拼搏与坚韧，成为足球精神的生动注脚。面对区别对待与不公，伊朗队离美之前在球场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表示感谢，并且提到足球是对人格的考验。再来看韩国媒体韩国先驱报，韩国队遗憾出局。那从首战赢球到遗憾出局，批评者对于韩国队的主帅洪明甫的战术和阵容选择提出质疑。在对阵南非的关键一役当中，韩国队打平即出线，洪明甫做出了令人费解的决策，将队长孙兴敏按在替补席上，战术布置彻底失灵。洪明甫本人将失败归咎于环境问题，认为球队可能在适应方面遇到了困难。而目前洪明甫已经主动宣布辞职，但关于主帅选拔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仍然成为舆论的焦点。好，今天媒体焦点就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0: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记录已经超过1300例。
2: 谭德赛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他说，目前有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同时，由于高温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高温之下，许多德国民众游泳消暑，发生溺水悲剧。德国警方28号说，周末2天，该国已有至少7人死于溺水。 克罗地亚。

0: 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了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网站上发布的信息显示，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3个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该国其他地区则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科学家表示，这场始于6月20号的热浪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酷热条件已导致发电中断，基础设施受损，并让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6号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经是20年前的200倍。
1: 欧洲近日正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
2: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主席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5集纪录片《红色誓言》将于6月29号起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每晚。

0: 晚8点档播出。
1: 该片精心选取谢世炎、叶挺、古文昌、黄大发、廷巴特尔、吴天一、王大恒、黄大年、王继才、王伟十位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以他们的入党誓词为核心，深入挖掘其递交入党申请前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回溯思想转变与信仰确立的关键瞬间。摄制组赴福建东山、贵州草王坝、内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及南京雨花台等地取景拍摄，深入多个纪念馆、档案馆，采访了数十位亲历者、后代，首次披露了王继才、吴天一、廷巴特尔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入党志愿书原件，首次公开叶挺、谢世炎、古文昌、王伟的珍贵照片、档案等，抢救性地记录下这段鲜活的历史记忆。纪录片《红色誓言》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入党初心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堂生动的信仰公开课。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十位共产党员用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对信仰的答案。有人用鲜血，有人用坚守，有人用科学，有人用生命。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信仰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每一句誓言背后的赤诚践行。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今天5:13左右，京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近铁铁路最初宣布列车上约有10名乘客，后来更正为30人。脱轨事故发生后，乘客们被疏散，步行前往京都站。消防部门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的迹象，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报告，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已经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得更加的剧烈，因此加强了监测并提升了警戒级别。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当地著名旅游胜地。该火山有时一年喷发数次。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一直在对这座火山进行监测。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南方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中东部、贵州、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一直到安徽、江苏、上海还有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贵州的东南部、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明后天呢，强降雨的东段仍然维持在江南的北部这一带，后天的时候在安徽的南部、浙江的西部和北部、江苏的南部这一带还可能会有大暴雨，而北方在华北还有东北一带仍然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后的几天在新疆以及像黄淮等地仍然会有一定范围的高温出现，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榆林小雨，18到31度，南充阵雨转阴，22到30度，昭通小雨，14到20度，安庆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襄阳阴，22到33度，泉州小雨，26到30度，漳州小雨，25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1到41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中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 吉隆坡小雨转中雨。

0: 16到32度，悉尼小雨转阴11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4度，巴黎晴15到29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5到35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8到31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日非勾连布设岛链，联合火力加速部署反舰导弹，专家称暗藏多重实战漏洞，密集军演搅动亚太，南北封锁网如何构建，多方结盟是否各怀私心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南拉北扯导弹链，难挡解放军一击。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日飞在第一岛链蠢蠢欲动，勾连台军在关键区域编织出一道所谓无缝连接的反舰火力网，以应对解放军。与此同时呢，美日飞近期还在太平洋频繁的军演，有分析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所谓的仪式感和盟友来维持其地区的影响力。南北火力网究竟是怎么构成的？美日飞各自背后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间，日本、菲律宾正在加速推进所谓以陆制海的反舰导弹部署，而随着近年来二者透过国产武器饱和量产、海外重大军购以及美军战术穿针引线，日非和美国正试图与台军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一道所谓南北包夹、层层聚酯的火力网。
3: 这个南北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最北端的日本，它企图在这样的一个火力网上部署什么样的导弹装备？
4: 那么在北端的这个火力阵地上，我们会发现美日已经集结了多套多种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涉及到三支作战力量，分别是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可以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系统，低风系统所发射的詹姆斯巡航导弹可以打1800公里，那么可以

针对大型岛屿进行威胁。那么同样呢，低风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六型导弹，它可以打击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可以针对台海以北区域的

0: 击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达到了500公里，未来还要延伸。那么这种精确打击导弹，海上的移动目标可以打，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也都可以打。这是美军在台海北部进行的这种火力配置。我们再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它所使用的应该是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弹，那么也可以针对第一岛亮相的这种战略通道进行封锁啊，也可以对岛或者是对陆进行攻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导弹部队和日本的导弹部队经常进行这个联合训练，那么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封锁的这个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1: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北端的日本，现在再来看这个所谓南北火力往南端的菲律宾。菲律宾呢也是部署了地风导弹的，那么除了地风之外，菲律宾本身还部署了哪些导弹装备？
2: 我们看到自2024年美国在菲律宾北部部署这个地风导弹，其实它一直都没有撤出。2024年4月份，这是它最早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去部署地风导弹。其后在2025年的1月份呢，对这个导弹具体的部署的方向和地点做出一个调整，但是那次它不是撤出，而是要去测试整个地风导弹的快速部署的能力。那么直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所谓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那么地风导弹系统啊首次展开实弹射击，它的这个目的，它的目标呢是针对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低风在整个菲律宾的部署啊要进行这个实战化，另外一个呢是面向的是在菲律宾整体部署的一个常态化。除了低风之外呢，菲律宾要打造一个自身的所谓的导弹防御体系，那就是最突出和最被外界关注的就是引入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这个打击的范围就菲律宾原来的它这个导弹的射程来说呢会比较远，主要针对刚才我们谈到两个方向，一个是西边，也就是指南海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菲律宾的北部方向。目前针对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菲律宾甚至在这个吕宋岛啊有了一个专门的基地。这个方向呢，与其说是针对台海方向，不如说它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巴士海峡。那么谈到巴士海峡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啊非常关键，也非常的重要。它从地理上来说呢，是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的海上力量东出太平洋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重提岛链部署，那么巴士海峡呢又是第一岛链内外的一个所谓的接损地带，所以呢他们一直所谓的这个非常的重视，要在这里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刚才谈到的南北火力网，形成这样一个火力交叠地带。
1: 不过我们看到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美日菲呢是希望台军的巡风导弹相配合，这样才能形成所谓的完整的反舰火力网。那么台军的巡风导弹都部署在哪里，是否可以和这样的一个火力网相配合？
3: 台湾的导弹大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向美国采购的，另外一类是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之下台湾自行研制的。目前最能够派上用场的大概就是雄风21跟雄风3的导弹。雄风21基本上是中远程的巡航导弹，它主要是透过导弹发射车来发射的陆基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在500公里以上，基本上它是采取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那至于谈到雄风三，台军把它吹嘘成是航母杀手，它的射程大概是150公里，如果是增程型会增加到400公里以上，但是以增程型的雄三导弹目前还非常的不稳定。在2016年的7月就曾经发生雄风三导弹的误射事件，把一艘渔船把它给炸沉了，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大家因此讥笑雄风三导弹没有办法打航母，它只能够打渔船。除了这个以外，在往后的几次的试射里面，它多次出现了脱靶的问题。那么这种故障的情况常常发生，显示台湾导弹的不安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综合来说，这个反舰的火力网，也就是导弹链。

0: 其实它距离解放军的战斗力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1: 不过呢，也有军事专家提出警告，在理论上呢，也许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火力网，但是在实战上是有很多漏洞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军事专家警告，虽然日飞和台军的反舰导弹在物理射程上可以形成交叠，但在实战层面上仍存在难以忽视的隐形漏洞。一是只管不互通，日飞目前并未建立起实质的联合指挥所，也缺乏直接的战术数据链横向互通。二是岸基反舰导弹高度依赖雷达侦察，容易出现超低空突防与雷达视野盲区。三是反舰火力网成立的前提是雷达与发射车必须在首波攻击中存活下来。
1: 我们现在来解析一下这位军事专家的警告啊，他认为第一个大漏洞呢，就是信息是没有办法互通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目前存在的非常大的困境？
3: 我认为呢，这只是联合作战困境之一。客观来讲呢，美国和日本它进行联合作战不存在什么技术障碍，因为美日的军事力量长时间都是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军事演习，无论是地面部队还是空中部队还是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它已经是深度的融合到了一起。而且呢，这一次呢，自卫队他的兵力改组之后，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指挥体系之后，那么美国军方高层对这个自卫队下命令会变得更加的高效。所以美国和日本联合作战，或者说呢打造针对台海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在北端从作战的能力和技术来讲不存在障碍。但是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认为还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计划啊。为什么说是虎头蛇尾？因为呢，菲律宾的军事实力非常的弱啊。美国和菲律宾经常举行演习，但是我认为这些演习对于菲律宾整体的作战能力没什么提升。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南海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它整体的军事实力，在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和军队当中，菲律宾的排名应该是倒数。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针对台海方向美国进行军事布局，要打造一个火力网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针对菲律宾进行扶植，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执行联合作战任务，联合火力打击任务，那么它的效果或者说它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军事专家的警告的第二大弱点呢，是说其实日飞它的雷达系统呢并不是非常完善的，那么在战事发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侦察不到作战目标。您怎么来看这种分析？
4: 这种分析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个岸基反舰导弹，它的这个核心单元除了导弹之外呢，其实它是要具备一个发现目标、识别目标、跟踪目标、打击目标的这样一个杀伤链。那么这个杀伤链是非常的关键，如果应对它所谓的对象这个舰船呢，把这个无线电只是关闭恐怕是不够的。那么关闭掉无线电之后，仍然对方可以用多种的技术手段来发现和识别这样的一个目标。当然在实现无线电静默的这个基础上，再配合复杂的海况，包括电子干扰，再包括无人平台的协同行动等等，那么就有可能去增加对方侦测的难度，甚至形成这样一个侦测的盲区。当然我们看到有关的分析也指出了，是日菲之间相互勾连，近些年来呢应该日甚一日，展开了这个多管道的展开多领域的所谓这个军事合作。但这种军事合作呀，不足以让日菲形成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甚至是形成联合作战能力。在这个具体的一些多边联合军演当中，比如说舰并肩还有其他一些军演当中，美国是要通过自身军事元素的一些介入也展开一个补台，但是仍然这个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距离形成这种联合战力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这位军事专家做出的第三个警告，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反舰的火力网呢，在第一波作战的时候都能存活下来。比如说你的雷达系统、你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在实战当中，您觉得可能吗？
0: 在反舰的火力网里面，如果第一波的攻击是针对雷达系统跟它的导弹的发射车，将其予以摧毁，那整个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瘫痪掉了，就形成了一堆的废铁，完全就没有用了。我们知道就反舰的火力网来说，雷达是它的眼睛，而它的发射车是它的拳头。试想如果眼睛盲了、瞎了，而你

0: 的拳头手也断了，你还有什么战力可言呢？好，这是所谓的在整个现代实战里面的核心战术的逻辑，但是要能够落实，它就必须要有配合的因素。它的配合因素，第一个就是必须有精准的情报，第二个是数据链，第三个它必须有充分的火力来配合，才能够进行饱和式的精确的攻击。这时候第一波的攻击所能够运用的时间的空窗期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必须掌握住所谓的快很准的原则。所以整个反舰的火力网虽然说得很好听，但是事实上如果首波攻击它的雷达它的火箭的发射车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一个所谓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等于形同瘫痪，等于一堆废铁，根本已经没有战力可言了。
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日菲进行的多项联合军事演习也已经开始了，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日本近日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026也正在举行。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和菲律宾也参与了这一军演。
1: 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和坚毅之龙的军事演习主要演练的是什么？
3: 这两场演习呢，应该是双方的海空作战力量包括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深度的融合。我们先讲这个坚毅之龙，可以说呢它是美日联合夺岛的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投入的兵力应该是近万人，日本的自卫队应该是主力，因为它出动大概是7000多人，然后呢驻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概是出动2000多人。那么演练的是全流程的夺岛作战，既是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呢是要这个偷袭，包括还动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还动用这种支援和掩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兵力，针对台海方向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勇敢之盾呢主要是双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要针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要进行抢夺，那么双方的这种导弹部队啊也要这个参与，主要的这个科目啊应该是联合反潜，还有舰队的联合防空反导，以及啊在广阔的区域内去夺取制海权。那么这就不仅仅是针对台海了，而是把整个西太平洋区域来作为一个战场。那环太平洋演习呢今年规模比较大，据说有31个国家参与，总参演兵力的规模大概是2.5万人。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伙伴一体化和做好准备，说白了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去拉拢这些防务合作伙伴和他的这些军事盟友，那么要让他们在美国挑起的大国冲突和博弈的过程当中去作为炮灰部队。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这个美日和美日菲的联合军事演练之外，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互动也是非常频繁的，这个在以往还是很少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菲律宾一直在南海的蠢蠢欲动，他到底想干什么？
4: 我们看到菲律宾过去啊，他的海军和空军曾经被外界评价为罐头空军和罐头海军，也就意味着菲律宾现在他大量的主力战机包括主力作战舰艇，如果放到一个东盟的一个中等国家很可能就是博物馆当中的展品。那么菲律宾呢，近些年来特别是马克思政府对他的这个国防战略进行调整之后呢，的的确确是要从外部引入大量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您提到的导弹系统，也包括潜艇等等。但是这存在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菲律宾的基础太弱，另外一点呢就是把这个万国牌大杂烩放到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群岛区域之内，那么武器系统从使用养护到训练等等层面存在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最终是无法达到菲律宾想要的一个效果，恐怕他所谓的鸟枪换炮最终也只能是在演习层面鸟枪换鞭炮。菲律宾呢借助这样的一些军事勾连， 包括一些频繁的军事互动，他是希望呢美国能够就美菲的军事同盟关系，针对南海方向的一些议题，对菲律宾做出一个终极的安全保障。但是一方面美国

0: 我在口头上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保障。另一方面呢，在具体的条文上，美菲共同防疫条约与其他的美国的同盟条约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给自己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日本呢，它要加强与菲律宾之间的勾连，看重的绝对不是菲律宾的硬核军事实力，因为这个它并不具备，看重的更关键的是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在所谓的军事互动和合作当中，菲律宾难逃被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工具化和棋子化处理的命运。
1: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前司令布莱尔呢，也对外宣称说，希望日本和菲律宾呢加大对美的武器装备的购入，并且呢希望强化美军对同盟伙伴的军事基地的使用和防务合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布莱尔的这番表态？
2: 美军确确实实有战略退却的现象，最明显的迹象就是驻日的美军跟驻琉球的美军后撤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为什么美军会战略退却呢？为什么美军会逐渐的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解放军的东风导弹的威力是越来越大了，让美国觉得心惊胆寒，觉得继续留在第一岛链的美军，一旦战争发生，可能成为人质或战争的耗材。为了降低风险，退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是比较安全的。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财政越来越困难，债台高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缩减军费，把部分的军费以及防卫的责任交给盟友来负担。而美国在整个亚太选择的代理人主要就是日本了。第三个，美国既然想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而日本呢，执政的右翼人士也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可以借着美国交付的代理工作，可以狐假虎威，可以进行修宪、扩军、强武、永和，让日本复辟军国主义。
1: 那么我们探讨的一系列美日菲的军事行动呢，其实他们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解放军，而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近日的例行演训呢，也备受各方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近日，解放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母港。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还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与此同时，台军还在密切关注解放军福建舰的最新动向。
1: 我们看到辽宁舰呢已经完成了40多天的例行演训任务，顺利的返回了母港。而近段时间呢，台军也对外宣称说拍摄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解放军现在海上作战的能力？
4: 这次呢，航母辽宁舰编队进行这个远海训练，整个的时间周期啊是40多天。我认为呢，科目啊，也就是演习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么这一次创新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两艘大型的战舰，那么进行了啊这样的一个1+1的啊这种作战能力的融合。那么辽宁舰是航母，上面呢可以起降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而075型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它可以搭载很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使用气垫登陆艇去投送两栖作战的兵力。当航母辽宁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呢，我认为就非常的有针对性。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可以有效的掩护这个两栖作战的兵力，可以针对沿海区域和岛屿进行快速的这种闪击作战。也就是说呢，航母和两栖攻击舰都可以在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在安全的这个距离上，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部署。而且呢，它是以一个编队的方式，因为航母辽宁舰的这个编队可能会和两栖作战编队那么融合到一起，构建起攻防能力很强的，而且又可以进行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我认为呢，这种实力的展示不仅是针对台海方向解放军要展示保护祖国宝岛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呢，也是针对美国和日本在第一岛链上的这些军事布局，也是一种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想要构建起所谓的岛链上的火力打击阵地和封锁阵地，那么相关的兵力它一定是在岛链上要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

0: 存在。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母可以掩护两栖作战部队或者是两栖攻击舰，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些火力阵地进行压制、进行摧毁，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那么这样的一个岛链阵地或者说火力打击的链条就四分五裂了，被我们的这个利剑啊已经给切割开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其实在军事上美日飞的这种操作呢，还是一种氛围上的渲染，但实际上呢他也不敢做什么。可是如果说从地缘政治、从外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反制和应对？
2: 在这个点状的问题上，比如说南海的一些具体点位，像黄岩岛，再比如说这个近期炒得比较热的台湾岛以东海域，日飞要展开所谓的海域划界，之所以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举动，就是要通过在这样一些点位的不断的挑衅，使得相应的区域产生并且保持这样一种所谓的争议状态，为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国去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到局势当中，去提供这样一个借口。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挑衅呢，我想啊，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不断的强化我们在相关区域内的海军的巡逻、海警的巡航、海事的巡查，还有其他有关部门展开相应的海洋资源的调查等等，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体系完善的现代海上综合治理体系，来织密我们的维权之网。另外呢，除了点状之外，在线面这个层面呢，他们其实是要把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海局势，通过刚才我们谈到的在一些结合部，比如说这个巴士海峡，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点位，让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所谓三海联动之势。面对这样的一个态势呢，我想我们在宏观上呢要确立两个重点方向，一个是南海，一个是北太平洋，通过我们的海空力量的常态化的行动，形成这样的一个远海战略威慑能力，把未来一切不测时态让它消弭于将蒙未蒙之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日飞妄图借助美国在亚太上演一出狐假虎威的戏码，而美国则在打造一场更大更复杂的棋局，三方各怀鬼胎，其联盟体系其实并不牢固。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台军呢，应该及时的认清现实，不要随外部势力起舞，否则只有沦为炮灰的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他还说，总有一天，美方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相关内容我们稍后继续深度聊，再来梳理更多国际热点。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5条款。雷扎伊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还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仅一天，以色列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目前救援力量仍在搜救可能的幸存者。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也前往了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记者探访发现，受灾民众所需生活物资目前仍有较大缺口，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那目前我看到，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那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未来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如何尽快的将住房修复以及重建自己的生活秩序。
4: Bueno, agua, víveres, este, cosas así.Gracias. Y bueno, para los que están enfermos, medicinas y otras cosas más. Pero es que la cosa está muy difícil, se necesitan muchas cosas. Gracias, Sargento.
2: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视频称，俄方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沃兹涅先斯克军用机场开展侦察与打击行动期间，使用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了包括2架携带弹药的米格29。

0: 战机在内的多个位于该机场的目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8号迎来小组赛收官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的 L 组小组赛中，英格兰队战胜巴拿马队，克罗地亚队力克加纳队，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均晋级下一轮。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一个月，三名航天员在航天医学实验、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完成了多个项目，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6月26号至28号，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本届大会以“数据思路活力，智慧西部未来”为主题，汇聚泰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多国嘉宾，集结全国20余个城市代表团、300余家行业头部企业，共同探索数字思路建设机遇，助力西部数字经济实现协同开放、创新发展。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陕西延安、江西井冈山等多个革命老区正以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下面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各地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陕西延安的宝塔山上，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新中国的摇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诞生于此，也持续为这座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在南泥湾，千亩生态稻田与红色文旅深度融合，沉浸式演出《我的南泥湾》让游客成为峥嵘岁月的亲历者。
2: 我们用沉浸式体验串联红色文旅、研学教育、农事体验三大板块，探索形成一套可落地、可复制的红色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1: 红色文旅赋能革命老区发展的同时，各类民生工程也在延安有序推进。我现在就来到了高家原则村。过去呢，因为这个村子建在丘陵的沟道里，所以大家出门就是崎岖的山路，吃水也困难，一到雨季还要面临着塌方和滑坡的风险。那现在大家可以通过画面看到，村里的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 沂蒙革命老区也正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探索多元发展路径，书写时代新篇章。
3: 在兰陵县戴村的智慧温室种地这件事儿，可以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模式，变得充满科技感。
0: 戴村的农业智慧温室占地约10万平方米，温室里立体栽培管道整齐排布，采用营养液基质代替土壤，能有效避免土传病害，克服连作障碍，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让农业不再看天吃饭。在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下，这片红色热土还将继续焕发蓬勃生机，描绘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星火更续创新业，井冈山精神正成为老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不竭动力。
4: 我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领先世界的高端超细非金属矿粉末，那么它的颗粒度呢，可以达到惊人的6000亩，相当于把1立方毫米的粉末呢，再次均匀地分割成6000份。那么它可以广泛地应用到胶水、涂料、轮胎、塑料等等相关行业。
0: 曾经，江西的矿业模式以卖原石、粗加工为主，如今6000亩的高端超细非金属矿粉体，彻底地打破了欧美垄断。而在黎川县的陶瓷宝产业，全自动数控生产线和智能机器人也让千年窑火越烧越旺。
5: 在家门口就能跟着红色老区的产业新风尚干事创业，特别有奔头，特别有干劲。
6: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深度聊的环节。美军中央司令部的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了袭击，这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前方还有哪些最新的动向？我们来看一下统带记者王正稍早前从迪拜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8日凌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

0: 指示下，对伊朗南部实施了新一轮军事袭击。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美军表示，伊朗再次袭击商业邮轮是发动袭击的原因。美军强调，此次报复性空袭针对的是伊朗的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和布雷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起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根据伊斯兰堡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控制由伊朗负责，今后将比以往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对任何美国的袭击行为将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海军司令部更是直接放话，称美国在海峡周边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经历地狱。伊朗外交部在今天凌晨发表的声明中，强烈谴责美军的野蛮空袭，指责美国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双方签署的伊斯兰堡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方明确表示，背信弃义是美国的本质，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伊朗方面的国际问题专家指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在本质上更倾向于一份政治谅解，而非具备绝对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在伊朗与美国长达40多年的对抗背景下，它极其脆弱，特别是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这种不确定性将被放大。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已经表示将与阿曼磋商，试图确立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服务与安全框架。伊朗的一名官员则表示，伊朗必须为60天停火期限结束后制定新的计划，确立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从袭击商船到基地对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已演变为一场全面摊牌。伊朗用导弹回应了美国的空袭，并警告任何越界行为将导致整个和平进程的彻底停止。海湾地区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
1: 感谢王正发回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7号发文称，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这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而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五条款。伊朗方面还表示，如果美军再次来犯，那么伊方的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2: 我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30号的技术性谈判还能不能照常的恢复呢？
3: 首先我们会看到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确实不是一份全面停火的协议。那么这份备忘录呢，确实双方也有各自的表述。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已经重启冲突，那么打出了一个所谓的回合战。这个时候呢，表面上来看，直接的诱因是伊朗指出的美国违约。不管是现在以色列仍然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还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规则等问题，但是呢，从更深层次来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现在谅解备忘录已经签署，美伊要推进后续的谈判，但是两国政府在国内都面临着更多的质疑和压力。从伊朗来看，确实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政府呢现在需要迅速的恢复经济，但是在国内呢仍然有质疑之声。很多声音指出的是，不能够信任美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美国可能会重启战端，这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那么同样在过去的一周当中，大家会看到美伊之间似乎在推进谈判的进程，其中呢包括一些关键的要素，比如说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的问题。那么双方也是各执一词，伊朗一再强调的是美国必须要行动，要展现出诚意，而美国方面呢则称，如果解冻资产，那么这个资产呢是要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包括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都说要买美国的大豆，这引起了伊朗的愤怒。那么之所以美方这么说，也反映出的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本人来说，面对国内的质疑必须要有一个说法。那么现在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一方面当然希望恢复航运，尤其是现在美国已经在豁免伊朗的石油出口，这对于平抑油价已经产生了效果。但是呢，当伊朗打击船只的时候，美国认为对于油价会产生刺激，会对中期选举构成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此时呢，美国认为必须要出手。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回合战到底这个回合有多少个回合还有不确定性，从美国和伊朗来说，双方都不想示弱。那么说到后续的谈判进程，显然现在的停火已经被打破，即使双方不愿意回归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不意味着后续双方会有更多的理性。那么涉及到谈判的问题，恐怕呢会带来更多的复杂性。首先呢，谈判现在一些关键的问题，或者说呢涉及到硬骨头还没有被触及，比如说美国一直强调的要这个对伊朗的核能力进行约束，伊朗不能够发展核武器，如何落在最终的协议当中，白纸黑字写下来，在相当当前双方关系

0: 关系已经生变的这种情况之下，必然会使谈判进程受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即使后续谈判进程推进，但是呢，涉及到最根本的问题，比如说美伊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通过一份协议就此改变敌对关系。美国对于中东格局，包括战略格局的这种主导性，美方也在强调。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后续的谈判进程必然非常复杂，并不可能通过一轮或者是多轮的谈判，在短期内迅速解决所有的关键问题。
1: 就在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即将恢复之际啊，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如果这样的袭击、这样的报复不断的出现的话，对于双方的谈判进程，包括地区局势，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再起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声明称，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他还说，总有一天，美方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8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伦戈港附近地区被4枚飞行物击中，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称，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声明还表示，违反停火和伊美谅解备忘录将导致相关进程完全中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还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
1: 美伊再起军事冲突，双方呢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这份停火协议会不会变成一纸空文？另外呢，双方的军事行动的规模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呢？这些问题我们有请杜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督话来做一个相关的解答。
3: 双方谅解备忘录目前是目的未干，但是影响的多轮冲突。这次和以往相比呢，明显力度和强度明显增加。伊朗方面动用无人机对游轮进行了袭击。从目前看呢，伊朗打的可能不是游轮，打的是一个霍尔木斯的控制权和主动权。由伊朗声称，无论今后达成什么问题，霍尔木斯的控制权必须伊朗说了算。所以这次袭击行动是对美国强势的一种回应。如果下一步美国持续在周边，特别是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展开一系列封锁和挑衅行动，伊朗的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更加的猛烈。所以围绕着狭窄海峡以及呢更加有利的态势，伊朗试图牢牢控制主动权。按照目前美国的说法，伊朗要收费，如果一年收到400亿，这样伊朗就可以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过程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这样特朗普完全不允许，因为之前的封锁和打击行动就是要降低他的收入，然后让他陷入逐渐枯竭。如果海峡成了目前一个小金库，这样呢，对于美国而言，这个仗到底是打赢了、打输了？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存在感到底如何？现在呢，都值得高度关注。所以下一步呢，围绕着海峡通行问题，围绕着主动权、主导权问题，双方的摩擦有可能依然会持续。也说明呢，海峡问题的确是谅解备忘录核心中的核心。下一步双方无论怎么谈判、如何谈判，都会把这个点放到第一位。 双方互袭行动随即就发生。美国声称呢打了10多个基地，而且有5个哨所，特别是对海峡有控制能力的雷达站、导弹阵地，包括其他设施正在遭受严重攻击，也说明呢美国对于周边能够控制海峡的要点目标进行了侦查。而且这次打击行动很集中，主要目标呢就是让伊朗丧失对海峡的监视能力、打击能力，进而呢在霍尔木

0: 海峡失去控制能力，所以下一步如果打击行动持续，不排除打击点位从波罗的海峡会向内地扩展，这样有可能真的会形成双方全面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奏。所以如果特朗普说下一步采取灭国行为，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迫使伊朗放弃各项权益，也说明在纵深点位各种目标的战略打击效果有可能会持续攀升。所以总的感觉呢，特朗普的威胁有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下一步双方冲突再起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对于这种停火或者违反协议，双方讲的都差不多。你像那个万斯讲，我要诉诸武力，如果下一步持续违反协议，将会有更强大的军事行动进行报复。伊朗方面同样也讲，如果持续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将会重新感受到地狱般的场景，也说明下一步双方就海峡问题、核问题、赔偿问题、导弹问题一系列问题的指责声音有可能会持续进行。
1: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座。那雨萌，看一看外媒还有哪些相关的关注点。
2: 好的，我们来看一则来自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他认为美伊上周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篇幅较短，表述较为模糊，而其模糊性并非是缺陷，而是刻意设计的，旨在为后续的解释与执行留出空间。
1: 那么如果双方继续沉浸在自己能赢的这样一个叙事当中，那么僵局该如何来破解呢？王老师。
3: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实际上在协议的这个解释中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我们可以看到呢，在6月18日双方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过程这个中间，具体的条文本身就是非常的这种模糊的。那么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种双方各取所需，都想通过这样一个比较模糊的这个条文来展现各自都进行胜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才可能把这个交火停下来。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本身就出现一种非常脆弱的这种停火状态，这就为后续可能发生冲突啊埋下了隐患。那么在这过程中间，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这些条文模糊的这个条文中间，就包括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呢？一个是这个叫做撤军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权到底由谁来进行负责的问题，如何来进行管控的问题，以及这个黎巴嫩的这个方向全线停火的这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都决定的非常的这个模糊。比方说黎巴嫩的这个停火，那么最近又达成的这样一个这个协议中间，以色列非常的明确说跟黎巴嫩的这样的一个停火达成这个协议与伊朗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关系，就表明是双方在各自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从美国的撤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美国所可以解释的是停火以后解除封锁以后，美国可以把它海上封锁的那一部分兵撤走，但是伊朗的解释就是完全把美国赶走了，双方各自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的这个问题上呢，那么伊朗强调后续要收取所谓的安全管理的相应的费用，而美国所说是不能够收取任何的费用。其实在26、27、28这三天这一轮的这个冲突，恰恰就是因为这个方面的这个解释出现了一个各自的这个各自解释完全是不一样的。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在24和25号这两天，有数据显示24号有34艘船是过了，从波斯湾出到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了这个阿曼湾。25号这一天实际上是有70艘船从中间出来，绝大部分是走的阿曼这个地方出来的。那么显然这些船出来是脱困，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可不是脱困，这是白花花的银子是到不了手的，是没有按照他所划定的航道出去，所以才有了攻击那一艘船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都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了很大的这个隐患，预示着后续的这个谈判呢可能会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情况。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商定的一种基本的原则是分阶段来进行处置，也就是第一阶段实现就不打了，那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问题把它进行解决掉，后续来谈复杂的问题。从现在这种这个情况各取所需的这个解释情况来看的话呢，很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基本上就停留在第一阶段，即使后续恢复所谓的技术性谈判之后，也就在第一阶段去磨磨嘴皮子，很难推进到后续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跟加沙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有了一个协议，双方都标志着各自胜利了，各自取得了各自所需要的这个结果，就围绕着第一阶段始终在这地方绕，始终绕，一直到现在也推不到第二阶段。所以后续决定的这个梅伊的这一场这个战事，美国和伊朗之间

0: 在这个谈的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就要在简单的问题中就在这磨，很有可能就推不到真正的想要解决复杂问题，什么核问题啊，具体的那些问题，基本上很难推进下去。所以未来的发展的这个方向是一个充满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情况。
1: 好，其实呢，这一轮美伊的护协啊，其背后或者是根源啊，就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美国跟伊朗的这样一个博弈。我们注意到呢，由美国主导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报告当中啊，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的等级，由中等调到了较高。那么局势还会如何来演变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晨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然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面的问题不断，当地时间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3艘外国游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此前，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新加坡籍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伊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再起冲突。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彭博社披露，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4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而另一方面，伊朗被曝掌握创新武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今年4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的飞行员在获救后透露，他遭遇的是德黑兰的创新武器。这名飞行员称，大量无人机彼此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移动。消息人士称，如果飞行员所见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
1: 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谁来主导、谁来管控，我们的网友都非常的关注。一萌，看看网友有哪些关注点。
3: 好的，网友们也关注到了伊朗的表态。我们来看一条提问给苏老师的问题。他提问：海峡威胁等级上调，但伊朗称申请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增多，这是否意味着由美国主导的海上安全体系约束力有限？那伊朗希望在这场博弈中达成怎样的战略目的呢？
4: 说到这个海峡安全谁说了算的问题，从伊朗的表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答案是安全问题由伊朗负责。那么只要走伊朗的航道，遵守伊朗方面提出的规则，那么航运还是可以得以保障的。确实我们会看到呢，从这个美以伊冲突至今，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一直强调的是自己要强化它的管辖权，同时呢，后续伊朗还要进一步的来提升相关规则改变的能力。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大家可能会记得，在3月底，伊朗提出了安全走廊，在4月份又宣布了拉拉克走廊。这两条通道呢，从这个位置上来说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伊朗一直强调的是，这不同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的国际航道，只有走伊朗规定的航道，由伊朗方面负责，与伊朗方面沟通，包括向伊朗方面交费，才能够通过海峡。所以呢，此时呢，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要延续伊朗方面此前的一些规定，包括在此后的谅解备忘录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关于海峡的通行的问题，美国解除封锁，而伊朗方面则强调要继续加强管控。那么在本周， 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美伊新一轮的交火。那么涉及到它的起点是刚才新闻片当中提到的6月25日，一艘货轮它是在阿曼的海域遭受到打击。尽管伊朗没有认领这一次的打击，但是此前呢，伊朗方面已经发出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明确地表示，如果有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的话，那么必须提前申请，如果没有申请就属于违规，而违规伊朗是要处理的。而对于这一次的袭击，美国方面则称就是伊朗发动了打击，出动了三架无人机，美方拦截了两架，而有一架呢对这个船只造成了损害。所以呢，双方的各执一词当中，我们可以捋出一条主线，那就是现在涉及到海峡通航，美国如果单凭军事力量仍然无法保障过往船只的安全，而伊朗既然明确了相关的规则，就必须要强化这个规则才能够加强管控。所以涉及到后续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以及美伊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会看到通行对于伊朗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收费的问题，60天期满之后是不是要收费，从伊朗角度来说可以灵活掌握，但是呢，涉及到现在谈判的问题，不管是收费还是航线，这都是伊朗与美国进一步博弈的筹码，是现在谈判桌上伊朗所展现出的强势。而涉及到未来长远双方之间的关系，从伊朗的角度来说，既然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通过联合军事行动已经改变了地区安全格局，那么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代价，也就是说涉及到海峡通行以及后续美伊之间的规矩以及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的执行，伊朗方面希望美国更多的接受自己开出的条件。
1: 好，谢谢孙老师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关于美军损耗的一组数据。当地时间25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了美军在巴林一处基地的详细受损情况。据称，损毁最严重的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已无法使用，而基地内还有10几座建筑遭袭，整体损失约4亿美元。另外，基地内还有2台单价2000万美元的卫星终端被炸毁。
2: 不久前啊，特朗普呢是刚刚放出了狠话，说如果伊朗收取海峡的通行费，那么就会终止谈判。可是不谈判又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油价高企、通胀增加，光是维持美军在中东的海上军事力量，每天的开销就达到1500万美元左右。如果还要发动袭击的话呢，还存在着这个弹药库存的压力等等。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这样的一个消耗战，您觉得美国或者说美军能维持多久？
3: 的确，美国人现在在这个梅姨的战事，虽然说这个签了一个备忘录，战火暂时停下来，但是美国人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上力量这个部署，包括空中力量的部署，仍然是非常这个强大的。我们简单从几个数据中间可以看到，美国仍然是在中东地区保持了一个非常大的兵力的集结，它的海上力量实际上仍然是在东地中海、在红海、在阿拉伯海3个点位进行这个部署，那么空中力量在多个区域也进行相应的部署。我们从这个中间可以看到，美国在这个海上力量光军舰这个部署，18艘军舰，在这个东地中海这地方2艘导弹驱逐舰，在红海2艘导弹驱逐舰，那么剩下来的在这个在阿拉伯海这个区域还有14艘这个军舰，2个航母战斗群，再加上2艘2栖攻击舰。除了2个航母战斗群以外，另外的这个属舰不，另外的那个独立部署的这个驱逐舰加起来也是有很多艘，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兵力仍然是在伊朗的当面进行这个摆在他的这个近距离上，与对伊朗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那么他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在于，就是美国面临的困境就是这种装备的损耗，这样的这个这么大如此大的这个兵力在进行每天在进行这个光装备的本身的这种损耗，就是一个相当巨大的这个费用，人员疲劳，长时间部署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了，人员疲劳中间的心理上的这个问题会非常的这个严重，弹药的损耗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压力。此外，这是在他的海外的这个军力的这个部署，那么经济上反噬到美国的这个国内，那么显然也存在着一个这个叫做对美国国内经济导致他的这个生活成本的这个上升带来一个很大的压力，反噬到两党政治中间的这个在选情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关键的是在于在中东地区部署如此强大的这个战力呢，导致了它的这种战略上的不平衡，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来含义，叫做音响不定的号角。美国的战略的重点实际上是在西太地区，但是它的现在的主要的兵力都部署在中东地区，这样一种这个平衡对于美国来讲战略上是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的。所以后续对于美国来讲，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可能它的一个务实的这个选择还是需要通过所谓的外交，通过政治上的这个谈判来缓解现在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局势。那么即使这种有小的这个摩擦，某种程度上美国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对伊朗进行零散的这个打击，展示一种所谓的一种强硬。那么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这个回击，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一个点到为止，所以双

方也都不再想继续的这个打下去，可能寻求外交途径的解决仍然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的复杂，也不会很简单一轮的谈判就想进行这个解决。中东地区的事情是非常非常

0: 是一个后续的一个常态。
1: 那么和伊朗局势呢直接相关的还有黎巴嫩的局势。那不久前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刚刚好呢达成了三方框架协议，然而呢刚刚过去了一天，以色列呢就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的防长卡斯就说啊，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不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的军队就不会撤出所谓的安全区。那么以色列的这相关的举动又会对美伊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短片。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前不久，内塔尼亚胡在与预备役作战军官会面时表示，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尼25号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否则将被迫在战败中逃离。与此同时，路透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是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也是伊朗的红线。
1: 黎以美三方呢，虽然是达成了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在撤军这个问题上，好像美国跟以色列并没有达成一致。
3: 是的，网友们也关注到了以防长近期这个强硬的表态。我们来看这条给杜老师的问题。他提问，以防长卡斯称，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那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方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那如何解读这一表态呢？另外，以色列持续搅局会否成为美伊谈判的一大阻碍？
4: 从内塔尼亚胡到卡茨发表的新的意见，估计有三个方面的理解。第一呢，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真主党解除武装，可以联想到之前对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谈判，时间很长，但是最终没有任何成果。如果哈马斯和真主党相比，真主党比哈马斯作战力量更加强大。如果让现在的真主党解除武装，现在看来短时间不可能达成。第二呢，是不可能接受的行动。如果真主党无法解除武装，成为世纪难题，这样在黎巴嫩南部撤军，以色列也无法做到，也说明了长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占领，特别是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完成各种作战任务，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进行各种清剿行动会常态化的存在。第三呢，伊朗战争不可能就此终结。如果按照整个谈判和冲突最大变量，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持续进行作战行动，伊朗不答应，而且伊朗已经把全面停战从附加条款提升为核心条款，也说明呢，下一步如果以色列持续在南部地区采取作战行动，双方的谈判和谅解行动不可能就此停下来。如果美国以色列相互袭击行动持续，黎巴嫩以色列交火持续，这样在中东地区所谓的停火有可能重新被交战行动再次取代。
1: 好，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俄乌冲突。近日呢，俄罗斯方面称呢，乌军对俄罗斯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另一方面，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等地区和俄罗斯南部的物流链和石油设施发动了袭击，而克里米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么当地的局势有哪些新的动向呢？我们来看。

0: 据法新社6月26号报道，克里米亚当局当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半岛越来越多的空袭造成的影响。报道称，当前克里米亚正经历燃料短缺和断电，这是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等地区和俄罗斯南部的物流链和石油设施发动袭击带来的后果。据悉，克里米亚拥有众多俄罗斯军事基地，一直被用作这场战争中的重要跳板。另据英媒此前报道称，乌克兰正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企图封锁克里米亚。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准备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同时称，俄乌和平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即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另一方面，据德媒24号报道，当天有记者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否赢得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称，他打得相当好。德媒同时称，特朗普可能私下授意美国科技企业援助乌克兰。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即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
1: 网友们还关注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个表态，我们来看这条提问给苏老师的问题。他提到，普京称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如果乌方也同意，那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如何理解这一表态呢？此外，他还提到，为什么美国务卿卢比奥说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2: 首先呢，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表态当中可以看出，他现在主要要抓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尤其是特朗普本人的一些诉求。这个时候呢，是要求美国更多的对乌克兰施压，迫使乌克兰接受城下之盟。说到去年美俄在安克雷奇的会晤，我们要注意几个关键点。首先，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自己还是有能力解决乌克兰危机，认为呢这可能会成为他在外交方面的重大成绩，甚至可能因此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在那一次会晤的过程当中呢，美国认为欧洲的地位已经下降，美国不愿意在乌克兰危机方面再进一步的投入，认为呢即使加大投入也不可能让乌克兰获胜，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种消耗。而同时呢，当美俄领导人会晤的时候，从这个俄罗斯方面当然想说服美国，如果美国想从这场危机当中抽身，想减少自己的负担的话，那就要迫使乌克兰方面做出重大的妥协，其中包括领土和主权问题。但是呢，现在呢形势在发生变化。首先呢，特朗普表扬乌克兰，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在梅姨冲突当中，从俄乌战场的态势来说，似乎俄罗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重大的突破，反而呢在承受更大的消耗。而同时呢，俄罗斯也注意到，当美国从这个梅姨冲突当中急于抽身的时候，有可能后续重点会转向，如果转向乌克兰危机，那摆在特朗普面前的可能是不同的选择。一方面呢，当然可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以所谓解决乌克兰危机来展示自己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对乌克兰施压，如果呢乌克兰撑不住的话，那么俄罗斯可以和美国重置大国关系，这同样是一种可能性，所以俄罗斯在试图影响美国。但是这个时候呢，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表态当中，似乎看到在美国国内有人在和总统当面唱反调。其实卢比奥的表态某种程度代表的是美国国内建制派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呢，在当前的形势发展之下，美国不应该给俄罗斯更多的让渡利益，或者说不应该支持俄罗斯，反而呢要看到俄罗斯现在身处困境，美国应该乘虚而入。说到呢，一方面美国看到俄罗斯现在经济发展确实面临一些困难，那么后续呢，俄罗斯当然希望在这个与乌克兰的关系方面能够尽可能的止损，也希望改变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美国取消制裁。但是呢，现在从这个建制派的角度来说，这恰恰是放弃俄罗斯。

0: 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更多的转向支持乌克兰，让美国的这种整体战略的调整更加符合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今年的中期选举来说，现在特朗普面临着困境，美国国内的建制派不断地指向此前梅伊冲突，他已经做出了误判。那么如果在乌克兰危机上再次做出误判，肯定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同样呢，也看到中期选举之后，如果对于共和党来说失去在众议院的微妙的多数，那么后续建制派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对总统的决定来进行牵制。
1: 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关键词：密集军演。日前，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在美国夏威夷启动。此外，美日坚毅之龙与勇敢之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也在同步进行。其中，美军再次临时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并模拟攻击舰船，引发地区安全关切。同时，日本还全方位强化所谓防卫力量。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密集军演，近期美日在亚太密集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其中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日媒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与此同时，日美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自卫队和驻冲绳美军约9600人参演。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演习期间，日美鱼鹰运输机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自卫队十式坦克以及操作25式远程陆基反舰导弹的部队也参与了本次训练。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24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参与这一演习，并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日美的系列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也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不少日本民众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3: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信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2: 无独有偶，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不仅如此，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订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炒作中国国防费透明度。 在25号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日方。

0: 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
1: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2: 六月下旬，三场大规模军演在亚太区域密集展开。外媒分析称，虽然美日希望通过军演来强化同盟关系，但在背后双方却各有战略考量。星条旗报就认为，日本想借美军部署低峰来谋求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进一步摆脱专守防卫。
3: 的确，美日呢不断的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另外呢，日本密集的参与了三场亚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还将鱼鹰运输机呢首次部署在了宫古岛。那么日本这一系列的动作，多老师你怎么看？
4: 的确，目前的日本美国动作频频，特别是各种军事异动状态在亚太地区，无论是频度范围和广度正在逐渐提高。总的感觉呢，日本美国想干三件事儿。第一呢是打造演习链。刚才提到的几场演习，都在亚太地区。从南海的肩并肩演习、多国参与，到这个环太军演，到坚毅之龙，再到勇敢盾牌，在周边的各种演练行动，密度强度达到空前水平。而且今后类似的演练行动有可能会逐渐扩员，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周边的各种演练过程中。所以从整个演习的分布去看呢，围绕着大国进行各种演练行动似乎已经串成了一个所谓的演习链条。第二是打造导弹链。按照目前美国日本在周边武器装备的部署，特别是这次在日本重新二次部署低风系统，说明呢一岛链进攻能力将会大幅提高。特别是今后在菲律宾的低风不走，在日本的低风也不撤，而且美国持续在周边增加新的攻击性武器装备，这样在周边所形成的攻击能力在第一岛链上会形成较强的遏制和打击效果。另外呢是桥头堡。目前日本正在西南方向搞演习，陆上短队演习包括和美国的联合演练，基本上是围绕着宫古石垣包括与那国岛三角地带展开。而且鱼鹰运输机无论是航程半径都可以在这个点位上形成空中桥梁作用，对于各类装备的输送，人员的输送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半径在两栖登陆状态下高达630公里，也说明呢依托西南方向能够对台海进行各种武力投送。所以针对台海问题，日美要建立攻击性的桥头堡阵地。
2: 好，另外我们还关注到，近期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海空域开展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呢，多次受到日方舰艇飞机的逼近滋扰。众所周知，日本一直对我国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号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3: 那王老师，日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分析？
5: 的确，在这一次的辽宁号航母编队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过程中间，日方是不断地进行这个滋扰，而且是在近距离的抵近滋扰。同时，日方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有一些针对性的对我们的大型水面舰只有模拟攻击这个情况。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日方是在刻意的制造紧张的这种气氛。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进行这个关键海域的这种海上实战化训练过程中间，这样的一个抵近的这个滋扰，实际上会引发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日方通过刻意制造这种紧张局势，就是在为日本的所谓的这种强军扩武来制造一种舆论，做一些舆论的这个准备。从这个日方的这个行动中间靠得比较近，它实际上是在一种挑衅。那么模拟的这种攻击，这种针对性更是在进行这个挑衅。其实日本针对这种大型水面舰只的这种模拟攻击啊，在这个2024年开始就一直在这个进行。2024年这个历任演习，它做图上的这个推演。那么某种情况下，这种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2025和2026都是使用 ASM2 和 ASM3。140千米到400千米左右的这个反舰导弹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模拟攻击，其实这种挑衅的意味是非。

0: 常的这个明显的。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他就是想用这样的一种这个制造紧张的气氛来达到他所谓的强军扩武这样一个这个目的，这是第一方面。那么从日方引进这种这个无人潜艇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他所要做到的这个目的就是想来构建一个自主的水下作战体系，同时一个远海的同时构建一个远海的作战体系。这两个这个行动啊，实际上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从构建水下的作战体系来看的话，是引进潜艇，在远海作战体系的构建中间，日本现在最近在采取一个动作，就在小笠原群岛扩建它的机场，想以此来增强它的远海的这样的机动和远海的海上控制能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结合，表明日本要构建它的有人无人的立体的这样的一个海上作战体系。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解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到这里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3: 是的，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今天的节目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但回忆不能够让过去重来，就像死了的海那一样，再也回不来了。你不能老是去碰，老是去想。就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必须狠下心来，我不能再伤害你了。
1: 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你在一起的日子。可是又被你收走了，
0: 你也可以重新开始啊。
2: 我总觉得我们过去的日子特别没意思。你知道我们这对人这些年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有钱有闲有知识，有一大帮朋友陪着玩。我们的一切快乐都是建立在用钱消磨时间上。你觉得有意思吗？
1: 你觉得没意思？
0: 那你跟那个小导游在一起就有意思吗？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1: 你说的那个小导游，你了解吗？
0: 他没爹没妈，没伤过多少群，他有像我们这么痛苦一直抱怨吗？你一直问我，我喜欢他什么？我喜欢他不做作，不自暴自弃。我喜欢他愿意让自己好，也让别人好。人人都想幸福。
1: 但却不知道怎么着，他这么轻易就找到了。我们真的没有可能再重新开始了。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
0: 自己开始。

0: 游客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啊，我们又是主人又是导游，要像朋友一样带着他们吃好玩好，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游客如果有要求呢，我们就要尽量的去满足。跟他们说话的时候要面带微笑，眼睛呢要看着对方。做导游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来了一个旅游团，里面有人说话你听不懂，你千万别着急，因为其实一般游客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呢，问题就这么几种。第一呢，就是打听某个地方，比如说厕所在哪里。哎，龙哥，你也来听课啊？那请王老师继续给大家讲。
1: 好，姑娘们，刚才玉波讲到的呢，是让我们大方一点。
2: 我还是不放心，就是想问问你还好吧？
0: 还好。
2: 怎么到上海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想家了。
2: 那他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玉波，你不要瞒我，你有什么事都可以告诉我。虽然没在一起，我很难过，但我还是你

0: 哥，我从来没有恨过你。我这一辈子都希望能看着你幸福。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去关心你，我不愿意改变。那天孔雀孵出来，我看到你那么开心，我突然就觉得。 能感受你的快乐，也挺美的。希望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我就算不能爱你，也可以关心你啊，
1: 艾龙哥，谢谢你，你在我心里跟以前一样。
2: 我没事，会好的。燕达，浩宁在整理行李耶。

0: 妈，我订了去版纳的机票，明天就走。
1: 你回来才几天啊，怎么又要走了？
2: 走。嗯，
0: 雨波这次会离开，是因为我伤了他的心，是我非要他来上海，现在发生问题，我又开始犹豫了。我想清楚了，我要回去找他。今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要陪着他。
1: 你还想清楚了？我看你是越来越糊涂了。
3: 哎，儿子大了，让他自己做决定啊。
1: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3: 没错啊，他这个年龄的事情应该有自己做决定了嘛，是吧？
1: 对对对，你们都对。

0: 今天唱歌唱累了，吃完了早点回家吧。
1: 我送你回去吧。
0: 哎呀，不用，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1: 你怎么老不让我送你回家？你是不是怕被别人知道我是你男朋友？
0: 哎呀，没有啦，我就是怕我妈妈看见会不高兴嘛。
1: 你觉得你妈妈肯定会嫌弃我是吗？那我们俩在一起总不能不让别人知道吧？你看今晚那桌客人，对你笑脸相迎，对我像看不见一样，在他们眼里，我根本不配跟你站在一起是吗？
0: 哎呀，布鲁飘，你不要瞎想好不好？那客人想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就是唱歌赚钱，难道没有人理我你就高兴啦？
1: 客人想什么我不管，可你想什么我得管。你连带我回寨子的勇气都没有，就是对我没有半点信心吗？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爸妈呀？
0: 也是，总不能瞒一辈子吧。这样吧，等寨子修好了呀，我就找合适的机会带你回我们家玩。
1: 好啊，等寨门落成我就去唱歌吧。
0: 切，哎，你是基诺族，给我们傣族唱什么歌呀？我们傣族庆祝节日的时候，那是唱的傣族张哈。
1: 那我去凑热闹总行吧？那场合要是有我们基诺族大鼓一敲，那多热闹啊。
0: 好好，热闹，你们热闹。快吃吧，吃完回家了。
1: 来吃。

0: 在上海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东西其实也很困扰我。你走后，我认真想，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些不一样而分开？分开了以后又会怎么样？我想破头，我才想明白。
1: 明白什么？
0: 我一点都不想离开你，我再也遇不到让我这么挂心的女孩子，哪怕我们不一样，我也只想和你在一起。

我宣布漫长傣族园正式开始试营业。

1: 之前不是说了吗？我的未来有你，所以这个愿望得由你决定。
0: 嗯，我们相遇就是我最大的福气，愿佛祖保佑我，永远有这个福气。
1: 希望佛祖可以实现玉波所有的愿望。

0: 他们来的时候一定要面带微笑，明白吗？啊，
1: 来了，
0: 准备，快！
2: 嗨，美女，
1: 你好，
2: 你好，
3: 嗨，
1: 小朋友你好，
3: 嗨，
2: 你看那边多美啊！
1: 大家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游览漫长村的导游，我叫玉波。
4: 哎
2: 呀，好，玉波好漂亮呀！
1: 那现在跟我往里面走吧。
2: 好，
1: 我们漫长村呢，是我们西双版纳最古老、最朴素的傣族村寨。那基本上保留了我们傣族特有的文化和生活习俗。那今天我就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傣族人的生活，好不好？
2: 好。
1: 来，往里面走。
5: 欢迎！
1: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开发的寨子了。一会儿呢，我带大家先看造纸。
6: 欢迎！
1: 我们往边上走一点，让叔叔阿姨来参观我们寨子，好不好啊？
6: 好。
1: 来，我们往这边走。真是抱歉，应该你们来参观我们，倒像是被我们参观了。来，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造纸，后面的朋友跟上啊。大家可以拍照，也可以摄像。这个就是我们的造纸，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用手触摸一下。对，摸一下是什么感觉？
2: 怎么样？
0: 滑滑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已经制作好的纸。我们的傣家造纸呢，是可以防霉防蛀的，可以保存很长很长的时间。
2: 来，拍一下。
1: 这边呢是我们的陶艺，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7: 我们能去那边看看吗？
1: 啊，可以啊。
2: 走，我们也去那边
8: 看。走。哎，你们
9: 这边
8: 看
9: 看。
10: 等会儿我。让我试试。
8: 真好玩哎，看起来。
2: 可以吧？

0: 我还找人呢。你找谁呀？一丹啊，你能不能学学人家玉波啊？家里那么忙，我连你的鬼影子都抓不到。一丹，
1: 哎，基诺从小伙子找你。你看看，你看看。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2: 啊！你来怎么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呀？我还以为玉波跟我开玩笑呢。哎，
1: 人家是路过，随便看看，又不是专程来找你。哥，刚才你的孔雀叫的好厉害哦！
2: 坏了，饿坏了，把孔雀给忘了。哎呀！
1: 哎，你顺便来还买这么多东西，骗谁呢？
2: 一丹，怎么我来你好像没那么开心呢？
1: 谁叫你突然跑来的？
2: 一丹，啊，这客人来了，还不请客人进来坐呀？来了来了，阿姨，我来了。<笑>阿姨好。哇，这挺帅的小伙子呀。<笑>应该的，应该的。<笑>
1: 算什么帅，就知道自恋。一丹，
2: 倒点水。
1: 他不渴。
2: 啊？
1: 那进来坐啊，进来坐。来来来，
2: 谢谢阿姨。顾鲁飘，中午在这吃饭啊，我请你喝酒。
3: 哎，好嘞。
1: 谢哥，哎，他不在这儿吃饭，他要把这些东西送到他姑姑家去。
2: 啊，不是不是，这是送给阿姨的。啊？是的，请阿姨您一定收下。<笑>
1: 哎呦，你看看人家小伙子多懂事啊！啊，顺道来看我，还给我买这么多东西。<笑>
2: 我也不白拿你的东西，我自己酿的酒，还有红糖，一会儿给你装一点。
1: 哎，
2: 那太好了，谢谢阿姨。
1: 不用客气，一丹，你去拿过来去。
2: 你妈，我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放在哪，你去拿嘛。
1: 就在厨房里。
2: 去你去。
1: 好好好，去你去。
2: 好好。
1: 哎，
2: 你来就来嘛，干嘛要穿成这样子啊？
4: 我激动足不穿这样，我怎么穿啊？
1: 你就随意穿一点嘛，你就穿的也太隆重了。
2: 你不就觉得我们激动足穷吗？
1: 不是，我是觉得，
2: 你们好像很喜欢坏。
1: 哎呦，你真是自恋的无可救药了。
2: 哎呀，你放心，打小我就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笑>
1: 哎，对了，借我点钱。
2: 你也出门都不带钱的？
1: 这不都买东西了吗？
2: 那你还要钱干什么？
1: 我不能白拿你们家东西啊，我买。
2: 哦。
1: 你借我钱，买我们家东西啊？
2: 这种你小气的，我会还你啊！我明天就还你，好不好？快快快，不然你妈出来了。
1: 小伙子，你自己有没有绳子呀？绑在摩托后面，别再摔碎了。
2: 哎、有有有，阿姨，一共多少钱？
1: 送你的。
2: 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你送我这么多东西呢？
2: 阿姨，我还有一点酒跟红糖，我要送我姨妈。
1: 姨妈？姑姑，你不是说要去姑姑家吗？
2: 啊啊，对，姑姑姨妈都送。阿姨，就这些，我都买了，你看能买多少就卖给我多少吧。
1: 我就给你这么多了，剩下来啊，我还要留着卖游客呢。把钱收好了。
2: 那
1: 拿着。
2: 那谢谢阿姨，
1: 不客气。哎，你是不是要去你姑姑家啦？再不走是不是就该晚了？
2: 好吧，那你跟艾龙哥说一声，下次我再请他喝酒。
1: 好，知道了，妈，开车走了啊。
2: 好，
1: 阿姨，
2: 我走了，谢谢你，下次再来看你啊。
1: 下次别再买这么多东西了啊。
2: 哦，快快快快快。
1: 慢点开车啊！哎，阿姨，我走了。快走吧，快走吧。妈，我有事儿，我也先走了啊。
2: 你呢？
1: 帮妈做饭。哎，这么着急把人家赶走了。 我还没问小伙子叫什么呢，
5: 布鲁飘，基诺族的。

0: 我又不是瞎子。那你觉得他好不好嘛？小伙子长得挺帅，一看啊，就是身体挺好。哎，他不光身体好，他歌唱的也好，而且跳起大鼓舞来特别帅。等他下次来，我让他跳给你看。
1: 你们两个已经谈上恋爱了？
2: 反正我觉得他挺好的。
0: 妈，你觉得呢？我觉着这小伙子挺诚实的，没骗我。这穿着基诺族的衣服就来了。他呀，就是自我感觉太良好了，自信心十足。他还总说自己是什么啊？哦，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嗯，他是他，你可不能跟着糊涂。你看看我们寨子里，有哪一个傣族姑娘嫁给他们基诺族男人的呀？
3: 我们寨子没有，别的寨子有啊。哦，那你要争当我们寨子头一个了，别的事情没看你这么积极吗？还要争当头一个？一丹
2: 啊，妈是怕你吃苦，他们基诺族住山上，条件苦，地都不好种。从古时候到现在，你自己数一数，有几个往山上嫁的呀？妈。
1: 现在山上不一样了，有茶园，有橡胶林，不像以前那么苦那么穷了。都像你想的这么通，那我们傣族姑娘嫁给他们的，我怎么都一个都没见到啊？
2: 我念他旧，
3: 就你先进。
2: 傣族那么多的好小伙子，还不够你挑的呀？
1: 妈，你以为你女儿是公主啊？想挑谁就挑谁啊？
0: 刚才不也说了吗？你说他人挺诚实的呀，诚实也好，帅也好，那是人家小伙子的优点。但是妈自己的女儿，怎么舍得她嫁一个山上的呀？是吧？哎呀，早点跟人家提出分手，免得耽误人家。啊？你听到了没有啊？

0: 喂，爸。
1: 听说你那边工程的进展很顺利啊。
0: 一切尽在掌握中。
1: 话别说得太满了，我才刚想表扬你呢。
0: 我知道您想表扬我，爱是要说出口的嘛。
1: 小肉麻了，我主动打这个电话给你，就是最大的表扬跟鼓励。
0: 谢谢爸爸。
2: 你那边工程快结束了，
1: 有没有为以后的事儿想一想的？我呢，倒是给你准备了一些业务，专门由你来负责。
0: 啊？
2: 拿什么呀？
0: 我在这里做得太投入了，所以我完全没有想到未来的事情。
1: 还不是为了玉波吗？你把他带回上海来就好了。哎，
0: 他好像不是那么喜欢上海。
1: 你们呢，如果还想继续交往的话，你就要想办法说服他跟你回上海来。你们年轻人的爱情啊，是经不起两地分离的。你呢，也不能一直留在版纳，那不现实。
0: 知道了。
1: 你妈妈特别叮咛你，叫你啊多喝水，少吃那些会上火的东西啊。
0: 哦，帮我跟妈妈问好。拜拜。
3: 你也多喝点水啊。
1: 你这个宝贝儿子真的是懂事多了。看来谈一场好的恋爱的确能改变人呢。
3: 那么我改变你了吧啦？
1: 你是我的恩人。
3: 恩人又不够的了，我就是想知道我是属于那种好的恋爱还是不好的。
1: 但你是最好的呀，你是最好的太太，最好的母

0: 亲，也是最好的儿媳。
1: 哎呀，好嘞好嘞，不要给我扣高帽子了，我颈椎不好。
0: 你自己知道的嘛，你在这个家的分量，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有对这个家这几十年以来的劳苦功高，我感激你的。你还有什么好忧虑的？
1: 什么意思啊？你说的明白一些呀。
0: 过去的事儿，它就已经在那儿了，我们不可能再去改变它，但是它也影响不了我们现在，还有我们将来。我都放下了，你怎么就放不下呢？
1: 你讲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我看过你们的通信，你写给他的那些信，那么有激情，对他的爱那么狂热，我就想那些信要是写给我多好啊。
0: 哎呀，我那个时候多年轻啊。不是有句话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1: 可我还是觉得很遗憾，很失落的。是的，我们之间是有陪伴，有扶持，还有恩爱，就是没有激情。
0: 你胡说了，没有激情，浩宁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哎呀，讨厌，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还有啊，我就是想不通，我们的儿子怎么会跟你当年一模一样的，为了一个歹女可以不要自己的事业，也不要自己的父母，基因就这么强大吗？
0: 我知道了，你呢还是不希望浩宁和玉波在一起是吧？
1: 我怎么想有用的啦，不管儿子找什么样的女孩子，我就希望他能待在我们的身边，我能天天见到他。他要是真的对那个寨子感情越来越深，扎根在那边，我就很难见到他了。
0: 好，别胡思乱想了啊！你再胡思乱想，真的要发疯了。肚子饿了，那小刘做什么好吃的？走，吃饭去。走走走走走，别胡思乱想。
2: 这两天游客那么多，应该把你累坏了吧？
3: 还好，等其他导游有了经验，就会好很多了。我看你很累，现在寨子也走向正轨了，你也应该休息一下。
2: 哦，我是睡了一整天，但完全睡不着。
3: 你有烦心事啊？
2: 要不你还是跟我一起回上海吧，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心的，我说到做到，我们可以赌，赌什么都行。
3: 你不用赌，我相信你。问题是我真的不太适合大城市，那里有很多东西我也不懂。
2: 上海五湖四海的人多得去了，大家都是从不懂到懂啊。
3: 嗯，可能我没有解释清楚，不光是不懂，我也不想去懂，因为不喜欢吧。
2: 难道你就不愿意为了我去试一试啊？还是你宁愿我们分开，你也不愿意试一试啊？
3: 我觉得我也融不进你们家。
2: 是不是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
2: 那不这一趟我们回上海，我们不住家里，我另外有房子，我们两个自己住，你说好不好？
3: 那姨妈怎么办？她一个人。
2: 阿姨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她接到上海去啊。
3: 你觉得她会去吗？这几十年她跟曼长村都快长在一起了，我去上海都不适应，她能行吗？
2: 说到底你还是不想去啊。

0: 对不起啊。
1: 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太自私了，只希望你去上海。

0: 我姨妈看病可不收钱。
1: 但是我收啊。你妈没看上我？怎么可能？她肯定喜欢我呀，又夸我帅，又送我东西的。
2: 哎呀，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她夸你好归夸你好，但是我们两个人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嘛。
1: 哼，不就是因为我是基诺族吗？直说好了，我妈就说你们傣族人傲慢。
2: 你妈妈说我们傣族傲慢？我们是最温柔的民族，好不好？不跟别的比，起码比你们基诺族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1: 你觉得你现在温柔吗？你自己看。
2: 我不温柔，你还喜欢我？
1: 我喜欢的又不是你的温柔。
2: 哦，那你喜欢我的傲慢，对不对？
1: 我能包容你的傲慢，那是因为我们基诺族心胸宽广。
2: 啊，谢天谢地啊，那真是难为你了，原来你一直都在包容我。
1: 那可不是，你以为你这脾气有几个人受得了？做事情三分钟热度，说不高兴就不高兴，说没事就没事。我跟你起起落落，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天天像坐过山车一样。
2: 你坐过过山车吗？
1: 没有。
2: 没有你就敢乱说，我们分手吧。
1: 啊，你的分手就分手。

0: 在这里。
1: 好久没听你唱歌了。
2: 来，坐。
3: 你喜欢听吗？
1: 我喜欢听高兴的，他听了也会变得更漂亮。
3: 你都要走了，高兴得起来吗？
1: 我去哪里啊？
3: 你一个人从上海跑回来，我以为你终于想通了，你跟浩宁不合适，结果你们又好上了。寨子已经开始试营业了，浩宁要回上海了，你不跟他去啊？你这一走，我就好难再见到你了。
2: 我们从小就没有分开过，
3: 就算做不成夫妻，可是我知道你就在我们寨子，从我家到你家用不了一分钟，
1: 从我家到你家起码要两分钟。
3: 我从小就是跑着去的。要是上海我也跑得到，我就不怕了。
1: 对不起啊，龙哥，真的对不起。
3: 你没有对不起我，是我自己没办法。我明知道你现在是浩宁的女朋友，可我就是没办法。我知道都怪我，是我自己不够好，所以你才不爱我。
1: 艾伦哥，你什么时候能把我放下了，你就会好起来。你只要一天不把我放下，我就一天不会原谅自己。我走了。
4: 你到底会不会去上海啊？

0: 孙总，您怎么会在这里啊？这不是傣族园开业吗？我过来看看，我还真没选错你们漫长村，还可以继续开发呢。您真厉害，见识广就是不一样。哎，你今天不对啊，一个人在这儿心情不好。让我来猜猜啊，让你不开心的。 一定是个男人。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眼睛是骗不了人的，你这个眼神啊，肯定不是跟你父母吵架，男朋友吧？

0: 我打算在这里开发二期，到时候建一个五星级的酒店，你们到时候就可以过来度假，你觉得怎么样？
1: 什么？酒店？
0: 我们土地的租用费用是全版纳最高的，3500亩，租用50年，一次性付清。
1: 我不租。
2: 把他的那个地绕开，对，绕开。

0: 张总，您去过的地方很多，见过的人也很多。
1: 那您说，女孩子是温柔一点好呢，
0: 还是傲慢一点好？
2: 这个就各有千秋了。但我认为，女孩子碰到她心爱的男人以后，不管什么性格，都会变得温柔似水，尤其是你们傣族姑娘。
3: 就是嘛，您说的太对了，不像那个布鲁票。
0: 哦，就是我男朋友，他居然说我们傣族人是最傲慢的民族。
3: 他说跟我在一起像坐过山车一样，那您说有我这么温柔的过山车吗？
2: 那就是他看走眼了。我虽然呢只见过你三次，但是你身上的那个淳朴和率真，我觉得是现在女孩子最缺的。
0: 可是这些为什么就只有布鲁票不明白啊？
3: 真不好意思啊，张总，跟您在这发了半天的牢骚。不过还是谢谢您，跟您聊完我已经心情好多了。
2: 那就好，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找我。
4: 我既然跟你们曼掌村这么有缘分，
2: 那就是跟你，跟你们大家都有缘分。
3: 谢谢张总。

佛祖，我该怎么办？求你告诉我。我舍不得浩宁，可是我又不敢跟他走。上海好远，那些人我看不懂，很多事我也不懂。浩宁妈妈不喜欢我，我不敢告诉浩宁，也不敢告诉姨妈。我要是留下来，浩宁一个人回上海，我会不会以后就像姨妈那样？我心里好怕，心好乱啊。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这不像是要找我庆祝啊。
1: 不好意思啊，尚哥，我们合作项目到现在一直没好好请你喝一杯。
0: 不着急，你请我喝酒我肯定开心，可是我不想喝闷酒。
1: 对不起。
0: 兄弟之间不说对不起，说说吧，什么事不开心啊？
1: 我们合作项目到现在

0: 其实也差不多快收尾了，接下来我也没什么理由继续待在版纳了。
1: 玉波不肯跟你回上海。那留在版纳呢？
0: 这不现实，尚哥。
1: 我说的不是一辈子，是暂时，比如继续开发，做二期工程。
0: 二期？什么工程？
1: 在漫长村的周边建五星级的度假酒店。
0: 不是，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呢？
1: 我一个哥们儿盯这个项目盯了很久了，不让我跟别人做。
0: 我天，旅游酒店的资金回收会比我们一期的歹债快很多啊。
1: 当然快了，而且利润还要更丰厚，还能带动一期的旅游发展。
0: 嗨，这么好的项目你没想到我？
1: 耕地转做建设用地的审批刚刚才下来，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劲吗？幸亏政府还是很支持我们开发建设傣寨的。
0: 哥，你的嘴也太紧了吧。
1: 哎呀，其实哥哥还有一个苦衷，就是美嘉，她毕竟是我的亲妹妹。你说我拉你合作，你就会继续留在这儿跟玉波好着，他看着他心里难受，你说我敢吗？
0: 对不起啊，尚哥，关于美嘉的事情我很抱歉。
1: 算了，你们俩的事儿啊，你们俩自个儿单挑去，我不掺和了，咱们兄弟归咱们，好不好？
0: 尚哥，那你就算帮我一把，你让我跟你一起开发二期好不好？
1: 哎呀，服务员，酒单。
0: 耶、我先干了，先干了。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怎么回事啊？

0: 是儿子呀。
1: 喂，妈，那个，我爸在吗？
0: 好不容易接到你一个电话，你一开口就是你爸。
1: 我有事跟他说吗？
0: 你爸爸今天有应酬，电话关机。
1: 好嘛，他应酬就电话关机，这样子你放心啊。
0: 我不放心的只有你。哎，找你爸爸什么事情啊？
1: 工作上的事。
0: 哎，代债不是对外营业了吗？怎么还有那么多啰里吧嗦的事情啊？
1: 就我还有一些别的事嘛。
0: 你又要搞什么新花样了？
1: 我打算在这里开发二期，到时候建一个五星级的酒店，你们到时候就可以过来度假，你觉得怎么样？
0: 什么？酒店？
1: 对啊。妈，我现在不正在跟你说吗？我觉得在版纳这里的旅游实在是越来越火，然后呢，我们应该要让游客慢慢的在这里待着，慢生活，静静的，到时候游客呢就会慢慢悠悠的转转，一直转到我们漫长村啦。
0: 你们漫长村？哎，徐浩宁，你什么时候把户口迁到那儿去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妈，我跟你认真的嘛，别开玩笑了。
2: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我跟你讲，我跟你爸爸就希望你回到上海来，哪怕把玉波也带过来。
1: 哪怕把玉波带回来？所以你真的不喜欢玉波？
0: 谁讲的？玉波？
1: 玉波他可从来不会在别人背后说人家坏话。
0: 反正我恶人已经做了，说什么都无所谓。
2: 总之一句话，搞什么二期工程？
0: 不行，绝对不行。

0: 家里又催我回上海了。好，你走吧。你不要我了？怎么会？不管你去哪里，我的心都不会变。我会在漫长村等你。
1: 你不怕像你姨妈那样吗？怕，当然怕。可是我舍不得，舍不得不爱你了。我也是。所以，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在一起，我就好好对你。你去了上海。
0: 我就要做到不纠结、不埋怨。佛说要等上500年才能在今生结一段情缘。我们好不容易结了这个善缘，不能因为一点点的考验就去怀疑它、毁坏它，那样就太傻、太可惜了。

0: 我决定了，我不回上海了。我决定要留在这里继续开发二期。我要在漫长村的旁边新建旅游酒店，这样可以带动寨子的经济发展。
1: 幸福了，佛祖听到了我的请求。

0: 洗澡水给你放好了，去泡一个吧。哎呀，吃饱了。以前年轻时候啊，连熬一个礼拜的通宵，早上还是照样精神抖擞的。得来四两生煎包，一碗咸豆浆，一个茶叶蛋，还得呀来个瓷饭糕。你是不是肚子饿了？我让小刘。 给你热一杯牛奶。
1: 廉颇老矣，真想再过两年全交给儿子算了。那就太好了，
0: 我是巴不得嘞。你欠我好多旅游了啊。哎，
1: 哎呦，
0: 说真的，我就想，咱们就找一个空气好、气候好、没人打扰我们的世外桃源，就我们两个人。
1: 儿子不要啦！
0: 你别自作多情了，不是我们不要他，啊！
1: 要是儿子不在身边，跟你这个糟老头子在一块儿，人生还是不够圆满的。
0: 你说你啊，就是典型的恋儿癖，我多余。嗯，
1: 要是儿子真的离开我们，你舍得呀？
0: 你舍不得又能怎么样啊？ 要是个女儿啊，我还真舍不得了。
1: 你终于说了句心里话。

0: 什么事啊？
1: 妈，那我待会儿再打。
0: 哎呦，你不就是想跟你爸爸讲谈酒店的事情吗？
1: 嗯。
0: 你爸讲了，他不同意。
1: 不可能啊，我都还没跟他说明，他也不了解情况，为什么会轻易表态啊？你别忽悠我。
0: 我为什么要忽悠你？
1: 他逼我的项目，我搞不懂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了我，可以吧？
1: 别闹了。
0: 是你别再闹了。你当我不存在是不是？你到版纳去了那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回家来看一看。你是不是有了女朋友就不要这个家，不要爸爸妈妈了？我跟你讲啊，上次我是顾全大局，才让你把玉波带到家里来的。
2: 他倒好，说走就走，
0: 连个招呼都不打。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欺负他，把他赶跑了嘞。
1: 你就是不喜欢玉波？
0: 那你找一个我喜欢的呀。我养了你28年。
2: 为你操的心，为你付出的精力，付出的爱，
0: 就不够你尽个孝心吗？你就不能找一个爸爸妈妈都喜欢的女朋友吗？
1: 就你一个人不喜欢？
0: 我就不喜欢怎么了？总之一句话，在版纳建酒店的事情，我绝对不同意，你爸爸也一样。
1: 妈，你这不是较上劲了吗？有那么严重吗？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你的亲生儿子吧。
0: 哎呦，眼看着亲生儿子都要成人家的人了。
1: 我妈，您消消气，别生气了嘛。一辈子的护士长，连这点养生都不讲究了。
0: 好了好了，不要跟我来这一套了。我跟你讲清楚啊，我跟你爸爸坚决反对你留在版纳。
2: 我就退一步好嘞，
0: 你可以把玉波带到上海来，可是你们要住在外面，这是底线，不许讨价还价。你爸爸跟我一样的意思。
2: 挂了啊。
1: 喂。

0: 梦婷啊，跟老爷子请示的怎么样了？没关系啊，你要是那边不行，你就早点给我回个话就行。我这边这哥们盯得也紧。
1: 合约我看过了，没问题，我明天就签。
2: 那是你。哎，徐总，要不然合同我也看看。
3: 没关系，浩宁，再看看吧。实在要是不行的话，让老爷子再亲自给把把关。
1: 不用了，我昨天都看过了，跟电子版一模一样。

0: 佳佳，有点太跟自己较劲了吧？
1: 到底是有点儿，还是太啊？哥，我可能喝多了啊，没搞清楚到底什么意思。
0: 是他非追着我，死乞白咧的要跟我做二妻，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1: 我又没怪你。
0: 你拉着脸自己在这儿喝酒，你不怪我，我自己都怪我。
1: 千万别。你给我创造机会了，是我自己没搞定。我这边抓不住他，那只能证明我没能力、没魅力。你那边再捞不着钱，那咱张家不就亏大了吗？我还得谢谢你呢。
0: 好家伙，这软刀子、硬刀子都往哥身上招呼啊！好在我皮糙肉厚。行吧，只要你痛快，你开心，哥怎么着都成。
1: 人家富二代傍的是爹妈，我傍的是我哥。你可是咱们家的大功臣，要没有你的话，我怎么可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啊？
0: 佳佳，我现在呢，隔三差五还会做噩梦，梦见小时候我去菜市场捡人家扔的烂菜叶子，去垃圾堆刨吃的，那种穷疯了、饿极了，什么感觉？你那会儿太小，体会不深。咱们现在生意是做大了，好像是挺风光的，其实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可能再惨也惨不到小时候那个样子。但是人这种动物，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用惯了奢侈品，再让你用地摊货，你真的高兴得起来吗？
1: 哥，别劝我了，我都明白。跟咱们家生意比起来，我跟徐浩宁那点腻腻歪歪的事儿根本就上不了台面。你早点休息吧，差不多我也该睡了。
0: 乖，别喝了啊。早点睡吧。

0: 你看啊，这一块之后就盖酒店，然后这一块之后是高级住宅区，要盖别墅的。
1: 哎，挨着我们寨子呢。
0: 对啊，我的手下现在就在丈量这块地到底有多大，一定要算清楚这块面积，千万不能亏了我们寨子里边的人。
1: 我们寨子呀？
0: 对啊，我们寨子。
1: 姨妈，
0: 阿姨。

0: 下次采草药叫上我，我能帮你背。
1: 来，
2: 好啊。
1: 你看，这就是浩宁他们盖酒店的图，很漂亮的五星级酒店。
0: 对，我这次忘记带电脑，下一次带效果图给你看。
1: 嗯。
2: 我听村主任说了，要租我们家田。
0: 对，我们土地的租用费用是全版纳最高的，3500亩，租用50年，一次性付清。
2: 我不租。
0: 嗯，阿姨，村主任可能没跟您说清楚，我们盖酒店不是要来抢寨子生意的，而是盖了酒店之后游客变多了，可以带动寨子的经济发展，这一点我可以打包票。
2: 你们怎么赚钱我不管，我们家的田不盖酒店，只种水稻。
0: 为什么呀？
2: 我们傣族有句老话，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是，现在种水稻是不怎么赚钱了，一亩田一年也就赚400-500块钱，所以寨子里很多人都不种了，都租给外地人种香蕉。香蕉打那么多药，化肥用的也多，土地都给破坏了。土地坏了还可以想办法再救，要是地都没了，山林也没了，都盖房子了，我们傣族人怎么办呢？
0: 那阿姨，要不我找其他的地给您种水稻，因为这一块我们已经有规划了，估计改不了。
2: 我不要别人家的，我只要自己的。我们家的田是爸爸爷爷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0: 哎呦，张总，超规格了！这顿是我私人请，纯属朋友招待，跟工作没关系。啊，来，哎哎，
1: 张总，我还是喜欢你有话直说。我有个习惯，事情先说好了，要不然等酒喝好了，事情就没有办法说了嘛。啊，
0: 要不怎么说您是大家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村主任，漫长村的福气。
2: 这杯我敬您，我先干啊！哎呦，
0: 敬我的，我干了！那我就直说了啊！玉儿香的事儿，您肯定知道了吧？啊，是。其实啊，大家都明白。
1: 二期开发这个事儿对我对您还有对整个寨子，那都是好事儿啊！谁会跟钱过不去？对，哎呀，哎，喜欢吃花生不？哎，我带了花生哦，哎，好吃哦！好，嘿嘿，来来来来来，哎，张总啊，二期开发的好处，莫说是我一个当村主任的，就是一个傻子，都明白。
0: 就是嘛，但是这个地，这个村民租不租给你？莫说我是一个村主任，就是镇长、县长，就是我们州长，他说了也不算的。但是您出面说句话，总比我们这些汉人说话管用。您可以将心比心，毕竟你们是一个寨子的。
1: 将心比心，将心比心，来，
0: 来来来。
1: 哎呀，张总，玉儿香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还不太清楚。玉儿香。

要是铁了心去干什么事，谁劝都没有用的。在我们的寨子里，他等一个男人等了30多年，就是不嫁，谁劝都不嫁。你说他有好坚决不？哦，哎呦，再说这个种地，人家把地租给外地人，啊，自己不出一分钱，不出一分力，一亩地一年轻轻松松3-4千块钱，是个育儿乡，他非要自己种稻子，这要不是他给寨子里的人看病，不要钱，那别人愿意帮他。就他跟玉波两个女人，那几亩地他们哪里管得过来哦？就是这样搭上了人情，不赚钱，他还非要自己种地。你说说，哎，你说说，江总啊，我在想哈，你要征他们的地盖酒店，这个我劝你一句，好不好？我们想想办法，把他的那个地绕开，绕开。

0: 美嘉，谢谢你帮我们寨子卖织锦。
1: 你不用谢我，我又不是在帮你。
0: 不管你是在帮谁，你都是在做善事，佛祖保佑你。
1: 雨波，按照你们信佛的说法，可能是你前世的福报比较大，不然的话浩宁怎么这么迷你啊。我告诉你啊，我姓什么，我姓事在人为。哎呀，人这一辈子啊就这么短，年轻更只有这么十几年，我不会像你姨妈一样苦苦地等待一个永远都不会回来的人。
0: 你看到的只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就这么傻傻在等吗？美嘉，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傣族，谁会顺风顺水一辈子都没有痛苦呢？我们傣族痛苦的时候很少大吵大闹，让身边的人担心不安。我们不会太吵，因为我们心里不慌，明白这一切是因为什么。我们现在承受痛苦的果报，是因为前世种下的恶因。如果想摆脱这种痛苦，那就要从现在开始修善念，种善因。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就会知道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好像只是傻傻在等，我们心里有希望，有相信，有善念，只要好好种下善因，有一天就一定能结出善果。

0: 哎，你小声点，你吓到他了。哦，对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个，我听他们说你要辞职了，为什么？我孵化的孔雀都快长大了，买来的孔雀也训得差不多了，我任务都完成了，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自己的生意都耽误了。不，你有项目了？
1: 我天天这里孵孔雀，我哪有时间找项目啊？我光孵你的孔雀蛋，我自己一大笔钱我都没时间孵小鸡呢。
0: 不，如果你是觉得上哥在逼你还钱的话，你就不用着急了吧？说的挺轻松啊，又不是你的钱。
1: 我去跟他说说情，不就行了吗？
0: 哦，要说情，我自己不会说，我跟上哥有我跟上哥的交情。哎，上哥，哎，你最近有空吗？我有点事情找你。

0: 我支持你去创业，但你这边离开之前，你得先把接班人培养好。还有，外面的人做生意比傣族人要复杂，自己要小心啊。谢谢你的提醒，给你。
1: 哎，不是让你吃，喂他。哦。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听我说哈，你们家的土地如果被征用了，到这里来签字。好，现在就可以过来签了。来吧，来吧。
2: 我签。
1: 来嘛，来嘛。还有吗？
3: 你签不签？
1: 我签，等他们签完再说。这次征地的收价呀，比别的村都高，签了划算。就是划算呀，可我签不了啊。哎，
4: 主任，我家的地租给别人种香蕉了，这合同还有一年多才到期，现在人家不肯退地呀。
1: 咱们还有这种情况的，就跟租户沟通一下，沟通不了的。
5: 就告诉我，
6: 我亲自去跟他沟通，开发商跟我讲了，会另外的补偿退租的钱，不会让大家受损失的，明白吗？哎，这样也行。玉儿媳，你真不打算租出去吗？
7: 啊，我不租。
6: 那我也不租，我的命啊是你救回来的，你不租我也不租。
7: 哎呦，那我怎么办呀？你也给我们看病。 还不要我们的钱，我想听您的。可是这么多人都签了，这我要扯他们的后腿，哎呦，耽误寨子里的大事，这可怎么办哟？
8: 可是啊，人家徐老板他们啊，也是为我们好，为我们寨子啊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这样人家会伤心的。
9: 你们租你们的，不要因为我你们为难。
10: 好久不见，哎，我听说你最近忙着孵蛋养鸟呢。
11: 是驯养孔雀，驯养。哦，明白明白。嗯，
10: 那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了？
11: 是这样，尚哥，合适的茶园呢，我还没有找到，但是孔雀那边呢，我慢慢可以脱手了。
10: 我还是想用您借给我的那笔钱啊，做点小生意。
11: 做吧，挺好的。
10: 我就欣赏你们这种年轻人有干劲儿。尚
11: 哥，那您看那笔钱，我好不好稍微晚几个月还给您？<笑>就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儿呢，搞得这么慎重。
10: 兄弟，真的不用着急，我这儿你完全都不用担心。
11: 那谢谢尚哥了。赚钱的机会一定要瞅准。
10: 不该出手的时候，千万别操之过急。该出手的时候，一丁点儿你都不能犹豫。嗯，
11: 谢谢尚哥指点，您帮我的我都记在心里了。以后您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吩咐，我一定尽力。
10: 都是小事儿，以后有赚钱的机会，尚哥肯定也会想着你的啊。
11: 谢谢尚哥，
10: 那您先忙着，我就先走了。
11: 好，
10: 哎，再见，
11: 再见。
12: 张总，您还真打算照顾那小子？这个人情，他还得上。尚哥他说了，连村主任都回绝了，不敢去劝你姨妈。
13: 我知道你跟尚哥都是好心，想帮我们赚更多的钱。可是姨妈不这么认为。这么多年，她守着这块稻田。 就算赚得少，他也没有舍得把稻田租给别人。他一定是觉得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
11: 那更重要的事到底是什么？贫穷再美，那也是外人看起来的美。你让那些游客赏心悦目一下也可以。你就让那些跨茅草屋的人自己进来住一住，让他感受一下。

0: 里面的蚊虫你看得还美不美？
1: 我最讨厌就是这些外来的游客，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就要当地保持所谓的原生态，过很穷的日子，这完全就是自私嘛。现在倒好了，阿姨现在自己这么坚持，你觉得这算不算是一种受虐啊？
2: 你不是我们傣族人，你不会理解土地、森林还有水跟我们傣族人的感情。
1: 你去哪儿？
2: 去耕我们家的一亩三分地。
3: 哦，艾龙，来来来，坐坐坐。
4: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艾龙，
5: 这是杨总。
6: 杨总，你好。
4: 好。最近忙什么呢？
6: 没忙什么，在我们寨子里养孔雀呢。
4: 养孔雀去了？我觉得呀，你做茶叶这一行还是很在行的。
6: 没有找到合适的茶园，有的呢价格高了，有的呢又不愿意转手，所以就有什么先干着。
4: 回来吧，你帮我炒茶卖茶那么多年，交给你管理啊，我放心。你要是回来啊，我还可以多给你加点钱。哎呀，
6: 谢谢老板了，可是租茶园的钱我已经凑够了，这一大笔闲钱闲在手里，要不找点什么事做，我还真是着急呢。
7: 资金没问题，话就好说了。现在啊，都已经是网络时代了，只要眼光准确，发财，那也就是一夜间的事儿了。
6: 是人家命好，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7: 发财啊，不光是要靠福气，要看选择，要看经验，还有啊，就是要看你掌握信息的本事。
6: 掌握信息的本事，
7: 就说你现在吧，虽然没有茶园，也没有茶叶，但是你可以批发别人的茶叶来卖啊。
6: 就算批发茶叶，也得有地方储存呢。
7: 对啊，批发茶叶就得有库存，有人买的时候你才能出手，否则的话，你只能压在手里。但是对我来说，有没有茶园并不重要。我买卖的虽然是茶叶，但又不是茶叶，是期货。

0: 我想说的就是，我决定停止开发二期，我再也不会破坏你们的田地了。
1: 我们散伙吧，我再找一个，你也再找一个。
2: 但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你得看准时机，该平就平。
3: 我肯定不贪心，我已经很够了，这隔三差五这么赚一笔，我已经很满足了。
4: 究竟是怎样的坎坷经历，让一名专业的阿根廷足球运动员被迫放弃梦想
5: ？It's long time happened, but still, sometimes you feel this, you think about this, and still I feel sad about this.
4: 又是什么样的奇遇让他重拾信心，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5: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now, to be in the beach and start to study surfing and try to be in the moment.
4: 敬请收看《中国缘·逐浪万宁》。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克劳迪奥与万民就此结下深厚缘分。没接触冲浪之前，克劳迪奥曾是阿根廷博卡青年竞技足球俱乐部一名专业足球运动员。博卡青年竞技足球俱乐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曾为阿根廷国家队培养过马拉多纳、里克尔梅、巴蒂斯图塔等国手。从小喜欢踢足球的克劳迪奥认为踢足球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事。
1: Because I remember when I maybe 4 or 5, I start to think so I want to be professional football player.
0: 但让克劳迪奥无法接受的是，1993年一次训练之后，他的膝盖突然剧烈疼痛，医生建议他尽快手术治疗。不过手术后可能无法再踢足球。这个坏消息让克劳迪奥万念俱灰。
1: Because I was really good player, and after I have my injuries, I cannot keep a play. Yeah, so it's long time happened, but still, sometimes you feel this, you think about this, and still I feel sad about this.
0: 手术后，克劳迪奥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足球梦想。退役不久，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尝试通过旅行来缓解心中巨大的伤痛。至今，克劳迪奥仍清晰记得，他第一次在哥斯达黎加下海冲浪时，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与海洋融为一体，让他忘记很多烦恼。
1: I feel in the moment, I cannot explain this. And after I go out from the water, this is really super balanced feeling, like.If I explain good, I want to be,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now, to be in the beach and start to study surfing and try to be in the moment.
0: 只要天气允许，海里有浪，克劳迪奥每天都会去冲浪，这个习惯延续至今。脚踏冲浪板在惊涛骇浪之中自由穿行，克劳迪奥感受到了海洋带给他的力量和挑战。虽然冲浪和足球两项运动截然不同，但对于热爱运动的克劳迪奥来说，冲浪让他再次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1: The two they are sport. The two is if you in the moment you can really be in the moment. But the ocean is kind of super life, like it's really life.
0: 克劳迪奥练习的是短板冲浪。冲短板需要有大浪才行，要求练习者有较强的平衡能力和技巧。一开始，克劳迪奥跟着朋友学习，凭借自己极强的运动天赋，他很快便掌握了短板冲浪的一些技巧。但在世界各地体验冲浪的过程中，克劳迪奥曾经一次被浪卷走，差点失去生命。2018年3月，当他来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冲浪时，遇到了来此旅游的中国姑娘胡杨。虽然年龄相差19岁，但对环保话题，两个人有着相同理念，一见如故。交谈中，胡杨得知克劳迪奥非常喜欢冲浪后，这年12月，他便带克劳迪奥来到中国万宁。
2: 因为在日月湾冲浪的，然后大家只要用手一比划今天的浪怎么样，然后大家在海里坐着冲浪的时候都互相打招呼什么的，他就觉得和大家都是一个整体。
0: 胡杨是一位北京姑娘，看克劳迪奥格外喜欢万宁，经过2年的相处，2020年两个人结婚后决定定居万宁生活。11月16日是克劳迪奥和胡杨结婚纪念日。今天，胡杨特意带克劳迪奥来到了万宁巴黎村。巴黎村位于万宁市兴隆华侨
3: 旅游经济区。
0: 来到这儿后，人们仿佛置身于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2: 因为我们本来也是想再回巴厘岛去故地重游一下。

0: 去找我们最开始认识或约会的那些地方，但没想到原来离我们住的这么近，也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类似的感觉。
1: 穿这个衣服，你们看就感觉在巴厘岛这种感觉吧？
2: 是
1: 吧？
2: 我们在巴厘岛玩，然后
1: 你穿这
2: 也
1: 衣服了，这个就是巴厘岛的那种特色山门，也叫做幸福门。
3: 进入幸福门之后，一缕风情扑面而来。巴黎村负责人陈绍生得知，今天是克劳迪奥夫妇结婚纪念日，又是第一次来到巴黎村，主动热情地为他们介绍起巴黎村的故事。
1: 20个国家华侨，他们都回到兴隆这里，啊，叫做落叶归根嘛。坐这个渡轮回来的，这个木船，漂洋过海回来的。
3: 上世纪50-60年代。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华侨陆续归国，落户兴隆。归侨带来的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活，在这里交融传承。
1: 华侨带回来的，
3: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文化。
1: 他们来了之后就开始种咖啡，开荒修水利。
4: In the beginning, when it was wild, nothing.
2: 到那会儿，这一片地全是荒地吗？
5: 对，都是荒地。
1: 现在的兴隆，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建设成一个根繁叶茂的这种场景。
3: 2018年，
1: 我们就要把这个
3: 兴隆借鉴巴厘岛建设了巴厘村，让游客们来此体验丰富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了解完这里的历史。陈绍生邀请克劳迪奥夫妇一起来制作一道特色小吃椰子薄饼。
1: 要戴手套的，这个是我们海南当地的这个椰香薄饼的原料，有鸡蛋、白砂糖，然后有那个面粉，还有这个椰浆。我先教你们一下。
3: 椰子薄饼是用面粉和椰子汁为主料制作而成，口味有甜有咸，椰香浓郁，香脆可口，非常好吃。做法比较简单。将拌好的面放进锅中间位置烤制，2-3分钟后即可拿出品尝。
1: 很香的，你试一下。
3: 椰子饼的烤制技术是在印度尼西亚火筒饼传统烤制工艺的基础上改良过来的。当年，印度尼西亚归侨把香茅、咖喱叶、黄姜等食材带回兴隆种植，如今制作具有印度尼西亚风味的特色小吃。当地人非常得心应手。椰子薄饼的味道让克劳迪奥不由想起了家乡的美食。
4: We have kind of like this, but it's a kind of tubes and they inject dulce leche. It's kind of a sugar. They cook in the sugar so it becomes sweet and it becomes brown. So they kind of inject inside this tube and they kind of make with a deep oil and it's kind of also crispy, but it's not similar like this, yeah.
3: 克劳迪奥介绍说，阿根廷人很喜欢吃甜食，兴隆这些小吃在他们家乡肯定很受欢迎。除了椰子饼，陈绍生又为他们准备了木薯糕、斑斓椰卷等。这些经过改良后的食品极大地丰富了兴隆人的饮食文化。克劳迪奥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这种互相交流的融合文化非常值得推广。
4: I think it's beautiful to open door for all the world and people live in peace and do nice connection and pass a good message one to each other. So I think it's beautiful for any country and I wish it's going to happen more.
3: 一饱口福之后，动感欢快的音乐吸引了克劳迪奥和胡杨。在巴厘村，传统古典的印度尼西亚舞蹈更是让人一饱眼福。但是只坐在观众席上欣赏并不过瘾。陈绍生邀请克劳迪奥夫妇上台和大家一起表演。第一次上台跳舞，克劳迪奥从一开始的不自在到后来沉浸其中，十分享受。
4: It's really funny. I never dancing in Bali like this because always kind of super dressing and they are kind of do with the finger crazy move and this. So, but yeah, I enjoy. I was in the moment and you enjoy too. So it was nice. Yeah, beautiful.
3: 舞台上这个场景让胡杨回忆起他和克劳迪奥初相识那段时光。
0: 舞台上面顶棚有好多藤蔓的那个花儿，又有那个巴厘岛的音乐

0: 杨苦心钻研，终于研发出第一块冲浪防晒泥，克劳迪奥使用后大加赞赏。后来他们开始送给身边喜欢冲浪的朋友使用，朋友们更是赞不绝口。
1: 他们在海里冲浪的时候，然后就说感觉特别好，然后就想找我们订。
0: 定居万宁生活后，夫妻俩一直在筹划如何创业。冲浪防晒泥让他们看到了发展机遇。除了制作防晒泥，克劳迪奥和胡杨又陆续学习制作了手工香皂、项链、耳环、装饰品等。这些物品的原材料都是环保产品，海边的树枝、贝壳被他们俩捡来后，经过精心加工，也被再次利用。
1: 其实我从小就有点想开一个自己的店，但是之前一直在旅行，就觉得好像不想拥有很多东西，因为你也带不走。然后当我们长期住在万宁之后，也觉得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店铺，也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后来就租了一间。
0: 租房、装修、制作产品，经过将近一年多的准备，夫妻俩的新店就要开业了。特别是最近，他们总会忙碌到深夜。搬完东西后，克劳迪奥让胡杨先回去休息，他开始悄悄为妻子准备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2: Kind of the sound and the color from ocean, from sky, and some pickup stuff from the ocean and driftwood from ocean. They traveling, so I think so. She's going to be super happy and connect with this. Yeah, I like it.
0: 万宁除了是冲浪、摩托艇、潜水等水上项目训练基地和滑翔伞、高空跳伞等空中体育运动城市外，让人更加震撼的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独特。像克劳迪奥和胡杨一样，许多情侣来到万宁后立刻被这个城市的浪漫气息所包围。万宁也被誉为中国爱情海岸，万宁的美胜就胜在它丰富多彩的生态资源。除了日月湾，还有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山青湾，以及曾被世界旅游组织专家誉为海南最美海湾的石梅湾。在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滨风光和自然山水景致。克劳迪奥准备和妻子胡杨拍一组婚纱照，当作结婚纪念日礼物送给妻子和双方父母留念，并记录下他们在万宁的美好生活。
1: 其实他很不愿意拍婚纱照，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从认识再到处玩已经是有很多浪漫地点，但是没想到后来他还是愿意去跟我到海边去拍一些照片。然后其实主要也是我家人很想看。
0: 来到山青湾燕子洞后，除了拍照片，克劳迪奥开始收集一些海边的石头、贝壳和树枝。看似不起眼的物品，经过他的加工，就会变成一件件独一无二的环保产品。
2: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really it's kind of small thank you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ocean, and to live in this beautiful life and this beautiful island. So I feel comfortable about this.
3: 看看海边。看看海边。
0: 在燕子洞拍完照片，克劳迪奥和妻子来到了神州半岛灯塔。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这座红白相间的灯塔是人们拍婚纱照必须打卡的地方。
4: 拿得夸张一点点就好。
0: 在胡杨心里，她知道丈夫是一个从不愿意表达内心情感的人，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晚饭时克劳迪奥的真情告白让胡杨十分感动。
2: Time passed so fast, I feel many places, many adventures, many country, and it's beautiful time, and happy to meet you, and I wish we keep happy and enjoy and keep our dream become true always.
1: Yeah, thank you.因为我小时候可能父母工作也忙， 我大部分时间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的，遇到问题都是我自己去解决。但是后来想到从认识他之后，我就觉得有这样一个陪伴也还是很幸运的，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
0: 在美丽的日月湾礼堂，克劳迪奥精心为妻子准备了一桌烛光晚餐。这一刻，天边皎洁的月光似乎也在为两个人的幸福生活送上了祝福。万宁这座小而美的城市，不仅吸引着许多年轻人来自运动、旅游打卡，也吸引了像克劳迪奥一样的大量外籍人士定居创业。在万宁，他们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平凡生活中也能发现诸多机遇，实现人生梦想。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特别想家。
6: 我是他的徒弟。
7: 中国文化的个性离不开汉字。
8: 建立一个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9: 想在十三区建一个牌楼。
10: 一父一母的兄弟，
11: 这是每个人的记忆。
12: I'm very lucky.

还记得我夫人的最后一年，我开着车带着她走过了很多地方，山川、森林、湖海。医生说她剩下不到三。

0: 3个月了，可我们足足走了半年。医生说，这可以算得上是生命的奇迹了。他是在我的怀里走的，那时候他连说话都很困难，临走前只说了半句，他说他会变成种子。当时我没太听懂，后来我一直在想，他这话什么意思啊？他究竟想说什么呀？直到有一天，我在整理他的物品时，发现了一大盒种子，大大小小什么样的都有，然后我就把它们全种了下去。等来年春天，当鲜花开满一整个院子的时候，那一刻我才真切地体会到，我夫人不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在陪伴我吗？
1: 我懂，你夫人想说的是她会变成种子，每颗种子都是她在陪着你，可能是花，可能是树，也可能是草，都是他们在替你夫人对你哭，对你笑，跟你耍赖。有这些花花草草陪着你，你就不会寂寞了。
0: 谢谢你，谢谢你替他说出这些话来。
1: 李先生，我跟你经历太像了，我跟我丈夫，我们俩都在医院工作，都是外科大夫。我丈夫是一个特别优秀、特别优秀的医生，而且他是个工作狂，他是在连续工作了2个通宵以后，第三天倒在手术台上的。不好意思，不是你，我一直料理完他的后事，我都是挺冷静。后来回到单位，我就发了疯似的工作加班，原价原价之变，我都是第一个报名，连我妈都觉得我是不想活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后来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布达拉宫的大广场上，望着天上的一朵朵白云，我突然明白了，怎么豁着命的去干，我是想离我们家老太近些，再近些。
0: 刘大夫，我想你爱人一定会活在所有被他拯救过的生命里，他真的没有走远。
1: 谢谢您，李先生。
2: 刘大夫，你真不容易。
3: 史文义，咱们都好好的，您为了大海，我为了我们家老谭，咱们都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嗯。
4: 哎，少松老师，你这是怎么了？
1: 没怎么，我就觉着你们说的真的都太好了，我都插不上嘴。你看你们啊，能感受那么多，我就知道鸡肥臭，你说我

0: 是不是太肤浅了，宋老师？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你只要活出自己的光彩，那就是最大的意义。
1: 对，只要认真生活，你就是独一无二的。
0: 今天跟五位女士很投缘。 我的那些过去，轻易是不跟人讲的。可遇见你们，也不知怎么的，就全说出来。今天就算我以花会友，我要送你们一份礼物，一人一盆花，随便挑。哎呀，
2: 我们还有一份礼物呢！啊，我要这个，这个喜庆，还能就是做菜。
3: 我要这盆吊兰。
4: 挂在我咖啡馆里，我想要这盆水仙。那我可得提醒你啊，水仙花开一季，花期很短暂。只要用力绽放过，就不枉来自世间了，对吧？
3: 我就要这盆米兰吧。
4: 真巧啊，我夫人生前也最喜欢米兰，花很小，但每一朵都在努力地散发着香味儿。
3: 哎呀，这么多的郁金香，太漂亮了！哎，你们帮我选选呀，要哪个颜色呢？哎呦，我头有点晕，我出去坐会儿去。
2: 我也是，我喝口水。哎，我要给我们家老黄打电话去。哎呀，宋老师，我要起个卫生间。
4: 哎呀，你们别不管我呀！你要是都喜欢啊，就随便挑一盆，等小化颜色了，随时来换呗。
5: 哎呀，你们听见没有？我一盆等于你们五盆呢。哈，马大哥，能要帮我做上岗啊？说好了，我好好干活，你罚款都不罚的了，对吧？你可真搞笑哈！人家做生意的吧，都是花钱买时间，你倒好，
6: 为了省500块钱，搁这耗一下午，擦呛。咦，哎呀，农村不晓得呀。 现在小本生意不好做的呀，哎呀，我这搜烘干机的钱都没有赚回来呢，哎，500块呀，哎，别说是刷墙了，刷厕所我都愿意。哎，王大哥，我倒是想起来一桩好生意的。
7: 咋呀？
6: 你看，我一会儿把那面墙也帮你们刷了，这个你们是不是下回就可以让我多进一次？
7: 你想啥嘞？刷你的墙吧你！
6: 哎，干活干活干活。
7: 经理啊，我都干完了，擦的特别干净，您要不要去验收一下？他弄到现在，
8: 卖力的很，我都准备要交班了，非说墙缝里没有刷，他又刷一遍。
7: 哎，经理，你看看能不能把我那500块钱的罚款就给我免了呗？还有我那个车，能不能不扣那么久啊？哎，经理，那实在不行的话，哎，我给你们再把这里打扫一下。
8: 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啊！你是不是只要能挣上钱，让你做什么都无所谓啊？
7: 对啊。
8: 我看你那车里有个安全座椅，你也是当爹的人了，你这么个活法，不怕孩子笑话你吗？

0: 其实我这个当爸爸的
1: 蛮不称职的，我总想干点什么呢，却什么也没干成，老板看不上我，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老婆跑了，儿子也不跟我，生意还败。我想我儿子的时候啊，就只能悄悄的跑到他的学校门口看两眼，每天接到我爸妈给我打的电话，我陪着他们谈天说地的，我全靠骗的。我爸爸前两天身体不好，中风住了医院，说想

0: 孙子，我都没敢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他。你们说说，我这不活脱脱一个骗子吗？啊，您刚才说的那个安全座椅，其实没人坐的。我这个车每天要拉很多东西，它安全座椅占空间的。 我好几次都想把它拆了，但是不舍得。总想着，我曾经还有个家，我还有个儿子。
1: 啥都别说了，兄弟，咱当男人的。
2: 都不容易。其实，我也是个当爸爸的。俺孩儿在乡下农村来，你说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都懂。兄弟，我听你。经理，我听他。兄弟，别难受了，不怕你笑话。我刚来的时候啊，也是满脑子想着创业，什么都干过。 把带来的钱全都赔了，最后身上就揣着100块钱，到的物业来上班。这几年当上经理啊，才刚从地下室搬出，我理解你。出门在外，谁都会有个难处，都会遇着走短的时候。你这车开走吧。

0: 林先生。啊。
1: 哎，你怎么没去跟他们一起看花啊？
0: 您这干嘛呢？
2: 好，我这配药，给小树苗打针。
0: 停！您不能这样，你放下放下。你看我做啊。这是药水对吗？
3: 对。啊，药水不能直接滴，就先放在试管里，听见了吗？震荡一下，溶剂均匀了，这才能倒进量桶。
4: 您是行家呀。
3: 这才哪儿到哪儿，这是我们实验室里最简单的操作了。
0: 量桶要看凹面啊。

0: 哎呀，找我有事儿啊？
1: 冯强，我跟你说过吧，噪音太大，噪音太大，你去我们家听听，还能不能睡觉？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阿姨，我这还有20分钟就洗完了，洗完我就把它关了。
1: 你别蒙我，我告诉你，冯强，我儿子已经投诉到物业，人家说了这是住宅，不能经商，人家告诉工商局马上就来取缔你。
0: 哎呦，阿姨都这么多年邻居了，您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为什么就不改呢？
0: 我看在跟你们家黄婉露关系不错，我给你点面子，你如果不想被取缔，现在就去把那个机器给我关了。好，好，好，我马上关，肯定关。现在就关。那昨天我把衣服洗完了吗？
1: 我不管你，赶紧给我关了。
0: 我告诉你，你再开，我就不是警告，我报警。
2: 不是，自己耳背，助听器调那么大档，你怪我了你还？能不要他气？
0: 你的洗衣房开在家里啊？寿经理，你怎么来了？有个想法，想跟你聊聊。啊，好，进来说，进来说。
3: 哎，不好意思，寿经理，我这太乱了，衣服还没收拾完，乱糟糟的。你坐那儿吧，出来。
2: 你在家里搞干洗，物业能？

0: 能让吗？
1: 不让啊，这还好我是业主，要不然早让人给轰出去了。
0: 民用住宅就不能用来做商业经营，你这么干迟早被人举报。
1: 我知道，我这几天也在外边正转悠呢，但是现在的门面房那租金太贵了呀。
0: 那也得想办法呀。那天你走了以后啊，我想了很长时间，有一个点子，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1: 只要能让我把这个洗衣房开下去，什么我都愿意干。
0: 是这样，我儿子在苏州上学，之前在老家被他爷爷奶奶给惯坏了，什么都不会干，现在出来上学，每周都把脏衣服往家里送，上周被我发现了，我给打了一顿，后来就不敢把脏衣服往家里送了，我还以为他会自己洗衣服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学校有人在寝室里买了两台洗衣机，收费洗衣，5块钱3件。这臭小子是把衣服放他同学那儿洗去了。我正准备揍他呢，他跟我说，同学们都在那儿洗，那个洗衣房每个月居然能挣3000多。虽然后来被宿舍管理员没收了，可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好像挺有搞头的。
1: 学生的钱都说好赚，量又大，但是学校附近的门面房啊，那租金更是贵得吓死人呐。
0: 我说的是开在学校里面那种，就像打印室、理发室一样，哎，也可以送衣上门的。
1: 开在学校里面，这个主意好啊，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0: 我有个发小是一个民办学校的校董，你要是感兴趣，我去找他谈谈，总比你在这儿偷偷摸摸打游击强，就是辛苦。你愿不愿意干？
1: 哎呀，我现在都混成这样了，哪有资格挑活啊？能挣钱，我豁出命去干呀。
0: 好，那我明天就把我那发小约出来吃个饭，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
1: 哎，好，一言为定。
0: 嗯。
2: 这放哪儿呢？放这儿。好看。等开了一串白花更好看。家里啊，多放点绿植有生气，你可记着多给它喷水，多通通风。
3: 嗯，我知道了。
2: 嗯，小雪，你怎么精神不太好？白天太累了？
3: 没有。
2: 那是黄明轩欺负你了？
3: 他怎么可能欺负我呢？
2: 那一定是累了，快去休息吧。
4: 哎呦，妈，这是吃的还是看的呀？
5: 又能吃又能看，不错吧？这回我们家里啊不用买辣椒了，明儿我让你爸多做几道川菜，咱们首先来个辣子鸡丁，你和你姐最爱吃喽。
4: 就这么几根小辣椒做辣子鸡丁啊？这也不够啊。
5: 你还别嫌少，这可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
6: 哎呀，关键是还不要钱。你看这些水灵灵的小辣椒，
5: 我都舍不得摘它。哎，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哎，我叫你小红红，可以吗？
4: 哎呦，我妈感情可真丰富，这是养花呢还是抱孙子呢？
5: 我想抱孙子，你倒是让我抱一个，天天的光谈恋爱不结婚，
4: 我这也能躺枪啊。我
7: 风声窗前有一盆米兰，小小的黄花藏在绿叶间。
8: 妈，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9: 您居然往家买花了，还是有土的。您不是老说这都是细菌培养皿吗？
10: 你能跟我一样吗？你往里头乱扔烟头。哎，谭峰，我给你打预防针啊，这盆花我就放在这儿。首先你不能给我乱动，也不能往里头给我乱扔东西。
11: 我要好好的把它养大。
7: 风声窗前有花。
11: 放这儿。有油烟。阳台上。哎呀，也看不见了。哎，老包啊，你说我把这个花放哪儿啊？
8: 你要不放在贝蕾那个屋。 放他那个屋，他毛手。

0: 包饺子给我打翻了怎么办呀？
1: 那就放这儿吧，又没有油烟又醒目。哎，你别给我动啊。
2: 哦，知道了。

这张照片你有过，后来弄丢了，我找张爷爷要了底片，又洗了一张送给您，算不算一个小的惊喜？

0: 我们的这个构思啊，那绝对是超前的、伟大的。未来呢，我们将会在全国的高校铺开，那您这家店，那就是旗舰店啊。
1: 说白了，不就是想在我们学校做个门面、洗衣服吗？
2: 是啊。
0: 行啊，欢迎，小事一桩。
3: <笑>我跟周经理啊是发小，这种事情啊，只要他一开口，一句话的事儿。嗨，
0: 哪有办什么策划书啊？是，我也跟冯强说来着，不用做这个，他非要做，说这样正规。这个正规倒是很有必要啊，我也没什么其他条件，必须得保住正规，啊，安全不能出事故。哎，
3: 您放心，我们这个绝对安全，它没有明火，而且我们的机器那都是进口的。
0: 对。 这个你放心，冯强这个人很仔细，我又是搞物业的，安全问题我们很在行。
4: 行，你们回去准备一下材料，下周哎我这里办手续，办好了就可以进场了。<笑>
5: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去找你，这周末我要陪儿子带两天。行，那下礼拜等你电话。
1: 好，
0: 走了啊！
2: 哎，慢点。
0: 哎呀，这今年要拆迁的话，这咖啡豆都买多了呀。
1: 梅姨还说我怎么买这么少呢？
0: 哎，小雪，要不然你就干脆跟梅姨说了吧，这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想啊。
3: 过两天他们还得找梅姨来谈，那外人说不如你说。我知道，我也觉得好像快瞒不住了。今天吧，我今天就说。
4: 看看咱们团结的力量就是大。嗯，
3: 这图绣完那该有多好看呀！嗯，
5: 我现在就舍不得卖了。你还去不去欧洲看达芬奇了？
4: 去，我当然要去。你们别想丢下我。<笑>哎，对了，琳达，我们天天跑过来绣，
6: 会不会打扰你们家老包啊？
3: 不打扰，我们家老包就是个书虫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天不吃饭都不知道饿。
6: 那你们俩倒是各得其乐，互不干扰啊，
4: 那多好啊！
6: 哪像我们家老黄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挑理。我现在简直就像养了两个儿子，好，还多加了一个外孙，我都快成老母鸡了。<笑>
3: 那都是他们的福气。我看过一篇有关心理学的文章，说是原生家庭中缺乏关爱的孩子，他们以后在恋爱中会缺乏安全感。
6: 没错，我最近就一直在想哈，你说齐总那个女朋友，年纪轻轻的，漂漂亮亮的，放在哪个男孩手里也是个宝啊，干嘛要做那种事儿呢？唉，
3: 又可怜又可悲。要说起来，你说小雪她也是一个女孩子，这相比较咱们相差就这么大呀？
6: 就是的，不过我相信，好孩子会有福报的。
3: 别看现在齐总的女朋友有钱花，以后的日子肯定过不过小雪。
4: 嗯，是。哎，不过

0: 小雪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1: 一天到晚像掉了魂似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哦，大概是恋爱了。
3: 哎，小雪要是谈恋爱了，那是件好事情。
2: 真的希望小雪这个孩子能有一场好的爱情。
1: 是啊，她这个女孩子啊，太孤独，她应该多跟年轻人在一起，肯定会有人追她的。
4: 那是当然。哎，她也到了这个年纪了。
1: 是啊，真希望小雪能把大海放下，找到自己的幸福。

0: 先生，俺写字楼谢绝推销。
1: 谁跟你说我是推销的？我是员工家属。
2: 前任家属，他也是家属啊。
3: 爸爸，
1: 儿子，
4: 儿子，哎
5: 呀呀呀！英语学到用 Nursery Lesson Four， 语文的听写训练还有一课。数学给他检查完练习册之后，不要忘了签字。然后他们这周老师给布置了一个亲子的手工作业，要做个什么小楼房。
0: 知道了，放心吧。
6: 俊俊，这周末跟爸爸一起，然后下周一放学妈妈就来接你，好不好？
3: 好，
6: 亲一亲。嗯。行，走吧，开车慢一点。
0: 好，农也不要太辛苦了啊。
6: 走吧，我上面还开会呢。
1: 啊，好，跟妈妈再见。
3: 妈妈再见。
1: 那我们走了啊。走吧，愉快的周末开始了。
7: 娟娟，爸爸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3: 做好了。
7: 真的？
3: 嗯。
7: 过来，过来，过来。嘿嘿，三二，噔噔噔，开始。
3: 哇！
7: 喜欢玩了？
3: 喜欢。
7: 哎，爸爸带你现在去游乐场了。
3: 好。

0: 那我们本场公关活动取得的微博支持以及后台转发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得到了很多老用户的支持以及年轻人的关注。这是部分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哎呀，一直以来呀，我们都认为药品类的受众是中老年群体啊，我们忽视了要让更多的中青年认识我们的产品。我认为这次的策划呀是成功的，它呀还让我们的产品走向了年轻化啊！我很欣赏这轮公关活动的创意呀！啊，
2: 没错，并且还为品牌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的年轻人呢，那就是未来的中老年人。我相信通过这个活动，他们会记住华阳，将来还会成为华阳的消费群体。这是什么？这就是品牌的生命力。公关部，干得漂亮！
0: 我觉得也是。
2: 哎。怎么样，满意吧？
3: 说点客气的。
0: 他说的没错呀。
3: 我求你了，谦虚点可不可以？
0: 不好意思，实事求是是本人的原则。
3: 就说一句，谢谢大家肯定，我会再接再厉。

0: 加班，今天吃法餐。
1: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会再接再厉。
2: 法餐别忘了啊。你笑什么？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可以如此透彻地去理解一个品牌，也可以把一个公关活动搞得如此精彩，却在一场例会上连一句谦虚的话都说不出口。
1: 他们说的没错呀，我何必要假谦虚呢？
0: 做得好是没错的，但是谦虚使人进步嘛。
1: 不好意思，实事求是是本人的原则。
0: 那不好意思啊，你最后不也谦虚了吗？
1: 不辜负美食更是我的原则。喂，妈。
3: 不用，郁金香不用浇那么多水。
1: 你让它多晒太阳，早晚各浇一次就够了。你不用买药水，它又没生病虫害。你买阿司匹林干嘛呀？哎，真的。哎，你别老摸它了，会折腾坏的。行了。那我挂了啊，拜拜。
0: 你知道吗？我妈最近也开始养花了。你说她们几个老闺蜜行动还真的是一致啊。啊，
1: 我妈跟我说是个搞园艺的老先生送给她们的，说那个老先生人很不错，哎，跟你妈聊得很有营养。
0: 是吗？那我就奇了怪了，我妈这么洁癖一个人，居然跟园丁还能聊一块儿去，那真不容易。
1: 这怎么了？我这么有品位的员工，还不照样跟你坐一块吃晚饭？
4: 服务员，来杯拿铁。
5: 稍等，
6: 请慢用。
5: 先生，吸烟请到外面。对不起，先生，要么把烟灭了，要么出去抽。
4: 我这个人啊，离了烟就活不了。您看看，这个桌子也没什么意见吧？你就卖好自己的咖啡，不要管那么多事。
5: 提醒你是我的义务，公共场合不允许吸烟。把烟灭了。把烟灭了。
4: 这是烟灰缸，不好意思啊。服务员，咖啡好了没？
7: 没烟，我去送吧。
5: 我去，待会儿让你看看什么叫活学活用。
8: 拿铁，
5: 慢用。弄错了，我以为这是垃圾桶呢。这是给你的赔偿，慢走，不送。
4: 你嘚瑟什么嘚瑟？你破咖啡我马上拆迁了。这牛什么牛？你贴在这儿。
1: 妈，你给谁织毛衣啊？
7: 郁金香花盆啊，你看她穿上多好看呢。
1: 哎呀，我都服你了。人家用陶土做盆就是为了让它透气的，你倒好，生怕这气透不出去还给他穿件衣服。
7: 没有了，人林先生说植物也有生命，就跟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你给他穿得好看他也很高兴的。
1: 人家林先生好像说的不是这意思吧？
7: 怎么不是？就是。哎，我跟你说啊，那天我真是受了一次生命教育，林先生跟刘大夫聊得可好了，他们都有人生经历，说起话来吧，又有思想又有深度，我都插不上嘴，跟人家比起来，我的

0: 人生经历太简单了，太没有波澜了，所以我决定我要做出改变。
1: 妈，波澜已经很大了，您真不用再改变。
0: 你哄我？绝对不可能。
2: 梅姨，您别激动。
0: 你告诉我，

0: 没好开口。
1: 你这傻孩子，这种事你怎么能瞒我呢？你瞒得住吗？反正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只要我活着，谁也别想动我的咖啡馆。
2: 梅姨，不管您打算怎么做，我都支持您。
1: 什么都不用做，咱们坚守阵地，寸土必争，这个字我坚决不签。谁要来磨我，我奉陪到底。
3: 弟弟，这瑞回国了，你想他吗？

0: 给你找一个新的主人了。
1: 我知道了，你爸问黄婉露呢？
2: 婉露她出去了。
1: 出去了。我知道了，俊俊是吧？你爸说他想俊俊了，什么时候带孩子到上海来看看爷爷奶奶呀？
2: 这俊俊每天要上学的，哪有时间啊？你们也不好过来，您就视频看看行了。
1: 哎呦，小学二年级功课不紧张的呀，请请天假不要紧的。
2: 哎呦妈，您是没有给小孩子辅导过功课，搞得我们家长快疯掉了，恨不得小孩子14岁就要考上清华的。
3: 等会儿，
2: 10个草莓吃掉2个，还剩3个。你不识数的呀？
4: 哦，我忘数另外一只手了。
2: 你笨死了。
1: 哎，谁说我们家俊俊笨了？你跟他一样大的时候成绩还不如他了啊。
2: 不许笑，赶紧退。那个妈，那不跟您聊了啊，他有那么多作业没写完呢，您自己也保重身体，我爸那边有什么情况您就给我打电话，需要用钱您也跟我说啊，好吧妈。啊，挂了啊。
1: 好，
2: 拜拜。做什么楼房模型？他家是楼处的。
4: 老师说让我们认识长方体。
2: 哼，楼房是长方体啊？那还有圆柱体和三角体呢。
4: 老师说圆柱体下次做。
2: 哎，打住！下次我可不做了，你让你妈给你做啊。哎，我说冯俊，你有那么多作业呢，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呀？啊？
4: 妈妈都跟你讲过了。
2: 那我说带你去游乐场的时候，你也没说不去啊。快起坐。
3: 怎么坐呀这？
2: 哎，赶紧的，快迟到。
4: 小楼房没做完呢。
2: 来，拿着，交作业去啊！路上别弄坏了。
4: 哇，这个好大呀！爸爸好厉害。
2: 你爸爸是谁啊？走，赶紧的。
5: 可能啊，怎么突然要拆迁呀、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前几天，街道办来找我们业主谈话，
7: 说这一片老建筑都得拆。
5: 不能拆，肯定不能拆，拆了我们这老闺蜜到哪儿聚会去啊？
8: 我觉得拆可以啊，这要看补偿金给的合不合适，如果真能争取到一大笔钱，我觉得还真应该考虑考虑。
5: 红姐，咖啡馆对于梅姨来说可不是钱那么简单的。
8: 哎，可是拆迁这个事又不是梅姨说了算的，那横竖都要拆，干嘛不争取到一大笔钱？哎，你大不了找个地方再开一个一模一样的咖啡馆嘛。
9: 不，这是大海生活过的地方，是我和大海最后的一点维系了。都说

0: 能拆，肯定不能拆。拆了，我们这老闺蜜到哪儿聚会去啊？
1: 我觉得拆可以啊，这要看补偿金给的合不合适。如果真能争取到一大笔钱，我觉得还真应该考虑考虑。
2: 红姐，咖啡馆对于梅姨来说，可不是钱那么简单的。
1: 你大不了找个地方再开一个一模一样的咖啡馆嘛。
3: 不，这是大海生活过的地方，是我和大海最后的一点维系了。不都说吗，人走了，魂儿还是要回家看看的。大海要是回来

0: 找不着，他不怨我吗？就是给我一个宫殿，又有什么用？
1: 梅姨，梅姨。都怪我，都怪我，我说错了。你不要哭，不要哭。我觉得电视里不是现在都在宣传保护老建筑吗？你那个小楼都这么多年了，也许你跟他们好好说，还有商量的余地。
2: 我们一起再想想办法吧。要不，我们联名写封信，给拆迁办反映一下，或者索性叫媒体过来报道。
0: 这是市政拆迁。不是商业拆迁，再说我这个地方又不是什么历史保护建筑，就叫媒体过来报道又能报道什么？
3: 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0: 不管有什么办法，这个字我不会签的。要是一定要拆，就等我咽气了再说。喂，小雪，他们来了，也好，让他们等着，我这就回来，好好跟他们理论理论。拆迁办的人来了，要给我谈签字的事情，我先走了啊。
1: 梅姨，要不要我们去帮忙？
4: 对对，
0: 不用，我不会跟他们吵架的，我要好好跟他们讲讲我的理。让他们自己想想，拆我这个咖啡馆对不对？
2: 不要气急啊，有什么事情都及时告诉我们。
5: 对对对，你也别太激动，注意你的心脏跟血压。
2: 梅姨，有事你就发信息，我们马上都赶到啊。
0: 知道了，放心吧，老闺女，再见。
1: 梅姨，慢点走，
2: 慢一点，慢一点啊。
6: 你说梅姨这个事儿能成吗？
7: 很难说。不过现在的拆迁都是讲规程的，会好说好商量的。
1: 哎呀，我说我现在还真是有点紧张。你们还记得上回骗子那个事儿吗？反正梅姨现在这个事儿我是不敢劝了，就怕说错话。
5: 那我们除了安慰她还能做什么呀？
7: 陪伴，起码让她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都会跟他站在一起的。
8: 梅爷，关于被征用地块需安置人数，我们是没有争议的，对吧？
0: 对。
8: 同时，房屋建筑面积我们也是没有争议的，对吧？
0: 对。
8: 您对我们第三方出具的房产估价也没有异议？
0: 没有。
8: 好，那么我们最后要商议的是地上附属物。我大致算了一下，您的房屋装修装饰采用的是木质贴片以及墙纸。
0: 等等，请问我这个海螺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9: 大概也就不到100块吧。
0: 我告诉你，没花钱，那是我儿子在他爸爸的海训场捡来的，他自己仔细洗干净晒干了，我和他一起摆上去的。可现在儿子不在了，请你再告诉我，这海螺它多少钱？
9: 这故人留下的东西怎么好轻易定价了？
0: 你是明白人，所以不要对我说什么地上物，这里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无价的，这个房子对我来说也是无价的。请你回去跟你们领导和专家反映一下，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答复，否则我绝不会在这协议书上签字。
8: 我们明白了，梅姨，您别着急，我们回去再跟专家们商量一下。感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就……
0: 不对，我还没答应配合呢。
8: 是是，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走吧。
0: 等等，对不起，我这是消费场所， 美人茶味。

1: 梅姨，您刚才真是帅呆了，这叫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哼，就这两人，还想说服我？
2: 宋老师，你还愿意养狗狗吗？愿意啊。还是弟弟吗？
1: 嗯，啊，那我更愿意了。好长时间没见他，我都想他了。但是这一次，可能要在你这儿要很久。
2: 多久都愿意。宋奶奶家就是弟弟的家。
3: 艾琳啊，
2: 您又要出去玩啦？
3: 我可能要出趟远门，到时候我会提前通知你的。好啊。 不过明天我要出去，我要去林青山那儿，我要换一盆大红色的花。
2: 大红色喜庆啊！哎，我陪你去吧。正好我那米兰呀，最近老掉叶子，我想去找林先生问问是怎么回事。
3: 好啊，我们一块儿去。我还想再听林先生讲生命教育课。
2: 我跟你说，我现在看书了，
3: 我要充实自己。 不能一天到晚买衣服啊，打游戏呀，幼稚。丽娜，那是你的福气。你羡慕的那种人生感悟，
2: 不是书本上背下来的，
3: 是从苦和累里长出来的。像你这样的一帆风顺的人，我们羡慕都羡慕不来呢。有句话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
4: 不足以谈人生，可是，在深夜痛苦，那得有多大的痛苦啊！说的也是啊。那天我听你和林先生在说你们老伴去世的事，听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也得是你们同病相怜的人。 才能互相安慰安慰，有好些话，我们想说都说不出来，也说不对。是啊，你跟林先生用现在的一个词叫
2: CP， 你俩在一起那真般配。呀呀呀呀呀呀！哎呀，说什么呢？怎么这种事儿也开玩笑啊？林楠，
1: 既然小宋老师和小红姐姐他们俩都提了。 那我也就直说了吧，我真的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虽然说这段关系往哪儿走要看你，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是一对灵魂伴侣。
2: 哎，艾琳，你是不是在国外待时间长了，就太开放了？我都什么岁数了，你们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5: 你们是不是看我单身就乱拉郎配啊？哎哎，
6: 宋老师，如果这样啊，明天你送花我就不陪你去了。哎呀，别呀，你那么大反应干嘛呀？我一个人开车害怕。是。他们被我赶跑了。哼，梅姨太厉害了啊，就这么把人给说跑了。
2: 为了保住咖啡馆，梅姨肯定是火力全开，严阵以待。
1: 我担心梅姨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该发生的还会发生。她这么做只是她不甘心罢了。
2: 艾琳，你说的都对，
3: 可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有点害怕呀？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帮着梅姨来面对吧。 我一直相信他是我们中间最坚强的一个人。之前那么大的难关他都过去了，这一关他也能过。
7: 嗯，再说这一关有我们大家陪着呢。
8: 这几天你要一级战备，他们再来你马上告诉我。
7: 对了，那个通知单你锁起来没？

0: 锁好了，我特意上了两把锁。
1: 好，我不在的时候别搭理他们。
0: 嗯，
1: 记得
0: 烧茶未沸。明白。
1: 哼，想跟我磨，我办法还多着呢。
2: 哎呀，我姐夫有点意思啊，这招都能想出来，绝了。
3: 绝什么绝啊，你也盼着你妈走啊？
2: 怎么可能呢，
4: 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
3: 闭嘴闭嘴。
5: 喂，冯强，我就想问问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房子你给谁烧的？你想要谁走？
6: 那不就是手工作业小楼房吗？我做不出来，就在地摊上给他买了一个。是你跟我说的作业必须完成啊。
5: 你买这个你还不如不做呢，你这个是祭祀用品。你今天害得俊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强老师点名批评，我爸妈到现在都在生气。
6: 啊，那婉露，你必须帮我跟爸妈赔个不是啊！我可真不是这个意思，这事情要怪，那就得怪俊俊他们老师出的这么馊主意啊！
5: 你算了吧，你这个是狡辩。你一会儿自己给我爸妈发消息赔礼道歉，你这个房子我处理掉了，挂了。
6: 哎，不是。
7: 冯强，我算看明白了，你是个干大事的人。
6: 哎呀，你别笑话我了，你干正事吧。
3: 好了，
1: 不行，加个感叹号，啊不，加三个，粗一点的，重印一份去。
3: 好的。
1: 另外，把那吧台的椅子给我撤了，我让他们站着，省得他们坐着跟我没完没了的。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他们。
8: 遵命。
9: 哎呀妈，您这是干什么呀？您给我您给我。
10: 我这花啊有点掉叶子，我想让林先生帮着我看看。
9: 用不着吧，他那儿这么老远，这个在网查就可以了，我帮您查。
10: 啊，不用，宋老师正好要去换他那郁金香，我们俩一起去。
9: 就备一盆花，这也太折腾了。那咱这附近不是有花鸟市场吗？
10: 花鸟市场的能跟林先生比吗？人家林先生是园艺大家。哎呀，行了，谭峰，你不用操心了，我又不让你跟着，你干嘛呀？你快躲快躲，怎么这么啰嗦啊你？
11: 刘大夫，40分钟以后你在楼下等我。
12: 哎，今天你们不休了？
11: 今天我们休息，我跟刘大夫去趟林青山家。
13: 那么老远，跑一趟的钱都会再买一盆。
10: 你们年轻人呐，把什么都换算成钱，精神食粮那用钱是买不来的。
13: 那个林先生有那么神奇吗？别是冒充老文青出来骗人呢。
10: 什么骗人啊？他骗谁了？我那盆花是林先生免费送的。你们年轻人呀，什么都不相信，你都没见过人家，怎么就说人家是骗子呢？
12: 蓓蕾啊，你妈说的对啊，学术上有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假设不好下定论的。年轻人不要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发表意见，让人笑话。
9: 你也被你妈批了一顿？
13: 不是，被我爸妈联手批了一通，不过没事，家常便饭嘛。
9: 我妈跟你妈不一样，我妈最大的兴趣就是工作，之前聊天啊三句话不离本行，可最近呢总感觉跟以前不大一样。
13: 哎，我还特地搜了一下那个半亩青山呢，那个林老先生倒像是个有故事的人，不过这年头你也懂啊，包装网红，文章专捡，好听的说。
9: 有机会去会会那个林青山。
14: 哎，最近你有没有发现这包总监和谭总交往甚密呀？
15: 是啊，自从上次公关活动大获成功，包总监这个人就抖起来了，走路都带着风呢。
14: 他现在可是华阳的大红人，这弄不好哪天就成咱们领导夫人了，谁敢得罪他呀？
15: 不是说谭总是不婚主义者吗？原来是没医生看对眼儿的呀。
14: 我呸，什么不婚主义者呀，我还发誓说我遇到李易峰之前都不谈恋爱呢。
15: 喂，你好。

0: 集团。
1: 哦，好，我问他一下。
0: 有人找你，在大堂。
2: 找我？
0: 嗯，说是没有预约，就跟你说两句话。
2: 什么人呢？这么奇怪。行，我先去看看。
0: 行。你好，他已经下去了。
3: 你好，孙小姐。
4: 哦，你好。
3: 我是来喜保健的公关专员 Daniel， 这位呢是 Mac。
5: 你好。
4: 你好。请问你是来找我的吗？还是来找我们包总监的？
5: 找你就可以。我是你们包总监上个公司的同事，我叫 Mac。
4: 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5: 你不要紧张。Daniel 看到你们上次的公关活动取得很大成功，想向你咨询一下相关事宜。哎，你下班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安排？咱们找个地方聊一聊。
3: 嗯，没错，我们呀就是聊聊天啊，你也不用紧张，也用不着跟包总监说了。
4: 好吧，我六点下班。
5: 那行，我们就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把具体位置发给你。
6: 哇，哎，这粉红色的太好看了啊！哎呀，还这红白的，红白的真漂亮，镶金边的，还有镶金边的，哎呀，你说我要哪个呢？
7: 选择恐惧症。
6: 哇，那边还有好多郁金香哎！
7: 哎，林先生，您看我这泡花是什么问题啊？
8: 是根的问题，根系太干了。
7: 啊？可我是按时浇水的呀。
8: 你得多松松土，你看看啊，土壤已经板结了，养分到不了根系上去。嗯。即使你再浇水、再浇营养液，实际上根系吸收不足，养分呢都从盆底流走了。哦。我给你做个示范啊，你这样。松松土。
7: 啊。啊，
8: 都把它松一下。哎，轻点，轻点。哎。
7: 您看，是这样吗？
8: 对对对。
7: 哎，林先生，根部干枯了，还有救吗？
8: 没关系，有些植物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嗯。根系虽然重要，但它们的生命力也很顽强。哎，你跟我来。啊。你看，这棵树好看吗？
6: 好看。
7: 这是什么树啊？
8: 红豆杉。这是有一年云南哀牢山地震，我从镇区把它抢救回来的。啊，这个树种很稀少啊，当时我们的园艺群里很多人都在讨论怎么办。从照片上看，它的根系破坏得很严重，好多专家也说根本救不活了。可我看它的树叶还那么绿，就觉得他那个叶子在告诉我，他说快救救我，我想活着。当时我买了一张机票飞到了昆明，又坐车到了镇区，哎呀，费了好大的劲呢，才把他从云南救到了这里。当时我一连在园子里守了他几天几夜，但我终于摸到了它长出新的根系的时候，那感觉甭提多高兴了。我把这事儿啊跟群里的网友说了，他们都笑我，说我这人太感性了，不就是救活一棵树吗？可在我的心里，那滋味是不一样的。
7: 我懂，我懂。哎，我跟您说啊，我有一次啊接了一个烫伤病人，是个年轻的姑娘，来的时候呢已经不行了，我就天天守着她，盯着监控，当时她已经昏迷了，没有意识了，也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觉得她有话想跟我说。我就凑到她耳边，我跟她说，我知道你想活，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我终于等到这姑娘体征特别平稳了，出了 ICU。 有一天这姑娘跟我说，刘大夫您知道吗，我昏迷的时候梦见观音跟我说要保护我。

0: 你说有没有意思？我当了一回观音。哎呦，现在这姑娘挺好的，已经结婚了，而且前段时间告诉我说，她生宝宝了。哎呦，
1: 刘大夫，你太了不起了！我侍弄的是花花草草，而你救的是人的生命。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人一命，等于救了整个世界。说实话，有时候我真的这么想。虽然人世间有那么多的悲苦，但是还是因为有了像你这样的人存在，未来就充满希望。
0: 谢谢您，林先生。
2: 梅姨，鉴于您的特殊情况，我们跟专家计算了一下，给您最优厚的补偿价，安置平米数也给您争取到了最高，总共是这个数，明细都写在上面了，您看怎么样？楼盘里的这几种户型任您挑。
3: 对啊，梅姨，我们主任已经非常尽力帮您争取了，专家还质疑您是他亲戚呢。
4: 你们觉得我不愿意搬是要讹钱吗？
2: 哎，不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希望能在可行的范围内给您尽量优厚的补偿。
4: 我对这个地方的感情不是用钱可以换的。
3: 阿姨，咱们总要往前看，顺应这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嘛。
4: 社会进步就是要把老房子都拆了吗？这是哪儿的道理啊？
2: 梅爷，我们的规划是论证过很多次的。一来，这一片的房屋确实老旧，居住条件不好；二来，这个地方是建设儿童医院新区的最佳位置，所以
4: 别跟我谈规划，建什么我都不反对，我就是要一个交代。我守了这么些年的咖啡馆，对你们来说是地上物，可对我来说，是我儿子的念想。我不知道他值多少钱，可是我知道，没了他，我就活不成。
2: 我知道。
4: 你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你不知道，儿子走的每一天，我都在受煎熬。知道。直到我接下儿子整个咖啡馆，我才觉得我活得值。你们说儿子走了，我要那么多钱，那么大的房子有用吗？
2: 美姨，您别伤心，别气坏了身子。这样，我们再跟领导汇报一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强逼你搬迁的。
3: 是啊，梅姨，您千万别伤心，我们一定会回去仔细研究的。
2: 小红，我们走吧。
0: 小璇，给客人买单。
5: 哎，来了，一人50。
3: 上次不是30吗？
0: 涨价了，下次100。
6: 刘大夫，我还是觉着你可以勇敢一点。
7: 孙老师，您怎么又说这话题呀？
6: 真的呀，刘大夫，我挺羡慕你的，你有选择的机会，而且也有选择的权利。你看现在那些人散了聚，聚了散的，你能碰到一个理解你的、懂你的，多难呀。
7: 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不能做。我现在生活的挺好的，不能瞎折腾。
6: 哎，这件事得看你啊。你看现在咱们都退休了，赋闲了，剩下最大的任务就是每天要快快乐乐的，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嗯，
7: 我知道。宋老师，我还是非常感激你

0: 能跟我说出这些真心话的。但是我这个人啊，特别容易满足，能遇上林先生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人，知足了。
1: 谢谢。
2: 孙秘书，你们公司之前的一轮公关很成功啊。
0: 还好吧。啊，
2: 据我们了解呀，华阳的总裁谭峰呢，更关注的是产品的研发，这公关业务呢，一直都不是华阳所重视的。谭峰这个人呢，平时很低调，不喜欢出入公共场合。那。你们公司呢，从鳕鱼华阳活动开始呢，一直都是包总监在全权的策划所有的公关方案，而且呢也得到了谭峰很大的支持。
0: 啊，是的。
2: 你怎么看？
0: 我看什么？
3: 为什么包蓓蕾能够得到谭峰这么大的支持？
4: 工作能力强呗。
2: 孙秘书，咱们今天有什么话，咱们就敞开了说。好，你放心啊，我保证，咱们之间的谈话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
3: 是的。
0: 我们都觉得，谭总好像挺喜欢包总监的。
2: 非常好，那谭总平时在公司怎么样？
0: 他平时挺严肃的，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很多员工都挺怕他的。他还是个不婚主义者。哦，
3: 不婚主义者？那他怎么还喜欢包总监呢？
2: 不婚主义者，这倒是一个很前卫的标签啊。那谭总平时在公司会不会跟你们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尤其是跟你们女员工
0: 开玩笑。
2: 啊，你不用着急回答我，你先回去好好想一下。我觉得呀，我们还有机会再聊。

0: 喂，梅姨，
1: 刘大夫啊，你告诉我，什么病是不能挪地方的？
0: 啊，中风、心梗、支管狭窄、严重的糖尿病，这些吧都不能动。
1: 哎呀，怎么都这么严重啊？
0: 都不能动了，你可不就严重吗？怎么了？
1: 让他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0: 哎，梅姨，梅姨。

0: 梅姨，您怎么了？怎么突然就病倒了呢？
1: 你们总说拆迁，梅姨旧病复发了。
2: 什么病啊？
1: 不知道，反正一激动就晕倒。
2: 那赶紧送医院呀、啊，不然我们派个车把梅姨送到医院去吧。
3: 梅姨这个病动不了，容易引起心肌梗塞。
0: 啊？那要不我们派个医生来？
3: 上次梅姨发病静养了2年才好的，医生看了也说没办法，只能静养，不能折腾。
0: 好吧，那梅姨，您安心养病，我们来呢，没别的事儿，就是通知您，拆迁计划延期了。
4: 啊？延期了？
0: 是的，等新的方案研究出来，我们再来找您商量。您先安心养病，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嗯，
4: 一说不拆，我的病就好了。
0: 要不我们走吧。
5: 哦，对了，是不是还有茶位费？
2: 对的。
4: 不用了。

0: 我这不是黑店，还真收你们茶位费吗？快去送一送，然后把原来的钱退给人家。
1: 来，叔叔请。
2: 都别客气，今天咖啡馆大酬宾，我请客。
3: 来，你们美式啊。
2: 这些糕点都是我和小雪一早起来做的，刚出炉我就赶快拿过来了。
4: 老板，一份冰淇淋单球。
3: 单球怎么能够啊，得是双球都送一个。
4: 今天搞这么大活动啊，
1: 店长有喜事，喜事当然是大家一起分享嘛，
4: 恭喜恭喜啊。
3: 来，您的冰淇淋。
4: 谢谢。那个支付宝行吗？
1: 这儿。
5: 好。文姨啊，这回你真的很棒，我们就知道你能行的。
6: 就是，我们梅姨是谁啊？谁要是拆了咖啡馆，梅姨就拆了谁。哎呦，
2: 瞧瞧你把我说成什么了。
1: 今天咖啡馆真热闹，跟过节一样。
3: 对，好多人说恭喜，不知道以为咱俩结婚了。
1: 真是。
7: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们庆祝咖啡馆重获新生。
8: 一咖啡带酒，砰一下。
9: Cheers。
10: 这边很好，大家先休息五分钟。
11: 好。小兰，安妮老师，待会儿再排练的话，你就站 C 位吧。啊？
5: 我能行吗？
11: 没有问题，我帮你再排一排。
5: 好。哎，安妮老师，那这个节目您不演了吗？
11: 我不能总站 C 位吧？万一哪一天？哪天我时间错不开的话，这演出还得继续。
5: 那谢谢谢谢艾琳老师了。
7: 哎呦，谭峰哎，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我给你打了半天。我跟你说啊，刚才天气预报说呀，今天晚上有七八级大风，你早点回家，别困在半路上啊。行，早点回来吧。啊。

0: 夏欣，楼上窗户都关好了吗？好像有几个插销松了。没关系，下午黄明轩都帮忙定紧了。哦，这个黄明轩每天都来帮忙，我是不是得给他开份工资啊？千万别！您要是给他开工资，他就赖着不走了。那你是希望他走还是不走呢？梅姨，我们不是您想的那样。在我心里。
1: 没有人能代替大海，永远都是。真强！
2: 哎，要刮大风了！刮大风了！跟你说呀，蓝色预警，你怎么做的这么踏实啊？
3: 哎呦，这蓝色预警啊是最低一级的。你再说，咱们这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抗10级台风都没问题。啊？
2: 咱们家是钢筋混凝土，哎，
3: 那是什么土啊？
2: 我说，你能不能踏踏实实的干你的事儿啊？
3: 就我跟你说点事这么费劲？你说那么多没用的干嘛？我又不是你的博士生。
2: 李娜，这是中学知识。
3: 我是语文老师，不讲物理。
2: 这是地理知识啊。
3: 那我也不懂。

妈，我今天不在家收到饭了，我得早点去公司看一看。妈。

0: 我出去一趟，早餐在蒸锅里，你自己吃啊，记得要洗手啊。
1: 哎呀，哇，这损失也太严重了。
2: 刘大夫，今天恐怕不方便参观，我要修整一下院子。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陪一个朋友到这附近来办事儿，经过您这儿，我就想昨天又是风又是雨的，沿途看见好多树枝都刮断了，估计你这需要帮忙，我就过来了啊。哎呀，
2: 谢谢，真的谢谢你。
1: 哎呀呀呀，客气什么呀？那不管怎么说，咱们都算，半个同行。哎呀，您这损失也太大了。
2: 没关系，不经历风雨，小树苗又怎么能长大呢？
1: 嚯，您倒想得开，辛辛苦苦打理了这么久，一晚上弄成这样，您不心疼啊？
2: 心疼归心疼，可也要对他们充满信心，不是吗？大自然给了他们磨难，也给了他们自愈的能力。要知道，在他们这么多年的进化过程中，暴风雨只能算是小感冒。
1: 这哪是小感冒啊，这可是不轻啊！啊，你看看，这都开花了，多可惜呀！哎呀，哎呀，你看看，这都骨折了，这个可怎么弄啊？
2: 哎，没事，这些东西我都收拾收拾，把它们抬到那个草垛台上去。
1: 停！放下！
2: 怎么了？
1: 哎呀，你没搬运过伤员吧？
2: 没有。
1: 你这么一拎会造成二次伤害的。
2: 那怎么办啊？
1: 那找个轮床来。哎，
2: 轮床？我这不是医院呢。哎
1: 呦，找个平板车就行。
2: 啊，得嘞。
1: 哎呀，怎么直咳嗽啊？
2: 昨天淋了一身雨，有点着凉了，没事。啊？
1: 不行，赶紧吃药，家里有药吗？
2: 有，
1: 赶紧吃上。
3: 我绝不再当密探，我可再不想被我爸妈劈头盖脸来一
4: 顿。那你就只帮我问问，我妈是不是又去
5: 林先生那儿？
3: 她爱上哪儿，你管得着吗？再说了，老人家有个自己愿意待的地方不挺好？
4: 我妈跟你妈不一样，我妈这段时间挺反常的。你就帮我问问宋阿姨，我妈去哪儿了，行不行？
3: 你自己的妈，何必绕这么一大圈？自己问呗。
4: 我不是怕我妈唠叨我吗？
3: 你就不怕我被我爸妈唠叨呀？谭总，你每天这么多事情要做，怎么还有闲心操心自己的妈去哪儿玩呢？我给你发的下一轮公关文案你看了吗？
4: 还没呢。
3: 那还不快去看？哎，你站这儿干嘛？工作做完了。
6: 我路过，我先走了。

0: 刘大夫，我这又不是化工厂，不用搞得这么全副武装的。
1: 这您就不懂了，雨后微生物的繁殖非常厉害，空气中会有很多真菌，你不做防护就会被感染的，一会儿又动刀子又动钳子的，万一手上破个口子就会感染破伤风的。啊，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套。
0: 哎，不用不用。刘大夫，你听我说，人类是由自然界进化而来的，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是可以和这些微生物和平相处的。
1: 不带拉倒，您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2: 目前看来啊，你这个状况啊还算稳定，这样吧，我再给你开一个疗程的药，你继续吃。
3: 是不是我以后只要坚持服药就可以控制住病情了？
2: 目前啊，没有医学手段能够替代化疗、放疗的作用，而且您这个病灶啊已经形成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天仙，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日飞勾连，布设导链，联合火力，加速部署反舰导弹。专家称暗藏多重实战漏洞，密集军演搅动亚太，南北封锁网如何构建？多方结盟是否各怀私心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南拉北扯导弹链，南挡解放军一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日飞在第一岛链蠢蠢欲动，勾连台军在关键区域编织出一道所谓无缝连接的反舰火力网，以应对解放军。与此同时呢，美日飞近期还在太平洋频繁的军演，有分析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所谓的仪式感和盟友来维持其地区的影响力。南北火力网究竟是怎么构成的？美日飞各自背后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
0: 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间，日本、菲律宾正在加速推进所谓以陆制海的反舰导弹部署，而随着近年来二者透过国产武器饱和量产，海外重大军购以及美军战术穿针引线。
2: 日飞和美国正试图与台军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一道所谓南北包夹，层层拒止的火力网。这个南北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最北端的日本，它企图在这样的一个火力网上部署什么样的导弹装备？
3: 那么，在北端的这个火力阵地上，我们会发现美日已经集结了多套多种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涉及到三支作战力量。 分别是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可以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系统，低风系统所发射的詹姆斯巡航导弹可以达1800公里，那么可以针对大型岛屿进行威胁。那么同样呢，低风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六型导弹，它可以打击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可以针对，台海以北区域的这样的一些海峡通道，包括宫古海峡进行封锁、进行威慑，这是美国陆军的主要作战手段。其次呢，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火力发射系统啊，个头比较小，可以进行机动灵活部署。除此之外呢，还有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使用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为什么说它也具备对海的封锁能力和对岛的打击能力呢？因为它所配备的新式的精确打击导弹，它的射程 已经是达到了500公里，未来还要延伸。那么这种精确打击导弹，海上的移动目标可以打，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也都可以打。这是美军在台海北部进行的这种火力配置。我们再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它所使用的应该是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弹，那么也可以针对第一岛链上的这种战略通道 进行封锁也可以对岛或者是对陆进行攻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导弹部队和日本的导弹部队经常进行这个联合训练，那么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封锁的这个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4: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北端的日本，现在再来看这个所谓南北火力网南端的菲律宾。菲律宾呢也是部署了地风导弹的。那么除了地风之外，菲律宾本身还部署了哪些导弹装备？ 我们看到自2024年美国在菲律宾北部部署这个低风导弹，其实它一直都没有撤出。2024年4月份，这是它最早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去部署低风导弹。其后在2025年的1月份呢，对这个导弹具体的部署的方向和地点做出一个调整，但是那次它不是撤出，而是要去测试整个低风导弹的快速部署的能力。那么直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所谓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那么低风导弹 系统啊，首次展开实弹射击。 它的这个目的，它的目标呢，是针

对，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堤防在整个菲律宾的部署啊，要进行这个实战化。另外一个呢，是面向的是在菲律宾整体部署的一个常态化。除了堤防之外呢，菲律宾要打造一个自身的所谓的导弹防御体系，那就是最突出和最被外界关注的就是引入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这个打击的

0: 宋岛啊有了一个专门的基地。这个方向呢，与其说是针对太方向，不如说它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巴士海峡。那么谈到巴士海峡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啊非常关键，也非常的重要。它从地理上来说呢，是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的海上力量东出太平洋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重提岛链部署，那么巴士海峡呢又是第一岛链内外的一个所谓的接损地带，所以呢他们一直所谓的这个非常的重视，要在这里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刚才谈到的南北火力网，形成这样一个火力交叠地带。
1: 不过我们看到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美日菲呢是希望台军的巡风导弹相配合，这样才能形成所谓的完整的反舰火力网。那么台军的巡风导弹都部署在哪里，是否可以和这样的一个火力网相配合？
2: 台湾的导弹大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向美国采购的，另外一类是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之下台湾自行研制的。目前最能够派上用场的大概就是雄风21跟雄风3的导弹。雄风21基本上是中远程的巡航导弹，它主要是透过导弹发射车来发射的陆基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在500公里以上，基本上它是采取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那至于谈到雄风三，台军把它吹嘘成是航母杀手，它的射程大概是150公里，如果是增程型会增加到400公里以上，但是以增程型的雄三导弹目前还非常的不稳定。在2016年的7月就曾经发生雄风三导弹的误射事件，把一艘渔船把它给炸沉了，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大家因此讥笑雄风三导弹没有办法打航母，它只能够打渔船。除了这个以外，在往后的几次的试射里面，它多次出现了拖把的问题。那么这种故障的情况常常发生，显示台湾导弹的不安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综合来说，这个反舰的火力网，也就是导弹链，其实它距离解放军的战斗力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1: 不过呢，也有军事专家提出警告，在理论上呢，也许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火力网，但是在实战上是有很多漏洞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有军事专家警告，虽然日飞和台军的反舰导弹在物理射程上可以形成交叠，但在实战层面上仍存在难以忽视的隐形漏洞。一是直管不互通，日飞目前并未建立起实质的联合指挥所，也缺乏直接的战术数据链横向互通。二是岸基反舰导弹高度依赖雷达侦察，容易出现超低空突防与雷达视野盲区。三是反舰火力网成立的前提是雷达与发射车必须在首波攻击中存活下来。
1: 我们现在来解析一下这位军事专家的警告啊，他认为第一个大漏洞呢，就是信息是没有办法互通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目前存在的非常大的困境？
4: 我认为呢，这只是联合作战困境之一。客观来讲呢，美国和日本它进行联合作战不存在什么技术障碍，因为美日的军事力量长时间都是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军事演习，无论是地面部队还是空中部队还是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它已经是深度的融合到了一起。而且呢，这一次呢，自卫队他的兵力改组之后，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指挥体系之后，那么美国军方高层对这个自卫队下命令会变得更加的高效。所以美国和日本联合作战，或者说呢打造针对台海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在北端从作战的能力和技术来讲不存在障碍。但是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认为还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计划啊。为什么说是虎头蛇尾？因为呢菲律宾的军事实力非常的弱啊。美国和菲律宾经常举行演习，但是我认为这些演习对于菲律宾整体的作战能力没什么提升。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南海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它整体的军事实力在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和军队当中，菲律宾的排名应该是倒数。那么面

0: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针对台海方向啊，美国进行军事布局，要打造一个火力网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针对菲律宾进行扶植，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执行联合作战任务、联合火力打击任务，那么它的效果或者说它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军事专家的警告的第二大弱点呢，是说其实日飞它的雷达系统呢并不是非常完善的，那么在战事发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侦察不到作战目标，您怎么来看这种分析？
2: 这种分析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个岸基反舰导弹，它的这个核心单元除了导弹之外呢，其实它是要具备一个发现目标、识别目标、跟踪目标、打击目标的这样一个杀伤链。那么这个杀伤链是非常的关键，如果应对它所谓的对象这个舰船呢，把这个无线电只是关闭恐怕是不够的。那么关闭掉无线电之后，仍然对方可以用多种的技术手段来发现和识别这样的一个目标。当然在实现无线电静默的这个基础上，再配合复杂的海况，包括电子干扰，再包括无人平台的协同行动等等，那么就有可能啊去增加对方侦测的难度，甚至形成这样一个侦测的盲区。当然我们看到有关的分析也指出了，是日菲之间相互勾连，近些年来呢应该日甚一日，展开了这个多管道的、展开多领域的所谓这个军事合作。但这种军事合作呀，不足以让日菲形成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甚至是形成联合作战能力。在这个具体的一些多边联合军演当中，比如说肩并肩还有其他一些军演当中，美国是要通过自身军事元素的一些介入就展开一个补台，但是仍然这个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距离形成这种联合战力啊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这位军事专家做出的第三个警告，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反舰的火力网呢在第一波作战的时候都能存活下来，比如说你的雷达系统、你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在实战当中您觉得可能吗？
3: 在反舰的火力网里面，如果第一波的攻击是针对雷达系统跟它的导弹的发射车，将其予以摧毁，那整个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瘫痪掉了，就形成了一堆的废铁，完全就没有用了。我们知道就反舰的火力网来说，雷达是它的眼睛，而它的发射车是它的拳头。试想如果眼睛盲了、瞎了，而你的拳头、手也断了，你还有什么战力可言呢？好，这是所谓的在整个现代实战里面的核心战术的逻辑，但是要能够落实，它就必须要有配合的因素。它的配合因素，第一个就是必须有精准的情报，第二个是数据链，第三个它必须有充分的火力来配合，才能够进行饱和式的精确的攻击。这时候第一波的攻击所能够运用的时间的空窗期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必须掌握住所谓的快很准的原则。所以整个反舰的火力网虽然说得很好听，但是事实上如果首波攻击它的雷达、它的火箭的发射车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一个所谓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等于形同瘫痪，等于一堆废铁，根本已经没有战力可言了。
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日菲进行的多项联合军事演习也已经开始了，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媒报道，日本近日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 2026” 也正在举行。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和菲律宾也参与了这一军演。
1: 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和坚毅之龙的军事演习主要演练的是什么？
0: 这两场演习呢，应该是双方的海空作战力量包括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深度的融合。我们先讲这个坚毅之龙，可以说呢它是美日联合夺岛的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投入的兵力应该是近万人，日本的自卫队应该是主力，因为它出动大概是7000多人，然后呢驻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概是

0: 出动2000多人，那么演练的是全流程的夺岛作战，既是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呢是要这个偷袭，包括还动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还动用这种支援和掩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兵力，针对台海方向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勇敢之盾呢，主要是双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要针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要进行抢夺，那么双方的这种导弹部队啊也要这个参与，主要的这个科目啊应该是联合反潜，还有舰队的联合防空反导，以及啊在广阔的区域内去夺取制海权，那么这就不仅仅是针对台海了，而是把整个西太平洋区域来作为一个战场。那环太平洋演习呢，今年规模比较大，据说有31个国家参与，总参演兵力的规模大概是2.5万人。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伙伴一体化和做好准备，说白了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去拉拢这些防务合作伙伴和他的这些军事盟友，那么要让他们在美国挑起的大国冲突和博弈的过程当中去作为炮灰部队。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这个美日和美日菲的联合军事演练之外，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互动也是非常频繁的，这个在以往还是很少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菲律宾一直在南海的蠢蠢欲动，他到底想干什么？
2: 我们看到菲律宾过去啊，它的海军和空军曾经被外界评价为罐头空军和罐头海军，也就意味着菲律宾现在它大量的主力战机包括主力作战舰艇，如果放到一个东盟的一个中等国家，很可能就是博物馆当中的展品。那么菲律宾呢，近些年来特别是马克思政府对它的这个国防战略进行调整之后呢，的的确确是要从外部引入大量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您提到的导弹系统，也包括潜艇等等。但是这存在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菲律宾的基础太弱，另外一点呢，就是把这个万国牌大杂烩放到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群岛区域之内，那么武器系统从使用养护到训练等等层面存在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最终是无法达到菲律宾想要的一个效果，恐怕他所谓的鸟枪换炮最终也只能是在演习层面鸟枪换鞭炮。菲律宾呢，借助这样的一些军事勾连，包括一些频繁的军事互动，他是希望呢美国能够就美菲的军事同盟关系，针对南海方向的一些议题，对菲律宾做出一个终极的安全保障。但是一方面美国在口头上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保障，另一方面呢，在具体的条文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其他的美国的同盟条约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给自己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日本呢，他要加强与菲律宾之间的勾连，看重的绝对不是菲律宾的硬核军事实力，因为这个它并不具备，看重的更关键的是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在所谓的军事互动和合作当中，菲律宾难逃被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工具化和棋子化处理的命运。
1: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前司令布莱尔呢，也对外宣称说，希望日本和菲律宾呢加大对美的武器装备的购入，并且呢希望强化美军对同盟伙伴的军事基地的使用和防务合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布莱尔的这番表态？
3: 美军确确实实有战略退却的现象，最明显的迹象就是驻日的美军跟驻琉球的美军后撤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为什么美军会战略退却呢？为什么美军会逐渐的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解放军的东风导弹的威力是越来越大了，让美国觉得心惊胆寒，觉得继续留在第一岛链的美军，一旦战争发生，可能成为人质或战争的耗材。为了降低风险，退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是比较安全的。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财政越来越困难，债台高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缩减军费，把部分的军费以及防卫的责任交给盟友来负担，而美国在整个亚太选择的代理人主要就是日本了。第三个，美国既然想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而日本呢，执政的右翼人士也觉得这是一个大

0: 好的机会，可以借着美国交付的代理工作，可以狐假虎威，可以进行修宪、扩军、强弩永和，让日本复辟军国主义。
1: 那么我们探讨的一系列美日菲的军事行动呢，其实他们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解放军，而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近日的例行演训呢，也备受各方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近日，解放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母港。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还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与此同时，台军还在密切关注解放军福建舰的最新动向。我们看到辽宁舰呢已经完成了40多天的例行演训任务，顺利地返回了母港。而近段时间呢，台军也对外宣称说拍摄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解放军现在海上作战的能力？
2: 这次呢，航母辽宁舰编队进行这个远海训练，整个的时间周期啊是40多天。我认为呢，科目啊，也就是演习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么这一次创新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两艘大型的战舰，那么进行了啊这样的一个1+1的啊这种作战能力的融合。那么辽宁舰是航母，上面呢可以起降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而075型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它可以搭载很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使用气垫登陆艇去投送两栖作战的兵力。当航母辽宁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呢，我认为就非常的有针对性。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可以有效地掩护这个两栖作战的兵力，可以针对沿海区域和岛屿进行快速的这种闪击作战。也就是说呢，航母和两栖攻击舰都可以在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在安全的这个距离上，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部署。而且呢，它是以一个编队的方式，因为航母辽宁舰的这个编队可能会和两栖作战编队那么融合到一起，构建起攻防能力很强的，而且又可以进行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我认为呢，这种实力的展示不仅是针对台海方向解放军要展示保护祖国宝岛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呢，也是针对美国和日本在第一岛链上的这些军事布局，也是一种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想要构建起所谓的岛链上的火力打击阵地和封锁阵地，那么相关的兵力它一定是在岛链上要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母可以掩护两栖作战部队或者是两栖攻击舰，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些火力阵地进行压制、进行摧毁，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那么这样的一个岛链阵地或者说火力打击的链条就四分五裂了，被我们的这个利剑已经给切割开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其实在军事上美日菲的这种操作呢，还是一种氛围上的渲染，但实际上呢他也不敢做什么。可是如果说从地缘政治、从外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反制和应对？
3: 在这个点状的问题上，比如说南海的一些具体点位，像黄岩岛，再比如说这个近期炒得比较热的台湾岛以东海域，日非要展开所谓的海域划界，之所以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举动，就是要通过在这样一些点位的不断的挑衅，使得相应的区域产生并且保持这样一种所谓的争议状态，为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国去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到局势当中，去提供这样一个借口。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挑衅呢，我想啊，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不断的强化我们在相关区域内的海军的巡逻、海警的巡航、海事的巡查，还有其他有关部门展开相应的海洋资源的调查等等，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体系完善的现代海上综合治理体系，来织密我们的维权之网。另外呢，除了点状之外，在线面这个层面呢，他们其实是要把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海局势，通过刚才我们谈到的在一些结合部，比如说这个巴士海峡，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点位，让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所谓三海联动之势。面对这样的一个态势呢，我想我们在宏观上呢要确立两个重点方向，一个是南海，一个是北太平洋，通过我们的海空力量的常态化的行动，形成这样的一个远海战略威慑能力，把未来一切不测时态让它消弭于将蒙未蒙之时。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非妄图借助美国在亚太上演一出狐假虎威的戏码，而美国则在打造一场更大更复杂的棋局，三方各怀鬼胎，其联盟体系其实并不牢固。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台军呢，应该及时的认清现实，不要随外部势力起舞，否则只有沦为炮灰的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深夜，山东泗水县的鹧沟镇，一个陶器制作车间里，刘月从柴窑内取出火镖。这是判断窑内烧制情况古老的方式之一，它能够帮助判断窑内的温度和陶坯的烧制状态，让窑工及时调整火候，确保陶器的质量和烧制成功率。
1: 这个作用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温度对不对，泥胚啊烧熟了没有。那么现在烧到这个程度基本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0: 冷却3到4天，这一批陶器就可以出窑了。被称为火与土的艺术，在火焰的高温烧制中，泥坯炼化成器，这是陶器制作中关键的一步。上世纪80年代初期，鹧沟镇制陶产业很兴盛，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土陶制品因笨重易碎等缺点逐渐被市场淘汰。面对这样的困境，儒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月开始寻求转型之路，尝试将传统土陶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开发出陶制酒具、茶具、花瓶等现代家用产品。2014年，在刘月与团队的不断努力下，成功烧制出1300升。

0: 60度的高温陶器，这些陶器不仅精致细腻，还具有调节水质的功效。凭借这些独特的优势，鹧鸪镇的陶器逐渐打开市场，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1: 咱们做出这种高温的这种千变万化的陶器，对咱们这个鹧鸪镇的这个做陶来说，是一个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 在这个过程中，鹧鸪观察到鹧鸪镇的大多数人家用的陶缸都有渗水的情况，且缸体较大，只能放在院子里取水用水不是很方便。于是他就想设计一款更小巧、更健康、适合现代家庭使用的陶缸。用当地五色土制成的陶缸，具有调节水质的作用。
0: 可以保持自来水中的微量元素，并有效降低自来水较高的硬度。原来咱们祖祖辈辈啊，都用这种大缸大泵，存粮是存水，存粮不发霉。存水呢，放不管它放多长时间，它也不坏，哎，也不臭水，不管放多长时间都可以饮用。后来呢，我们才想着，你看。
2: 这么好，它怎么好了？什么原理啊？
0: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这其中的原理，这个地方它就好。鹧鸪镇前往五色土的矿区，采集泥土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与研究，并将陶泥制品也一起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包括这个水放到陶器里面存放一天一夜啊。 然后呢，水的改善，水的生态活性的改善，甚至说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这种钙镁矿物质这种的变化。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哦，我们这个陶器好。通过检测，鹧鸪更深入地了解到，五色土富含多种矿物质。
2: 用这种土制作出来的陶器，透气性和保水性比一般陶器要好，是储存水和粮食的理想容器。储存于其中的水得益于陶土天然的吸附作用，能长时间保持清澈与新鲜；而粮食则因陶缸内的微环境，避免了霉变和虫害，得以长时间保存。
0: 我原来是在经常是去土塘采矿的时候，也这样尝一下，因为它怎么呢？这个土本身就是个营养土，说实话，它这个本身呢，就是它含有这种各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并且呢，它非常细腻。你看，咱没有研磨，吃到嘴里都不牙碜。你看我给你看，它没有沙性，就非常的就是非常面，塑性非常好。
2: 不渗水、改善水质，又方便使用，这款陶缸一上市就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周围的同事都为此感到高兴，但鹧鸪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他常常看着陶缸，陷入沉思。一次山中之旅。
0: 让鹧鸪有了在陶缸的基础上增加滤芯的想法。那时的他经常与邻居一起前往鹧鸪镇北边山中取一些山泉水回来饮用。我就拉山泉水，我看这个山泉水它怎么出来的？就从泥沙、石头缝里面出来的泉水。
2: 那时，鹧鸪就想，既然泉水能通过这些微小孔隙渗出，被过滤的清澈，那么为何不能利用五色土特性来制作过滤器呢？
0: 我就想到，哎，研发一个那种滤芯吧，滤芯呢上面就是让它有大大小小的毛细孔，水注入这个滤芯里面，然后通过它渗透过滤它的吸附，这个作用，然后呢，我把水净化得更加好。
2: 与制作陶缸相反，原来做的陶器配料都是往精加工的方向。

0: 质，越细腻越好。而滤芯是需要有孔隙的，既可以让水通过，又可以过滤部分杂质。如何在细腻的陶泥中做到这一点，游月找了很多资料，甚至做了一些让他自己都觉得好笑的实验。
1: 光这个泥巴是没有孔隙的，它就是有的话，就是特别是那低温的那种泥巴，油它也不允许让它渗水漏水啊，所以说我才想着用这种咱们吃的这种小米了、高粱了这种，往这个泥料添加，叫它经过高温一烧，你这个小米一烧就没有了，成灰了，那么就产生一个孔隙啊。
0: 游月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他满怀期待，将一批混合了小米、高粱的泥坯放入窑中。
1: 这说实话，这是我自己在默默的去做，大家不知道我在这一块有过这么多的实验，他不知道，他以为我是吃呢，啊，以为我是熬小米粥了，熬那个高粱碴子呢，是吧？他不认为是我去想的。让这个陶器产生孔隙。
0: 那时的他对于自己的试验很有信心。等待冷却的时间里，游月买了几个小菜和几瓶啤酒，打算开窑后与同事分享试验成功的喜悦。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打开窑门，满窑的碎片令他大感意外，那些小米与高粱没有为陶器产生孔隙，而是在加温过程中很快变成了爆米花。
1: 我的想法是好的啊，这是我的出发点，想法是对的，要让它产生孔隙，但是呢，我忽略了它在一定的温度下它都膨胀爆裂，它这一爆裂不要紧，直接把我的泥坯给我爆裂开了，所以都成碎片了。这是我的失败，但是呢，也是从这边总结了经验。
0: 后来他又用河沙试验，从粗到细，甚至还尝试了棉花，然而全部失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窑炉旁的同事在劈柴，看着掉在地上的木屑，他茅塞顿开。
1: 木屑就像那个木屑，然后我就往这个材料里边添加，这样的就成了。
0: 近一年的时间，游月终于设计出了能够吸附水中的氯和氟，并减少水垢的滤芯。不仅在传统工艺基础上开拓创新，还推动了土陶产业的现代化与规模化发展。

要坚持，只有坚持了你才会胜利。如果你稍微情绪一低落，稍微一松懈，你不坚持，你就不会成功，你就永远达不到那个成功。所以坚持，坚持，再坚持。

0: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
2: 啊。
1: 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白。

0: 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家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收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

0: 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

0: 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当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200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近日，日本方面对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活动提出抗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中方的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非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

0: 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已经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0: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
2: 同时，在委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也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搜救工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提供更多支持。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
3: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0000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1: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的展开。当地时间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被成功救出。根据介绍，获救者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之后，他被困在了一幢坍塌建筑的废墟当中。救援人员经过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最终成功地将其救出。目前他的身体状况仍然是十分脆弱，已经被转移到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委内瑞拉此次强震导致了大量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总台记者持续深入此次地震最严重地区之一的拉瓜伊拉州，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总台记者随车行驶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后修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5: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
4: 佩德罗的房屋在这次地震中受损严重。据他介绍，他居住的房屋已有60年楼龄。地震来袭的瞬间，房屋剧烈摇晃，墙体大面积脱落。总台记者跟随佩德罗走进房中，看到家具损毁严重，屋内物品几乎全部报废。目前佩德罗全家已无法在家中居住，只能去别处临时安置。佩德罗说，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生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卡拉沃沃等州的主要人口稠密和经济重要地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

八号的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这一说法，

0: 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不过伊朗方面的消息称，美伊原本计划提前于28号和29号在瑞士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但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伊朗官员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日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伊美谅解备忘录中部分内容尚未得到履行，例如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美伊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有分析指出，本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冲突暴露出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上的深层矛盾。伊朗在过去与美军事斗争和谈判的博弈中，认为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上更加具有优势，美国则认为其常常因该海峡的控制问题处于被伊朗拿捏的境地，因此美国意图阻止伊朗建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分析认为，预计美伊双方未来很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继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爆发低烈度冲突，这无疑也给双方未来的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
1: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的报道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之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说，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然在按照计划进行，但是部分媒体报道的在多哈举行技术工作组会谈的消息尚无法证实。他表示，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的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之后，伊朗将会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斡旋方进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的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当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且还给伊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今天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就在28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
2: 在法新社获得的一份声明中，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命令协议，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不会以当前形式执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8号对包括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在内的多地发起打击。黎卫生部说，黎南部有2人因以方使用的眩晕弹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一处位于黎巴嫩南部的黎珍珠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这条地道长逾200米，深逾25米。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珍珠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用于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公民。在摧毁地道之前数小时，以军称袭击了多名黎珍珠党武装人员，并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珍珠党火箭弹发射装置。黎巴嫩珍珠党29号说，以方上述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黎珍珠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26号在美国宣布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对媒体记者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了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外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
2: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8号消息，普京。

0: 当天表示，乌方提出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在于俄方对乌境内纵深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威力更大，破坏性更强。提出第二条建议的目的在于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撤出，并重新部署到以上四个地区。普京说，乌方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计划之内。
1: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0: Путин 还介绍了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的推进情况。他说，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在此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另一方面，普京当天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普京表示，需要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后果降至最低，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七月份主要油品的产量预计可超过六月份水平。普京还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驾车者和企业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加油站排队或者可能加不到所需标号的燃油。同时，农业从业者也面临困难，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季节性燃油供应时间表按时完成，因为这关系到农业收成。
2: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的报道说，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3: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近日的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已经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在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
4: 报道称，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因此相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一月至二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据报道，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称，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2: 今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通过全学段资源优化、高校错位发展、产教深度融合，推动中国教育从规模发展向质量跃升全面转型。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

0: 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还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在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并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1: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而这一次5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0: 规划提出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面向战略必争领域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有条件的本科高校建设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稳步增加职业本科数量，扩大招生规模。
2: 希望各类高校都能呢各安其位，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双优建设高校要成为8家创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双优高校呢要培养高水平应用人才，双高建设高校来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3: 教育它有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内部功能强调的教育服务人，但外部功能更多的强调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我们设计了3个双目的，就是你培养的人才一定要能够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好，能够为我们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提供优质的人才。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31集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聚焦中国各省区市在新兴产业培育、前沿赛道布局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今天首先走进陕西延安，当地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以科技推动煤电绿色智能转型，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跟随记者实地探访革命老区的能源转型之路。
5: 我现在就在陕西延安的宝塔山上，很多人了解延安最多的也是它的红色历史，鲜少有人知道它其实也是西北地区关键的综合能源基地。那么依托资源禀赋，当地走出了一条红色底蕴加绿色转型的能源发展之路。下面让我们一起去实地看一看。
6: 作为革命老区，延安煤炭储量丰厚，火电产业基础深厚，当地正持续推进传统能源绿色转型。位于延安富县的延长石油富县电厂，是服务国家西电东送的100万千瓦级电厂，也是陕西省标杆智能工厂。单看厂区的工业废水处理，就能真切感受到煤电绿色转型带来的实实在在变化。
7: 这里是工厂的化验楼，那么这一杯水呢是没有处理过的工业废水，这一杯水呢是已经处理过的工业废水，能看到差别还是很明显。工业废水呢要先回到废水调节池，经过废水处理系统之后，废水达标以后再回到生产系统。
6: 为持续推进绿色转型，延长石油富县电厂还建立了全流程超低排放体系，各项指标达国家超低排放标准，灰渣、石膏等固体废料也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在完成绿色升级的同时，智能化改造也是煤电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
7: 我现在来到的是电厂的神经枢纽，大屏上能看到全厂的各种运行数据，同时也能看到全厂各区域的监控画面。比如这块画面，我们能看到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里面工作。
6: 这款机器人由中国自主研发，内置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摄像头等

0: 传感器，可全方位捕捉设备运行状态，自主完成巡检，并通过智能分析系统实时监控预警，有效提升巡检效率和准确性。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为延长石油复线电厂稳定运行提供保障。延长石油复线电厂一期项目2023年建成投产，向湖北送电，正在建设中的二期项目将向安徽送电。项目全部建成后，延长石油复线电厂年发电量将达到200亿度，有效保障华中、华东地区电力供应。
1: 目前一期年发电量超过100亿度，按照每户月均用电量200度计算，可满足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0: 电厂发出来的是交流电，很难直接远距离输送到外省，需要先送到换流站转换成直流电，便能搭上特高压直流输电大动脉。承担这项转换工作的核心站点就是宝塔山换流站，它也是闪电入皖特高压工程的关键一环。这座换流站每年预计能向安徽输送超360亿度电，其中一半以上都是风电、光伏这类清洁电力。一边推进煤电绿色智能改造，一边完善跨省电力外送网络，延安正加快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目标到15末清洁煤电和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2: 延安目前在传统化石能源方面，特别是煤电绿色化、智慧化方面，具有很好的实践基础和探索。面向15，一方面需要继续推动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低碳利用，比如新一代煤电技术、智慧电站技术，另一方面也需要大力发展新能源规模化替代，全面助力我国新能源体系建设。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6月29号，首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山东青岛举行。本次大会以“智慧上合，创想未来，共筑开放普惠的国际科技合作新生态”为主题。上合组织各国政要、知名科学家、科技企业领袖与青年科创先锋等，围绕人工智能应用、前沿技术转移、创新资源共享等关键议题开展对话与产业对接。会议期间发布了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百项科技成果与百项需求、上合组织国家科技创新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等一系列活动。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大国鲲鹏运二零入列十周年，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 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遍布四大洲40多国。运二零如何助力人民空军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辽宁舰编队40多天远海实战化训练，日方舰机跟踪监视返程实战陪练，期间发生了什么？辽宁舰编队实现了哪些突破性验证？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资源开发到军力建设，太平洋岛屿群正成为日本新的战略支点。超40摄氏度极端高温下，中国降温神器在欧洲热卖。韩国将投巨资打造半导体产业集群，计划落地四座存储芯片晶圆厂。日本政府29号宣布，将从2027年启动南鸟岛海底稀土规模化开采。此前一天，日本自卫队宣布在该岛完成导弹发射装置的部署。一座距离东京1900公里的偏远岛屿，为何被推到日本国家战略的第一线？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页。
1: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政府召开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从2027年启动南鸟岛附近海域海底稀土商业化规模实证试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计划每天开采、运输和精炼350吨以上海底矿泥，使海底稀土开发由科研验证阶段转向产业化验证阶段。今年2月，日本宣布在南鸟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据东京大学研究团队估计，南鸟岛附近海底蕴藏着超过1600万吨稀土资源。
2: レアスの量として、まあ、レアス税としてはもう莫大な量眠っていて、
3: 1600万トンですか？かなりの量ですよね。
1: 据测算，日本一年的稀土消费量约为2万吨，1600万吨的蕴藏量可供日本消费800年。尽管储量丰富，但日本专家指出，乐观情绪为时尚早，后续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包括稀土泥的储存、加工以及提炼等。
4: 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的冈部彻教授指出，目前仍处于研究的第一步，要实现稀土国产化，预计还需要10年及以上的时间。
1: 日媒分析，想要实现南鸟岛海底稀土泥的产业化开采，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其成本可能高达中国稀土的20倍。
2: ちょっと取ってくることは簡単にできるんで、まあ僕らも研究して。ちょっと取ってきて研究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困らないんですけど、産業が使うという部分で、大量に取ってきて、供給す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大事、今後は大事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1: 目前，中国是唯一能够提供所有17种稀土金属且拥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66%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今年2月，中方宣布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日本产业界普遍担忧稀土断供的可能，并认为汽车、电子元件、风力发电、医疗设备和航空航天等产业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若日本在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3%至3.2%，就业人数可能减少90万至216万，尤其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行业降幅恐将达到17.6%。
5: モーターの小型化と高性能化にはレアアースが欠かせなく。中国政府の采配一つで供給を止められれば、自動車工場の生産ラインは停止に追い込まれかねません。
1: 中方出台相关措施实施以来，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大幅下滑。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以来，稀土乙、金属钨等关键矿产对日出口已基本归零。29号，中国商务部进一步强化对日出口管制，再度引发日媒高度关注。
6: まずは先ほど入ってきたニュースです。中国商務省は今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など日本の20の団体や企業について、日本の軍事力の向上に関与しているとして輸出規制リストに新たに追加し、軍民両用の品目の中国からの輸出を禁止すると発表しました。
1: 除了防卫省下属防卫研究所以外，此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还包括三菱电机防卫与空间技术株式会社、三菱重工海洋技术株式会社等日企。 中国商务部强调，出台相关措施的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有日媒指出，中方已不再仅仅针对部分企业实施出口管制，而是直指日本经济产业根基。值得注意的是，南鸟岛除了在稀土供应方面被日本寄予厚望，在日本军事安全战略中同样占据了重要地位。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岛屿，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岛上仅有政府工作人员与自卫队队员常住，普通居民和游客被禁止登岛。
4: 这是南鸟岛的 3D 地图，整座岛屿由珊瑚礁构成，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约9米，是一座平坦的三角形岛屿。贯穿岛屿两端的是长约1370米的跑道，该跑道无民用飞机起降，仅供自卫队运输机使用。岛上的主要建筑为自卫队设施及气象厅观测所，目前约有数十名相关人员驻扎在岛上，没有普通民众居住。岛屿东侧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日本最东端。
1: 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南鸟岛。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导弹弹体并未运入。在南鸟岛建设导弹发射场是日本强化太平洋方向军事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据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延长硫磺岛的机场跑道，并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硫磺岛位于东京以南约1200公里，岛上建有机场，供航空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使用，同时也是驻日美军航母舰载机进行陆上起降训练的重要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日双方曾围绕该岛展开激烈争夺，战斗持续一个多月。有专家表示，日本安全战略重心正出现新的变化，以南鸟岛、小笠原群岛、硫磺岛为代表的太平洋岛屿群正逐步成为日本新的战略支点。从资源开发到防卫建设，这些原本远离公众视线的偏远岛屿

0: 正被推上日本国家战略的第一线。
1: 日本不断强化在太平洋方向的防御态势有哪些目的？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看专家分析。
2: 小笠原群岛它处于第二岛链的北端，它向南呢衔接美国的关岛基地，处于各国舰机前出西太平洋的关键通道上面。日本在小笠原群岛划设防空识别区，是日本呢绑定美国突破战后的军事约束以及呢构建远洋封锁体系的系统性的布局。这后面呢有日本的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补齐第二岛链的预警短板，绑定呢美国的同盟体系，协同美国封锁远洋的通道。第二个目的呢是日本想要借此啊突破专守防卫框架，推进军事外向化转型。日本呢借炒作外部的军事威胁的叙事推动自卫队从本土防御向远洋警戒前置部署呢转型。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日本想通过此举来争夺西太平洋的海空规则话语权，强化呢对岛屿的战略主权管控，来应对周边国家联合巡航带来的一些战略态势的变化。当然日本的举措对西太平洋的安全形势会造成呢负面冲击，它会大幅的抬升海空的近距离的摩擦军事误判的风险。第二个呢它又会推动地区的安全呢陷入这个恶性的循环。
1: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十年来，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漠出国门，运20航迹越飞越远，大国之翼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0: 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之际，中国空军于6月29号发布 8K 视觉片《扶摇直上90000里》。该片聚焦空军航空兵某团先进事迹，以空对地、空对空多元镜头，全景展现该部大机群小间隔规模出动、空中加油、俯冲空投、低空机动、编队伞降等训练风采，尽显铁翼鲲鹏制胜空天的硬核力量。此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官方公众号中国军号发布主题网宣片，通过动画等形式介绍了运20系列的主要性能。
3: 我能一口气装下一辆 99A 主战坦克或者三辆轻型步战车，当然你可能还是没啥概念，如果换成成年大象也就10来头吧，只要2次就能把全北京的大象都运走。还有什么导弹发射车啊，去月球挖土的叉6号，这些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统统都能运。当然，如果东风快递同意，我也可以运几发试试。
0: 片中还出现了运油20为歼35、歼20、歼15舰载战斗机和轰6N等多种机型进行空中加油的画面，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而全片最后的一段对话更是引人遐想，让军迷们期待值拉满。
4: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
5: 先加6爷，再加小六。
0: 十年来，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起步，逐步发展出运20A、运20B 及运油20A 等多个型号，航迹遍及4大洲40多个国家。
6: 这里是华中某机场，在我身旁刚刚执行完任务返航的运20正整齐地停靠在停机坪上。可以看到这里有数十架的鲲鹏运输机，运20A、运油20A、运20B 三款国产大运同框排列，在一支部队同时列装这三型飞机，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站在这里视觉冲击格外震撼。
0: 在华中某机场，运20A、运油20A、运20B 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目前驾驶鲲鹏的主力军中涌现出越来越多00后年轻飞行员的面孔。
7: 像今天这样三型运20同场进行训练，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常见吗？
8: 已经是一种普遍的训练模式了，在同一场次的训练中，所以基本上都会有运20A、运油20A 和运20B 的训练。
0: 2024年11月， 完全国产的运 20B 正式列装。与运 20A 相比，运 20B 最大的区别在于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制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推力更大，更省油，飞机航程更远。
6: 这是距离首次亮相不足一年，今年又执行了首次出国任务的鲲鹏家族最新成员运 20B， 而这是它的中国新涡扇20发动机的等比模型。
9: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 20B。 跟运 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等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0: 为了让大伙儿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 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
6: 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 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这是运8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20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
9: 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0: 运二零智能化程度高，不再细分领航、通信岗位，飞行员得自己看气象、读雷达。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
10: 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0: 随着运油 20A、 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
9: 在2020年应该是4月份吧，就首次走出国门去巴基斯坦运送人道救援物资，那次任务是标志着运20已经具备了一个跨国执行任务的能力。
0: 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1: 罕见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气温爆表，给民众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中国企业生产的移动空调等降温神器迅速走俏，供不应求。
0: 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11: And as you can tell, I'm not holding a mic, I'm holding a fan. It's positively hot, it's scorching, and it's not even the hottest it's going to get, because the temperatures are going to rise to 42 degrees.
0: 极端高温严重冲击民众生活，德国莱比锡市暂停铁路系统运营，柏林警方更罕见地出动防爆水炮车，在市中心喷洒水雾，为民众消暑。
12: Oh, for me it's very hard today because I need to buy lots of water. I've already drank 3 liters of water today. And I have went to the fountain to get water on my face and my head, so I'll not get warmed up. It's very hard for me, yeah.
0: 27号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
13: In Poland, we are fighting with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rmometers in Wrocław shows around 40 degrees Celsius.
0: 记者和消防员将平底锅放在露天停放的汽车上，热成像设备显示，其车身温度超过170华氏度，约等于76摄氏度。
13: We can now share some eggs with the firemen and show you, of course, how hot is in Poland right now, and show how the current heat wave affects the weather in Poland.

0: A record will definitely be broken.
1: 法国是本轮热浪中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多地接连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人们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2: Je suis arrivé ici à 8h45 et voilà, tout en sachant que l'ouverture est à 10h, parce que c'est ce que j'ai appris. On nous a dit qu'il fallait être là plus tôt pour pouvoir être servi. Voilà, on est là, on attend.
1: 巴黎第17区区长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称，因法国遭遇极端热浪，教室气温已高达44摄氏度，他已下令为公立学校部署50台中国品牌的空调。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轮高温期间法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逾1000例超额死亡。巴黎医疗机构的负荷也明显加重，公立医院急诊部门连续两日接诊人数接近3000人，较日常均值高出约33%。此外，自6月18号以来，法国已有74人因溺水身亡，其中大部分死亡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不受监控的水域。在意大利，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相继发布高温红色警报，维罗纳一座红绿灯的塑料外壳因高温融化，如蜡烛般流淌下来。热浪侵袭之下，欧洲多国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转面临严峻挑战。法国和瑞士先后宣布暂时关闭其境内的两座核电站。高温之下，欧洲降温产品需求迅速攀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向法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空调出口同比均实现翻倍增长。除空调外，各类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也迎来出口旺季。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带有喷雾、风扇等功能的防晒用品受到欧洲采购商欢迎。
3: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地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4: AI 热潮下，存储芯片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苹果公司被曝积极游说白宫允许采购中国内存芯片，韩国则大力打造半导体产业集群。
1: 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全国投资说明会，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与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出席会议。会上宣布，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联合供应商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3.5万亿元人民币，在韩国西南部地区新建半导体生产基地。韩国政府表示，仅仅依靠单一生产基地已无法满足全球持续暴涨的半导体需求。
5: 어떤나라보다빠른속도로인공지능의핵심요소를확보해야합니다반도체피지컬 AI 인공지능데이터센터가대도약을위한삼각축입니다이를하나로묶어서속도감있게한국형인공지능생태계를구축하는일에정부와민간의역량을총결집해야합니다
1: 此外，韩国政府计划未来15年投入30万亿韩元研发下一代存储技术。韩国政府预计，未来5年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目前的4倍。2025年三季度以来，受 AI 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推动，全球存储市场进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缺芯潮。在算力需求激增带动高速内存需求爆发的背景下，内存龙头产能持续向更高利润的高带宽内存 HBM 倾斜，全球消费级内存市场出现巨大供需缺口。受此影响，苹果公司6月25号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 20%。外媒指出，这是苹果公司有史以来范围最广的一次涨价。英国金融时报27号爆料，苹果公司正积极游说白宫，希望获准从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芯科技采购内存芯片，以缓解财务压力。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在一个多月前就已接触美国商务部，此后又持续游说其他政府部门官员。
6: So Apple looking for relief from the chip crunch behind.
7: 苹果公司正在寻求缓解 Mac 和 iPad 涨价。

0: 背后的芯片短缺问题。据一位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这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与中国存储芯片供应商合作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此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所有选项都已重新摆上桌面。目前涉及的两家关键企业是长江存储和长芯科技，这两家都是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江存储生产 NAND 闪存，长芯科技生产动态随机存取存储芯片，也就是 iPhone 个人电脑和服务器使用的运行内存。
1: 外媒指出，目前美国政府并没有出台明确的法律法规禁止苹果从长芯科技或长江存储购买芯片，但美国国防部已将这两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美媒此前披露，早在2022年，苹果就因美国国会反对而放弃采购长江存储闪存芯片的计划。
0: 苹果公司此前就有过类似的经历。四年前，他曾尝试在面向中国市场的 iPhone 手机中使用长江存储生产的芯片，后来因华盛顿方面的压力而放弃。但如今的短缺现象更为严重，苹果公司对传统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也大大减弱。
1: 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市场研究机构六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份额从2025年同期的 8% 升至 13%， 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长芯科技在 DRAM 芯片市场的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 3% 增加到 8%。 有分析指出，苹果的采购意向表明，中国芯片企业在技术、产能和品控方面已达到前者标准，而对苹果而言，这将有助于分散供应链风险，对冲涨价压力。
0: 与数十年前就已开展业务的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相比，中国这两家芯片企业都很年轻，但市场份额迅速增长。市场研究机构从供应链相关方那里了解到，中国这些存储芯片企业在合同价格上可比现有供应商最多低30%。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9: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这样吧，
12: 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

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啊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他腰。

0: 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的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Hey Ben, you serious we're gonna dance there?

我不帮你劝。

前走转一圈。

0: 士们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他为什么是？
1: 他是故意的吗？这样？

0: 上去吗？
1: 小强，你最棒！

0: 都没有。
1: 对。

都不想看了，感觉到很掉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像飞一样。
1: Thank you. 太棒了。

我知道，对。

0: 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个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
0: 了。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不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都什么慢慢来不什么也就粗什么就跟着鼻子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鼻子然后是什么

请你们，谢谢。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我的天哪！哦，四个碗，四个碗，应该太难。

0: 最最难的就是要掉，
1: 太危险了。
0: 对，它要到球上。哇、哦！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喷子。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啊、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啊，然后现在到我这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腕，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一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
2: 对，
1: 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欢迎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神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2: 好，我们一起来看。哎，
3: 师母一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0: 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近日，日本方面对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活动提出抗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中方的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非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志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六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的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2: 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不过，伊朗方面的消息称，美伊原本计划提前于28号和29号在瑞士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但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伊朗官员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日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伊美谅解备忘录中部分内容尚未得到履行，例如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美伊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有分析指出，本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冲突暴露出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上的深层矛盾。伊朗在过去与美军事斗争和谈判的博弈中，认为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上更加具有优势，美国则认为其常常因该海峡的控制问题处于被伊朗拿捏的境地，因此美国意图阻止伊朗

0: 建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分析认为，预计美伊双方未来很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继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爆发低烈度冲突，这无疑也给双方未来的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

0: 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在多哈举行。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今天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28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
1: 在法新社获得的一份声明中，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命令协议，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不会以当前形式执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8号对包括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在内的多地发起打击。黎卫生部说，黎南部有2人因以方使用的眩晕弹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一处位于黎巴嫩南部的黎珍珠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这条地道长于200米，深于25米。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珍珠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用于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公民。在摧毁地道之前数小时，以军称袭击了多名黎珍珠党武装人员，并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珍珠党火箭弹发射装置。黎巴嫩珍珠党29号说，以方上述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黎珍珠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26号在美国宣布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对媒体记者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了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外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对于乌方提出的限制打击与缩小战区范围的设想，普京表态反对，认为这将拯救基辅政权。
1: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8号消息，普京当天表示，乌方提出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在于俄方对乌境内纵深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威力更大，破坏性更强。提出第二条建议的目的在于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撤出，并重新部署到以上4个地区。普京说，乌方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计划之内。
2: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1: 普京还介绍了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的推进情况。他说，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在此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另一方面，普京当天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普京表示，需要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后果降至最低，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7月份主要油品的产量预计可超过6月份水平。普京还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驾车者和企业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加油站排队或者可能加不到所需标号的燃油。同时，农业从业者也面临困难，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

0: 季节性燃油供应时间表按时完成，因为这关系到农业收成。
1: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的报道说，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至最东端离岛。
2: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和无人侦察机，到底有什么目的？会造成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岸舰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0岸舰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0岸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这种支援下，那么可以针对近千公里范围内的舰船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部署岸舰导弹，现在又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啊。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这种射程的一个优势。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啊，在实现了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正在全方位的强化它的进攻能力，而且呢正在谋划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行动，这不仅会破坏地区的秩序，而且呢也会让日本在好战、备战和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1: 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
2: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0000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1: 委内瑞拉此次强震导致大量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受到

0: 严重损坏。总台记者持续深入此次地震最严重地区之一的拉瓜伊拉州，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总台记者随车行驶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后修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2: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
1: 佩德罗的房屋在这次地震中受损严重。据他介绍，他居住的房屋已有60年楼龄。地震来袭的瞬间，房屋剧烈摇晃，墙体大面积脱落。总台记者跟随佩德罗走进房中，看到家具损毁严重，屋内物品几乎全部报废。目前佩德罗全家已无法在家中居住，只能去别处临时安置。佩德罗说，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生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卡拉沃沃等州的主要人口稠密和经济重要地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今天，中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州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中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朱雀三号是中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目前，该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该船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是中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四川等地出现暴雨、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南方将再次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快点。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题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7: 这样吧？
18: 这样吧，
19: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东蔓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记录已经超过了1300例。
1: 针对欧洲这场始于6月20号的热浪，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24号至26号三天就记录到逾1000例超额死亡。近几日，死亡人数增幅在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布列塔尼等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加明显。数据显示，从年龄结构看，死亡人数增加涉及所有年龄段，说明高温会影响整个人群。从死亡地点看，医院、养老院和居家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居家死亡人数增幅尤为明显。自24号以来，这一增幅约为40%。28号，德国媒体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报道称，德国当天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此前有记录的最高气温为41.2摄氏度，于2019年7月测得。此外，德国夜间气温也创下新高。27号夜间至28号，萨克森州库布许茨最低气温为29.4摄氏度。警方记录显示，自26号以来，德国已有至少15人因避暑游泳溺亡，其中包括未成年人。随着热浪持续向东蔓延，28号，捷克也继续刷新本国最高气温纪录。数据显示，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此外，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8号称，受高温天气影响，政府决定允许公共部门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29号起居家办公，并建议推迟户外作业。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

0: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大国鲲鹏运20入列十周年，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 20A、 运 20B、 运油 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遍布四大洲40多国。运20如何助力人民空军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辽宁舰编队40多天远海实战化训练，日方舰机跟踪监视返程实战陪练，期间发生了什么？辽宁舰编队实现了哪些突破性验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移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年七月，被誉为大国鲲鹏的运二零入列将满十周年。十年间，运二零已经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 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四大洲的40多个国家。运二零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又如何助力人民空军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近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地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不过，外界注意到日方发布的通报中并没有照片，而且日期也有大

0: 段的中段，天天跟踪监视日方，怎么还给跟丢了呢？在此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辽宁舰编队的实战化训练实现了哪些突破性验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被誉为大国鲲鹏的国产大型运输机运二零即将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八 K 视觉片扶摇直上九万里正式推出，精准捕捉运二零实战化训练风采。总台记者还在华中某机场记录下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 A 三款国产大运同框排列的罕见画面，视觉冲击力格外震撼。运二零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快速反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2016年7月6号，运二零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十年后的今天，运二零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 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遍布四大洲的40多个国家。从高原立兵演训亮剑，到运油二零 A 与歼二零、歼十六编队飞越远海大洋列装十载，运二零始终伴随人民空军高飞远航，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运二零以卓越性能，在十年间助力人民空军的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运二零啊列装之前，当我们提到中国的国产运输机，我们一般指的就是运七、运八飞机。那么从运七、运八到运二零，除了这个代际的更迭之外，还有哪些更关键的变化？另外呢，运二零在中国空军的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的确，正像您所说的，此前那个中国空军的这个运投力量主要的使用还是运七、运八。那么运二零出现之后呢，列装以后，把这种这个运投力量的体系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我认为，在能力的提升这个方面呢，可能有这样三个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从这种中程到这种远程，这是一个很大的能力范围的这个拓展。第二一个呢，主要还是从这种叫做研仿到完全的自主。那么运七、运八实际上都是这个采用有原仿机型的，那么这都是原来前苏联的一个基础的这种机型，我们在那个基础之上呢进一步实现一些国产化，有一个这种仿制的过程。但是到了运二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是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力量自主的去研制了这样一型的大型的战略运输机。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呢，实际上就是从单一的平台到一个系列化的发展。那么在此前这个运七、运八的这个发展过程这个中间，某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战术的运输机。那么到了这个运八，到了这个运二零这个平台之后，实际上系列化的发展中间不仅有这个大型的运输机，而且还有了空中加油机。这种这个发展与以往相比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变化，所以在这种能力的这个跃升这个方面，实际上对中国空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对中国空军的这个战略转型所起到的这个推动作用啊，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这个影响在于这个从战术的这种投送到战略投送，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0: 对，
2: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这个很清楚。那么中国空军的这种活动的范围逐渐的这个拓展，这是原来运七、运八那个时代很难这个实现的。有了这个运二零，特别是这个运二零、运油二零这个列装以后，中国空军的这个活动范围实际上大幅的这个拓展。我们这个中国空军走到的这个区域实际上已经是很大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二个，促使我们的观念视角看待如何运用空中力量的这种思维观念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去运用中国空军这样一支力量，也就是国家利益的边界走

0: 到什么地方，那么中国空军的这种活动的范围就应该投送到什么地方。那么要确保国家利益的这种安全，那么中国空军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的一个拓展。此前我们可能受制于主要在战术范围内来进行使用，现在有了运二零和运油二零以后，在运二零和运油二零的这个支撑之下，中国空军的这个活动范围进一步的拓展。所以我们在考察空中力量运用的时候，已经不是从一个战术的角度来考虑了，是从一个战略运用、战略能力的角度，支撑这个国家利益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空中力量的运用，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这种空中机动的方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变化。原来在这个进行远程机动的时候，即使是运七运八的时代，如果要实现远程机动，那么必须怎么办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但是需要中间的反复降落，来逐渐的像蛙跳一样，一点一点的向外走。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就是时间比较长，但是现在有了运二零、运油二零之后，这叫做远程一站式直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中国空军的这个八一飞行表演队在到中东地区去参加一些国际航展的时候，就尝试了从国内的西部的机场起飞以后，直接一站式就抵达中东地区，那么中间不需要这个着陆，完成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从国内的这个机场，从本土范围内就直接到达目的地来执行相应的这个任务。那么在更远的范围里面，就采取再加上一个中降，那么这种这个范围就可以再进一步的拓展一下，中间降落一下，做一下保障，很短的时间完成保障以后，再进一步的向前进行延伸，有这样一跳，那么这个范围就可以迅速的进一步的拓展。那么如果稍微的这个能够一站到达的时候，比方说大致能够在六七千千米，甚至大概在七八千千米这样位置，就加油机保障一站就让我们的战术飞机就能够进行投入。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就像您所说的，国家的利益在哪里，我们的航程就要延伸到哪里，延展到哪里。我们说运二零，其实运输呢是它的一个天然的属性。同时啊，运二零呢还有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改装的潜力。那现有的运二零 A、运二零 B， 包括运油二零 A 啊，等这样一些型号，杜老师，他们分别有哪些特点，又执行着什么样的任务呢？
2: 的确，空军大片发布以后，目前有四句话特流行。第一话叫 A 有了，第二句话叫 B 有了，第三句话叫油有了，第四句今后想要什么都会有。的确呢，运二零是个大的空中运输体系。A 型呢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战略输送能力得到巨大提升。这么大一个这个航空器，无论是制造设计包括使用，都存在着诸多难题。因为全世界能造战斗机的国家特别多，但是能造出大型运输机的国家没有几个，所以说明呢，这是工业实力，包括我们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B 型完全实现了中国心脏。很多人观察，在九三阅兵，我们的运二零 B 发动机从之前的啤酒杯变成了啤酒桶。无论是国产化，包括其他的方面，都有重大进步与发展。如果核心动力技术不再受制于人，今后想造多少造多少，想怎么造就怎么造。所以之前的短板变长板，说明我们在中国制造方面向前又迈出了重大一步。第三呢，我们的加油保障作战平台目前状态非常好。你像我们的远程机动，包括其他的大规模空中转场，都需要空中加油保障。所以如果这个加油型号进一步拓展我们的作战范围，提高打击能力，今后我们在远程作战方面会取得重大进展。所以特种战、支援战，这些机种呢将会让运二零成为大体系。很多人讲，如果三个型号都有，那其他的也可以有，比如说今后的预警机会否采用运二零做大平台，那今后特战飞机、电战飞机能否用运二零做平台，像这些呢有可能都是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个大家族今后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机型出现。总之运二零家族的出现，让中国空军的投送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像之前的这个运七运八，无论是航程半径都有限，那么现在运二零可以在之前无法起达的这个范围内执行。另外是前所未有的空中保障能力，像加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综合作战能力，有可能也在战略空间范围内延展。另外呢是前所未有的战略突击能力，你像空降作战、机降作战、伞降作战，今后借助大平台会让我们的作战能力和作战范围达到新高度。
1: 我们在做节目当中啊，最近呢经常会提到俄乌冲突，包括呢伊朗的战事，这两场局部战争呢让我们看到 这个无人装备的

0: 广泛的应用。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隐身战机啊，它也是战斗机当中的一个天花板。所以我在想，像无人机和隐身战机能不能和我们的这个运20也结合起来啊，能不能产生出一种新的这个作战体系呢？
1: 的确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运20这样的这个飞机，这种大型的运输机啊，其实它是一个平台，并不仅仅就是一个执行运投任务的这样一个平台呢。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这个发展，包括航空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它的这种这个功能啊，实际上在加上相应的任务模块以后，它的功能就可以得到迅速的这个拓展，可以执行很多的任务，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把脑洞打开一下，我们从这个借鉴着国际上这种大型运输机后续功能拓展的发展来看的话呢，它可能有几项这个未来可能会发展的这个功能。第一项就是武库机和无人机母机。武库机啊，实际上这对于这种大型的运输机来讲，像运20这样的飞机，装一些低成本的托盘弹药。比方说，就是原来的这种在托盘上把一些这个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的巡航导弹，在这种托盘中间，从这个货舱的这个尾部把它投送下来以后，集群的对这个目标进行发射出去，形成一个弹群，向目标实施这个突击。那么对于这个运20来讲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无人，就是一个巡航导弹的空中发射平台，在一个安全的空域里面进行发射，然后把大量的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迅速地扑向敌人的这个目标，让敌人没有办法防御，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这是一种。那么这是武库机的一种，就是托盘弹药。第二就是无人机的母机，把小型的无人机利用这种运20这个平台在空中投送出去，然后在空中释放出来，迅速地集群地扑向这个目标，而且它可以和托盘弹药进行配合，中间又有无人机，又有这种这个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手防空系统完全处于饱和状态，它是无法抗击的，迅速压倒敌人的这个防空体系，可以对目标进行精准的集群的规模化的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呢，就是这种大型的空中预警机。现在我们已经依托这个运20发展了运油20，那么其实随着电子技术的这种发展，以及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把它变成一个大型的空中这个预警机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个，空中指挥所飞机发挥一个至关重要的这种信息网络这个节点，执行一些至关重要的空中指挥所的这个任务，成为未来空中作战的一个枢纽，这都是它未来的可能的发展方向。
0: 那除了天上飞的，水面上行驶的，同样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振奋。近日呢，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地返回到了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期间呢，尽管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监视、滋扰挑衅，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实战陪练。来看短片。
2: 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不过，外界关注到，日本防卫省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拿出大量清晰的中国海军舰艇照片。6月1号，在日方发布的通报中，只记载了编队航迹图、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文字信息。直到辽宁舰编队圆满返回，都没有再发布任何照片。天天跟踪监视，日方为何交了白卷呢？事实上，此次出海实训的编队除了辽宁舰，还有驱逐舰、两栖攻击舰、补给舰，防空、反潜、反舰、补给一体运转。不仅如此，中国海军在天上的作战半径和滞空时间也在不断提升，密不透风的作战体系、更强的作战韧性，让一路尾随的日方只能远远看着辽宁舰最后交上一份没有照片的报告。25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扰正常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0: 日方对辽宁舰编队的滋扰挑衅跟踪监视啊，最终是交了一份白卷。那杜老师，您从中看出了什么门道？
3: 的确呢，御用摄影师得了白卷，

0: 中国海军得了高分。首先是我们海上远海作战编队隐身能力有了重大提高，像之前对方用飞机包括其他方式对遥远系列进行干扰，而且时不常就发一些照片，甚至编号武器的细节都清晰可见，那么这次啥也没看见，而且好长时间范围内几乎没有捕捉到任何信息，说明呢我们带引号的隐身能力正在快速提高快速发展。第二呢是抗干扰能力明显进步，你像这次我们从发布的视频去分析，那么外方的飞机军舰都在编队周边进行游荡，那很难进入到编队内部，也说明呢我们通过队形变换包括战术组合可以把对方的各种干扰行动变成实战陪练，让我们的训练更具实战味道。另外呢，我们通过各种训练活动，包括实战行动，还有更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对于提高战斗突然性有重大影响。像之前每天都跟着，现在从跟踪时间看呢，间隔很长。如果在某一个海域，迅速现身投入战斗，对于提高作战能力有重大作用。
1: 那么这次辽宁舰编队啊，从南海前出西太，在这条航线上行驶，对于沿线的不安分势力和域外的干涉势力，会形成怎么样的一个牵制和震慑呢？
2: 在这一次的远海训练实战化训练过程中间，实际上它是从这个88令堂海峡迁出到西太，然后最后返回的时候是从宫古海峡回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在多海域进行活动，实际上就是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在迁出这个西太的过程中，从88令堂海峡出去之后呢，它在一段时间里面实际上是在菲律宾的吕宋的以东的这个海域以及台岛东部区域进行相应的活动，这就是向对手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警告一些这个势力不要来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不要试图拿台湾问题来做文章，这就是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信号。所以在那个区域的活动是震慑了菲律宾有关的这样的这个政客，也对台独分子发出了明确的警示信息。那么然后在这个区域训练结束以后，挥师北上，实际上是到了宫古水道外侧的这个西太平洋区域进行这个活动。那么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是向这个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示信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实际上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在不断做一些文章，试图来在这个类似于像与那国岛区域来部署相应的一些力量，来针对台海方向做一些小动作。那么在这个区域进行的活动，就是向这个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威慑信号，实际上有效的控制宫古水道可以切断冲绳与八重山列岛的联系。所以日本想在这个在台海问题上做一些小文章，所以辽宁号的这个活动就向他们发出了强大的这种威慑信号。
1: 另外呢，与以往不同的是啊，这次呢国防部是主动的将日本抵近滋扰的相关信息啊发布出来，那么这又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从军事外交的层面，
0: 的确现在不专业换人了，像之前都是外方指责中国海空军不专业，这次我们把对方的各种证据全部晒出，用不专业对对方进行一个指责，说明我们目前能力在提高。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发展，第一呢，先声夺人，防止对方恶人先告状。我们如果首先发出声音，把对方的干扰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全部纳入其中，对方想进行恶人先告状也无法达到目的。第二是有理有据，防止对方泼脏水。我们不光是语言上有证明，而且呢视频照片都有，也说明对方对我们的干扰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也说明呢下一步如果能够占据制高点，对外方的各种干扰行动进行谴责，我们更能够在正常的训练过程中获得相关的机会和资源。
1: 好，另外呢，在27号的时候，中俄两国空军呢再次实施了空中联合巡航，轰6K 和图95呢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我们来看短片。
3: 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据了解，中方以轰6K 轰炸机为主力，并出动歼16、歼10C、歼11B 等先进战斗机，以及空警500A 预警机。俄方则派出图95轰炸机及图142巡逻机，与中方组成联合编队。有分析指出，此次中俄

0: 联合巡航的编队阵容强大，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电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在联合巡航行动中，轰六 K 与图九五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宫古海峡位于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中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军穿越宫古海峡前出西太平洋已趋于常态化。此次中俄战略轰炸机共同飞越宫古海峡，是两国空中战略协同能力的一次全新展示。
1: 轰六 K 和图九五同框，而且呢，两国的战略轰炸机编队呢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这样的一个穿越，从技术上面来讲是如何来实现的？
2: 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实际上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这种威慑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连续的这个实现了中俄战略巡航这个编队中间在关键海域的活动。那么上午主要是在日本海方向进行活动，穿越了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活动。那么当天下午实际上穿越对马海峡，穿越这个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区域进行活动。那么这种联动实际上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另外呢，两个关键性的海峡也实现了这种穿越，既有对马海峡穿越，也穿越了宫古海峡，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实际上是实现了体系成体系的这个穿越，所以从这个协同上来讲的话，难度肯定是比较大的。实现这个两国战略轰炸机的这种联动，要求是非常高的。
1: 那么中俄这一次第十一次联合这个空中的战略巡航，您觉得还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呢？
3: 首先是混合编组，这次机型特别多。如果中俄能够进行混合编队，这样呢，协同手段包括联合能力会达到空前水平。第二，联合保障，因为在中方预警机、加油机的支援下，双方作战行动，特别是一些加油保障行动，能够在远海远空进行，能够在空中有更长的作战时间和更多的作战行动。第三，联合打击，你像轰六 K、图九五，如果能够联合对海，包括对其他目标，联合使用弹药发动攻击，这样呢，在联合作战行动方面就可以向战术层次延伸。总之，这次看点和以往相比更多了一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运二零列装十周年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训练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强降雨依然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而中国的北方呢，是一轮高温炎热的天气正在发展蔓延。我们具体来看，来关注一下高温。由于暖高压脊的控制，目前新疆大部分地区是正在经历高温天气。之后，由于暖脊东移缓慢，影响持续，一方面，新疆高温酷热天气还将会再度的升级，40度以上的范围会有所扩张。另一方面，在山西、河北、河南还有山东交界一带，也会有一片高温发展起来，要注意防暑降温。对于东北、华北、中北部多地来说，在高空槽和冷涡接力影响之下，月底月初依然会保持着多阵雨的天气格局，小心防范。再来关注一下南方的强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云南、广西还有贵州一带依然多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与此同时呢，在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心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19到29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达州阴，23到30度，贵阳中心转阵雨，19到22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石家庄中心转雷阵雨，23到30度，鹤壁阴转小雨，24到35度，淮安多云转阴，23到32度，武汉小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首尔小雨，23到32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0到41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中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阴转小雨，12到18度，莫斯科晴，15到27度，伦敦小雨，16到24度，巴黎晴，15到29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17到32度，华盛顿晴，21到30度，洛杉矶晴，17到20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安庆的夏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喜欢你。大二的时候，一个女孩子主动追我，其实我对她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有一天她让我去舞房，正巧那时候舞房没有其他人，她平静地把手机连在了音响上，然后放起了这首歌，然后她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跳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他了。我静静地看他跳完，他仰着红扑扑的脸问我，我跳得好吗？我说当我女朋友吧。
0: 真甜啊、哦、这个青春时期的那个喜欢就是那么的简单和纯粹。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青春期喜欢某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按部就班，嗯，往往就是某一个猝不及防的瞬间，嗯，那种喜欢瞬间就在你的心里扎了根儿，可能就是因为一个眼神、一个舞蹈动作，你就愿意把往后的时光都跟他分享。
1: 是的，就是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简单。他主动迈出了一步，用一首歌、一支舞诉说心意，然后你也非常勇敢地回应了这份喜欢，这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美好，真的让人特别的羡慕。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喜欢你》送给你的女孩，希望你们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呢，始终可以记得初遇时的心动。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肖瑞奇留言说，海洋运气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只对你有感觉。读书的时候我看到过一句话，我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当时我觉得那是一句很悲伤的台词，但是只需要加上一个限定词就可以让它堂而皇之地满足我关于美好人生的所有幻想，那就是和你。
1: 哎呦，加上和你两个字儿，就把整句话的底色都给换了一遍。
0: 是的，
1: 用尽全力和你过着平凡的一生，你看这一切就不一样了吧。就是那种跨越一切困难之后和喜欢的人一起过平凡的日子。
0: 是的，其实我们经常在长大之后才会发现，生活中哪里有这么多的波澜壮阔，我们大部分人的人生不过就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上班下班，但关键的是呢，谁坐在你对面吃饭，谁在等你回家。
1: 没错，那就把这首只对你有感觉送给这位朋友，也祝你早点找到那个让你心甘情愿过平凡日子的双引号你。双引号结束。

0: 名字叫希望你好的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送给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是个70后，我想跟他说不要因遗憾而感到内疚，我们都有过失误和失策，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向前迈进。你的遗憾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痛苦，但他们会成为你成长的基石，让你更加坚强。嗯，这位朋友对自己爱人说的话呢，特别的暖人心。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在劝对方别想了啊，忘了就好了，而是告诉他，那些遗憾我看到了，我也知道你疼过，但他们可以成为你往前走的动力。
1: 是的，这位朋友虽然点的歌名叫可惜不是你啊，但我想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恰恰是因为他们一起面对过那些可惜才可以走到今天。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您的爱人，也愿你们以后的路少点遗憾，多点踏实，可以一直携手往前走。

杨宇圈的好友佛山教师小草留言说，想点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记得自己因病住院时，他对自己微微一笑，让我心中充满了康复的勇气。这就是一见钟情吗？我一直都很喜欢爱笑的男生，住院时期我难忘他的笑颜，同时感觉到他的身影总在陪伴着自己，但他总戴着口罩，我十分好奇他的真面目。出院回家后，我也很难忘想见他，想和他组成温

0: 暖有爱的家庭，探索教育孩子的方式。
1: 我估计现在孩子名叫什么都起好了。
0: 是的。
1: 而这位朋友这段经历就像是心动的电影一样。嗯，那所谓一见钟情，可能就是在比如说住院这种人生最脆弱的时刻，有一个人突然闯入，他一个不经意的善意就给了你对抗困难的勇气，甚至已经想好了孩子的名字。
0: 我猜他戴着口罩那个模样啊，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就像他藏在心里的一个温柔的秘密一样，就会让他忍不住的好奇，忍不住的惦记。所以我想啊，如果有一天缘分他真的来了，你一定会有机会看清他口罩之下是什么样子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送给你，希望可以等来好消息。

0: 杨柳圈的朋友阿贝雷，他说，当年啊，我床对面的墙上贴了一张郭富城的彩色画报，我还缠着我妈带我去了当时县城里最时髦的发廊，等了一个多小时，请当红的理发师给我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三七分的发型，我高兴了好久，想点一首《对你爱不完》，回忆一下我的青春时光。你发现没有啊？一首歌啊，一个发型啊，或者一盘磁带啊，一段校园时光啊，都能够成为我们连接过往温暖时光的一个桥梁。
1: 是的，我相信青春里的这些热爱和纯粹是永远不会被时光冲淡的。
0: 是，
1: 因为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瞬间，都会悄悄地变成我们成长路上的底气，也可以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呢，在回忆当中不停地汲取到温暖。那我们就把这首《对你爱不完》赶紧送出，一起来听。

0: 小小英雄梦。
1: 小托爸爸，我想听故事。
2: 刚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1: 那个故事您都讲了好多遍了，我想听一个新的故事嘛。
2: 好吧，让我想想啊。大侄子，故事开始啦。有一个英雄，他一直到处帮助他人，惩恶扬善。可是他年纪大了，所以他就到了一家幼儿园，挑选了自己的学生做小英雄。
1: 是我们幼儿园吗？
2: 应该是吧。英雄穿着制服，戴一顶帽子，挑好学生以后，英雄每天教学生功夫，逐渐小英雄慢慢长大了。
1: 什么时候才能到明天早上啊？英雄老师，您可千万要等着我呀。

0: 大头儿子。
1: 大头儿子说，幼儿园要选小英雄，带着早餐走啦。
0: 啊，大头儿子信了我昨天讲的故事。哎呀，哎哎哎哎哎！
2: 小明，汤圆，今天有位英雄老师要来咱们幼儿园选他的学生。
3: 大头，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对啊，英雄老师怎么可能来我们这儿嘛？大头，你不要说大话。
2: 啊？小明、汤圆，他就是英雄老师，跟小头爸爸描述的一模一样。
5: 我们班所有的小朋友都在这里了，您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6: 我还要再挑选一下。
4: 大头，我有一种预感，他会选我的，因为我最近特别听话。
3: 汤圆，你体重太大，做不了小英雄，还是我去吧。
4: 小明，你戴眼镜不方便，还是我比较好。
2: 哼，你们俩都不行。刚才英雄老师一直在看着我呢，肯定要选我。
5: 小朋友们，请大家排好队，咱们今天继续学习舞蹈动作。

0: 我怎么不记得有教过这个动作呀？
1: 选我，选我！刚才比的不算数，我们再比跑步。
2: 真的有英雄老师，怎么会跟我昨晚故事里描述的一模一样啊？
3: 快看，大头儿子在赛跑。
2: 加油，大头儿子！
3: 加油，大头儿子！加油！
1: 小多爸爸，蛋宝，我输了，当不成小英雄了。
2: 没事，大头儿子，你先去排队。
0: 今天的跑步比赛，小朋友们都很努力，值得表扬。我身边的这位叔叔呢，今天来咱们幼儿园有一个任务，请你直接和小朋友们讲吧。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想要选小明。
5: 好。
4: 还有大头儿子和汤圆。
1: 太棒了，有我。
4: 我想邀请这三位同学一起参加普及交通法规的视频拍摄。
1: 不是选我们去当小英雄吗？
6: 不教我们功夫吗？
2: 大头、小明、汤圆，这位交通警察叔叔的确不是来挑选小英雄的，但是能够拍摄普及交通法规的视频，帮助更多的小朋友学会遵守各种交通规则，提高交通安全意识，这也是小英雄应该做的好事啊。
1: 真的吗？那我们马上去拍。

0: 毛球。
1: 哎，这招叫哪吒闹海。哎，这招叫海底捞月。
0: 小头爸爸，我不和您玩了，我根本够不着球。
1: 老爸是单位的羽毛球高手，一般的水平肯定打不过我的。我记得上次友谊比赛赢了老王，上次冠军赛又把老李拿下了。哦，
0: 哼，
1: 哎，哎，等等我，好好好，我让蛋宝给你打羽毛球，好不好了？哎，哎，这孩子态度可不好，这我得想个办法。嘿。
0: 还是咱俩一起打球好，小头爸爸总是爱炫耀自己，我都够不着球，太没意思了。
2: 球往高度符合你的身高特征，现在可以准备打球了。
0: 嗯，嘿，哈，
2: 哎，犯规犯规，我还没准备好。
0: 对不起了，你说开始再开始。蛋宝，你看这招哪吒闹海，还有这招海底捞月。
3: 小明，你看
4: 啊，
3: 大头和蛋宝在那儿呢，咱们也过去吧。
4: 我不太会打羽毛球。
3: 哎，打羽毛球很简单，你这么聪明，一学肯定就会玩了。
4: 对，
3: 大头，咱们一起玩羽毛球好吗？
0: 啊，当然好了。
2: 注意，我要发球啦！
0: 小明，小明，让我来！
3: 哎呀，好险好险。
0: 小明，你怎么老是犯规呀？真不想跟你玩了。
3: 小明刚学难免犯规，要不让小明休息一会儿，咱们继续玩。大头，咱们俩单打，我保证不会犯规。看球。
0: 你打得太大劲了，我不和你玩了。
3: 大头真小气。小明，咱们俩一起玩吧，我来教你。扣球，挑球。
2: 汤圆指导的不对，不是系统里规范的内容。
0: 我不想知道，又不是跟我一起玩。
2: 羽毛球比赛。
0: 好啰嗦，我不想听，走开。
2: 好的，好的。
1: 蛋宝，我跟你说。
0: 蛋宝去哪儿了？现在过去，汤圆和小明会笑话我吧？你们。
4: 你们，大头，谢谢你让蛋宝去教我们打羽毛球。
3: 刚才我们也不对，不会打球还不虚心。你看，刚才蛋宝把我们都教会了，咱们还是一起玩吧。
0: 可是刚才我态度不好，好朋友在一起就应该互相帮助，我跟你们道歉。
4: 那咱们再开一局吧。刚才蛋宝教会我一招，汤圆，这招叫什么？
3: 哪吒闹海。
4: 对对，就是这招。
0: 还有一招更好的，叫海底捞月。
2: 这是小头爸爸的招数，也是我教的。

0: 宝帕拍照。哈哈，蛋宝，你躲不掉了，接招吧！哎，哈哈。
1: 哈哈，轻松地躲避开敌军，怎么样，大头儿子？
0: 哈哈，哈哈，哎，哈哈，小头爸爸，您还是被击中了。哎，嘿，哈哈，
1: 这玩意儿可要被妈妈说的了。
0: 对不起。
1: 要不这样，咱们不玩水枪了，玩点别的好不好啊？
0: 可是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好玩的了。
1: 哎，说起来，咱们全家人很久没有照全家福嘞。
0: 啊？啊？小头爸爸，蛋宝来我们家之后，还没有拍过一张全家福呢。我们今天就玩照相，拍几张照片吧。
1: 好主意。哎，哎，我们现在试一下啊，等围裙妈妈回来，我们就开始拍了啊。
0: 哎，小头爸爸，我们用这个树当背景行吗？
1: 当然可以，都听你的了。啊哈！一、二、三，茄子。蛋宝，你要干嘛呀？我们要拍照啊。
0: 是啊，你躲在这里干什么？小头爸爸，蛋宝一点都不配合，这可怎么办啊？
1: 别担心，有爸爸呢。你这样，
0: 蛋宝，你看我给你跳个舞。
1: 大头儿子，可以把蛋宝带。

0: 我来了。
1: 小豆爸爸，快呀！又失败了。趁现在。
0: 把照相机调成了延时拍摄，我们两个一起看着蛋堡，出其不意，一定能拍好。
1: 哈哈，不愧是小头爸爸，厉害！
0: 蛋堡，不要扫了，来来来，一起玩游戏嘞！
1: 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们没有办法照全家福了。
2: 我回来了，大头儿子有没有想我呀？
1: 文君妈妈，
2: 怎么了？是不是小头爸爸欺负你了？妈妈替你讨回公道。
0: 可不关我的事啊。
1: 前几天我们想拍一张全家福，可是蛋宝总是不配合。
2: 是吗？蛋宝是不是一看到闪光灯就跑，一听到快门声就躲？
1: 是啊，您怎么知道的？
2: 这也不是蛋宝的错。说起来呢，都怪我，平常咱们也不拍照，我都给忘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蛋宝，
3: 我在。
2: 就是之前我拍照，蛋宝总是影响我，一看到闪光灯就扑到我的怀里，一听到快门声就抢我的手机，结果照片都没拍成，可能他觉得有危险吧，所以我才给他设定了一个程序，不过我忘了解锁了。
1: 原来是这样啊，害得我们折腾了这么半天。
2: 好了，现在程序已经改好了，我们可以来拍美丽的全家福了。
1: 太好了，可以拍全家福了。
0: 来，

0: 收集点赞。我有一好一坏两个消息，你们愿意先听哪一个？
1: 啊，先听好消息。
0: 好消息就是商场新开了一家西餐厅，开业酬宾，咱们可以免费大吃一顿。
1: 啊，这倒不错。围裙妈妈，那另一条消息是什么呀？
0: 坏消息嘛，就是只有转发这条消息，还得获得200个赞才能免费吃。
1: 啊，200个，那也太多了。
0: 这也难不倒我围裙妈妈呀。
2: 啊。
0: 我已经把消息发朋友圈了，你们就等着吃免费大餐吧。让我看看有多少个赞了。
3: 注意注意，小心避让。
0: 点赞的30、40、50，哎呀，这到200还早呢。蛋宝，呼叫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
3: 呼叫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0: 现在情况非常紧迫，距离截止时间12点只有不到2个小时了，可是我们还差100多个赞呢，所以你们俩也要一起想办法。
3: 闹钟一设定，还剩1小时47分钟。
2: 有办法了，找邻居帮忙。
0: 咱们挨个找大家帮忙点赞，这样就可以凑够200个赞了。
1: 我来当先锋。
2: 好嘞，开始行动。
4: 谢谢。

0: 毛叔太忙了，我和蛋宝帮忙，可是没好意思说出我们的要求。
1: 短儿哥那儿也很忙，这个那个。
2: 我也是，到处找人点赞，真累呀。
3: 可是也没有完成目标。
2: 七十、八十、九十、200个，这要到什么时候？
0: 免费大餐真的要泡汤了。
1: 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啊，还有什么办法啊？
3: 距午餐时间还有55分钟。
1: 我想到一个妙计。
0: 这个办法能行吗？
1: 只要有蛋宝的配合，一定可以的。待会儿节目只要一开演，观看的人多了，围裙妈妈就去集赞啊。
2: 好，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次开业酬宾的免费大餐。
0: 父子联盟，空中飞人，
1: 上阵父子兵，表演一定成功，集赞一定到位。蛋宝，一会儿你用飞行模式从场中穿过，我和大头儿子分别从两边跳到你的踏板上，咱们一起来一个空中飞人，怎么样？
3: 收到，收到。
1: 听我指挥，1、2、3，空中飞人现在开始，蛋宝上。
3: 启动空中飞人模式。
0: 哈，蛋宝，我来啦！
2: 哇，演出效果一级棒，你们看镜头感多好。
0: 围裙妈妈，刚才来了那么多人看集赞，这回够数了吗？
2: 哎呦，刚才呀，只顾给你们喝彩录像了，把集赞的事儿给忘了。
1: 不会吧，演出白辛苦了。
0: 围裙妈妈，我的肚子都开始叫唤了。
3: 离午餐时间还有15分36秒。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鉴于你们为集赞付出的辛苦，我决定集赞活动到此结束，这顿大餐我请客。
1: 围裙妈妈，你怎么不早说呀？

0: 谁更可爱？嘿，鱼跃接球。嘿，蛋宝，配合一下好不好？做个更帅气的动作吧。好的，嗨。蛋宝，你到底学会了吗？
1: 大头，快去看啊！毛叔给毛茸茸买了一条拉布拉多犬，特别可爱，正在表演节目呢。
0: 不就是宠物狗吗？蛋宝，你想去看看吗？我就知道你也想去，走，我们去看看。
2: 这是我的多多，他会取东西，模仿动作。对了，他最擅长接球了，扔再远都能接到。
0: 说到接球，蛋宝也会鱼跃飞扑。
3: 说到
0: 蛋宝，
2: 大头，我看你就是嫉妒我的多多可爱。
0: 蛋宝可是智能机器人，多多会的蛋宝都会，多多不会的蛋宝也会。
2: 哼，再厉害也是个机器人，我家多多能陪我玩就比蛋宝强，比蛋宝可爱。
0: 我的蛋宝不光陪我玩，还能督促我学习更可爱。
2: 不对，是多多可爱，
0: 蛋宝可爱。
2: 哼哼，你们说多多和蛋宝到底谁更可爱？
4: 这个他俩我都喜欢嘛。
1: 要不我们带上他俩出去转一转，看看其他人的反应，谁喜欢的人多，那就说明谁可爱。
0: 比就比，看看大家是喜欢蛋宝还是喜欢多多。
2: 大头，输了可别哭鼻子。
5: 哎呦，扫帚呢？刚才还在这儿呢。
2: 多多，快帮菜婶找扫帚。
0: 蛋宝，你也帮菜婶找扫帚，快。
3: 开始扫描。

0: 谁家的小狗这么聪明，还会帮人找东西，真是太可爱了。
1: 我们走着瞧。
2: 哇，好漂亮的小狗啊，一看就是纯种的拉布拉多。这是谁家的呀？
3: 是我的多多啊。
1: 帅哥哥不能算数，他是开宠物店的，当然觉得小狗可爱了。
3: 就算就算。
2: 你们在说什么呀？
1: 帅哥哥，你不觉得蛋宝更可爱吗？
2: 蛋宝就是机器人，要那么可爱做什么呀？啊？蛋宝当然也有自己的可爱之处了。
3: 这是谁家的狗呀？快把它拉开！
4: 哎呀，这下多多可闯祸了。
3: 多多坐下，快给玫瑰姐姐道歉。
2: 别怕别怕，她只是想闻闻你。
3: 哇，好聪明的小狗啊，还会道歉。天哪，它居然还会学我拍手，太可爱了。
1: 这下蛋宝输得更惨了。
5: 蓉蓉，你先帮我看着店，我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3: 好的，叔叔，放心吧。来，多多，再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吧。
4: 好呀，好呀。
1: 是鱼跃飞扑，
3: 吓死我了！多多，你没事吧？
1: 蛋宝，请帮忙整理小卖部的货物。
6: 开启整理模式。啊，
1: 蛋宝真厉害，
4: 刚才一瞬间就接到所有货物，你看到了吗？
7: 蛋宝整理货物的动作太快了，我都没看清楚啊。
3: 谢谢你，蛋宝。
1: 蛋宝干得漂亮。嘿嘿嘿
3: 嘿，大头，蛋宝也会转圈啊，好可爱。哈哈哈
1: 哈，多多也很可爱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可爱伙伴。

0: 围裙妈妈的花瓶，
1: 一、二、三，嘿
0: 嘿，嗯，啊，啊，
1: 嗯，嗯，十八、十九、二十，大头儿子，我来找你啦。
0: 我那蛋堡，哎哎哎，这下坏了，这可是妈妈最喜欢的花瓶儿啊！围裙妈妈快回来了，蛋堡，我们得赶紧想办法修好花瓶。
1: 收到。
0: 啊啊！完美！啊切！啊啊！蛋堡，你再帮我想想补救的办法嘛。
1: 收到指令，开始搜索。搜索结束，可以使用胶水粘补花瓶。
0: 啊、太好了，我们赶快粘吧。哎，给。哈哈，就快完成了。哎，胶水快用完了，蛋堡，你来挤，用点力。
1: 收到。
0: 哎，蛋堡，你快帮我把花瓶弄下来。
1: 收到。
0: 这可怎么办呀？蛋堡，你能不能做一个新的花瓶啊？
1: 可以使用 3D 打印技术。
0: 3D 打印？
1: 根据最新 3D 打印技术，可用花瓶碎片

0: 重新制作花瓶，只是……
1: 太好了，快，围裙妈妈快回来了，我们抓紧时间。蛋宝，看你的啦！
0: 三 D 打印启动。
1: 哇，成功了！
0: 但是这个花瓶有个问题啊，
1: 千万别再出意外了。
2: 大头儿子，蛋宝儿，快来帮我提东西。
1: 来了。
2: 红烧肉做好了，快来尝尝吧，大头儿子。
3: 我回来了。哎，围裙妈妈，上班辛苦了，这个送给你。啊，
2: 好香啊！谢谢小头爸爸，我这就把它插在我最喜欢的花瓶里。
3: 围裙妈妈别难过，明天我就去买一个更漂亮的花瓶来。
2: 都怪我不小心，我只是在接水，花瓶怎么就自己碎了呢？哎，这个花瓶还是去年我们一起做的呢。
1: 对不起，围裙妈妈。花瓶是我在客厅玩捉迷藏的时候不小心弄碎的，是我让蛋宝又做了一个。
0: 这个花瓶是用 3D 打印技术做的，没有经过压制过程，很脆弱，所以制作的东西质量没有传统工艺制作的结实耐用。
2: 哦，大头儿子，你没受伤就好，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以后如果再发生这种事儿，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知道吗？
3: 大头儿子，如果做错了事情不敢承认而是隐瞒，就像这碎掉的花瓶一样，很难复原的。
1: 爸爸妈妈，我记住了。
3: 虽然花瓶碎了，但也不是没劲儿啦。
1: 小头爸爸，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3: 一会儿就知道了，把那些递给我。
1: 围裙妈妈，这个盆景真漂亮。哈
2: 哈，还是小头爸爸有办法。
3: 你喜欢就好了。
2: 好了，快进屋吃饭吧，红烧肉都要凉了。
1: 回家吃饭喽。

0: 送不出的礼物。
1: 啊！哼，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
2: 我也不想跟你说话。
0: 啊！小托爸爸，您和围裙妈妈怎么了？
2: 围裙妈妈今天进了书房以后，把我的帆船模型摔坏了，还不肯告诉我去厨房要做什么，怎么问她都不说，然后就生气了呗。
0: 啊？为什么呀？
2: 我不知道啊。
3: 原本我想送小头爸爸一个惊喜，可是我进书房藏礼物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帆船模型碰掉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他干嘛那么大声音跟我嚷嚷，真是气人。蛋宝，把这个盒子收起来吧，我现在看见他我就生气。
4: 收到指令。
0: 原来小头爸爸误会围裙妈妈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围裙妈妈的心意传达给小头爸爸。好漂亮的眼镜啊，小头爸爸肯定会喜欢的。小头爸爸，小头爸爸，
2: 你干什么呀，大头儿子？
0: 嘿嘿，小头爸爸，我有一个惊喜要送给您。蛋宝，快还给我！
4: 正在执行围裙妈妈的指令。
2: 大头儿子，蛋宝，别闹了哎！
0: 小头爸爸，我等一下再来找您。怎么才能躲开蛋宝，把礼物给小头爸爸呢？

有了。哈哈，成功了，这样蛋宝就发现不了了。小德爸爸，快来书房啊！

0: 生气的盒子。
1: 真奇怪，小头爸爸到哪里去了呢？啊！蛋宝，你拿着这个盒子干什么呀？
0: 正在执行围裙妈妈的指令，将盒子收起来。
1: 你继续打扫卫生吧，我来帮你把盒子收到厨房的柜子里去，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哦，蛋宝太厉害了，藏到这么高的地方也会被他发现。有办法了。这一回蛋宝也没办法了吧？

0: 起喝子。
1: 小驼爸爸，快来客厅，我把惊喜放在茶几上了。
2: 大头儿子，你到底要让我看什么呀？
1: 进屋你就知道了。蛋宝，你在干什么？
0: 正在处理会让围裙妈妈生气的盒子。
1: 不对，那个盒子是围裙妈妈给小驼爸爸准备的礼物。
2: 那你们都把我说糊涂了。蛋宝，你先把茶几放下来。
0: 收到。
1: 小驼爸爸，其实围裙妈妈进您的书房就是为了给您一个惊喜，才不小心碰到了船模。
2: 哎，原来是这样啊，我错怪围裙妈妈了。
3: 大头儿子啊，你们都聚在这里干什么呢？哎，这个盒子。
1: 嘿嘿嘿，围裙妈妈，我们在看您给小驼爸爸准备的礼物呢。
3: 什么礼物？
2: 围裙妈妈，谢谢你的礼物。之前我不该对你大声说话，请你原谅我吧。
3: 你们在说什么呢？
0: 围裙妈妈，这是看了就生气的盒子还是礼物？
3: 是礼物。蛋宝，我之前说的都是气话，现在取消指令，我已经不生气了。
0: 收到。
1: 太好了，围裙妈妈不生气了。头转向的蛋宝，我回来啦！
3: 大头儿子，你怎么浑身弄得这么脏？快去洗澡！
1: 可是都这么晚了，我困了，想直接睡觉。
3: 你自己玩的这么晚才回家，不洗澡还有理了？
2: 大头儿子，你想不想给蛋宝洗澡啊？
1: 给蛋宝洗澡？
2: 蛋宝帮你洗澡，你再清理蛋宝，你们互相帮助怎么样啊？
0: 洗个澡，干干净净。
1: 好，蛋宝，我们去洗澡喽。有蛋宝帮我洗澡，自己不用动手，好方便。哇，好舒服！
0: 大头儿子，我的清洁任务就麻烦你啦。
1: 没问题，看我两分钟内完成任务。好了，
0: 清洁未结束。
1: 什么？这怎么这么多零件？
0: 要把这些全部清理完，放回正确的位置才算结束。为了防止短路，我会进入休眠模式。
1: 等一下，正确的位置是在哪里呀？我既然答应了蛋宝，就要说话算数。好吧，看我的。完成了。对了，

0: 宝说还要放回原来的位置，应该是这样的吧？这个应该是放在这里吧？这个就放在这儿。
1: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蛋宝，你干嘛这么严肃？
2: 蛋宝，来帮我个忙。
1: 收到指令。
0: 蛋宝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蛋宝，快回来！慢点，前面是楼梯。
1: 没，嘘。
0: 蛋宝，别给围裙妈妈添麻烦。
1: 围裙妈妈，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千万别惹麻烦。
2: 蛋宝，把这杯橙汁送到书房里给小头爸爸。
1: 好的，立刻将橙汁送给小头爸爸。
2: 哎，蛋宝。
0: 围裙妈妈，您喊我有什么事情啊？
2: 大头儿子，我没叫你啊，我找的是蛋宝。
0: 没叫我吗？可我非常想帮围裙妈妈。
2: 没什么事儿，你快回屋子里去吧。
0: 蛋宝，快把橙汁给我，橙汁要洒没了。
1: 正在执行指令，送橙汁给小头爸爸。
0: 好凉啊。真甜，新榨的橙汁就是好喝。蛋宝，
1: 小头爸爸，这是您的橙汁。
3: 谢谢你，蛋宝。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呢？蛋宝，大头儿子，你们这是怎么了？
0: 小头爸爸，这都是我的错。
3: 原来是这样啊。
0: 小头爸爸，蛋宝还能修好吗？都怪我不好，让它变成了这个样子。
3: 大头儿子别担心，爸爸这就把它修好。蛋宝，进入休眠模式。零部件可不能乱放，这个零件应该放在这儿。另一个呢，然后这个。
0: 原来是这样。

0: 头儿子，洗个澡干干净净。
1: 吼吼，大宝恢复正常了，小头爸爸您真厉害。
2: 谢谢夸奖了。
1: 蛋宝你怎么了？
0: 大头儿子浑身是橙汁，我帮你洗，你再帮我清洁好吗？
1: 不用不用，这回我自己洗了。
0: 等等我。

0: 想。
1: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now: to be in the beach and start to study surfing and try to be in the moment.
0: 敬请收看《中国缘·逐浪万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When I maybe 4 or 5, I start to think so I want to be professional football player.
1: 但让克劳迪奥无法接受的是，1993年一次训练之后，他的膝盖突然剧烈疼痛，医生建议他尽快手术治疗。不过手术后可能无法再踢足球。这个坏消息让克劳迪奥万念俱灰。
0: Because I was a really good player, and after I have my injuries, I cannot keep play. Yeah, so it's long time happened, but still, sometimes you feel this, you think about this, and still I feel sad about this.
1: 手术后，克劳迪奥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足球梦想。退役不久，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尝试通过旅行来缓解心中巨大的伤痛。至今，克劳迪奥仍清晰记得，他第一次在哥斯达黎加下海冲浪时，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与海洋融为一体，让他忘记很多烦恼。
0: I feel in the moment, I cannot explain this. And after I go out from the water, this is really super balanced feeling. Like if I explain good, I want to be.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now: to be in the beach and start to study surfing and try to be in the moment.
1: 只要天气允许，海里有浪，克劳迪奥每天都会去冲浪。这个习惯延续至今。脚踏冲浪板在惊涛骇浪之中自由穿行，克劳迪奥感受到了海洋带给他的力量和挑战。虽然冲浪和足球两项运动截然不同，但对于热爱运动的克劳迪奥来说，冲浪让他再次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0: The two they are sport. The two is if you in the moment you can really be in the moment. But the ocean it's kind of super life, like it's really life.
1: 克劳迪奥练习的是短板冲浪，冲短板需要有大浪才行，要求练习者有较强的平衡能力和技巧。一开始，克劳迪奥跟着朋友学习，凭借自己极强的运动天赋。他很快便掌握了短板冲浪的一些技巧，但在世界各地体验冲浪的过程中，克劳迪奥曾经多次被浪卷走，差点失去生命。2018年3月，当他来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冲浪时，遇到了来此旅游的中国姑娘胡雅。虽然年龄相差19岁，但对环保话题，两个人有着相同理念，一见如故。交谈中，胡杨得知克劳迪奥非常喜欢冲浪后，这年12月，他便带克劳迪奥来到中国万宁。
2: 因为在日月湾冲浪的，然后大家只要用手一比划今天的浪怎么样，然后大家在海里坐着冲浪的时候都互相打招呼什么的，他就觉得和大家都是一个整体。
1: 胡杨是一位北京姑娘，看克劳迪奥格外喜欢万宁，经过2年的相处，2020年两个人结婚后决定定居万宁生活。11月16日是克劳迪奥和胡杨结婚纪念日。今天，胡杨特意带克劳迪奥来到了万宁巴黎村。巴黎村位于万宁市兴隆华侨
3: 旅游经济区。
1: 来到这儿后，人们仿佛置身于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2: 因为我们本来也是想再回巴厘岛去故地重游一下，然后去找我们最开始认识或约会的那些地方，但没想到原来离我们住的这么近，也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类似的感觉。
4: 穿这个衣服你们看就感觉在巴厘岛那种感觉吧？
2: 有啊有啊，是吧？我们在巴厘岛玩，然后也
4: 穿着衣服了。这个就是巴厘岛的那种特色山门，也叫做幸福门。
1: 进入幸福门之后，一缕风情扑面而来。巴厘村负责人陈绍生得知，今天是克劳迪奥夫妇结婚纪念日。

0: 又是第一次来到巴黎村，主动热情地为他们介绍起巴黎村的故事。
1: 20个国家华侨，他们都回到兴隆这里，啊，叫做落叶归根嘛。坐这个渡轮回来的，这个木船，漂洋过海回来的。
0: 上世纪50-60年代，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华侨陆续归国，落户兴隆。归侨带来的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活，在这里交融传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文化。
1: 他们来了之后就开始种咖啡，开荒修水利。
2: So、in the beginning, yeah, yeah, when it was boat. When it was a wild, nothing.
3: 那会儿这一片地全是荒地吗？
4: 对，都是荒地。
1: 现在的兴隆，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建设成一个根繁叶茂的这种场景。
0: 2018年，我们就要把这个兴隆借鉴巴厘岛建设了巴厘村，让游客们来此体验丰富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了解完这里的历史，陈少生邀请克劳迪奥夫妇一起来制作一道特色小吃——椰子薄饼。
1: 这个是我们海南当地的这个椰香薄饼的原料，有鸡蛋、白砂糖，然后有那个面粉，还有这个椰浆。我先教你们一下。
0: 椰子薄饼是用面粉和椰子汁为主料制作而成，口味有甜有咸，椰香浓郁，香脆可口，非常好吃。做法比较简单，将拌好的面放进锅中间位置烤制，2-3分钟后即可拿出品尝。
1: 很香的，你试一下。
0: 椰子饼的烤制技术是在印度尼西亚火筒饼传统烤制工艺的基础上改良过来的。当年印度尼西亚归侨把香茅、咖喱叶、黄姜等食材带回兴隆种植，如今制作具有印度尼西亚风味的特色小吃，当地人非常得心应手。椰子薄饼的味道让克劳迪奥不由想起了家乡的美食。
2: We have kind of like this, but it's a kind of tubes and they inject dulce leche. It's kind of sugar. They cook in the sugar, so it becomes sweet and it becomes brown. So they kind of inject inside this tube and they kind of make with deep oil and it's kind of also crispy, but it's not similar like this. Yeah.
0: 克劳迪奥介绍说，阿根廷人很喜欢吃甜食，兴隆这些小吃在他们家乡肯定很受欢迎。除了椰子饼，陈少生又为他们准备了木薯糕、斑斓椰卷等。这些经过改良后的食品极大地丰富了兴隆人的饮食文化。克劳迪奥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这种互相交流的融合文化非常值得推广。
2: It's beautiful to open door for all the world and people live in peace and do nice connection and pass a good message one to each other. So I think it's beautiful for any country and I wish it's going to happen more.
0: 一饱口福之后，动感欢快的音乐吸引了克劳迪奥和胡杨。在巴厘村，传统古典的印度尼西亚舞蹈更是让人一饱眼福。但是只坐在观众席上欣赏并不过瘾，陈少生邀请克劳迪奥夫妇上台和大家一起表演。第一次上台跳舞，克劳迪奥从一开始的不自在到后来沉浸其中，十分享受。
2: It's really funny. I never dancing in Bali like this because always kind of super dressing and they are kind of do with the finger crazy move and this. So, but yeah, I enjoy. I was in the moment and you enjoy too. So it was nice. Yeah, beautiful.
0: 舞台上这个场景让胡杨回忆起他和克劳迪奥初相识那段时光。
3: 舞台上面顶棚有好多藤蔓的那个花儿，又有那个巴厘岛的音乐和舞蹈，然后就有一点那个场景重现的感觉。就没想到我们能从认识到后来走这么长时间，然后当时有点那个想哭。
0: 原来胡杨决定和克劳迪奥在一起时，他的父母和身边好友都不支持。结婚那天，他们既没拍婚纱照，也没举办婚礼。如今两个人能牵手走过8年的时光，她和丈夫克劳迪奥都非常珍惜。 在巴黎村度过结婚纪念日，克劳迪奥很感激妻子的良苦用心，他觉得这个纪念日过得非常有意义。临走时，陈绍生建议克劳迪奥去兴隆热带花园看看，那里不仅景色很美，还有一位归国华侨，他的故事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十分感人。克劳迪奥和胡杨这就来到了这片花园。
3: You see, this tree is more than 100 years.
2: Wow.
3: And it's special because all the root is connect together. So they say it means all the different race, we are all one, we are all connect together. This is a good meaning.
0: 克劳迪奥和胡杨正在看的这棵大榕树是30多年前从印度尼西亚引进过来的，因为兴隆日照充足，湿度大，雨量充沛而均匀，这里特别适合各种热带亚热带植物的生长。如今这棵130多岁的大榕树树根粗壮，十分健康，克劳迪奥非常喜欢植物，畅游在这片热带花园让他陶醉其中。
3: And this yard is one grandpapa coming back from Indonesia to China. And he become building things and he win some money. So he put all his money win to these places. And he tried to rebuild in the jungle.
2: Yeah, this is what we do, yeah.
0: 胡杨说的这位归侨叫郑文泰，30多年前。一直惦记回到祖国发展的他，考察后用自己20多年时间和毕生积蓄，将这片5000多亩的荒地打造成为一片美丽的热带花园。归侨郑文泰的故事让克劳迪奥和胡杨颇为震撼。当他们从手机上查询得知2022年郑文泰因病去世的消息后，特别是克劳迪奥对这位长辈肃然起敬。
2: I connect with him and I kind of have same spirit like this guy. I really respect him. It's kind of for me is a hero.
0: 冲浪运动让克劳迪奥重拾信心后，他也逐渐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方向。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他心中的梦想。
2: I really want to protect the wild places or forests or river or tree.And his vision, it was beautiful. I kind of have same mind, and I, this kind of same what I feel to do, and this is what I do also. Do kind of like this, save the environment, save the planet, and to take care of the animal and the ocean. This one
3: just for sure, and after we.
0: 这两天万宁阴雨连绵，没办法冲浪。克劳迪奥准备在家里和胡杨一起制作冲浪防晒泥。冲浪时海水的折射使得海上紫外线更加强烈，对于冲浪人来说，保护好皮肤不被晒伤尤为重要。
3: 原来的那个环保的那个是巴厘岛买的，他那个已经快用完了，所以他说如果没有这个防晒泥他都只能傍晚去冲浪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试一下看能不能帮他做出来。
0: 对于比较注重环保的克劳迪奥来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非常重要。学会冲浪以后，他从来不用防晒霜，因为人们日常所用的防晒霜中所含的氧苯酮可以转化为光毒素，对海洋生物珊瑚造成致命影响。而这种含有化学物质的防晒霜在全球一些海岸地区已经被禁止使用。
2: I really don't want to use chemical for no kill the reef and the seaweed and the animal or to give to people to use quality stuff and no chemical and also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and yeah. So this is our message to pass about the environment.
0: 花费将近半年时间，胡杨苦心钻研，终于研发出第一块冲浪防晒泥。克劳迪奥使用后大加赞赏，后来他们开始送给身边喜欢冲浪的朋友使用，朋友们更是赞不绝口。
3: 他们在海里冲浪的时候，然后就说感觉特别好，然后就想找我们订。
0: 定居万宁生活后，夫妻俩一直在筹划如何创业。冲浪防晒泥让他们看到了发展机遇。
4: 除了制作防晒泥，克劳迪奥和胡杨又陆续学习制作了手工香皂、项链、耳环、装饰品等。这些物品的原材料都是环保产品。海边的树枝、贝壳被他们俩捡来后，经过精心加工，也被再次利用。
3: 其实我从小就有点想开一个自己的店，但是之前一直在旅行，就觉得好像不想拥有很多东西，因为你也带不走。然后当我们长期住在万宁之后，也觉得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店铺，也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后来就租了一间。
4: 租房、装修、制作产品，经过将近一年多的准备，夫妻俩的新店就要开业了。特别是最近，他们总会忙碌到深夜。搬完东西后，克劳迪奥让胡杨先回去休息，他开始悄悄为妻子准备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2: Kind of the sound and the color from ocean, from sky, and some pickup stuff from the ocean and driftwood from ocean they traveling. So I think so she's going to be super happy and connect with this. Yeah, I like it.
4: 万宁除了是冲浪、摩托艇、潜水等水上项目训练基地和滑翔伞、高空跳伞等空中体育运动城市外，让人更加震撼的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独特。像克劳迪奥和胡杨一样，许多情侣来到万宁后，立刻被这个城市的浪漫气息所包围。万宁也被誉为中国爱情海岸。万宁的美，胜就胜在它丰富多彩的生态资源，除了日月湾，还有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山青湾，以及曾被世界旅游组织专家誉为海南最美海湾的石梅湾。在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滨风光和自然山水景致。克劳迪奥准备和妻子胡杨拍一组婚纱照，当作结婚纪念日礼物送给妻子和双方父母留念，并记录下他们在万宁的美好生活。
3: 其实他很不愿意拍婚纱照，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从认识再到处玩已经是有很多浪漫地点，但是没想到后来他还是愿意去跟我到海边去拍一些照片。然后其实主要也是我家人很想看。
4: 来到山青湾燕子洞后，除了拍照片，克劳迪奥开始收集一些海边的石头、贝壳和树枝。看似不起眼的物品，经过他的加工，就会变成一件件独一无二的环保产品。
2: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really it's kind of small thank you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ocean, and to live in this beautiful life and this beautiful island. So I feel comfortable about this.
5: 看看海边。看看海边、
4: 在燕子洞拍完照片，克劳迪奥和妻子来到了神州半岛灯塔。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这座红白相间的灯塔是人们拍婚纱照必须打卡的地方。
5: 拿得夸张一点点就好。
4: 在胡杨心里，她知道丈夫是一个从不愿意表达内心情感的人，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晚饭时克劳迪奥的真情告白让胡杨十分感动。
2: Time passed so fast, I feel many places, many adventures, many country, and it's beautiful time, and happy to meet you, and I wish we keep happy and enjoy and keep our dream become true always.
3: Yeah, thank you.因为我小时候可能父母工作也忙，我大部分时间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的，遇到问题都是我自己去解决。但是后来想到从认识他之后，我就觉得有这样一个陪伴也还是很幸运的，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
4: 在美丽的日月湾礼堂，克劳迪奥精心为妻子准备了一桌烛光晚餐。
2: Cheers,
3: Cheers, thank you. I like this one too.
4: 这一刻，天边角。

0: 节的月光似乎也在为两个人的幸福生活送上了祝福。万宁这座小而美的城市不仅吸引着许多年轻人来自运动旅游打卡，也吸引了像克劳迪奥一样的大量外籍人士定居创业。在万宁，他们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平凡生活中也能发现诸多机遇，实现人生梦想。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特别想家。
4: 我是他的徒弟。
5: 中国文化的个性离不开汉字。
6: 建立一个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7: 想在十三区建一个牌楼。
8: 一父一母的兄弟，
9: 他是每个人的记忆。
10: I'm very lucky.

0: 日飞勾连，布设岛链，联合火力，加速部署反舰导弹。专家称暗藏多重实战漏洞，密集军演搅动亚太，南北封锁网如何构建？多方结盟是否各怀私心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南拉北扯导弹链，南挡解放军一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日飞在第一岛链蠢蠢欲动，勾连台军在关键区域，编织出一道所谓无缝连接的反舰火力网，以应对解放军。与此同时呢，美日飞近期还在太平洋频繁的军演，有分析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所谓的仪式感和盟友来维持其地区的影响力。南北火力网究竟是怎么构成的？美日飞各自背后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 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间，日本、菲律宾正在加速推进所谓以陆制海的反舰导弹部署，而随着近年来二者透过国产武器饱和量产，海外重大军购以及美军战术穿针引线。
1: 日飞和美国正试图与台军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一道所谓南北包夹、层层拒止的火力网。
2: 这个南北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最北端的日本，它企图在这样的一个火力网上部署什么样的导弹装备？
1: 那么，在北端的这个火力阵地上，我们会发现美日已经集结了多套多种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涉及到三支作战力量，分别是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

0: 自卫队。美国陆军可以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系统，低风系统所发射的詹姆斯巡航导弹可以打1800公里，那么可以针对大型岛屿进行威胁。那么同样呢，低风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六型导弹，它可以打击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可以针对台海以北区域的啊这样的一些海峡通道，包括宫古海峡进行封锁，进行威慑。啊，这是美国陆军的主要作战手段。其次呢，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火力发射系统啊，个头比较小，可以进行机动灵活部署。除此之外呢，还有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使用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为什么说它也具备对海的封锁能力和对岛的打击能力呢？因为它所配备的新式的精确打击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达到了500公里，未来还要延伸。那么这种精确打击导弹，海上的移动目标可以打，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也都可以打。这是美军在台海北部进行的这种火力配置。我们再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它所使用的应该是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弹，那么也可以针对第一岛链上的这种战略通道进行封锁啊，也可以对岛或者是对陆进行攻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啊这个导弹部队和日本的导弹部队经常进行这个联合训练，那么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封锁的这个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1: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北端的日本，现在再来看这个所谓南北火力网南端的菲律宾。菲律宾呢也是部署了地风导弹的，那么除了地风之外，菲律宾本身还部署了哪些导弹装备？
2: 我们看到自2024年美国在菲律宾北部部署这个地风导弹，其实它一直都没有撤出。2024年4月份，这是它最早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去部署地风导弹。其后在2025年1月份呢，对这个导弹具体的部署的方向和地点做出一个调整，但是那次它不是撤出，而是要去测试整个地风导弹的快速部署的能力。那么直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所谓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那么地风导弹系统啊首次展开实弹射击，它的这个目的，它的目标呢是针对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低风在整个菲律宾的部署啊要进行这个实战化，另外一个呢是面向的是在菲律宾整体部署的一个常态化。除了低风之外呢，菲律宾要打造一个自身的所谓的导弹防御体系，那就是最突出和最被外界关注的就是引入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这个打击的范围就菲律宾原来的它这个导弹的射程来说呢会比较远，主要针对刚才我们谈到两个方向，一个是西边，也就是指南海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菲律宾的北部方向。目前针对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菲律宾甚至在这个吕宋岛啊有了一个专门的基地。这个方向呢，与其说是针对台海方向，不如说它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巴士海峡。那么谈到巴士海峡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啊非常关键，也非常的重要。它从地理上来说呢，是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的海上力量东出太平洋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重提岛链部署，那么巴士海峡呢又是第一岛链内外的一个所谓的接损地带，所以呢他们一直所谓的这个非常的重视，要在这里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刚才谈到的南北火力网，形成这样一个火力交叠地带。
1: 不过我们看到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美日菲呢是希望台军的巡风导弹相配合，这样才能形成所谓的完整的反舰火力网。那么台军的巡风导弹都部署在哪里？是否可以和这样的一个火力网相配合？
3: 台湾的导弹大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向美国采购的，另外一类是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之下台湾自行研制的。目前最能够派上用场的大概就是雄风21跟雄风3的导弹。雄风21基本上是中远程的巡航导弹，它主要是透过导弹发射车来发射的陆基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在500公里以上，基本上它是采取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那至于谈到雄风三，台军把它吹嘘成是航母杀手，它的射程大概是150公里。 如果是增程型，

0: 会增加到400公里以上，但是以增程型的熊山导弹目前还非常的不稳定。在2016年的7月就曾经发生熊峰山导弹的误射事件，把一艘渔船把它给炸沉了，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大家因此讥笑熊峰山导弹没有办法打航母，它只能够打渔船。除了这个以外，在往后的几次的试射里面，它多次出现了拖靶的问题。那么这种故障的情况常常发生，显示台湾导弹的不安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综合来说，这个反舰的火力网，也就是导弹链，其实它距离解放军的战斗力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1: 不过呢，也有军事专家提出警告，在理论上呢，也许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火力网，但是在实战上是有很多漏洞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军事专家警告，虽然日飞和台军的反舰导弹在物理射程上可以形成交叠，但在实战层面上仍存在难以忽视的隐形漏洞。一是直管不互通，日飞目前并未建立起实质的联合指挥所，也缺乏直接的战术数据链横向互通。二是岸基反舰导弹高度依赖雷达侦察，容易出现超低空突防与雷达视野盲区。三是反舰火力网成立的前提是雷达与发射车必须在首波攻击中存活下来。
1: 我们现在来解析一下这位军事专家的警告啊，他认为第一个大漏洞呢，就是信息是没有办法互通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目前存在的非常大的困境？
3: 我认为呢，这只是联合作战困境之一。客观来讲呢，美国和日本它进行联合作战不存在什么技术障碍，因为美日的军事力量长时间都是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军事演习，无论是地面部队还是空中部队还是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它已经是深度的融合到了一起。而且呢，这一次呢，自卫队他的兵力改组之后，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指挥体系之后，那么美国军方高层对这个自卫队下命令会变得更加的高效。所以美国和日本联合作战，或者说呢打造针对台海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在北端从作战的能力和技术来讲不存在障碍。但是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认为还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计划啊。为什么说是虎头蛇尾？因为呢菲律宾的军事实力非常的弱啊。美国和菲律宾经常举行演习，但是我认为这些演习对于菲律宾整体的作战能力没什么提升。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南海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它整体的军事实力在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和军队当中，菲律宾的排名应该是倒数。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针对台海方向美国进行军事布局，要打造一个火力网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针对菲律宾进行扶植，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执行联合作战任务，联合火力打击任务，那么它的效果或者说它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军事专家的警告的第二大弱点呢，是说其实日飞它的雷达系统呢并不是非常完善的，那么在战事发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侦察不到作战目标。您怎么来看这种分析？
4: 这种分析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个岸基反舰导弹，它的这个核心单元除了导弹之外呢，其实它是要具备一个发现目标、识别目标、跟踪目标、打击目标的这样一个杀伤链。那么这个杀伤链是非常的关键，如果应对它所谓的对象这个舰船呢，把这个无线电只是关闭恐怕是不够的。那么关闭掉无线电之后，仍然对方可以用多种的技术手段来发现和识别这样的一个目标。当然在实现无线电静默的这个基础上，再配合复杂的海况，包括电子干扰，再包括无人平台的协同行动等等，那么就有可能去增加对方侦测的难度，甚至形成这样一个侦测的盲区。当然我们看到有关的分析也指出了，是日菲之间相互勾连，近些年来呢应该日甚一日，展开了这个多管道的展开多领域的所谓这个军事合作。但这种军事合作呀， 不足以让日非形成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甚至是形成联合作战能力。在这个具体的一些多边联合军演当中，比如说肩并肩还有其他一些军演当中，美国是要通过自身军事元素的一些介入就展开一个补台，但是仍然这个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距离形成这种联合战力啊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这位军事专家做出的第三个警告，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反舰的火力网呢，在第一波作战的时候都能存活下来。比如说你的雷达系统、你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在实战当中，您觉得可能吗？
0: 在反舰的火力网里面，如果第一波的攻击是针对雷达系统跟它的导弹。

0: 火力网就瘫痪掉了，就形成了一堆的废铁，完全就没有用了。我们知道，就反舰的火力网来说，雷达是它的眼睛，而它的发射车是它的拳头。试想，如果眼睛盲了、瞎了，而你的拳头、手也断了，你还有什么战力可言呢？好，这是所谓的在整个现代实战里面的核心战术的逻辑，但是要能够落实，它就必须要有配合的因素。它的配合因素，第一个就是必须有精准的情报，第二个是数据链，第三个它必须有充分的火力来配合，才能够进行饱和式的精确的攻击。这时候第一波的攻击所能够运用的时间的空窗期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必须掌握住所谓的快很准的原则。所以整个反舰的火力网虽然说得很好听，但是事实上如果首波攻击它的雷达、它的火箭的发射车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一个所谓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等于形同瘫痪，等于一堆废铁，根本已经没有战力可言了。
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日菲进行的多项联合军事演习也已经开始了，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日本近日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 2026” 也正在举行。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和菲律宾也参与了这一军演。
1: 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和“坚毅之龙”的军事演习，主要演练的是什么？
3: 这两场演习呢，应该是双方的海空作战力量，包括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深度的融合。我们先讲这个坚毅之龙，可以说呢，它是美日联合夺岛的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投入的兵力应该是近万人。日本的自卫队应该是主力，因为它出动大概是7000多人，然后呢，驻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概是出动2000多人。那么演练的是全流程的夺岛作战，既是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呢是要这个偷袭，包括还动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还动用这种支援和掩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兵力，针对台海方向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勇敢之盾呢，主要是双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要针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要进行抢夺，那么双方的这种导弹部队啊也要这个参与，主要的这个科目啊应该是联合反潜，还有舰队的联合防空反导，以及啊在广阔的区域内去夺取制海权。那么这就不仅仅是针对台海了，而是把整个西太平洋区域来作为一个战场。那环太平洋演习呢，今年规模比较大，据说有31个国家参与，总参演兵力的规模大概是2.5万人。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伙伴一体化和做好准备，说白了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去拉拢这些防务合作伙伴和他的这些军事盟友，那么要让他们在美国挑起的大国冲突和博弈的过程当中去作为炮灰部队。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这个美日和美日菲的联合军事演练之外，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互动也是非常频繁的，这个在以往还是很少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菲律宾一直在南海的蠢蠢欲动，他到底想干什么？
4: 我们看到菲律宾过去啊，他的海军和空军曾经被外界评价为罐头空军和罐头海军，也就意味着菲律宾现在他大量的主力战机包括主力作战舰艇，如果放到一个东盟的一个中等国家，很可能就是博物馆当中的展品。那么菲律宾呢，近些年来特别是马克思政府对他的这个国防战略进行调整之后呢，的的确确是要从外部引入大量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您提到的导弹系统，也包括潜艇等等。但是这存在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菲律宾的基础太弱，另外一点呢，就是把这个外

0: 面鸟枪换鞭炮，菲律宾呢借助这样的一些军事勾连，包括一些频繁的军事互动，他是希望呢美国能够就美菲的军事同盟关系，针对南海方向的一些议题，对菲律宾做出一个终极的安全保障。但是一方面美国在口头上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保障，另一方面呢，在具体的条文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其他的美国的同盟条约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给自己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日本呢，他要加强与菲律宾之间的勾连，看中的绝对不是菲律宾的硬核军事实力，因为这个它并不具备，看中的更关键的是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在所谓的军事互动和合作当中，菲律宾难逃被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工具化和棋子化处理的命运。
1: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前司令布莱尔呢，也对外宣称说，希望日本和菲律宾呢加大对美的武器装备的购入，并且呢希望强化美军对同盟伙伴的军事基地的使用和防务合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布莱尔的这番表态？
2: 美军确确实实有战略退却的现象，最明显的迹象就是驻日的美军跟驻琉球的美军后撤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为什么美军会战略退却呢？为什么美军会逐渐的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解放军的东风导弹的威力是越来越大了，让美国觉得心惊胆寒，觉得继续留在第一岛链的美军，一旦战争发生，可能成为人质或战争的耗材。为了降低风险，退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是比较安全的。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财政越来越困难，债台高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缩减军费，把部分的军费以及防卫的责任交给盟友来负担。而美国在整个亚太选择的代理人主要就是日本了。第三个，美国既然想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而日本呢执政的右翼人士也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可以借着美国交付的代理工作，可以狐假虎威，可以进行修宪扩军强武永和，让日本复辟军国主义。
1: 那么我们探讨的一系列美日菲的军事行动呢，其实他们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解放军，而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近日的例行演训呢也备受各方关注，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近日，解放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母港。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还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与此同时，台军还在密切关注解放军福建舰的最新动向。
1: 我们看到辽宁舰呢已经完成了40多天的例行演训任务，顺利地返回了母港。而近段时间呢，台军也对外宣称说拍摄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解放军现在海上作战的能力？
4: 这次呢，航母辽宁舰编队进行这个远海训练，整个的时间周期啊是40多天。我认为呢，科目啊，也就是演习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么这一次创新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两艘大型的战舰，那么进行了啊这样的一个1+1的啊这种作战能力的融合。那么辽宁舰是航母，上面呢可以起降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而075型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它可以搭载很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使用气垫登陆艇去投送两栖作战的兵力。当航母辽宁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呢，我认为就非常的有针对性。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可以有效的掩护啊这个两栖作战的兵力，可以针对沿海区域和岛屿进行快速的这种闪击作战。也就是说呢，航母和两栖攻击舰都可以在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在安全的这个距离上，那么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部署。而且呢，它是以一个编队的方式，因为航母辽宁舰的这个编队可能会和两栖作战编队啊那么融合到一起，构建起攻防能力很强的，而且又可以进行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我认为呢，这种实力的展示 不仅是针对台海方向，解放军要展示保护祖国、保岛。

0: 岛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呢也是针对美国和日本在第一岛链上的这些军事布局，也是一种啊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想要构建起所谓的岛链上的火力打击阵地和封锁阵地，那么相关的兵力它一定是在岛链上要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母可以掩护两栖作战部队或者是两栖攻击舰，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些火力阵地进行压制、进行摧毁，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那么这样的一个岛链阵地或者说火力打击的链条就四分五裂了，被我们的这个利剑啊已经给切割开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其实在军事上美日飞的这种操作呢还是一种氛围上的渲染，但实际上呢他也不敢做什么。可是如果说从地缘政治、从外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反制和应对？
2: 在这个点状的问题上，比如说南海的一些具体点位，像黄岩岛，再比如说这个近期炒得比较热的台湾岛以东海域，日飞要展开所谓的海域划界，之所以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举动，就是要通过在这样一些点位的不断的挑衅，使得相应的区域产生并且保持这样一种所谓的争议状态，为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国去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到局势当中，去提供这样一个借口。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挑衅呢，我想啊，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不断的强化我们在相关区域内的海军的巡逻、海警的巡航、海事的巡查，还有其他有关部门展开相应的海洋资源的调查等等，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体系完善的现代海上综合治理体系，来织密我们的维权之网。另外呢，除了点状之外，在线面这个层面呢，他们其实是要把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海局势，通过刚才我们谈到的在一些结合部，比如说这个巴士海峡，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点位，让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所谓三海联动之势。面对这样的一个态势呢，我想我们在宏观上呢要确立两个重点方向，一个是南海，一个是北太平洋，通过我们的海空力量的常态化的行动，形成这样的一个远海战略威慑能力，把未来一切不测时态让它消弭于将蒙未蒙之时。
1: 日飞妄图借助美国在亚太上演一出狐假虎威的戏码，而美国则在打造一场更大更复杂的棋局，三方各怀鬼胎，其联盟体系其实并不牢固。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台军呢，应该及时的认清现实，不要随外部势力起舞，否则只有沦为炮灰的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有一种恐怖的武器——二向箔，它形似薄膜，却能让整个三维世界跌落成二维平面，带来毁灭性的降维打击。这是想象中维度的力量，但维度的奥秘不只存在于科幻，在现实世界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已经成功解锁了物质的二维形态，创造出一个新的材料王国。近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张广宇团队成功研制出厚度仅为头发丝直径20万分之一的单原子层金属，这是国际上首次实现大面积二维金属材料的制备，开创了二维金属研究的新领域。当金属降维到原子层厚度，它们会展现出哪些神奇的特性？二维材料又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1: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现实的世界中

所有的物体呢都是有三个维度来定义的，就比如说这一本书，它有长啊，有宽，还有高。这个书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它有好多好多的页儿组成的，那把其中的一页给它抽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二维的，它只有长和宽，没有高，它没有厚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的话呢，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那么我们可以把原子看成一个个的小球，那么这个小球的话呢，它组成一个三维的物体的时候的话，它就有一定的这个长宽高。那么当把这层原子的话呢在一个二维的这个平面上把它铺开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二维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就是二维材料。二维材料的定义呢，就是由单层或者少层的原子组成的一个材料，这一层的厚度呢只有一页纸的1/1000000。未来的无限可能就藏在这薄薄的一层二维材料中。我是张广宇，今天我来开讲。二向箔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武器，它是把这个三维变到二维，这产生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武器。所以我们通常呢也形容这种非对称性的打击呢叫降维打击。那么当材料从三维变到二维以后的话呢，它会产生许多新的物理的现象。目前石墨烯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二维材料，它的母体是石墨。那石墨是一个多层的结构，比如说一个一毫米厚度的石墨，它就有几百万层的石墨烯。石墨烯呢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但是的话它的基液强度呢又非常高。比如说一个原子层的石墨烯，它上面的话甚至可以站一头大象，这相当于是把一头大象放在一个铅笔尖上这都没有问题。这种超高的基液强度的话呢，就可以作为这个防弹衣的材料。另外呢，石墨烯的话，它也有这个对电磁波的这个全光谱的这个吸收的能力，所以呢，这个石墨烯也可以作为一些隐形战机的这个涂层。那大家一定会认为二维材料的话，这很神奇，这个得到它也非常的困难。但实际上啊，得到这个二维材料一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石墨烯，那么石墨的话，你可以给它想象成它就是一本书，它是一个多层的结构，那么其中一层就是石墨烯。比如说一个几百万层的石墨，把它一分为二，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了一半，对吧？你再把这一半再一分为二，又变成了这个1/4，那么持续这样做下去的话呢，你再做20次到30次，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剥离成一个单原子层的石墨烯，这就是一个实验室里最简单的做法。但是这种方法的话，它也有局限性，它的一定是多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才可以对它进行机械的反复的剥离。在过去的20年中，二维材料的发展迅速，目前实验室中已经制备了上百种二维材料。但是在二维材料家族中，一个巨大的缺失呢，就是金属。那么金属存不存在二维的形态呢？是长期以来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困惑，也是一个难题。元素周期表中有80%的比例都是金属的元素，但是呢，在之前的研究中的话，并没有报道二维金属的存在。金属和之前提到的石墨、石墨烯也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不是一个层状的结构。那么看一个金属的块材的话呢，它的所有的原子的话是通过360度无死角的一个金属键的这个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的，它就像一个压缩饼干，而不是一个千层饼。所以的话呢，通过机械剥离的手段是不能获得这个金属的这个薄层的，更不用说是一个单原子层的这个二维的金属了。那么最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要转换这个技术路线，要采用新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压。那二维金属是怎么压出来的呢？
那么我们是这个发展了一个叫泛碳化挤压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首先我们要把金属融化，让原子活起来。我们现在做的金属呢，就是金属壁。那么我们把金属壁放在这个衬底之上呢，把它升温到290度，这个时候呢，金属壁就会融化。第二步，我们就是用两片衬底把这个融化的金属把它夹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类似于三明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夹层的结构就是金属壁在两层衬底之间会形成一个薄膜，这个还这是一个预压的过程，就是让它展开。第三步就是把预压的片子放在这个高压的压机之中继续压。那么这个高压的过程之中的话，我们要一直保持一个几百兆帕的压力，那么同时它的温度也一直处于熔点之上。那么在持续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形成二维金属。在经过压制以后，那么我们把金属给它取出来。那么这个片子就是一块新鲜出炉的二维金属样品，但是目前肉眼是看不见的。对，怎么才能看见它呢？我们要对这个样品进行光学显微镜的观察。这个就是刚才压过的样品呢，中间的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二维金属，像旁边的这一块啊，这整个的都是二维金属的样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维金属的话，在中间的话它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尺度也比较大，大约是几百个微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如果要看到这个真正的原子的话呢，那这个光学显微镜就不够了，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样品拿到透射电子显微镜下去观看，它就可以看清楚这个样品里边的话它的晶格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俯视我们就可以看到二维金属的原子排布的结构，那么测试它的这个一层原子还是两层原子，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5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二维金属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样品，那我们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因为的话这意味着这个技术是完全可行的啊。你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以后呢，那么下面的话那就是看手了。比如说我有的学生的话呢，他可能做样品比较快，但是另外一些同学的话，他可能就是他做这些在基础的表征啊，做一些器件的加工比较快，所以这个不同的人的话，他这个擅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擅长的方向是，第一是动脑，第二是动手。我非常喜欢拆东西，从动手做实验之中的话你会找到很多乐趣。比如说我今天我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样品，那我可能会兴奋的一晚上这个睡不着觉。前面看到我们利用小的压机的话制备出来的二维金属只有几百个微米这么大，那么如果把二维金属用起来的话，那它的尺寸肯定需要更大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新一代的设备。这是一个在超高真空环境下工作的一个设备，那么它可以对更大的样品，如果用这么大的样品去制备出来二维金属以后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些实用化的探索了。我们制备的二维金属它的厚度达到了原子极限，那么它是一张 A4 纸厚度的1/10000，也是头发丝直径的1/20000的厚度，是极薄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象一下，那么用一个边长为3米的这样的立方体的金属去制备二维金属的话，那么制备出来的二维金属将会铺满北京。工作发表以后呢，《自然》杂志的编辑和审稿的同行，他们评价这个工作采用了一个 low tech 的技术，简单的技术去解决了一个非常难的科学问题，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下一步呢，我们还要依靠这些新的装备和新的实验的手段的进步，我们要做更多的材料。刚才我们提到有很多很多的未知的二维的金属需要去探索。通常啊，我们
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认识呢，是它是出于我们的视线之外的。

0: 因为它太小啊，很难看清。但是呢，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的每一次的进步，都会拓展我们认知的边界，会改善我们的科技，也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也邀请了一位老朋友，来到开讲了，带领大家一起探索物理世界的奇妙。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此刻在我们桌上就摆着很多高精尖的材料，我也不太敢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目前对它的杀伤力也不了解，那万一是个什么二向箔这种，我本来三维的高度也就这样，再一碰给我弄成二维的，我怎么办？刚才开讲当中的我们的开讲嘉宾还说了一句，说我今天要带一位老朋友一块儿来到我们的开讲现场，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广宇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泽贤，有请两位。
0: 撒老师好。
1: 欢迎您，欢迎您。两位请坐。所以张老师今天为什么要带着曹老师一块儿来聊您的这个研究项目？
2: 曹老师呢，他和我是同事，他相当于是我的老师。那么我在做学生的时候的话，他已经是物理所的研究员了。曹老师呢，他在现在的科普工作的话做的是非常的擅长。
3: 哎呦，不敢当。
2: 有些专业性的东西的话呢，我可能一讲的话呢是不太容易让人来接受，但是柴老师也讲起来的话可能会非常的生动啊，这是我们互相可以做一些这个弥补和碰撞。
1: 今天我也很想接触一下您带来的这些高精尖的科研，但是您还得给我们介绍一下，要不然我自己不敢随便碰。
2: 比如说上面这两块呢是一种二维材料，它是在蓝宝石上外延出来的一个原子层的二硫化钼，它很薄，但是你能看到一点点的颜色。
1: 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原子层？
2: 对，这个呢就是它二硫化钼呢本身它就是一个层状材料，那么就可以在这个表面上外延出整个覆盖的就一层原子层这样的一个单层的二硫化钼。
1: 这几种二维金属分别是什么？
2: 这是几种二维金属，因为这个盒子上没有标这个标签，
1: 所以您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1: 所以这几种东西您如果不在显微镜下去看
2: 看不见，
1: 您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常见的我们做的金属呢就是这个铋还有铟锡铅和镓这五种。
1: 在灯光下你还是能看到微弱的反光，也就是说它哪怕只剩一层单原子啊，它也能反射光芒。
2: 是的，这个样品的话它就是这两层中间夹一层金属，把它压到极限的状态，就是中间就夹了一层二维金属这样的一个样品，一个三明治的结构。
1: 因为刚才我听您在开讲的过程中说到一个叫好像类似叫砧板一样的东西。
2: 这个就是压针，我们比如说打铁有个铁针，
1: 底下垫着的那一块，
2: 垫上这块
1: 垫着的
2: 这个呢就是上下两个东西垫着的这个加压就是这么简单。
1: 所以所有现在我们看到桌上的这些二维金属材料都是用您的这种压的方法给它做出来。
2: 是的，二维材料的制备方法的话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的话呢就是用胶带去撕，这也是最开始石墨烯被发现用的一种办法。大部分的二维材料都可以用这种撕的办法来解决，可以制备出来。
1: 什么样的特殊胶带？
2: 就是普通胶带，我们学生都是在超市里买的。就是这个，
1: 然后从超市里买回来的东西就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了。后来
2: 是的就是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理解。
3: 这地方的前提呢是那个材料本身是层状。
1: 诺贝尔物理奖就在超市里，就看你是能不能发现，能不能买对东西。今天在你开讲的过程当中啊，观众写了很多的小纸条问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说到的他说用胶带真的能撕出诺贝尔奖，它的高科技高在哪儿？您制备二维金属的方法

0: 有一个评价叫 low tech， 这 low 怎么理解？有多 low？
1: 诺贝尔奖是撕出来的啊，这是一个通俗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实际上，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是它打开了一扇门，就是通往二维世界的一扇门。那这个门后面的世界是无限的，它给全社会人类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认识这种新的物质和应用这种新的物质的一个机会，就有可能会改变我们，但有可能是改变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在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它会有非常决定性的东西。它就是比霍诺贝尔奖更重要的一个东西。 low tech 是和这个 high tech 是这个不是相对的， high tech 叫高科技，那么 low tech 呢是叫传统技术。我们是 low 在传统，我们是用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很简单的方法，然后的话是解决了一个金属是否在二维的，
0: 解决了一个过去没有人做出来的事儿，
1: 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我们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很 low 的一个底层的技术。
0: 门这个概念太重要，高就高在我打开了一扇门。所以你说为什么 low？ 因为确实它这个这太传统了。那这个压的思路，您是通过什么样的灵感突然想到是咱们为什么不把它压住？
1: 我们有做二维金属的想法的话是非常早的。我当时是看了一个视频啊，给我这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做金箔的一个工艺。
0: 南京的吧，是好像
1: 对南京，我们南京做金箔的是
0: 一个
1: 非遗的技术，
0: 古建的
1: 艺术的古建筑的镀金的流金那些工艺啊，都是用到这个金箔的工艺。金箔非常薄，
0: 对，
1: 那么它可以做到就是几微米啊，甚至纳米的尺度。它就是通过把一个金箔，先是一个金的片，
0: 对，
1: 反复的打，
0: 对，
1: 它是打一次延展出一次，然后它对折，
0: 对
1: 吧？然后的话加上以后再打。因为金属呢它具有这个延展性，
0: 对，
1: 那么通过施加压力硬让它变形的过程，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种过程的话让这个金属的原子的话慢慢的展开。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类似的思路啊？但是当然了，你要形成原子级的这么薄的原子级平整的这样的一个样品的话，就靠敲打可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试了这种用压机去加一个高压去压它。我们一开始压的话也压不到原子级的薄，一开始压，但是我们能压到纳米压到十个纳米左右。哦，这我们就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有希望的。但是我们一开始压的时间短，后来的话我们说，哎，学生有一次说压的时间再长一点能不能达到极限状态呢，那个学生压了一天一夜啊，最后发现，哎，可以，最后压到了一个原层的厚度。
2: 这是一个巧思，但是听起来好像也很简单，好像就是说没花费多少。但是咱们也不能这么想，因为就像刚才你看了半天看不出那是二维的表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有巧思，要去善用那些日常生活里也许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种技术。
0: 对，
2: 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有深厚的这种科学积累。
0: 其实就你退回到最原始的方法上，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你想撕也好长也好，撕一层东西下来或者压出一个扁的东西，这在我们的概念里可能从小就知道，但实际上最尖端的科学研究其实上用的就是这个概念，只不过在这个概念上他们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概念实现了。
1: 是，这一点我同意。实际上在科学研究里边的话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呢就是把事情做得从简单越来越到复杂。这是一种思路，就是比如说物理学界有一个大科学家叫这个P.W. Anderson， 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这个 more is different， 就是说当一个体系变得复杂以后
0: 它就不一样了，
1: 那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量变会引发一个质变。这是一个就是在哲学上的一个一方面的思考。
0: More is different.
1: More is different. 对，这是一个思潮。那另外一个思潮呢，是事情可以做的复杂的事情可以做的很简单。
0: Less is more.
1: Less is more.
0: 对，
1: 这个小撒说的非

0: 常对，
1: 这是很多在时尚界大家喊的口号。
0: 对对，这个在物理界也是这样，
1: 简约就是美。
0: 对，简单就是美。那么像石墨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就是二维的东西，是大家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一直做不出来。那么它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技术的手段，就是用胶带，一个两块钱的胶带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我也跟我的学生平常开玩笑，我说我们的境界还是不够高。这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用了两块钱的事情解决了一个最难的事儿，我们用了是一个两万块钱的设备来解决了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和人家相差的还非常的远啊，这是跟他们开玩笑了。但是我在就是平常也在跟我的学生互相讨论中，也是有意的去培养他们，就是你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关键是你要跳出传统的这种思维的羁绊也好啊，就是限制也好，那么你要跳出去。其实往往最后你回过头去看，往往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去解决。
1: 接下来一个问题，被观众说我还是想杠一下，二维材料本质上还是三维，毕竟一个原子也有厚度，没有达到零，我是用杠的语气在说。所以科学研究领域当中二维到底存在吗？那个曹老师专治杠精多少年来不过他说的有道理，确实
2: 他说的有道理，
1: 原子也有厚度对吧。
3: 物理学呢有一个第零定律，叫我们的物理世界是三维的，嗯，就是我们运动就一定是三个独立方向，嗯，前后，嗯，左右，
1: 上下，
3: 嗯，那么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不足三米宽的马路，那么我在里面走，我就既可以前后走，我也可以左右横着走，嗯，那么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二维的，嗯，这话没错。
1: 对，
3: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面开车呢，
1: 只能前后，
3: 所以说这个巷子是几维的，
1: 一维的
3: 啊。就是我当我们说相对于某种物理行为或者我们看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有二维和一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人
1: 你得在场景里去看，
3: 哎，对，从这一个我作为物质的存在，我不可能比单原子更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就是实现了一个二维的材料。而且像这样的材料，就是说它打开的一种可能性有很多应用。那在我看来，就是说哪怕是后续就是一点用没有，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科学进展。为什么呢？不是，
0: 总的肯定会有用，
1: 一点用没有。张老师马上
3: 不，因为我想说的
1: 是急了。
3: 不，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科学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或者目的，它就是要表明我们人类，我们能够，就是说金属本身倾向它是不愿意成层的，但是现在抛开应用不谈，就是你能够把它做成原子单层，表示我行，嗯，这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意义。
1: 张老师把您刚才那个语言杀住了但眼神没杀住
0: 对，我这个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理解物理的世界的话，我们底层是数学，那我就是要去建一个模型，那我数学的模型的话，我完全可以用一个二维的模型去解释它，去描述它，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二维的。那么我们限定在二维材料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就一个原子层它就是二维材料，两个原子层、三个原子层，我们叫少原子层，都是二维材料。
1: 二维材料
0: 就是只要你具备在数学描述上具备这个二维的特性，嗯，那么你就可以把它认为是二维材料。但是它更厚的时候的话，它就和块状的材料嗯没什么区别了。这个时候就是体材料，
1: 体材
0: 我们叫它叫体材料。
1: 啊，
0: 对。
1: 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金属的原子的特性，360度，它都会有这个相互作用的可能。
0: 对。
1: 您压的时候，可以给它压成，比如一个单的原子层。
0: 对。
1: 但一旦这个压力撤掉，嗯， 就比如说

0: 您要把它取出来或者怎么的，一旦把那个砧板拿开，它会不会自己突又变成团状？
1: 这个萨老师，你适合做科研。
2: 已经有20多个科学家这么说过了，我觉得这事应该不是恭维了。
1: 严格意义上，二维的东西它根本就不会存在。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核心，就是我们用了上下两层二硫化钼把它保护起来了。就等于是一个很活跃的乒乓球，它四肢就愿意跑。但是我用两堵墙给它夹起来了，你跑也跑不掉。
0: 就像您说的那个3米的马路，
3: 哎，对，
0: 但车只能在这里边。
1: 没错，我就限制了它在这个方向的运动。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变得稳定。它就是一个严格二维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解决二维金属的其中的另一半的这个技术的难点在这儿。
0: 这个跟物理学家聊天啊，一方面是烧脑，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感兴趣的话，你想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背后的很多的东西，那你聊着聊着你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甚至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会觉得自己产生了一种自己能跟物理学家对话的错觉。接下来我把这些错觉传染给你们。今天在座现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都带着很多感兴趣的问题来到现场，可以跟我们的老师们聊天畅聊。谁先来？来，
4: 张老师好，曹老师好，夏老师好。我是一个科幻小说的忠实读者，在我初中的时候就沉迷于看各种各样的科幻小说。
0: 你后来毕业了吗？
4: 毕业了。毕业了。
0: 沉迷于，就相当于那会儿就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喜欢读科幻小说，
4: 然后那个时候就不断的在脑海中去想象未来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我研究生一年级了，然后我特别激动的看到当时小说里面出现的那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说 AI， 比如说脑机接口一个一个的变成了现实。就以脑机接口为例吧，科学家用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才能够找到用什么材料才能植入人的人体，让人能通过意念来操控物理世界，这个同时也大大的拓宽了人的能力的边界。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想问老师，二维材料它能不能融入人体，或者说它能不能拓宽我们的一个人的能力呢？
1: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大约3-4年前我们做过一个事情，就是和这个是相关的。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这层材料这个单层原子层的二硫化钼，我做了一个人造的视网膜。这个视网膜呢，它就可以把光信号转成电信号，这个电信号的话就可以传给你大脑的神经。但是我们是实验室的结果哈，并没有做这个人体实验，
0: 没有做实际的，
1: 但是原理上我们是做过的，就是原理上验证是可行的。我们当时是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的视力的话总是有限的，
0: 对。
1: 那么我们是对红外的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紫外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见，因为我们人眼看到的是可见光。那么我们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我做一个人造的视网膜，我把你原来的视网膜给你换掉，这样的是你半夜的时候不用灯
3: 出门就行了，
1: 出门你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
0: 半夜一起来，哎，好亮啊！怎么回事？
1: 是的，或者说我不替换掉，在我们现在的视网膜外边再加一层这样的话，你又这个
0: 像隐形眼镜一样的那种，
1: 像隐形眼镜一样，或者说是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是植入的概念，兼容的概念，它就很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这个植入以后就放在你的视网膜的外边，它可以增强你的视力。你可以看到，既看到紫外，也可以看到红外。
4: 哇，太厉害了！
0: 能够增强视力，能不能增高呢？哎，也有可能吧。
1: 增高啊，增高我们没有研究过，但是增高的问题解决比较容易，啊，加个鞋垫儿就行了。
0: 这么 low tech 吗？
4: 我就想起来，就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每当发明一种新的材料的时候，那也许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明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老师能不能畅想一下，就是未来二维金属的进一步发展能够推动我们的

0: 文明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呢？
1: 会不会又会带来一次业界的革命？
2: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来说正在开展的事情。因为你回看这个文明史，最开始是用石头
1: 石器，
2: 然后又铜用铁又用半导体用硅现在的这个信息时代。那么我未来的话是什么？可能并不是一种单独的一种这个元素了，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些新的技术呢，总是伴随着一些这个科学上的一些发现和技术上的创新。但是这些底层的话都是基于
3: 材料
2: 啊，所以材料的突破呢，最底层，未来我们预计二维金属在信息啊、量子啊这些领域的话，肯定是有很多的这应用的场景的。但是呢，这些事情呢，我们要研究一下，要去试验一下，看一看它到底能不能行，探索一下它的极限在哪里，它的能力在哪里，那它的应用的场景在哪里，这都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
1: 可能会改变人类文明进程，
2: 这个不好说哈，有可能也不会改变啊。但是我们至少的话呢，
1: 曹老师说，万一什么用都没有呢？
2: 对。至少我们可以去做一做试试看啊。
4: 刚才同学的提问中提到了，就是说一些材料对我们人类社会的促进，但是呢，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仅仅看到了材料，那个是远远不够的，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来到了铁器和钢铁时代的时候，它伴随的实际上是物理学的进步，实际上相应的产生了结晶学、晶体学等等。那么相应的，当今天我们做出了这种原子单层的这个金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理解这个材料本身的行为，实际上重要的是就是它的光和电的行为，那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多努力的。
1: 我打个比方，就理解刚才您这段话，有点像中餐的发展，一个食材出现了，并不意味着大家就拿来直接吃就完了。
4: 对，我们的就是公众看到的就是这一道新的菜，但是对于厨师来说，可能是围绕这种新的食材我发展的烹饪学，
1: 所以最终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比如说出现了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是这个东西出现以后，人类背后一个知识的增长和重新的积累。下一位。
5: 刚刚老师说到做视网膜，就在想如果我们给它做成一个类似胶卷的东西，然后胶卷它是比较厚的嘛，所以说它卷起来这么厚一叠胶卷，它可能也就只能放个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但如果我们把它用刚刚说到这种结构，每一层只有三个原子那么厚的方式去给它卷起来，它能有多高的信息密度做一个信息载体？有可能我做这么小一圈的胶片，它就可以把我们古往今来所有的影像图像记录全都记录在上面。
1: 请问为什么不用硬盘？
5: 因为三体里边说过一句话，叫把字刻在石头上是我们能够维持信息的最长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的硬盘真的坏过很多了，很痛心。
1: 能看出来他还是个文科生。
2: 这位同学提的问题其实也蛮具有启发性的，其实他是揭示了我们为什么要做二维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比如说做存储，就是以前的用胶带啊、磁带啊这些，
1: 后来到了有软盘、硬盘，
2: 它揭示了这是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把信息的密度呢变得越来越高，但是它的核心呢就是把存储的这个单元变得越来越小，你的信息的密度自然会越来越高。你如果用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去做存储的密度的话呢，那就原则上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大的存储的介质。目前已经可以操纵几百万个原子，然后的话给它展示这种存储的是否可行，这个是有工作在做的。
1: 就做成极薄的这种储存材料、储存介质，很浪漫，这个想法确实很浪漫。谢谢。下一位。
6: 三位老师好。
1: 你好。
6: 我最近也是刚刚入手一本书，哎，非常巧，就是我们曹老师的那本从物理视角看唐诗。您在书中说过，在唐朝的时候，杜甫的诗中就已经有物理这两个字了， 我想问的是，杜甫诗中的物理和我们如今的物理有什么区别呢？
1: 杜甫的诗里有物理两个字，
4: 而且有很多地方，杜甫的很多诗里、
1: 但是跟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物理这个学科概念应该不一样。
4: 其实是完全一样。杜甫的有一句，在《严景》里有一句叫物理固自然。那么今天我们物理，你英语比较好，你知道我们西方语言就叫 physics 和 physics，physics，对不对？那就来自希腊语的 physics， 它就是自然的意思，大自然。因此，大自然里面的一切学问，我们都可以管它叫 physics 和 physics， 那就是物理固自然，就是这是一些自然现象的
1: 事物的道理
4: 啊、都是物理。难以想象的是，实际上《唐诗》里面，这个物理的内容非常多。我觉得比我们现在很多的理解可能甚至要深。我突然刚才想起来一句，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广宇研究员他这套工作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做出这个二维金属的那个东西叫压针。唐诗里有一句叫捣衣针上拂还来，大家还有没有记得、
1: 对，
4: 这句诗里面的物理是什么？你看啊，
1: 捣衣针，
4: 捣衣针上，这就进入到广宇研究员他们研究的第二步，叫挤压。怎么办呢？把那脏衣服放到一个压针上，上面再加一个锤子，把它什么
1: 砸
4: 砸。所以说长安一片月，
1: 万户捣衣
4: 捣衣声，你要砸，砸了以后就把什么里面的脏东西呢就给挤出来了，说你拿到清水里涮，再来一次，清水里一涮，哎，这洗干净了。那么这时候呢，我这块石头这个针上面就外延了一层什么水膜，
1: 水膜，
4: 它就反光了，就反射月亮的光。
1: 难怪叫一片月。
4: 这时候洗衣服它是脏的，所以你要把这个水啊，要浮掉，浮到水里呀。你一浮掉呢，就把我这个平面呢，给我破坏了。破坏了，你就看不着月亮。你再等一会儿，我这个水膜又恢复了平静，你看我又看见月亮了。所以这叫捣衣针上拂还来。大家参考这一句，就可能理解我们张光宇研究员做这个工作。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唐朝的诗人就是光会写字会抒情，其实唐朝的诗人的物理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
6: 我还有一个问题，每个人在刚接触物理的时候面对的都是那些晦涩难懂的符号和公式，简直看着就让人害怕。实不相瞒，我比较惭愧的是，我本来是理科生，结果物理没有学特别好，现在转职成文科了。
1: 为什么会有一种沦落感？文科多好呀！
6: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在面对物理这门难以理解的学科的时候，两位老师是怎么鼓起勇气踏身其间的呢？
1: 怎么鼓起勇气的？
2: 我回应一下这位同学的提的问题啊。第一个是他觉得物理这么多数学符号啊，或者是这么多东西啊，这么难啊，就是我们和你的感觉是一样。其实物理对我们来说也是难的。我并不是关注物理学的整个的什么都做呢，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像我和曹老师做的和我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的话，我们都是在整个的物理学的这一个大的森林里边，那我们就采那森林底下的一个蘑菇，
4: 一个蘑菇，
2: 我们可能就做这一点点的事儿。所以这是
4: 你是采着蘑菇了，我还空手而归呢。
2: 你如果专注于做这一点点的事儿的时候，它就会比较简单。第二个是为什么我和曹老师都走到了物理这个是我们
1: 什么样的胆子大吗？
2: 一个胆子大吗？不是，
1: 鼓足勇气走进物理世界。
2: 我做这个物理学这个门类，我觉得是非常必然的。那个我从小就对物理感兴趣，
1: 喜欢拆东西，
2: 喜欢拆东西，然后的话就想了解里边它到底是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科学家，但现在的话我呢就努力啊，成为一个我理想中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去认识世界。然后的话呢，我会把我所的带来的一些认识，错误的认识的把它抛掉了，正确的认识的话能够传递给别人。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选择的，它不是一个选择题，
1: 而是说很开心的就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
2: 我们社会是多元的，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物理学家，我们需要

0: 各个方面的人才，
1: 也需要一些懂物理的主持人。
2: 这位同学说，我当年是一个很优秀的理科生，然后学不来物理，然后又转了文科
1: 了
2: 啊。我们的主持人说，怎么让你说的有一点个
1: 沦落
2: 感。我个人的理解是，文科实际上对学问的要求反而是高的。比方说我们说研究人类历史，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材料。
1: 对，
2: 那好，同样是历史学者，你觉得一个历史学者是一个纯所谓的历史学者，和一个对材料科学有相当理解的历史学家，谁对人类社会理解的就进展会理解的正确一些？
1: 那显而易见。
2: 当然我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一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们都是上初中开始学物理嘛，我觉得物理它挺讲理的嘛，物理嘛，有个理，哎，我这么学课挺讲理的，就挺好玩嘛，啊，是
3: 讲理，
2: 哎，得讲理嘛。然后呢，高考的时候，我的五门理科里边吧，啊，不，连英语算的话，算五门，英语、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嘛，那么这五门课里呢，我的物理是最差的，物理考最差，所以说呢，就可能有点不服气的心，
3: 要加强一下。
2: 哎，我觉得应该加强一下，所以我就到中国科技大学的物理系去读物理了。
1: 哦，那时候是这么考，我物理最差，所以上了物理系。
2: 但上了物理系呢，就发现自己好像犯了个大错误，发现这个物理真难学，咱也死活也学不会。我觉得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吧，就是今天稍微多少明白了一点这个物理。那么这地方我也提醒同学们，就是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把什么知识啊愣分成文科和理科，就是我们社会需要拥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各种各样的人才。知识绝没有说我拿个刀一分
1: 为二，
2: 对，这边叫文科，这边理科，天底下没有这种事情。
1: 其实今天我们坐在这很开心的聊天，甚至有的时候大家哈哈大笑，哪怕你回去记不得我们今天说到的这几个专用名词，什么二硫化钼什么的，没关系，没关系，你只需要记得我们今天在这儿某一个瞬间，你触碰到了知识带给你的那种快乐，引发了你内心的某种好奇，这足以。谢谢，今天真的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光是了解了二维金属，这一个技术领域我们好奇的问题，而是从两位科学家的身上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以及研究科学的那种乐趣，执着那种沉迷的幸福状态。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拥有这样的幸福状态。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最后也有请两位在我们今天开讲的主题上签上两位的名字。在二维的世界看无限可能，掌声谢谢两位老师，让我们共同去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期开讲再见。

国将士。如今黄龄唱响这首经典名作，以一曲荡气回肠的楚魂，展现楚国将士为国捐躯的浓烈爱国情怀。与以往婉转轻柔的曲风不同，黄龄此次演唱的楚魂豪迈大气，铿锵而又充满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了楚人的家国担当和爱国情怀。

歌曲《过零丁洋》依据宋代大臣文天祥的诗作创作而成，歌手王耀庆全情演绎，歌声时而低沉，如文天祥对国家命运的叹息，时而坚定，似他宁死不屈的气节。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呐喊再次回响，人们不禁被音乐中的英雄故事和英雄精神所打动。

山河不随风飘絮，身世浮沉与打拼，惶恐探头说惶恐，伶仃洋里谈伶仃。

0: 九万里风鹏正曲，改编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小雾。曲作者采用彝族高亢唱腔与国际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演绎方式进行编曲，歌手吉克隽逸在演唱时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情绪处理方式，通过现代音乐手法再现李清照词作中婉约与豪情并存的艺术特质。
1: 我是经典传唱人吉克隽逸，我把九万里风鹏正曲唱给你听。

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歌曲《上阳台帖》的创作灵感源自李白唯一存世书法真迹《上阳台帖》，歌手阿云嘎的演唱，通过揣摩书法笔触的韵律感，力求实现音乐演绎与书法美学的同频共振。在表演过程中，阿云嘎置身于舞台构造的意境世界中，带领观众

歌曲《玉壶冰心》以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为创作灵感，将传统诗词与现代音乐结合，展现了诗人不见自明的心境。歌手蔡国庆对这首歌的演绎，不仅为诠释古典诗词提供了新的艺术视角，更推动了经典文化的传播。

歌曲《蝶恋花》打李淑一，改编自毛泽东1957年写给李淑一的同名词作，以现代音乐形式诠释革命诗词。刘卓作曲，将传统旋律与现代编曲融合，打造出磅礴的声场效果。歌手谭维维的演绎，让观众重温了革命抗力间的红色浪漫。他独特的演唱方式，强化了词中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情感张力。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深夜，山东泗水县的鹧沟镇，一个陶器制作车间里，刘月从柴窑内取出火镖。这是判断窑内烧制情况古老的方式之一，它能够帮助判断窑内的温度和陶坯的烧制状态，让窑工及时调整火候，确保陶器的质量和烧制成功率。
1: 这个作用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温度对不对，泥胚啊烧熟了没有。那么现在烧到这个程度基本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0: 冷却3到4天，这一批陶器就可以出窑了。陶器被称为火与土的艺术，在火焰的高温烧制中，泥坯炼化成器，这是陶器制作中关键的一步。上世纪80年代初期，鹧沟镇制陶产业很兴盛，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土陶制品因笨重易碎等缺点逐渐被市场淘汰。面对这样的困境，儒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月开始寻求转型之路，尝试将传统土陶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开发出陶制酒具、茶具、花瓶等现代家用产品。2014年，在刘月与团队的不断努力下，成功烧制出1300摄氏度的高温陶器。这些陶器不仅精致细腻，还具有调节水质的功效。凭借这些独特的优势，鹧沟镇的陶器逐渐打开市场，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2: 咱们做出这种高温的这种千变万化的陶器，对咱们这个鹧沟镇那个做陶来说是一个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在这个过程中，刘月观察到鹧沟镇的大多数人家用的陶缸都有渗水的情况，且缸体较大，只能放在院子里，取水用水不是很方便。于是他就想设计一款更小巧、更健康、适合现代家庭使用的陶缸。用当地五色土制成的陶缸具有调节水质的作用，可以保持自来水中的微量元素，并有效降低自来水较高的硬度。
2: 原来咱们祖祖辈辈都用这种大缸大泵存粮食

0: 存水，存粮不发霉，存水呢放不管它放多长时间它也不坏，哎也不臭水，不管放多长时间都可以饮用。后来呢我们才想着，你看这么好，它怎么好了，什么原理哈、啊？
1: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这其中的原理，
0: 这个地方它就好，
1: 游跃前往五色土的矿区，采集泥土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与研究，并将陶泥制品也一起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0: 包括这个水放到陶器里面存放一天一夜啊，然后呢水的改善，水的生态活性的改善，甚至说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这种钙镁矿物质这种的变化。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哦，我们这个陶器好。
1: 通过检测，游跃更深入地了解到五色土富含多种矿物质，用这种土制作出来的陶器透气性和保水性比一般陶器要好，是储存水和粮食的理想容器。储存于其中的水得益于陶土天然的吸附作用，能长时间保持清澈与新鲜，而粮食则因陶缸内的微环境避免了霉变和虫害，得以长时间保存。
0: 我原来是也经常是去土塘采矿的时候啊，也这样尝一下，因为它怎么呢，这个土本身就是个营养土，说实话它这个本身呢就是它含有这种各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并且呢它非常细腻，你看咱没有研磨，吃了嘴都不牙碜，你看我给你看，它没有沙性，就非常的就是非常面，塑性非常好。
1: 不渗水，改善水质，又方便使用，这款陶缸一上市就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周围的同事都为此感到高兴。但游跃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他常常看着陶缸陷入沉思。一次山中之旅让游跃有了在陶缸的基础上增加滤芯的想法。那时的他经常与邻居一起前往鹧鸪镇北边山中取一些山泉水回来饮用。
0: 我一拉山泉水，我看这个山泉水它怎么出来的，就从泥沙石头缝里面出来的泉水。
1: 那时游跃就想，既然泉水能通过这些微小孔隙渗出，被过滤的清澈，那么为何不能利用五色土特性来制作过滤器呢？
0: 我就想到，哎，研发一个那种滤芯吧，滤芯呢上面就是让它有大大小小的毛细孔，水注入这个滤芯里面，然后通过它渗透过滤它的吸附这个作用，然后能够把水净化得更加好。
1: 与制作陶缸相反，原来做的陶器配料都是往精加工的方向调制，越细腻越好，而滤芯是需要有孔隙的，既可以让水通过，又可以过滤部分杂质。如何在细腻的陶泥中做到这一点，游跃找了很多资料，甚至做了一些让他自己都觉得好笑的实验。
0: 光这个泥巴是没有孔隙的，它就是有的话，就是特别是那低温的那种泥巴，有它也不允许让它渗水漏水啊。所以说我才想着用这种咱们吃的这种小米了高粱了这种，往这个泥料添加，叫它经过高温一烧，你这个小米一烧就没有了，成灰了，那么就产生一个孔隙啊。
1: 游跃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他满怀期待，将一批混合了小米、高粱的泥坯放入窑中。
0: 这说实话，这是我自己在默默的去做，大家不知道我在这一块有过这么多的实验。他不知道，他以为我是吃呢，啊，以为我是熬小米粥呢，熬那个高粱碴子呢。

0: 啊，他不认为是我去想的，让这个陶器产生孔隙。
1: 那时的他对于自己的试验很有信心。等待冷却的时间里，九月买了几个小菜和几瓶啤酒，打算开窑后与同事分享试验成功的喜悦。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打开窑门，满窑的碎片令他大感意外。那些小米与高粱没有为陶器产生孔隙，而是在加温过程中很快变成了爆米花。
0: 我的想法是好的啊，这是我的出发点，想法是对的，要让它产生孔隙。但是呢，我忽略了它在一定的温度下它都膨胀爆裂，它这一爆裂不要紧，直接把我的泥坯给我爆裂开了，所以都成碎片了。这是我的失败，但是呢，也是从这边总结了经验。
1: 后来他又用河沙试验，从粗到细，甚至还尝试了棉花，然而全部失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窑炉旁的同事在劈柴，看着掉在地上的木屑，他茅塞顿开。
0: 木屑就像那个木屑，然后我就往这个材料里边添加，这样的就成了。
1: 近一年的时间，游月终于设计出了能够吸附水中的氯和氟，并减少水垢的氯芯。不仅在传统工艺基础上开拓创新，还推动了土陶产业的现代化与规模化发展。

要坚持，只有坚持了你才会胜利。如果你稍微情绪一低落，稍微一松懈，你不坚持，你就不会成功，你就永远达不到那个成功。所以坚持，坚持，再坚持。

0: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东西，有东西，来，拿刷子，拿刷子。
1: 把这个周围清干净。
2: 2016年5月3日上午，四川省安岳县石围村，这里的村民在农田中居然挖出了多尊石质佛像。
3: 经过鉴定呢，认为这个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佛像。
2: 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队员们又发掘出更多造型不一的佛像，还有雕刻着兽形的石块。村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手中的铁铲和锄头竟然意外地触及了隐匿千年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也将令四川考古界为之震惊。
3: 它是我们安岳目前为止可能是进行了最大一次规模的一个考古发掘，大量的瓦片都堆积在这个地方，
2: 数万件瓦当，巨大的石条，
4: 60，
2: 眼前的一切都印证着，此处存在过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5: 不是，这是何人？
2: 群山之中会是什么人在这里大兴土木？这座遗迹下面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谜团呢？

安静的石围村，四面环山，村前有一条小河潺潺流过，河对面就是重庆市的大足区，村庄距离安岳县城

10千米，村旁还保留着一处不足10平方米的古代石窟遗址。多少年来，在这里，四川考古界从未有过考古发现，但此时，这一切都将开始发生改变。2016年5月9日，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飞长，他将主持安岳石围村的发掘工作。而发现这一秘密的是几位村民，大量植物根系的出现增加了发掘的难度，队员们只能沿着佛像出土的方位向外扩展。一个有凿刻痕迹的石块显露在人们眼前，石槽宽30厘米，高15厘米，全部是用铁器凿刻而成，剖面平滑整齐，而且分布范围极广。耕地内怎么会有石槽出现呢？它是用来灌溉的水渠吗？如果是水渠，旁边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佛像呢？带着这些疑问，考古队员们加快了发掘的速度。安岳县的石围村地处川中腹地，这个地区的土壤多为红色粘土，在干燥松散的状态下比较利于发掘工作，但是遇到雨水，土壤将会变得粘性很大，将对发掘造成极大的阻力。

0: 十天后，隐藏于地下的水道全部暴露出来，整个水槽呈三横四纵排列组合在一起，占地近700平方米。石槽明暗结合，相互连接，从表面看来很难判断它的具体作用。但是前一天晚上一场大雨却让考古领队李飞发现了石槽中隐藏的奥秘。
1: 刚好下雨天的时候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排水槽，雨水就顺着这个房檐落到了这个排水槽里。这个排水槽呢，在这个位置应该还有一个排水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下雨了之后，这个水就从这个排水口向两边这样的流出来，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就有一个暗排水，水就从这个位置流到了两侧。从因为昨天下了雨，这儿有很多积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昨天的积水仍然能够顺着这个暗排流下来，所以其实这个排水直到今天它还在发生一定，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依据走势布局，石槽连成了一个完备的排水系统，中间高，两边低。雨水进入后，沿横向排列的石槽留下纵向的水道，个别部位还覆盖着石板，水道交叉点内的空间留下建筑主体的空白，显露出古人的智慧。石槽水道的出现几乎确认了此处有建筑遗迹的存在，那么这里会是一座什么样的建筑呢？为何有如此精妙的排水系统？既然出土了众多的佛像，这里会是一座寺庙吗？
2: 一个是无法确定这个遗址的范围，只能慢慢的走一步看一步的慢慢清理。第二一个是

0: 无法确定它是否还有遗，是否有遗址残存。
1: 考古队有这样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据《旧唐书》记载，历史上唐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率众出逃入蜀。
2: 皇帝都到了四川，所以很多呢就相继就跟着皇帝就来了，来了到四川就来了很多文人墨客、能工巧匠，就到了四川这一块。那么再加上安岳这里呢，它是处于成渝的一个古道要冲——古驿站。那么古驿站它当时就带动了这个地方的经济，所以在唐和两宋的时候，历史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就称为东浦西梅，以成都为中心，东是指东边浦州、安岳这一带，西是指西边的眉山、峨眉这一带。
1: 历史的佐证让此处曾经存在一座寺庙的假设变得更具说服力。结合建筑基槽以及发掘现场露出土层的排水设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安岳县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专家们认为，在石窟造像附近出现疑似附属佛教建筑，这在考古界还是首次。如果得到证实，将会使四川佛教考古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0: 图纸，
1: 图纸看一下，来，
2: 看图，看。
3: 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此处是一座寺庙，它的主体建筑为何不翼而飞了呢？为了进一步寻找证据，揭开这片耕地下隐藏的秘密，考古领队李飞决定将发掘范围扩大到200平方米。这时，在排水槽右手边低矮的石窟再次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关注。
4: 170，
5: 27，
6: 当然也是27。
3: 据现场村民介绍，这个石窟在村旁这块耕地上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出土的佛像是否与石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呢？
0: 这个石窟主要的造像呢，都是地藏和观音，然后它现存的还有三方题刻，分别是两个都是五代的后蜀广政时期的，还有一处呢是北宋时期的。
3: 狭小的石窟内壁上，一些模糊的字迹给考古队员提供了一些石窟修建的时间信息。根据考古队员的统计，窟内石壁上的17龛共19尊石刻造像依然保留着，加上龛前田地上出土的佛像、佛身、莲座等20余件文物，经考古队员们确认，它们均由当地特有的砂岩雕刻而成。深山小村内，仅仅10平方米之内就汇聚了这么多佛像，也足见安岳当年佛教的繁盛。据《旧唐书》记载，由于黄巢起义，唐僖宗受战争威胁，再次逃往成都，给四川带来了大量的工匠、僧侣和财富，这为四川佛教文化繁衍生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人文和物质基础。寺院、佛龛、摩崖石刻、佛教造像，在人和地利的愿景中，由川北向南呈燎原之势，遍地开花，留下了规模宏大的摩崖艺术造像群。当然，除了以上因素，本地石材的特点也非常重要。在安岳，

0: 像石围村旁这样的小石窟遗址随处可见，其中更是不乏气势宏伟的石刻艺术珍品，就比如这座长达23米的盛唐卧佛，卧于离地7米的悬崖绝壁上，曲眉丰硕，面貌慈祥，体态端庄。可即便是如此宏大的石窟造像附近，都没有发现过建筑遗迹，而单单坐落在群山深处的这座石窟跟前，怎么会有如此规模的建筑遗迹呢？这只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呢？带着各种猜想和疑问，考古队员们加快了发掘进度。2天后，在建筑遗址中部突现了几块长度超过5米、宽2米左右的巨型石条。
1: 那个内眼呢？
2: 内眼直径60。
0: 它们相互叠加成巨大的长方形，地面还铺设着许多平整的石板，而石条的摆放位置十分怪异，它正好处于整个建筑的中央。根据它的摆放位置，考古领队李飞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1: 前部的那个长呢，大概就1米多，接近2米。所以我们推测当时这个建筑中间的佛像就放置在这个上面。从这个宽度来看，当时应该可能放置了3尊甚至是以上的佛像。然后这个前部呢，应该都是属于中部的一个建筑的一部分，但是就是因为它和那个耕地那个表面距离比较浅，所以后期耕作的时候都破坏了，现在只保留下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台基的前部都已经向下塌陷了。

0: 这时，考古现场的另一边出现了一块石碑。
1: 靠你这边，对对，往你那边靠一点，往你那边靠一点。
2: 哦，还没清楚来了吗？
0: 顶端的几个字显示着它是一块功德碑，上面除了记载善男信女捐赠的钱物，还隐藏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根据石碑上的字迹，考古队员推断，这里是一座名为毗卢寺的庙宇。
3: 这个寺庙应该是在明代的嘉靖年间重修的，然后在主要这个碑呢，文主要就记录了周围包括有大族，像今天宝顶山上面的宝顶庵，还有内江的一些著名的寺庙，在修筑这个毗卢寺的时候都捐助了一些，比如说有佛像，还有僧鞋，还有钟，所以应该说有这么多的寺庙能够为他捐助这些东西，应该说他当时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0: 至此，庙宇的身世得到了初步的证实，但出土的石碑又给考古队带来了新的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捐助一座群山深处不为人知的寺庙呢？难道这里面曾居住着一些得道高僧？而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古人生活过的遗迹，这里的僧人为何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八月的石尾村异常潮湿炎热，地面平均温度在37摄氏度以上，一天能工作的时间极其有限。为了提高发掘效率，李飞将工作时间调整为早晨4点上工，9点收工，下午4点上工，晚上8点收工。在这两个时间段加紧发掘，
2: 两边清干净，清出一个好的面来再取，不要急着取。
0: 一周后，埋藏在耕地层下面的建筑倒塌物开始大量出现，建筑屋顶的脊兽、瓦片以及砖土混合在一起，在土层里形成了一个厚度达半米的堆积层。
3: 对对对，这个这么厚的一层都是整个建筑毁了之后的倒塌下来的，所以从这个情况看，这个发红的这比较纯净的这一层土，这个应该就是它当时可能垫起来的。
4: 它倒塌然后木材直接腐化
3: 了，也有这种可能嘛。再往你看，这大量的瓦片都堆积在这个地方，如果上面是明代的建筑的话，那下边这个肯定比明代要早。
0: 所有的瓦片都呈紫黑色，有被灼烧和烘烤过的痕迹，显得极其脆弱。考古队员用手铲将粘连在瓦片上的泥土细致地剥离干净，防止瓦片出土时再次受到伤害。而这样的场景也是考古现场最让人激动的时刻。李飞与助手清理建筑遗迹内的石墙时，几块较为完整的瓦当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2: 刮平吗？这位这个建筑残的瓦当还有瓦还很多，这整个一层都是这个建筑倒塌的堆积，就是没法。
0: 瓦片呈半拢的手掌状，一侧有精美的花纹图案。这些图案引起了考古队长李飞的关注，他把这些图案一一拓印在纸上，进行详细的研究。瓦片的形

0: 状大小不一，花纹图案也有比较大的差异。从花鸟到人兽，形式多样，富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1: 非常厚，大概有40-50公分厚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倒塌堆积，这个倒塌堆积里就包含了有大量的瓦片，还有我们那个建筑上常见的那个花卉纹的瓦当，还有花卉纹的滴水等等，这个都是比较明显的具有时代特征的。
0: 石窟造像和寺庙作为佛教传播的礼拜对象，早期曾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到了唐代，佛教造像题材跟中国的民俗文化开始结合，宋朝达到顶峰，这一段时期的艺术成就也最高，大足和安岳的摩崖造像就是代表。与此同时，佛教寺院也在安岳这片土地上大批兴建。在安岳，自古就有五里一庙，十里一庵之说。那么，龛窟与寺庙建筑是否存在依存关系呢？曾经的毗卢寺为何凭空消失了呢？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保留的这个基础呢，保留的不是很完备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部就是因为前期那个基建已经破坏了，后部呢，因为它距离地表比较浅，所以也在耕作过程当中呢，破坏都比较严重。从这个残留的一个状况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条上还保留有很多的这样的榫卯，应该原来都是在上面都有这样的木质结构，但是因为后期。有可能是战火或者有可能是火灾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整个建筑都倒塌了，现在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0: 从瓦片的纹理和形态来看，这个寺庙在佛教建筑中具有很高的规格，这让生活在这里的僧侣身份显得更加神秘。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几百年前，他们在这里经历了什么？就在这时，一个刚刚出土的石质圆盘，让考古队员似乎找到了答案。
1: 这个两个厢房的位置都发现了一个磨盘，这个我们确实也以前没有过这样的发现，很奇怪，这个磨盘在寺庙的遗址当中是做什么用的，而且为什么它一边一个，我觉得这个都是后期值得我们再去研究或者我们后期再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这样的石磨是一种常见于北方的生活生产工具，它主要的功能是将粮食碾磨成粉末，方便使用。在南方地区都以稻谷粮食为主，极少使用这种工具。寺庙里出现磨盘，在四川考古界也尚属首次。从磨盘表面的石槽判断，此前石磨曾长期使用。那么，居住于此的僧侣来自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保留着北方的生活方式？如果以一个石磨最少能解决15个人的饮食问题计算，那么这座寺庙应该是一座有着30人以上常住僧侣的中大型寺庙。但是关于这群人的信息，安岳县志上并没有任何记载，所以这群人成了一个谜。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是战乱还是有难言之隐呢？

0: 经过近四个月的紧张发掘，寺庙建筑遗址露出土面。按照现存的建筑基座痕迹，寺庙呈典型的三重院落形态。整个建筑布局围绕宋代石窟，形成一个附属关系紧密的石窟式遗址建筑群。
1: 从现在保存的这个状况看呢，这个寺庙遗址应该说当时的规模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这个遗址的一个柱础，这个我们量了一下，这一个柱础它的直径有60公分，所以应该当时它的柱子还是非常非常粗的，在明代来讲应该还是非常大的一个这样非常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遗址。从现在保留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推测这个现在在的这一个部分应该它是它的一个主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殿的前半部分应该向前延伸到前面的那个位置，但是现在前部都已经因为后期的耕作了都已经破坏了。然后进入到主殿之后呢，后期后面在这个位置是这儿有一个应该原来有一个檐儿，这个房屋的檐在檐的后部呢，在后面中殿和这个后殿之间呢又有这样的一个排水沟，它当时的檐儿下雨了排水了什么就直接排到这个排水槽里，然后它通过两侧有暗排水就流到通过两侧分流下去，水就分流下去。后面这个建筑呢现在已经破坏非常非常严重，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那个地方还保留了一点点它原先的铺地石板，整体都已经破坏了，整体基本上都已经不存了。但是从目前保留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就可以推测啊，从刚才的山门到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可以说是中殿嘛，包括后边石台阶上面的后殿，我们推测呢这应该就是一个三重的院落。
0: 至此，这个遗迹隐藏的秘密似乎完整地显露了出来，但是最大的谜团还是没有答案。
2: 现在哈，再往下听一下，现在才露出来，等一会儿听，先听两下。
3: 听出来
4: 好像是瓷片，还挺多的。
2: 好像是那个，还不是那个什么，这不是顶吧？
5: 不是顶。
2: 哦。
0: 就在考古工作疑云重重、举步维艰的时候，一个刚刚发掘的探方内有了惊人的发现。几块瓷片相继出土。
4: 哎，慢点，先把这个口沿这边套一下。
5: 嗯，好。
4: 哎，慢点。哎，好。哎，可以取了。先慢点。
0: 瓷器在考古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往经验表明，古代社会人们的身份信息都能在瓷器中找到答案。为了找到这几块瓷器中隐藏的秘密，他们连夜带往几十千米外的安岳县文物局做进一步的研究。
6: 是这样的，豆，它应该底下还有个垫，东西放在上面。
0: 在临时办公场所，李飞和同事对刚出土的瓷器进行了分析研讨。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安岳历史上也曾出土过瓷器，但釉色如此精美的宋代南方名瓷还是极为罕见的。由此，李飞判断，这些僧侣的身份极不寻常。这样的发现令人感到兴奋，但最重要的谜团依然没有答案。这群僧人有着何等的地位，让众多的

寺庙为他们进行捐助。他们既用着北方的生产生活工具，又用着江南的精美瓷器，他们来自哪里呢？又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秘密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考古队员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没有答案。对于这座古寺中的僧侣究竟是谁，至今仍是一桩历史悬案，等待人们不断展开揭秘之旅，探明真相。

0: 批发茶叶就得有库存，有人买的时候你才能出手，否则的话你只能压在手里。但是对我来说，有没有茶园并不重要。我买卖的虽然是茶叶，但又不是茶叶，是期货。
1: 可能我这么说你们都听不懂。
0: 我呢，可以在茶叶没有上市的时候啊，先买下来，以后啊，在无论什么时候，我还可以转手卖给别人。你看，我虽然没有茶园，但是我有茶叶，让赚来的钱再生钱，只要把时机看准了，赚钱那可是分分钟的事。
2: 而且还不用雇人采茶，不用炒茶，是吧？
0: 看来啊，你是听懂喽。
2: 还有这么赚钱的？
3: 我也跟着长见识了。做了20多年的茶园，我发现了，那些把茶叶生意做大的，根本都不种茶。
2: 杨总，您是做什么的？怎么这么懂行啊？
3: 专家呀，福建一家很大的茶叶交易市场，杨总是他们董事长的助理呀。
0: 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呢，就是做农产品的期货，就像美国人炒卖咖啡和 COCO 的期货一样，我们公司主要就是炒卖茶叶的期货。
2: 是不是说这些茶叶都还没摘，我们就可以先买下来，等以后谁要，我们就再卖给谁？
0: 哎呀，我的发财的点子啊，都让你们给学去了，我还赚啥呀？
3: 大家一起发财。我这个老弟啊，是个老实人。杨总，你得帮帮他。
4: OK 啊 ，No problem。啊，没问题。
3: 来，杨总，喝茶。
2: 谢谢杨总，谢谢老板。

0: 哎，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我可以去接你。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打游戏，我也没看手机，不知道你找我没有。
1: 哦，我去景鸿买东西了，手机没听见。 对不起，我刚才没说实话。你发给我的微信，我都看到了。可是我不知道回什么，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到底谁才是最有道理的。天越来越暗，我越来越想你，谁对谁错，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就是想看到你。

0: 我也是，我刚才是骗你的。我今天一直想你，我想找你，去了你家楼下，我也不敢上去，我给你打电话，我也不敢打太多。我就是想着你，我什么都做不了。你以后不要说不理我就不理我了，好不好？对不起。
1: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说服不了你。那以后我们都不吵架了，吵架也不能过夜，要不然晚上睡不着。嗯，我也是。我不管别人怎么做，不管他们是向内还是向外，我通通都不管，我就向着你。你要一生气，我就觉得没意思了。什么向内向外，我不懂。
0: 管他呢，我也不懂。 但你只要知道，我就是舍不得你。

0: 姨妈，一丹妈妈他们旅游回来了，还在泰国给你买了礼物。
1: 眼镜儿，我戴啊。嗯，哎呦，我看不见了，这房子怎么成黑的了？看不见了，我站住了。这个不行，这个我不能戴，还是你拿去戴。
0: 大妈他们还买了好多好玩的东西，玩得可高兴了。他们都希望我们寨子能快点搞好，也来很多客人买我们的东西。
1: 你是不是觉得姨妈很固执？
0: 这几天村民都说，我们以前把田租给外面的人种香蕉，跟现在租给他们搞旅游，其实是差不多的。姨妈，每样东西都会变，人都会变成土，田是不是也可以变成？

0: 楼呢？
1: 人吃粮食不会变，大家都不种田，我们吃什么呢？
2: 现在田都租出去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戴服也不穿了，
1: 戴楼也盖成别的样子，连寺庙也不去了，什么都变了，我们还是不是傣族人？
0: 那大家想过好日子也没错呀。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好啊，有吃有穿。你看人家外面的人跑到我们这里来，都说他们活得好累呀、啊，说我们这好美，不想走。我们却要跟在人家后面，去过他们说的那种好日子，真的好吗？
0: 寨子里这么多人都想要开发二期，你这样一个人坚持，我好心疼。

0: 我都不知道了，我们这么坚持到底对不对？
1: 明天祭骨魂，问问我们的骨魂奶奶。

0: 张总，徐总，咱们现在开工吗？
1: 开工。
0: 哎，开工了。

傣族人相信万物有灵，他们敬山神、树神、水神，还有谷神。他们种一季水稻要敬四次谷神，他现在念的经就是专门献给他们谷户奶奶的。

姨妈，年年祭骨魂，可是今年这一次，我感觉特别不一样。因为想到我们家稻田可能会没有了，不会再得到骨魂奶奶的保佑，祖祖辈辈跟骨

0: 和楠楠的情分就要断在我们这里。姨妈，这一世我跟你20多年的感情都已经这样舍不得，那骨魂奶奶对我们祖祖辈辈的恩情怎么能在我们这一代说断就断了呢？
1: 谢谢佛祖，我们雨波看到他自己的心了。

阿姨，我决定了，我不开发二期了。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也看不见骨和奶奶在哪里，但我看到了你们对那块稻田的感情，那种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感情，我真的很感动。我们家祖上的宅子还有田地早就没了，我爸常说我们是没有根的人，以前我不理解，但今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我的爷爷还有祖爷爷，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相信什么，这些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可以让我们看见，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看见。我想说的就是，我决定停止开发二期，我再也不会破坏你们的田地了。

0: 来，坐下吧。哎，一丹，这样不行啊！你们两个闹别扭，还怎么一起搭档唱歌啊？客人又投诉了，花钱听你们唱歌，你们俩倒好，唱得没精打采的，都拉着个脸，人家还怎么喝得下那个酒啊？
1: 对不起啊，米洛姐。
0: 要不我放你们假，你们要分要合的先搞个明白，别耽误我生意啊。
1: 已经分了。
0: 什么？
1: 分手了。
0: 小妹妹，别跟我说这种赌气的话，恋爱姐姐我又不是没谈过，要分的潇洒的，人家再见面还是朋友，还能搂搂抱抱开开心心的唱情歌，要不就分得干干净净的，打死都不要再见面了。像你跟布鲁飘现在这样算怎么回事啊？哎，过来，别走啊！哎，过来，
2: 姐姐，别吓得过来啊！哎，

0: 你们俩现在就给我说清楚了，要是再有客人投诉啊，我只能对不起了。
1: 我们散伙吧，我再找一个，你也再找一个。
2: 哎，我可没那么快啊。
0: 那当然，上哪找我这么好的去？
2: 哼，你能找得到像我这么好的，那才叫见鬼了呢。
0: 我找个鬼也比你好啊，起码不用跟我分钱。
2: 你说的是搭档啊？
0: 你以为我说男朋友呢？拜托，你上次不是说了吗？跟我在一起啊，像坐过山车一样。下次我再找男朋友啊，我第一件事情先带他去坐过山车。等他可以了，那我们再交男女朋友。
2: 那我请你坐过山车好不好？
0: 我们已经分手了。
2: 所以要请嘛，我们重新开始。哎，对了，景洪有一家过山车。365度，还有一个大大的心形，最适合我们两个去了。
1: 不去。
2: 去嘛，我再请你吃西餐。哦，牛排好不好？
0: 嗯，不去。
2: 就这么说定了，过山车加牛排。
0: 道歉连个花都没有的。
2: 我给你买百合，你最喜欢的。
0: 知道了就没意思了。
2: 有意思吗？
0: 你有意思吗？
3: 哎，杨总，哎，您看看是不是这样？我这鼓捣了一晚上，又下载又注册的。
4: 哎，对，你呀，你还不熟，等你熟了，就小菜一碟。
3: 哦，这就行了。
4: 嗯，这个啊很简单，就像做股票一样啊，只要你看准了，这个钱啊就哗哗的往地下掉。你看，我做的是朱景祥的股儿，今天他在疯涨，怎么样？想好了没有？准备买多少手？
3: 别太多，先试试。
4: 啊，到时候买少了你可别后悔啊。先买个100手，告诉你，做这个短线啊，你就得盯着，觉得合适呢，你就平仓。
0: 艾龙，听说你养的孔雀能飞了？
3: 啊，都训好了，交给别人了，这不是也给忙点自己的生意了吗？正跟杨总拜师学艺呢。
0: 可以呀，艾龙，这才3天不见，你自己也成老板了。以后啊，多带各位老总来我们店里吃饭啊！杨总，我们店有傣味，有哈尼风味，版纳13个民族的好味道啊，全在我们饭店。我们店啊，还有帅哥美女，又唱又跳。
4: 好啊！
3: 哎，不可能吧？每公斤涨了2块啊！杨总，您看看是不是？
4: 嗯，涨了。嗯，见好就收，平了吧？
3: 哼，就这么说话会儿功夫。就赚了2000块钱了，
0: 发财了，艾龙。
4: 啊，你别那么一惊一乍、大惊小怪，好不好？这太正常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做这行还是有风险的，说不定有时候你还得往里面赔钱。但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你得看准时机，该平就平。
3: 嗯，哎，我肯定不贪心，我已经很够了。这隔三差五这么赚一笔，我已经很满足了。
0: 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让我看看。
3: 啊，你看，又涨了5毛。啊，
0: 还真是。

0: 张总，
1: 办好了。
0: 都按您的意思，财务那边已经把款转到长海项目了。
2: 还有事儿吗？
0: 张总，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了，有句话说。

0: 不错了，您可别怪我。现在市场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咱们挪用漫长村的二期款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可咱们总这么拆东墙补西墙的，我担心徐浩宁那边早晚会发现。
1: 周转一下很正常，财务是我们自己人，你怕什么？你把你那张嘴封好了就行了，去忙吧。
2: 是。
3: 喂，浩宁啊，怎么样？尚哥，其实我有一个重要的提议想跟您商量一下。这几天我也仔细的想过了，我认为咱们二期的工程必须改变计划。
0: 改变计划？
3: 嗯，
0: 什么意思？
3: 我觉得咱们二期的工程。 先不做了吧。我们不能把稻田给毁了。傣寨风景区最棒的看点是什么？风俗跟民俗。我们拿一些手艺歌舞来当做卖点，那是最低端的开发。傣寨最重要的文化是耕作，粮食是他们的根。而且现在他们最美的风景是傣楼跟稻田。我们不能让游客来只看到傣楼，但是我们自己却把稻田给毁了。 那不是舍本逐末吗？我当你跟我开玩笑。不开玩笑。那我们的工程设计白做了。
4: 施工单位白找了，那么多合约白签了，前期的投入白投了。所以我想尽早跟您商量，要不然我们到时候开了工回不了头，损失更大嘛。
0: 兄弟，太任性了吧！这么大的工程，你想停就停啊？爹妈给的钱太容易了吧？啊？你有没有想过我？我怎么办？
3: 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战战兢兢的血汗钱。这样吧，尚哥，这次我做的决定，所有的损失我来负责。您看这样行吗？不是，尚哥，其实我还有其他更棒的想法。 咱们漫长村不是还有很多香蕉林，还有其他农作物吗？我认为应该通通改回种稻子，到时候我们就多了很多块水稻。你想想，放眼望去，全是稻田，那才是最美的风景。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旅游，你说对不对啊？
4: 对，美是真美。可你有没有想过，你把这个水稻圈起来，你能卖多少钱门票啊？
3: 哎，你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你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咱们是做生意，不是搞慈善。徐浩宁，你是一个商人，你来这儿是投资的，你不是公子哥来这儿扔钱玩的。是啊，您当初也说我们留在这里投资就是要保住这片最美的风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跟我们当初的设定一模一样啊，无非就是赚钱，但赚的稍微慢一点点，有什么不对呢？
4: 那你有想过我吗？
3: 啊！我是你的合伙人，我对你一再的尊重，一再的妥协。你呢？为了一个女人啊，你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了，你知道吗？这么大的工程，儿戏啊，说不玩就不玩了。别再说了啊！再说就伤感情了。一句话，明天开工。我让你妥协？ 从一期工程开始之后，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哪个地方让你妥协了？这是我们一起合作的开发案，我还有没有说话的权利啊？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二期工程在我们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之前，必须停工。

0: 停工会让你赔很多钱吧？
1: 以后这里全是稻田，这些钱可以换来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0: 美嘉他哥哥会同意吗？
1: 我还算是了解他的为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把杜比的一句话送给他：所有的失去都是得到，所有的得到都是失去。
0: 艾龙那边我也有些担心，他孔雀不养了，跑出去做生意。
1: 他项目找到了？
0: 不知道，神神秘秘的。他做生意又没有经验，钱还是借的。
1: 哎，
0: 嗯，
1: 我看哪天我也来学养孔雀，等我养好了，我就把孔雀送给你。
0: 为什么？
1: 那天挨龙的孔雀在天上飞，你看起来好开心。你笑什么？
0: 海龙奶奶是养孔雀的高手，海龙爷爷是养大象的高手，海龙从小就跟他爷爷奶奶一起长大。
1: 那我还是去跟你们家种水稻好了。
2: 这里环境好吧？我特地挑了老半天呢。今天我请客啊，想吃什么尽管点。
3: 米罗，
2: 嗯，
3: 我认识你有七八年了，从你开饭店当老板娘，我可是一次都没有摊上过你请客。有什么好事你要是不说，你这个饭我可不敢吃。
2: 我有你说的那么小气吗？哦，你到我饭店我打折，那不算请啊？
3: 算算算，你说算就算。
2: 那就少废话，来快点菜。
3: 哎呀不行，心里不踏实，吃了也会拉肚子，我艾龙占不了别人这个便宜。
2: 行吧，看来不求你点事啊，你自己都过不去。哎，这样你收我当个徒弟吧。
3: 行啊，你是想养孔雀、养斗鸡还是炒茶叶都行？
2: 炒茶叶。
3: 炒茶叶？
2: 对。
3: 你好好的老板娘不当了，非要去茶园当苦力。
2: 我说的不是炒茶叶，是炒茶叶。不是放锅里炒啊，是在你那手机里炒。
3: 炒期货啊？
2: 对，就炒那个。
3: 哎，我也是刚炒，当不了师傅，当不了都。
2: 刚炒你就赚，说明你有天赋啊，就跟养孔雀、养斗鸡一样。
3: 哎，没有。
2: 有的有的，起码你有运气。哎，你知道吗？越是新手啊，手气越壮。

0: 甲乙任何一方终止合作，即属违约。前期投入归另一方所有，另一方保留追索其他损失的权利。
1: 我真是被人骗了，还替人数钱呢。
2: 50万。

0: 炒期货啊？
1: 对，就炒那个。
0: 哎，我也是刚炒，当不了师傅，当不了道。
1: 刚炒你就赚，说明你有天赋啊，就跟养孔雀、养斗鸡一样。哎，
0: 没有。
1: 有的有的，起码你有运气。哎，你知道吗？越是新手啊，手气越壮。
0: 怪不得这几天一直在转啊。
1: 哎呀，你赶快带上我吧，趁你现在手气旺。
0: 这个你下个软件自己炒就行了，注册一下天天看着点。
1: 艾龙，艾龙大哥，我信得过你。这样干脆我出钱你出力，赚钱了我给你提成，你看行不行？
0: 哎呀，这个怎么帮你啊，万一要是亏了怎么办？
1: 你亏了吗？
0: 那倒没。
1: 对呀，我跟你说，我打听了，这几个月啊，茶叶越炒越热，买就是赚，你随便帮我买，肯定赚。
0: 这么信任我？
1: 那肯定啊，28岁了还是童男子，你手气不好，谁敢好啊？
0: 就因为这个？
1: 我前两天啊找大师算过了，他说啊我这个月有偏财运。但是我自己捞不到，要是跟着别人一起，我肯定发财。我一想啊，这说的不就是你吗？
0: 哎呀，算的准不准啊？
1: 那当然了，很厉害的大师，连我身上的痣都算出来了。反正我跟定你了，你要买就帮我买，你要抛就帮我抛，能赚赚点。嗯，到时候啊，我给你提成，行不？
0: 那行，我帮你。
1: 那说好了啊，来快点菜。

0: 咱们去吧。
1: 好，
2: 这里这里这里走。
0: 哎，慢点儿，哎，慢点儿。
3: 认真看爷爷打拳，要猜的。
4: 这应该是猫拳吧？
3: 这是什么？
5: 猪拳，
4: 猫拳，
3: 到底是什么？
5: 虎拳，
3: 那虎拳的举个手。好，那我们这里面哪一个是虎拳呢？
6: 第一个。
3: 那虎拳用傣文怎么说？
6: 曾撒，
3: 曾撒，
6: 曾撒。
3: 那我们请爷爷打第二个拳。一个是
5: 第二个
3: 打狗拳，用傣文怎么说？我教过你们的。
6: 曾波妈，
3: 曾波妈，
6: 曾波妈。
3: 这是一种小动物，如果不洗澡的时候，你们身上会长的哦。
7: 傣拳都是动物啊！
6: 对啊。
3: 那这些拳统称是什么？
6: 凤凰拳。
3: 好，那我们请爷爷从头到尾再打一遍这些拳，你们跟我念好不好？
6: 好。
3: 曾撒，
6: 曾撒，
3: 曾波妈，
6: 曾波妈，
3: 曾妈，
6: 曾妈，
3: 曾窝，
6: 曾窝。
3: 好，这个是什么？好厉害！这个呢？
6: 曾波妈，
3: 曾波妈，
6: 曾波妈，
3: 曾妈，
6: 曾妈，
3: 曾窝，
6: 曾窝，
3: 曾窝，
6: 曾窝。
3: 好，这个呢？
6: 曾撒，
3: 曾撒。

0: 跑这么快，干嘛去呀？
1: 去找杜比玩。
2: 杜比他们在打拳，姐姐去吗？
0: 杜比打拳。

0: 胜哥。
1: 阿宁，坐。我先道歉啊，上次的事儿我说话有点急，你别介意，我也都是为了项目的事。
0: 其实你不找我，我也想找个时间跟你道个歉，毕竟我把你当自己的大哥，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听的。
1: 好，有你这句话，兄弟没白做。来，我等你考虑清楚。
0: 尚哥，其实我考虑得很清楚，我还是决定要停止开发二期。您可以找别的项目，一样是可以赚钱的。
1: 兄弟，我真服了你，怎么劝都劝不动。那你有没有算过，现在停止的话，损失是多少？
0: 我上次说了，停止开发二期，所有的损失我来赔偿。
1: 你是真不在乎那俩钱儿啊，看出实力了。前期损失加上巨额的违约金，为了一个女人这么大手笔，值吗？你爸会答应吗？
0: 违约金？哪来的违约金啊？
1: 难道我们签的不是同一份合同吗？我手里的这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甲乙任何一方终止合作即属违约，前期投入归另一方所有，另一方保留追索其他损失的权利。
0: 怎么会？
1: 我大概算了一下，前期我们在土地上投入的费用就有一个亿出头，设计费加上工程准备费，你那一半至少也要8700万。

0: 所以你考虑清楚，如果不做了，尽早告诉我。其他的损失，我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1: 有这条吗？
0: 浩宁，你跟我开玩笑呢吗？你爸是商界奇才，你肯定遗传了他的基因啊。合同里这么重要的条款，你会看不见吗？

0: 哥，浩天怎么回事啊？啊，怎么了？
1: 给了他点教训，让他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0: 哎呀，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
1: 好好说有用吗？我就是之前对他太客气了，还有你，一直哄着宠着人家，毛病都是惯出来的。
0: 到底怎么回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行了，也算是哥替你也出口气。
0: 谁让你替我出气了？喜欢他是我自己的事儿。
1: 什么叫你自己的事儿啊？他现在为了别的女人要撤资，还敢命令我马上停止二期项目。二期多好的项目，我这是带着他发财呢。谁让他那么不争气，拖着不走，打着倒退。好，不是要跟我掰吗？掰吧，违约金8700万，赔。
0: 8700万，哥，浩宁一直把你当大哥，你怎么能给他下这么大的套呢？
1: 什么叫套？他要好好跟我合作，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
0: 我觉得这事儿是你不对。
1: 行，教育起你哥来啊。我都是为了谁啊？张美嘉，你现在是不是过得滋润了啊？你忘了过去的穷日子了？你忘了我是怎么扛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了吧？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不愿意去上体育课，老师找家长，我去接的你。你哭着跟我说想要一双新的运动鞋，因为同学们都有，所以你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你知道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张泽上就你这么一个妹妹，我要是连双运动鞋都不能给你的话，我还配当你哥吗？但是我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还是不够买那双鞋。你那个失望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了。你知道后来那双鞋哪儿来的吗？

0: 李总，我查过了，合同也捋了一遍，情况比较糟糕。
1: 说，这份合同文字面上看非常苛刻。

0: 也没什么把柄。你要是中途退出，恐怕就得按照合同来。当时签仓促了点，要是让公司再审核一下，可能……
1: 我就没在意那些条款，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半路退出。
0: 还有一件事儿，我发现一期资金有问题，账册上存在抽逃资金的迹象。
1: 有证据吗？
0: 咱们的施工方和长海的施工方其实是同一家，但是所有支出都有您的签字，也就是说从字面上看一切都有您的授权，程序上也没有任何疏漏，咱们很难追究他的责任。
1: 你确定是我签的字？
0: 徐总，您就是太相信他，太把他当兄弟了。
1: 我真是被人骗了还替人数钱呢。
0: 真要追究起来，我们怎么和老爷子那边交代啊？徐总，你要单纯为了赌这口气，那咱们只能豁出去承担这个损失。可您现在毕竟是做生意啊，这笔生意做成了，不光能挽回损失，还能盈利，咱们对公司也能交代，所以我认为现在最理智的选择就是继续和他合作，把二期完工。

0: 米罗姐来了，说我不在啊。艾龙，你别走，我有事问你。哎呀，你别紧张，做生意嘛，哪能光赚不赔啊？虽然我这些年一直干的挺顺的，但我也有思想准备，大不了赔了再赚嘛，你说是不是？哎呀，你放心，是我先找的你，这事儿我想得开。 赔了就当做交学费了嘛，炒茶叶不赚钱，咱们再干别的呗，啊？你告诉我赔了多少？哎呀，你要急死我呀！那你就说我一共给了你20万，现在还剩多少钱啊？你说呀！
1: 米罗，
0: 啊，
1: 对不起啊，不光你的钱，连上哥借给我的钱都套在里面了。啊？
0: 要是我现在把它卖了，连个零头都不会剩。要是不卖，只能都套在里面了。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啊，艾龙！20万，艾龙，你开什么玩笑呢？这些钱都跑哪儿去了？
0: 不是20万，50万。对不起啊，米罗。
1: 我辛辛苦苦赚了2年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20万呢？这才几天呀！
0: 米罗，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米罗。

0: 喂，
1: 浩宁啊，
2: 浩宁啊，
1: 浩宁啊，
2: 浩宁啊，
1: 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啊，浩宁
0: 你喝起酒来就闹得要命。今天晚上是你爸爸做多。

0: 哎，我跟你讲呀，潘叔叔他们正在夸你呢。
1: 看你就来电话了，你是不是耳朵跟着热了呀？
2: 夸我？
1: 啊，夸你年少有为。哎呦，你是没有见过你爸爸那个表情哦。
0: 我从来没有见他在别人面前夸过你哦。
1: 儿子啊，妈也为你骄傲。
0: 妈，要是你在妈的身边，妈一定要好好的抱抱你。
2: 妈，你喝醉了，
3: 赶紧进去。
0: 哎，浩宁，我跟你讲啊，是你陶叔叔，
1: 赶紧跟他说几句啊。
3: 喂，浩宁啊，
4: 我是你陶叔叔呀。今天晚上吃饭的主题就是你。哎呦，
3: 你爸这开心呀，赚一个亿，我也没见过你爸爸这么开心大笑过。打开视频看看你妈你爸的开心劲儿。
4: 不要太开心呀。
2: 我待会还有事，下次吧。 OK， 好，拜拜。
4: 好好好。

0: 你躲在多比这里，好不好啊？还有什么好不好的？我只有在多比这里，我心才能静一点，要不然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1: 哎，别别别，你千万别死！你死了我们怎么办？
0: 那米罗姐要是再来家里，我该怎么说呀？
2: 呀，张总，不会是要我还钱吧？啊，那怎么办呀？一丹，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去找张大哥，如果他找你，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要接啊。
1: 哎呀，他才不会给我打电话呢。
2: 不能接。
1: 哎呀，哥，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挺对不起人家的呀？

0: 这边请。张总，有人找您。
1: 一丹，你怎么来了？快快快，来！给你跟你哥打电话都没人接，你倒自己找来了。正好来尝尝我泡的新茶。
2: 不用了，张总，我就是跟您说几句话，不会耽误您很久的。
1: 怎么了，一丹？今天不像你哦。坐，必须坐下来。喝杯茶，放松一下。

0: 喝吗？
1: 嗯。
0: 嗯，那现在可以说了，找尚哥有什么事儿啊？
1: 我。
0: 哎呦，什么事儿让我们小妹妹这么难以开口啊？让我来猜猜啊，你今天来找我，肯定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哥吧？我跟你哥之间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有些事情，可能对于您来说觉得没什么，但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那就是大事儿。
0: 什么事儿啊？你跟尚哥说，尚哥全力帮助你。
1: 嗯。

0: 我哥，哎呀，我哥他真是笨死了。你哥他怎么了？
1: 我哥他炒茶叶，炒期货，结果把您给他的30万都给套进去了。
0: 哎呦，他炒茶叶怎么能不来问问我呢？这种钱不是一般人能装进口袋的。
1: 张总，对不起啊，太对不起了。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道什么歉啊？来，快坐。
1: 张总，我保证，我们一定会还给您这笔钱的。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现在就给您立个字据。<笑>
0: 我发现你这个小丫头太实在了，人家欠钱的躲还来不及呢，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1: 做人做事要真诚，就算一时骗得了别人，那也瞒不过佛祖的。
0: 就冲你这句话，尚哥向你保证，绝对不催你哥还钱。真的啊？嗯。那真是太感谢您了。<笑>我说你跟你哥怎么都不接电话呢？原来是怕我催着要钱啊。跟你哥说，我找他是要给他一个翻身的机会。什么翻身的机会啊？你让他自己来找我。 一丹，尚哥跟你说一句话，你记住了啊！欠人家钱不代表你就矮人家一截儿，很多名人巨富当年还要过饭呢。你现在觉得你不如我，往前10年，你知道我什么样啊？再往后10年，我又知道你是什么样。所以人啊，不能老讲钱，得讲感情。你说尚哥说的对吗？
1: 嗯，尚哥。 张总真是说的太好了，您对我们家这么好，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哎，不如这样吧，我做个统帕送给您。
0: 真的，那我可记住了，说到要做到。
1: 好。<笑>

0: 少哥，一丹都跟我讲了，一个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保证一定还清您的钱。不用保证，没事儿。我是个生意人，我看人不光看人品，我主要是看重你的能力。我有什么能力啊？
1: 哎，别灰心，这算什么事儿？吃一堑长一智。
0: 我今天叫你来呢，就是想问你，愿不愿意参与一下我二期的工程，替我分分忧。
1: 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二期的项目里很多适合你去抓的。可是我没经验啊，我怕耽误您的事儿。经验这个东西都是学来的，我对你充满信心。
1: 谢谢商哥。
0: 现在越来越觉得没信心的，反倒是浩宁。浩宁怎么了？兄弟是个好兄弟，就是太任性了。公子哥的脾气改不了，我都被他害惨了。嗯，
1: 怎么回事啊？浩宁他人不坏啊。
0: 他要真是个坏人，我还就不怕了。怕就怕在这种好兄弟说不得打不得。二期工程那么大的项目啊。 前期投入了那么多钱，他说不干就不干了，他不干，还逼着我停工。那些吊车呀、挖土机啊，就在工地上停着，你都看见了。他们徐家家底厚，耗得起，我哪耗得起啊？啊，
1: 这么严重啊！
0: 我之前啊，说话可能也是重了点，拿违约金的事儿啊，威胁他一下。 结果他就跟我翻脸了，现在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愁死我了。
1: 那尚哥，我能干点什么呀？
0: 他倒是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0: 算了算了，太难为你了。没关系的，只要能帮到尚哥，我做什么都行啊。
1: 兄弟，够仗义。那要不然你就帮我跟他说和说，他现在啊，其实也就是面子下不来，咱们给他一个台阶下，我估计他会回心转意。
0: 我说有那么管用吗？试试吧，实在不行也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兄弟呢？
1: 行，那我试试。
0: 嗯。
2: 哎呀，这真人秀什么时候能来我们寨子里拍呀？
3: 这样我就有机会可以跟我的偶像见上一面了。
4: 你偶像太多了。
2: 那也没有一个是我的呀。哎，这不张美嘉吗？她设计获奖了，
4: 是吗？我看看。
2: 青年设计师张美嘉，醉心于把民间元素运用于现代设计，比如西双版纳的傣锦。
4: 她是在帮我们傣锦做宣传呢。
2: 据她介绍，傣锦是傣族妇女的一种手工制品，比较落后、粗糙。
4: 而他取其精华，大胆地运用和发挥，使他的创作既保持了纯原始，又有了时尚感和实用性。
2: 纯原始？什么？说了半天都是在夸他自己啊！他夸自己就算了，干嘛还要贬低我们呀？说我们傣锦粗糙落后，那他还不是因为这个得了奖呀？自私鬼！
4: 我们有这么落后吗？

0: 找我什么事啊？
1: 有件事想问你，怎么又不开发我们寨子了？寨子越来越好，客人越来越多，大家都盼着开发二期呢。
0: 你看这稻田多美，毁了你不觉得可惜吗？
1: 可是开发有开发的好处啊，要是光为了美就不开发了，那好多地方永远发展不起来。你要是问我喜欢住新房子还是旧房子，那我肯定告诉你，我愿意住宽敞明亮的新房子。
0: 没人比我更希望开发二期了，开发我有钱赚，不开发我得赔钱，但我非得干赔钱的事，你说我是不是脑子进水啊？
2: 你也是因为玉儿乡大妈反对嘛，我知道你没办法。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件事情上，
1: 寨子里很多村民还是非常欢迎你们来开发二期的。难道我们都错了吗？难道我们想日子过得好一点，有错吗？
0: 这里面其实不光是玉儿乡大妈反对，我自己也看到了很多，这里面也包括你。
1: 包括我？
0: 你忘了你上次跟我说孔雀不应该关在笼子里，孔雀应该飞在山谷里。你连孔雀都不愿意伤害，你怎么会愿意让我破坏你们的稻田呢？那天看到你们祭骨魂，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把这里给毁了，那你们的子孙到哪里祭拜你们的神？

0: 那些外来的人来到版纳，就像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有可能爱一阵子，有可能爱一辈子。但如果所有外来的人都像这样及时行乐，不想将来，所有人赚饱一笔钱都走了，而你们还是留在这里，等到你们回过头来会发现，那些美好的曾经都被破坏殆尽，你会不会责怪我？
1: 谢谢。

0: 哎，怎么突然问起我这事来了？
1: 那天尚哥找到我，说他不舍得你赔这么大一笔钱嘛。
2: 那个地上坑坑洼洼的地儿啊，都给我填平了啊！
3: 哎，
2: 木马定好了吗？
3: 下午就送过来。
2: 好，再帮我杀一杀蚊虫啊！我闺女最怕小虫子。
3: 哎，明白。
2: 哎，你再帮我想一想，七岁大的小女孩都喜欢什么东西？你能想到的，你就都给我搬过来。
3: 哎，好嘞，郑总，这做您女儿可真幸福。
2: 嗯。从小跟他妈长大的，跟我感情一般。这次好不容易说服他妈让他来版纳玩几天，我还不好好疼疼我这宝贝闺女。
3: 明白。
2: 喂，哎，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你先听我说啊。我决定还是我开车去昆明接我闺女啊，毕竟一个七岁大的小姑娘，你让她自己从昆明转机到版纳，我不放心。还有你说的那个无成人陪伴，靠不靠谱啊？多花点钱没事啊，别把我闺女弄丢了。
4: 其实要我说啊，你干脆就陪她一块儿来，你也没来过版纳，行吗？我让秘书给你订张票，好不好？你在，闺女玩的也踏实。
5: 张泽少，我改主意了，你把机票退了吧，我不想让默默去摆纳。
4: 什么意思啊？玩我呢？我这都准备好了。
2: 你抽什么风啊？
5: 你要骂就骂吧，反正我不会让他去的。
4: 好，好，我不骂，好吧？我就问你，你凭什么不让我见我闺女？
5: 我们现在一家三口过得很平静，默默管他叫爸爸，每天上学放学都是他接送的，我不想再有什么意外。
4: 那我还应该感谢他了，要不要我回北京请他吃个饭？
5: 你不要说气话了。
4: 那我应该说什么话？默默是我亲闺女，来版纳见见他亲爹过分吗？你告诉我，这些年来我见过他几次？
5: 如果你真心为默默好的话，你就应该让我们一家三口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要再干扰他了。
4: 我干扰他？乔雪，我无数次的警告过你，不要把我们两个的不痛快带给孩子。
5: 是我们两个的不痛快吗？张泽少，这辈子你都学不会道歉反省，这是你自己的错。我跟你说白了吧，我特别特别害怕默默像你自私虚伪，有时候我一想到他身上还流着你的血，我都睡不着觉。你要真是为默默好的话，你就永远都不要见他。
4: 乔雪，
2: 鲍宁来了，怎么没打个电话啊？坐吧。
0: 不用了，我说几句就走。白龙来找过我了。
2: 哦，
0: 白龙是个实在人，谁对他有恩，他再为难都会出手帮忙。他不知道谁借的钱，但你不会不知道吧？

0: 利用艾龙的感恩来胁迫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张总，你的算盘打得真精明啊。
1: 好人难做呀。浩宁，我想你都忘了，当初是谁求着我非要做二期的。艾龙的确是实在人，对于别人的好他有一颗报恩的心。你徐浩宁呢？自打你到了版纳，我对你怎么样，美嘉对你怎么样，我们张家有没有一点对不住你的地方？
0: 你太对得住我了。一期工程的资金多少都偷偷让你给挪走了吧。
1: 这么大的事儿说话要负责，你有证据吗？
0: 我就说一点，别再为难艾龙，二期的事谁来说都没用。

0: 江总，你当然来了。你怎么啦？不开心吗？二期工程的事儿我听我哥说了，不管你放心，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好人，不管怎么做，你肯定是为了寨子好。哎，
1: 你说的原来是这件事儿啊！我呢，就是把好事办成了坏事，不光给自己惹了麻烦，还得罪了朋友。
0: 不过我最烦的，还不是这件事儿。啊？我还以为像你这么成功的人，不会有什么烦心事儿了呢。
1: 生意上再大的事儿我都能应付，可是，一到我女儿的事儿，我就没了主意了。
0: 你结婚了？
1: 啊。
0: 我看你总是一个人，所以我以为离了。
1: 有一个女儿跟着我前妻，我想见她一面都很难。原来你是想女儿了，
0: 让你笑话了吧？
1: 没有没有，你别不开心了，啊，对了，
0: 这个给你，这是我之前答应送给你的铜帕。
1: 你还真是说到做到啊！这个手工真好，这什么？

0: 对不起，我失态了。
1: 张总，我先回去了，再见。
2: 你从小就是有钱人，你没穷过，你根本不知道我哥走到现在都经历了什么。他太害怕被打回原形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近日，日本方面对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活动提出抗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中方的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非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

0: 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不过，伊朗方面的消息称，美伊原本计划提前于28号和29号在瑞士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但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伊朗官员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日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伊美谅解备忘录中部分内容尚未得到履行，例如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美伊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有分析指出，本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冲突暴露出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上的深层矛盾。伊朗在过去与美军事斗争和谈判的博弈中，认为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上更加具有优势，美国则认为其常常因该海峡的控制问题处于被伊朗拿捏的境地，因此美国意图阻止伊朗建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分析认为，预计美伊双方未来很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继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爆发低烈度冲突，这无疑也给双方未来的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4日在多哈举行。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就在28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
2: 在法新社获得的一份声明中，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命令协议，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不会以当前形式执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8号对包括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在内的多地发起打击。黎卫生部说，黎南部有2人因以方使用的眩晕弹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一处位于黎巴嫩南部的黎珍珠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这条地道长于200米，深于25米。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珍珠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用于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公民。在摧毁地道之前数小时，以军称袭击了多名黎珍珠党武装人员，并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珍珠党火箭弹发射装置。 黎巴嫩真主党29号说，以方上述行为

0: 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乙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美26号在美国宣布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对媒体记者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争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对于乌方提出的限制打击与缩小战区范围的设想，普京表态反对，认为这将拯救基辅政权。
0: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8号消息，普京当天表示，乌方提出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在于俄方对乌境内纵深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威力更大，破坏性更强。提出第二条建议的目的在于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撤出，并重新部署到以上四个地区。普京说，乌方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计划之内。
2: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0: Путин 还介绍了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的推进情况。他说，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在此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另一方面，普京当天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普京表示，需要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后果降至最低，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七月份主要油品的产量预计可超过六月份水平。普京还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驾车者和企业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加油站排队或者可能加不到所需标号的燃油。同时，农业从业者也面临困难，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季节性燃油供应时间表按时完成，因为这关系到农业收成。
1: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3: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和无人侦察机，到底有什么目的，会造成什么影响？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岸舰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

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0按键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0按键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这种

0: 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啊，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这种射程的一个优势。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啊在实现了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正在全方位的强化它的进攻能力，而且呢正在谋划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行动。这不仅会破坏地区的秩序，而且呢也会让日本在好战、备战和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1: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
2: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1: 委内瑞拉此次强震导致大量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受到严重损坏。总台记者持续深入此次地震最严重地区之一的拉瓜伊拉州，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总台记者随车行驶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后修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4: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
3: 佩德罗的房屋在这次地震中受损严重。据他介绍，他居住的房屋已有60年楼龄。地震来袭的瞬间，房屋剧烈摇晃，墙体大面积脱落。总台记者跟随佩德罗走进房中，看到家具损毁严重，屋内物品几乎全部报废。目前，佩德罗全家已无法在家中居住，只能去别处临时安置。佩德罗说，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生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卡拉沃沃等州的主要人口稠密和经济重要地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
1: 德国警方29号表示，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数人受伤，嫌疑人已被抓获。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警方呼吁民众遵守现场执法人员指示，尽量远离该区域。目前警方已逮捕2名犯罪嫌疑人，其具体情况尚不清楚。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东蔓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记录已超过1300例。
5: 针对欧洲这场始于6月20号的热浪，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是

0: 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24号至26号三天就记录到逾1000例超额死亡。近几日，死亡人数增幅在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布列塔尼等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加明显。数据显示，从年龄结构看，死亡人数增加涉及所有年龄段，说明高温会影响整个人群。从死亡地点看，医院、养老院和居家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居家死亡人数增幅尤为明显。自24号以来，这一增幅约为 40%。28号，德国媒体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报道称，德国当天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此前有记录的最高气温为 41.2 摄氏度，于2019年7月测得。此外，德国夜间气温也创下新高。27号夜间至28号，萨克森州库布许茨最低气温为 29.4 摄氏度。警方记录显示，自26号以来，德国已有至少15人因避暑游泳溺亡，其中包括未成年人。随着热浪持续向东蔓延，28号，捷克也继续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数据显示，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此外，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8号称，受高温天气影响，政府决定允许公共部门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29号起居家办公，并建议推迟户外作业。
1: 在新西兰毛利传统新年到来之际，2026毛利新年与华夏文化之夜27号晚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精彩上演。
0: 晚会在庄重肃穆的毛利传统祈福迎宾仪式中正式开启，活动紧紧围绕毛利传统新年纪念先祖、感恩自然、合家团聚、寄望新生的精神内核，设置缅怀过去、庆祝当下、展望未来三大演出篇章。舞台上，毛利文化敬畏天地、追思先辈、守护后世的独特人文内核，与中华文化崇尚团圆、薪火相传、祈福安康的精神内涵交相辉映。现场节目内容丰富，亮点纷呈，雄浑大气、极具仪式感的毛利传统演绎尽显本土文化厚重底色，婉转灵动的民族歌舞、和声合唱、刚柔并济的中华武术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东方文化独特韵味。本次活动由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联合当地毛利社群共同打造，汇集百余名演职人员参与创作表演，吸引了千余名来自不同社区的观众，是当地常态化推动跨族群文化交流的品牌活动。晚会以舞台艺术为纽带，加深当地民众对中心文化的认知与喜爱，持续为中心民间人文交流注入新活力。
1: 6月29号，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2: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场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1: 教育发展15

0: 规划29号发布，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1: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按照教育发展15/5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2: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1: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2: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不是过去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29号，中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荆州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国家医保局29号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202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中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29号投产发电，该电站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29号在广州南沙交付，该船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是中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中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义乌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9%，相比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3000亿元。其中5月出口847.8亿元，环比增长63%。 近日江苏扬州

0: 茱萸湾动物园大熊猫馆内，国宝大熊猫月亮迎来12岁的生日，园方为他精心筹办了专属生日会。生日会上，月亮走到特制果蔬生日拼盘旁，埋头享用大餐，模样憨态可掬。
1: 盛夏时节，山东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等泉水胜景得以再现。这两天在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三股泉水喷涌而出，水涌若轮，气势磅礴。泉边游人如织，争相欣赏趵突腾空的胜景。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大国鲲鹏运20入列十周年，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 20A、 运 20B、 运油 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遍布四大洲40多国。运20如何助力人民空军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辽宁舰编队40多天远海实战化训练，日方舰机跟踪监视返程实战陪练，期间发生了什么？辽宁舰编队实现了哪些突破性验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2020入列将满10周年，十年间，运20已经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4大洲的40多个国家。运20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又如何助力人民空军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近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地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不过，外界注意到日方发布的通报中并没有照片，而且日期也有大段的中断。天天跟踪监视，日方怎么还给跟丢了呢？在此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辽宁舰编队的实战化训练实现了哪些突破性验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被誉为大国鲲鹏的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8K 视觉片扶摇直上90000里正式推出，精准捕捉运20实战化训练风采。总台记者还在华中某机场记录下运20A、运20B、运油20A3款国产大运同框排列的罕见画面，视觉冲击力格外震撼。运20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快速反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2016年7月6号，运20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10年后的今天，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遍布4大洲的40多个国家。从高原利兵演训亮剑，到运油20A 与歼20、歼16编队飞越远海大洋列装十载，运20始终伴随人民空军高飞远航。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运20以卓越性能在10年间助力人民空军的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运20列装之前，当我们提到中国的国产运输机，我们一般指的就是运7、运8飞机。那么从运7、运8到运20，除了这个代际的更迭之外，还有哪些更关键的变化？另外呢，运20在中国空军的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的确，正像您所说的，此前那个中国空军的这个运投力量主要的使用还是运7、运8。那么运20出现之后呢，列装以后，把这种这个运投力量的体系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我认为在能力的提升这个方面呢，可能有这样3个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从这种中程到这种远程，这是一个很大的能力范围的这个拓展。第二一个呢，主要还是从这种叫做严防到完全的自主。那么运7、运8实际上都是这个采用有严防机型的，那么这都是原来前苏联的一个基础的这种机型，我们在那个基础之上呢进一步实现一些国产化，有一个这种仿制的过程。但是到了运20，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是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力量自主的去研制了这样一型的大型的战略运输机。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呢，实际上就是从单一的平台到一个系列化的发展。那么在此前这个运7、运8的这个发展过程这个中间，某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战术的运输机。那么到了这个运8，到了这个运20这个平台之后，实际上系列化的发展中间不仅有这个大型的运输机，而且还有了空中加油机。这种这个发展与以往相比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变化，所以在这种能力的这个跃升这个方面，实际上对中国空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对中国空军的这个战略转型所起到的这个推动作用啊，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这个影响在于这个从战术的这种投送到战略投送，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0: 对，

0: 我们可以看得这个很清楚。那么中国空军的这种活动的范围逐渐的这个拓展，这是原来运七运八那个时代很难这个实现的。有了这个运二零，特别是这个运二零、运油二零这个列装以后，中国空军的这个活动范围实际上大幅的这个拓展。我们的这个中国空军走到的这个区域实际上已经是很大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二个，促使我们的观念视角看待如何运用空中力量的这种思维观念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去运用中国空军这样一支力量，也就是国家力的边界走到什么地方，那么中国空军的这种活动的范围就应该投送到什么地方。那么要确保国家利益的这种安全，那么中国空军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的一个拓展，此前我们可能受制于主要在战术范围内来进行使用，现在有了运二零和运油二零以后，在运二零和运油二零的这个支撑之下，中国空军的这个活动范围进一步的拓展。所以我们在考察空中力量运用的时候，已经不是从一个战术的角度来考虑了，是从一个战略运用、战略能力的角度，支撑这个国家利益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空中力量的运用，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这种空中机动的方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变化。原来在这个进行远程机动的时候，即使是运七运八的时代，如果要实现远程机动，那么必须怎么办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但是需要中间的反复降落，来逐渐的像蛙跳一样一点一点的向外走。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就是时间比较长，但是现在有了运二零、运油二零之后，这叫做远程一站式直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中国空军的这个八一飞行表演队在到中东地区去参加一些国际航展的时候，就尝试了从国内的西部的机场起飞以后，直接一站式就抵达中东地区，那么中间不需要这个着陆，完成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从国内的这个机场，从本土范围内就直接到达目的地来执行相应的这个任务。那么在更远的范围里面，就采取再加上一个中降，那么这个范围就可以再进一步的拓展一下，中间降落一下，做一下保障，很短的时间完成保障以后，再进一步的向前进行延伸，有这样一跳，那么这个范围就可以迅速的进一步的拓展。那么如果稍微的这个能够一站到达的时候，比方说大致能够在六七千千米，甚至大概在七八千千米这样位置，就加油机保障一站，就让我们的战术飞机就能够进行投入。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就像您所说的，国家的利益在哪里，我们的航程就要延伸到哪里，延展到哪里。我们说运二零，其实运输呢是它的一个天然的属性，同时啊，运二零呢还有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改装的潜力。那现有的运二零 A、运二零 B， 包括运油二零 A 啊，等这样一些型号，杜老师，他们分别有哪些特点，又执行着什么样的任务呢？
2: 的确，空军大片发布以后，目前有四句话特流行。第一话叫 A 有了，第二句话叫 B 有了，第三句话叫油有了，第四句今后想要什么都会有。的确呢，运二零是个大的空中运输体系。A 型呢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战略输送能力也得到巨大提升。这么大一个这个航空器，无论是制造设计，包括使用，都存在着诸多难题。因为全世界能造战斗机的国家特别多，但是能造出大型运输机的国家没有几个，所以说明呢，这是工业实力，包括我们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B 型完全实现了中国心脏。很多人观察，在九三阅兵，我们的运二零 B 发动机从之前的啤酒杯变成了啤酒桶。无论是国产化，包括其他的方面，都有重大进步与发展。如果核心动力技术不再受制于人，今后想造多少造多少，想怎么造就怎么造。所以之前的短板变长板，说明我们在中国制造方面向前又迈出了重大一步。第三呢，我们的加油保障作战平台目前状态非常好。你像我们的远程机动，包括其他的大规模空中转场，都需要空中加油保障。所以如果这个加油型号进一步拓展我们的作战范围，提高打击能力，今后我们在远程作战方面会取得重大进展。所以特种战、支援战，这些机种呢将会让运二零成为大体系。很多人讲，如果三个型号都有，那其他的也可以有，比如说今后的预警机会否采用运二零做大平台，那今后特战飞机、电子战飞机能否用运二零做平台，像这些呢有可能都是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个大家族今后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机型出现。总之运二零加

0: 家族的出现让中国空军的投送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像之前的这个运七运八无论是航程半径都有限，那么现在运二零可以在之前无法起达的这个范围内执行，另外是前所未有的空中保障能力，像加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综合作战能力有可能也在战略空间范围内延展，另外呢是前所未有的战略突击能力，你像空降作战、机降作战、伞降作战，最后借助大平台会让我们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氛围达到新高度。
1: 嗯，我们在做节目当中啊，最近呢经常会提到俄乌冲突，包括呢伊朗的战事，这两场局部战争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无人装备的广泛的应用。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隐身战机啊，它也是战斗机当中的一个天花板，所以我在想像无人机和隐身战机能不能和我们的这个运二零也结合起来啊，能不能产生出一种新的这个作战体系呢？
2: 的确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运二零这样的这个飞机，这种大型的运输机啊，其实它是一个平台，并不是仅仅就是一个执行运投任务的。这样一个平台呢，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这个发展，包括航空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它的这个功能啊，实际上在加上相应的任务模块以后，它的功能就可以得到迅速的这个拓展，可以执行很多的任务，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把脑洞打开一下，我们从这个借鉴着国际上这种大型运输机后续功能拓展的发展来看的话呢，它可能有几项这个未来可能会发展的这个功能。第一项就是武库机和无人机母机。武库机啊，实际上这对于这种大型的运输机来讲，像运二零这样的飞机，装一些低成本的托盘弹药。比方说就是原来的这种在托盘上把一些这个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的巡航导弹在这种托盘中间从这个货舱的这个尾部把它投送下来以后，集群的对这个目标进行发射出去，形成一个弹群向目标实施这个突击。那么对于这个运二零来讲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无人就是一个巡航导弹的空中发射平台，在一个安全的空域里面进行发射，然后把大量的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迅速地扑向敌人的这个目标，让敌人没有办法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这是一种。那么这是武库机的一种，就是托盘弹药。第二就是无人机的母机，把小型的无人机利用这种运二零这个平台在空中投送出去，然后在空中释放出来，迅速地集群地扑向这个目标，而且它可以和托盘弹药进行配合，中间又有无人机，又有这个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手防空系统完全处于饱和状态，它是无法抗击的，迅速压倒敌人的这个防空体系，可以对目标进行精准的集群的规模化的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呢，就是这种大型的空中预警机。现在我们已经依托这个运二零发展了运油二零，那么其实随着电子技术的这种发展，以及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把它变成一个大型的空中这个预警机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个，空中指挥所飞机发挥一个至关重要的这种信息网络这个节点，执行一些至关重要的空中指挥所的这个任务，成为未来空中作战的一个枢纽，这都是它未来的可能的发展方向。
1: 那除了天上飞的，水面上行驶的，同样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振奋。近日呢，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地返回到了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期间呢，尽管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监视、滋扰挑衅，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实战陪练。来看短片。
3: 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不过，外界关注到，日本防卫省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拿出大量清晰的中国海军舰艇照片。6月1号，在日方发布的通报中，只记载了编队航迹图、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文字信息。直到辽宁舰编队圆满返回，都没有再发布任何照片。天天跟踪监视，日方为何交了白卷呢？事实上，此次出海实训的编队除了辽宁舰，还有驱逐舰、两栖攻击舰、补给舰，防空、反潜、反舰、补给一体运转。不仅如此， 中国海军在天上的作战半径和滞空时间也在不断提升，密不透风的作战体系，更强的作战韧性

0: 让一路尾随的日方只能远远看着辽宁舰，最后交上一份没有照片的报告。25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扰正常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1: 日方对辽宁舰编队的滋扰、挑衅、跟踪监视啊，最终是交了一份白卷。那杜老师，您从中看出了什么门道？
2: 的确呢，御用摄影师得了白卷，中国海军得了高分。首先是我们海上远海作战编队隐身能力有了重大提高，像之前对方用飞机包括其他方式对远洋训练进行干扰，而且时不常就发一些照片，甚至编号武器的细节都清晰可见，那么这次啥也没看见，而且好长时间范围内几乎没有捕捉到任何信息，说明呢我们带引号的隐身能力正在快速提高、快速发展。第二呢是抗干扰能力明显进步，你像这次我们从发布的视频去分析，那么外方的飞机、军舰都在编队周边进行游荡，那很难进入到编队内部，也说明呢我们通过队形变换包括战术组合，可以把对方的各种干扰行动变成实战陪练，让我们的训练更具实战味道。另外呢，我们通过各种训练活动，包括实战行动，还有更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对于提高战斗突然性有重大影响。像之前每天都跟着，现在从跟踪时间看呢，间隔很长。如果在某一个海域迅速现身投入战斗，对于提高作战能力有重大作用。
1: 那么这次辽宁舰编队啊，从南海潜出西太，在这条航线上行驶，对于沿线的不安分势力和域外的干涉势力会形成怎么样的一个牵制和震慑呢？
3: 在这一次的远海训练实战化训练过程中间，实际上它是从这个88令堂海峡迁出到西太，然后最后返回的时候是从宫古海峡回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在多海域进行活动，实际上就是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在潜出这个西太的过程中，从88令堂海峡出去之后呢，它在一段时间里面实际上是在菲律宾的吕宋的以东的这个海域以及台岛东部区域进行相应的活动，这就是向对手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警告一些这个势力不要来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不要试图拿台湾问题来做文章，这就是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信号。所以在那个区域的活动是震慑了菲律宾有关的这样的这个政客，也对台独分子发出了明确的警示信息。那么然后在这个区域训练结束以后挥师北上，实际上是到了宫古水道外侧的这个西太平洋区域进行这个活动。那么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是向这个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示信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实际上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在做不断做一些文章，试图来在这个类似于像与那国岛区域来部署相应的一些力量，来针对台海方向做一些小动作。那么在这个区域进行的活动，就是向这个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威慑信号，实际上有效的控制宫古水道，可以切断冲绳与八重山列岛的联系。所以日本想在这个在台海问题上做一些小文章，所以辽宁号的这个活动就向他们发出了强大的这种威慑信号。
1: 另外呢，与以往不同的是啊，这次呢国防部是主动的将日本抵近滋扰的相关信息啊发布出来。那么这又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从军事外交的层面，
2: 的确现在不专业换人了。像之前都是外方指责中国海空军不专业，这次我们把对方的各种证据全部晒出，用不专业对对方进行一个指责，说明我们目前能力在提高。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发展，第一呢，先声夺人，防止对方恶人先告状。我们如果首先发出声音，把对方的干扰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全部纳入集中，对方想进行恶人先告状也无法达到目的。第二是有理有据，防止对方泼脏水。我们不光是语言上有证明，而且呢视频照片都有，也说明对方对我们的干扰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也说明呢下一步如果能够占据制高点，对外方的各种干扰行动进行谴责，我们更能够在正常的训练过程中获得相关的机会和资源。
1: 好，另外呢，在27号的时候，中俄两国空军呢在

0: 再次实施了空中联合巡航，轰六 K 和图九五呢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我们来看短片。
1: 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据了解，中方以轰六 K 轰炸机为主力，并出动歼16、歼10C、歼11B 等先进战斗机，以及空警500A 预警机。俄方则派出图95轰炸机及图142巡逻机，与中方组成联合编队。有分析指出，此次中俄联合巡航的编队阵容强大，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电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在联合巡航行动中，轰六 K 与图95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宫古海峡位于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中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军穿越宫古海峡前出西太平洋已趋于常态化。此次中俄战略轰炸机共同飞越宫古海峡，是两国空中战略协同能力的一次全新展示。
0: 轰六 K 和图95同框，而且呢，两国的战略轰炸机编队呢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这样的一个穿越，从技术上面来讲是如何来实现的？
2: 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实际上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这种威慑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连续的这个实现了中俄战略巡航这个编队中间在关键海域的活动。那么上午主要是在日本海方向进行活动，穿越了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活动。那么当天下午实际上穿越对马海峡，穿越这个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区域进行活动。那么这种联动实际上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另外呢，两个关键性的海峡也实现了这种穿越，既有对马海峡穿越，也穿越了宫古海峡，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实际上是实现了体系成体系的这个穿越，所以从这个协同上来讲的话，难度肯定是比较大的。实现这个两国战略轰炸机的这种联动，要求是非常高的。
0: 那么中俄这一次第11次联合这个空中的战略巡航，您觉得还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呢？
3: 首先是混合编组，这次机型特别多。如果中俄能够进行混合编队，这样呢，协同手段包括联合能力会达到空前水平。第二，联合保障，因为在中方预警机、加油机的支援下，双方作战行动，特别是一些加油保障行动，能够在远海远空进行，能够在空中有更长的作战时间和更多的作战行动。第三，联合打击，你像轰六 K、图95，如果能够联合对海，包括对其他目标，联合使用弹药发动攻击，这样呢，在联合作战行动方面就可以向战术层次延伸。总之，这次看点和以往相比更多了一些。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运20列装10周年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训练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强降雨依然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而在中国北方，一轮高温炎热天气发展蔓延。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一方面，今明两天在云南、广西还有贵州一带，强降雨还将会持续，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另一方面，长江中下游一带，像是江西、安徽，还有江苏、浙江、上海部分地区，今后几天也是强降雨较为集中的区域。预计一直到三号，中国南方强降雨天气的格局依然不会得到改变。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北方今后几天降雨不多，华北、东北一带多阵性降雨，而在西北大部，还有黄淮等地，那么高温天气是愈演愈烈，酷热天气在今后几天

0: 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新疆，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以上。我们来看一下，尤其是吐鲁番，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45度，常年七月也是这里最为酷热的时段。北京中一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8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西安阴23到35度，昆明中一转小雨19到23度，晋城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中一转雷阵雨23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32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15到27度，柏林小雨转阴16到28度，伦敦小雨16到24度，巴黎晴15到29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7到3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36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17到32度，纽约晴转阴21到32度，华盛顿晴21到30度，首尔小雨23到32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3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九歌国殇》，追悼英勇牺牲的楚国将士。如今，黄龄唱响这首经典名作，以一曲荡气回肠的《楚魂》，展现楚国将士为国捐躯的浓烈爱国情怀。与以往婉转轻柔的曲风不同，黄龄此次演唱的《楚魂》豪迈大气，铿锵而又充满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了楚人的家国担当和爱国情怀。

歌曲《过零丁洋》依据宋代大臣文天祥的诗作创作而成，歌手王耀庆全情演绎，歌声时而低沉，如文天祥对国家命运的叹息，时而坚定，似他宁死不屈的气节。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呐喊再次回响，人们不禁被音乐中的英雄故事和英雄精神所打动。

山河不随风飘絮，身世浮沉与打拼，惶恐探头说惶恐，伶仃洋里谈伶仃。

0: 九万里风鹏正举，改编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曲作者采用彝族高亢唱腔与国际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演绎方式进行编曲。歌手吉克隽逸在演唱时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情绪处理方式，通过现代音乐手法再现李清照词作中婉约与豪情并存的艺术特质。
1: 我是经典传唱人吉克隽逸，我把九万里风鹏正举唱给你听。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歌曲《上阳台帖》的创作灵感源自李白唯一存世书法真迹《上阳台帖》，歌手阿云嘎的演唱，通过揣摩书法笔触的韵律感，力求实现音乐演绎与书法美学的同频共振。在表演过程中，阿云嘎置身于舞台构造的意境世界中，带领观众在诗词音律与笔墨丹青的碰撞中，感受李白的自由灵魂，感受盛唐气象。

歌曲《玉壶冰心》以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为创作灵感，将传统诗词与现代音乐结合，展现了诗人不见自明的心境。歌手蔡国庆对这首歌的演绎，不仅为诠释古典诗词提供了新的艺术视角，更推动了经典文化的传播。

曲《蝶恋花》打理书衣，改编自毛泽东1957年写给李淑一的同名词作，以现代音乐形式诠释革命诗词。刘卓作曲，将传统旋律与现代编曲融合，打造出磅礴的声场效果。歌手谭维维的演绎，让观众重温了革命抗力间的红色浪漫。他独特的演唱方式，强化了词中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情感张力。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

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

0: 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3: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 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

0: 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 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 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 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00.1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惠救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
1: 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键事情接着一键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 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 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

0: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签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

0: 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铎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铎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史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2: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5: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5: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155”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

0: 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台湾水灾引发选举攻防，台军连续演习三个月被批升高对立。据台媒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紧急出动战机应对。中俄例行巡航，日本为何会感到不安？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稍后热点透视为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台湾地区自25日以来连续多日强降雨，造成了多地出现严重灾情。然而水灾也成为了蓝绿阵营的选举攻防议题，在城市治理、治水预算等问题上口水不断。台湾地区25日以来连续降下大雨，在全台造成不同程度灾情。台北6月累计降雨量突破800毫米，打破了1991年以来6月降雨量记录。内湖等地都有不同程度淹水。借台北水灾之际，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批评国民党治水破功。
1: 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金融里这里，那看几个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纠纷。
0: 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连日来也被民进党批评擅长治水的人设崩塌。李四川在跑选举行程中反击，称治水不能靠口水。
2: 我都是用手用脚在县长去治水，批评我的人都是靠嘴巴。
0: 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也发生水患灾害，农业受损严重。由于高雄市长是民进党籍，有绿营网军带风向，发表高雄大水是清澈的、蔬菜水莲不怕水淹等言论，被批评是消费灾民。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在刚刚进行完立即战备操演之后，分别将会在7月和8月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和汉光演习。连续3个月的演习被批刻意升高两岸敌意。 据台湾联合报报

0: 报道，台防务部门称，与刚结束的立即战备操演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是模拟敌方采取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登岛、陆上作战等场景，验证所谓合作作战指挥机制和兵种协同能力。八月上旬，台军还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课目。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连续三月组织军事演习，除了要贯彻其所谓以武拒统的策略之外，也是希望在岛内制造紧张情绪，对冲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会有好下场。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第一次到他的这个故居来看看，那感觉呢，过去的在书本中的历史人物啊，好像就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本届论坛举行了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
3: 尤其是来这个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去体验看看他当时的生活，那来思考两岸未来的方向。
0: 近日，卫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设置两岸美食市集、青年厨艺对话、民俗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板块，汇聚两岸各地特色风味小吃。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来自两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等600余人齐聚一堂。本次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回家的路》、《家里家外》2等20余件佳作，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中俄多型军机协同巡航，展现守护地区和平坚定决心，日方却无端炒作抹黑，制造紧张氛围。日本大肆扩军，妄图重整军备，刻意造势谋求高额预算，是否有外力在背后操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俄战机联合巡航，日本为何说三道四》。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却表现得异常紧张，炒作所谓武力威胁，并且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被舆论揭批，日本炒作别国军事威胁是在为自身提升防务预算找借口。日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而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
0: 中俄两国空军近日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在公布的视频中，歼 16D、轰 6K、空警 500A、运油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
1: 此次战机编队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啊，因为它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那介绍一下，双方都出动了哪些战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4: 按照以前的这些惯例啊，中国和俄罗斯啊都会出动战略轰炸机，因为战略轰炸机嘛，它可以搭载核武器，也可以搭载常规的武器，航程远，载弹量多，所以作为巡航呢，既可以对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纵深呢， 延长，还一个呢就可以进行这种巡逻和侦查，所以在。

0: 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常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训主要是突出了这个预警机，因为我们动用了空警500这样的预警机，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预警机，它呢就是对整个空域和海域啊，包括陆地上这个观察的目标非常的多，而且呢距离也非常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动的是歼16D。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因为歼16飞机啊，它既可以进行争夺空优啊，挂弹之后进行空优这种就是作战，还可以呢挂在电子干扰的啊这些设备，比如说电子吊舱来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压制对方的侦察的监视的这个系统。所以当这样的编队啊就出航以后呢，它就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侦察监视能力。我们还出动了这个运油20啊加油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使这些空中的平台不落地，在空中啊，特别是太平洋区域里边更广泛的啊更长时间的进行巡航。我们中俄两军呢，它这个空中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进一步的提升。
1: 而且中俄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呢也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那么从此次巡航的时长还有空域来看，王教授您觉得和以往联合巡航相比较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一次中俄战机编队飞越这个宫古海峡也不是第一次，那么去年的12月也有相同的这个操作，而宫古海峡呢是这个飞越呢是属于遵守这个国际法的原则它属于连接整个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海峡，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包括军用飞机在内是享有相应的这个飞越自由。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新的特征。那么首先呢就是两军的这个联合行动其实更加的成熟配合度更加的默契。那么飞行时间相较于上一次从我了解的情况是有所缩短，但是我想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行动规模的下降反而是体现出双方在这个组织和运行的效率上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一次巡航呢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上我想较上一次有小幅的这个延伸主要是向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那么从公开的这个航迹来看，那么距离日本本土特别是这个东京的距离呢一度也是缩减到大约700公里。当然这个飞行的区域其实也接近因为今年日本政府放风是有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画他们的这个所谓防空识别圈，所以从航线的设计来看呢，这一次也是体现出了中俄两国的这个联合巡航呀，对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远海方向的一次我想是一次新的实践和尝试吧。
1: 其实说到中俄联合巡航呢并非是首次了，有分析指出从2019双方呢首次展开联合巡航至今呢已经是累计了11次，所以呢就有分析指出这也展现了双方维护地区和平的一个坚定决心和能力，是这样吗赖先生？
3: 中俄的联合巡航已经行之多年，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军事演习对于中俄两军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指挥、通讯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幅度的提升技术性的各种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巡航中它有各式各样的战机，除了在日本的本岛有进行常态性的环绕性的巡航以外，也会往南延伸到琉球群岛、宫古海域，然后也会有的时候再向东延伸到这个阿拉斯加等这些地区，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对整个区域间进行联合的演练。除了空中的联合巡航以外，海空一体战的联合作战方式跟演练方式也曾经不断的演练过。那当然在陆军的这种有关于透过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中俄盟等三国之间的军事联合演习也常常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整个亚洲地区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不太理解赖清德为什么要说这是威吓的一个作用，日本破坏了亚

太地区的安全，日本破坏的南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而赖清德都完全不加以挞伐，不加以斥责，不加以抗议，但是却对于大陆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编日本航空自卫队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届时将新组建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及加强监视能力。
1: 您觉得此次日本方面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因为他们叫嚣说此次巡航是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从何谈起？
2: 因为最近呢，这个日本呢，它的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系列的行动，就在我们进行这个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其实日本正在和美国搞两个联合的演习，一个是这个所谓坚毅之龙吧，就是登岛登陆的啊，这种作战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再一个演习呢，就是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呢，搞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等的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有一点，当日本和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搞演习的时候，来威胁我们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区域是在西南诸岛，那离我们也很近呢，离我们的台湾地区就更近了，必须看到本来日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我们的演训又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你不能把太平洋或者日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都视为是日本和美国的啊这个专属地。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把这个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把一些射程很远的威胁很大的武器，比如说低风系统啊，比如说自己研制的这个25式的导弹呢，都要部署在这个我们的家门口，那就直接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军事演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巡航就是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么日本它当然就会理解为，哎呀，这个就是对我日本来的，对我的一种威胁或者是警告。
1: 完全是别有用心啊。那么现在日本方面呢，一面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呢，像刚才曹先生所说的，加紧各种很大规模的军演啊，同时呢，他们还急于成立一支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些做法，王教授在您看来，是否就是为了继续实行再军事化，为军事松绑以及提升自己的防务预算再找借口呢？
3: 制造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是日本要扩充这个防卫预算啊，谋求军事大国化寻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今年的3月以来，那么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编制的这个重组啊，越发呈现出这个陆海空宇宙以及网络安全等这个立体化的领域方向发展的这个态势啊。其实宇宙啊航空领域的发展这个步伐尤其突出啊，可以说是这个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任职以来最为重点这个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么就这个宇宙航空领域，实际上日本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才成立了一个大约只有20人规模的叫宇宙作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最近的一个自卫队编制的一个重组呢，是在年内要成立啊所谓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的规模将达到900人左右。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除了常规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外呢，那么在我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因为日本在年度内准备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同时还要成立一个叫做对外情报厅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日本最近这些年啊一直在强化，比如说这个小卫星啊，比如说日本自己的这个星链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组织啊还有一个叫做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服务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这个所谓太空监视、情报共享以及跨域作战等功能。我想应该关注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宇宙航空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总之日方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而对于此前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呢，日本方面还妄图派出加贺号加应对。那么这艘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的护卫舰，赖先生您觉得真的能够对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造成威胁吗？
4: 日本的加贺号我们

0: 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准航母，也就是它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故意走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它只要把前甲板往外延伸，后甲板再往后延伸，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航母。更何况搭载的是第五代的隐身战机，但是它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构成足够的威慑呢？我想还不至于。原因第一个，它吨位还是太小，满载水位就是26000吨左右，比辽宁号航母，比山东舰，那跟福建舰就不能比了。除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以外，中国大陆的战轰机也曾经演练过，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反舰作战的能力，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或是叫做战争部部长赫克塞斯所承认的，也就是美国的10艘航母战斗群，大陆的15枚导弹就可以把它10艘的航母击沉，那更不用讲加贺号了。加贺号距离中国大陆更近，它是在于整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等级的导弹，不管是东风17、东风26等不同等级的导弹的覆盖的范围内，所以这种加贺号的航母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不管从空中对于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对于它或者是陆上对于反舰的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台媒称，一直以来，日本都对解放军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近一段时间更是越靠越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
2: 对解放军的舰船进行模拟性攻击。为什么日方要这样做？
3: 因为日本呢，它要改变，就是过去啊，在就是美日这个军事同盟中啊，它的一些作用。因为过去啊，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中呢，美国主要是让日本来帮助它封锁第一岛链，而随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海军的力量不断的扩大，或者说它能力的加强，那么我们出第一岛链呢，就成了常态化的这个情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不但要发展反潜的力量，还要发展对水面舰艇跟踪监视的能力，还要发展对空中的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巡航，空中战略巡航的这种监视。那这样一来呢，它的平台就不够了，就是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空中的战机，包括水下的潜艇都不行。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呢，空域非常大，海域非常大，速度要求的非常快，你仅凭日本的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些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它不足以整个的帮助美国呀，在第一岛链形成一个封锁的链条，所以它就要考虑，就是不但要有有人的装备，还要有无人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弥补它装备上的数量上的不足，因为这个太平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加紧发展无人化的装备，当然无人化的装备应该说信息化的程度高，反应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它现在在借着就是帮助美国推进这个大国对抗，还有就是岛链封锁这个作战中呢，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整个的就全维度的体系化的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进攻的能力。将来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些装备都发展了，它即使撇开美国、撇开北约这些国家，它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军力。
2: 日本呢，就打着日美联盟的这样一个旗号啊，将事态呢故意扩大。所以您认为这恶意炒作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在推波助澜呢？
4: 我认为这个美方并不是仅仅的推波助澜，或者说是幕后炒作，而是现实性的在这个战略层面，它已经是推动日本这个强化日本的这个防卫力量，并借这个日方的这个反应来放大这个地区的紧张氛围。美国大概是去年出台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已经明确提出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所谓阻止侵略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也表示美国自己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独

0: 独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谁了呢？要求日本要成为这个地区啊，维持所谓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是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把这个中俄的这个巡航和所谓的周边威胁绑定起来，其实也有利于前面我们提到啊，增加其防卫预算，开展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提升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1: 现在呢，更有消息爆出说，台湾的防务机密竟然也已经被卖到了日本。那么赖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呢？
2: 台湾有一家媒体揭露出赖清德们可能把300亿到500亿不等的这样的庞大的预算用在日本去建置一个叫做这个云的一个机密资料库，放在日本而不是放在美国。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太震撼了，所以当他独家报道的时候，在台湾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日本还没有对于殖民台湾下跪认错道歉，都没有。日本对于台独分子说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俨然以台独的保护国来自居，这个都是我们广大的台湾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事。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为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把图纸放在日本，我们只把数位的备份放在日本，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数位比图纸更加的可怕。第二件事，他说没有什么伟大的机密资料，既然备份都在日本，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机密资料就放在日本。而当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花掉300亿到500亿新台币不等给日本去建置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机密，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知的权利。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日本不断在亚太和台海周边兴风作浪，妄图重走军国主义邪路，不断用阴谋论抹黑挑事，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各方都应该提高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朱自清先生背影当中写到的浦口火车站。100多年前，人们从这里下火车换轮渡，花大半天才能够跨过长江。而100多年后的今天，从这座老站出发，半小时以内你就可以到达芯片实验室、基因编辑基地，还有无人机试飞场。那今天我们就从这座百年站台出发，走进南京江北新区，去看一看这里的产业到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长江奔流至南京，江面豁然开朗，北岸便是江北新区。这片因江而生的土地，如今正因智能制造而兴盛。科学城内，创新平台与科创企业星罗棋布，更藏着一群有趣的技术能手。快看，灵巧的机械臂正在大显身手。

0: 哎，吴老师，我看我们这个机械臂做咖啡还挺速度的。
1: 嗯，对，我们机械臂如果做咖啡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出50到60杯左右。嗯、
0: 哎，我看到下面还有一个机器人、嗯，这个和我们在酒店看到的送餐用的机器人看起来差不多。
1: 对，看起来差不多，但它实际上的一些技术的难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的无人车配备我们的机械臂的话，它有一个整体的联动，可以实现我们的制作加配送为一体。
0: 那你看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做机械臂，难道只是用来做咖啡吗？
1: 那其实除了我们的生活服务领域的话，我们在工业制造方面用到机械臂的也会比较多一点。

每一种我们的机械臂的话，它只要换上我们不同的一个末端夹具去做一些不同功能的一些事情。那这边的话我可以给您看一个几个案例的一个演示。那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番茄采摘机器人，那我们在我们的机械臂的末端换上不同的一个夹具，那这个的话换的就是我们的剪夹一体，它可以采摘我们的串的一个西红柿。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康养，那我们可以给它换上不同的按摩头，比如说艾灸啊、射频的理疗仪，那

0: 它可以实现不同的一个康养的理疗的一个功能。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换上我们专门的上下料的一个夹具，那它可以实现我们的上下料螺丝锁附就可以的。咖啡师、采摘员、理疗师、操作工，机械臂切换身份，全靠一枚小小的夹具。这般灵活的本领，全都依靠芯片来指挥运转。
1: 当科技插上翅膀，机械巧思乘风而起，赴一场云端之跃。我们这边是南京唯一一家集培训、考试、研发以及测试的一个综合的低空飞行基地。然后呢，旋翼场地是13个，还有一条800米的这个固定的跑道。
0: 许涛算是入行很早的一批无人机教学人员。那会儿无人机培训刚起步，来的全是航拍爱好者。谁能想到后来城管、公安、电信都找上门来开定制课，低空经济在南京江北新区就这么从玩变成了用。
2: 我有点好奇哈，您看您做了那么多的培训，有没有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学员？
1: 就是去年有一个这个学员过来参加培训啊，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培训完之后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展这个植保飞防服务，他也帮助他的这个乡亲也去做这个飞防。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如今无人机正在这里重塑生产和治理的方式，农田里
0: AI 植保无人机一天能施肥上千亩，城市上空高精度测绘为飞行铺出数字天路，空中哨兵全天候巡航，河道巡检效率翻了好几倍，甚至能在急救中带着药品先飞一步，为生命抢出那关键的几分钟。每一架自由翱翔的无人机背后都离不开精密算力。 在南京江北新区科学城，众多创新力量共同为集成电路产业保驾护航。国家级平台 EDA 国创中心手握设计画笔，筑牢芯片研发底层根基。南智光电深耕光子芯片，落地国内首条8英寸晶圆级光子芯片产线，实现全链条贯通。 正企协同聚力前行，助推产业集群蓬勃发展，让中国芯与光子技术一路向前。灵巧的机械，聪慧的芯片，都在用心点亮美好生活。来到生物医药谷，这里正不断探索新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而探路的先锋是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可别小看这些小鼠，它们跟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超过99%，从肿瘤到糖尿病，从阿尔茨海默病到免疫病，它们身上背着各种人类副本，替新药先走一步，替病人先闯一关。
3: 那我们大概有多少只小鼠呀？
4: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拥有了全球3万多个品系，不但是我们的量可能全球最大，我们的种类也是全球最大，因为我们在品系上我们会经过基因敲出或者基因编辑，来供给给现在创新药的一个多变的临床前需求的一些样本。
0: 做完实验后的小鼠，会发往全国各大实验室开展后续研究。不少人会好奇，运输过程中
3: 如何确保安全无菌、不受污染？我们因为相应的这个环节的重要性，我们有自己自建的物流体系，以便实现在运输过程中，包括像动物福利、温度、湿度，一定要让它在一个最舒适的状态，同时要在干净灭菌的情况下来进行。所以我们基本上建立了应该是全球目前最完善的运输物流的一个体系，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0: 从动物模型培育到专业配送， 这里提供的

0: 是贯穿全城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凭借过硬实力，这里的足迹也越走越远。
1: 得益于江北新区的支持，我们现在已经覆盖了美国、加拿大等37个国家。然后现在其实全球化的客户我们有5000多家，其中包括科研院所跟相应的药企的研发机构。
0: 前期试验顺利落幕，而在南京江北新区，另一批生命替身接过了下一棒。
2: 你要往下压，
3: 哎，往下压，对，往下压进去，好，
2: 嗯，哎，能往上一点，好，你再往下压，
3: 好，
2: 好，好，我夹了啊，嗯，
3: 好，
2: 可以，
3: 好，
2: 你要提拉，提拉一下压，
3: 好，我提拉一下，确认一下。
2: 没问题，
3: 没问
2: 题，打了啊，
3: 打掉。
2: 好。
0: 几乎每天，研发团队都会用跟人体结构最接近的小型猪模拟手术环境，一点一点把产品磨得更顺手。精准好用的医疗器械是打通实验室到手术台的最后一公里。也正因如此，那些尚无对应产品的临床痛点，更成了团队攻坚的方向。
4: 2005年，德国鲍尔医生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患者，他因车祸导致气管隆突破裂。当时市场上没有任何一款产品可以治疗这个疾病，于是他通过我们欧洲的经销商找到蓝威医学研发团队。我们当时面对鲍尔医生的歪形气管支架这个草图，感觉到很茫然，因为我们只有这种支援柱的制作经验，于是我们考虑到不影响医生的治疗，我们就回绝了他。但是鲍尔医生考虑到这个患者非常年轻，不能一直依靠呼吸设备生存，于是他再三请求我们帮他做一些尝试。
0: 一边是毫无先例的技术难题，一边是年轻患者的生命希望，团队终究不忍辜负这份救命期盼。
4: 经过不断的尝试，我们终于完成了世界历史上首个歪形气管支架的样品。
0: 草图落地成真，新品顺利问世，所有人都满心期待，静候着医生的反馈。
4: 遗憾的是，鲍尔医生进行了试用评价，仍然存在尺寸上的一些细微不足之处，但是主要的功能是满足的。
0: 虽有瑕疵，但核心功能达标，这份突破给了团队精进打磨、再战攻关的莫大鼓舞。
4: 于是我们又组织二次技术攻关，经过努力，我们终于做出了第二代的歪形气管支架。当我们听到手术成功的那一刻的消息时，整个团队感觉到异常的兴奋。
0: 最懂患者的是医生，南威医学的科研人员立志成为最懂医生的伙伴。医生在临床遇到的各类难题，便是他们潜心钻研的课题。眼前这只小小的脑积水分流阀，在指甲盖大小的空间里塞进了30-40个精密零件，精度要求极高。
5: 原来的话，这款产品主要依赖进口，进口产品的话价格很高，大概至少需要几万元。
0: 高价进口器械加重了患者的就医负担，研发高性价比的好产品成为这支团队奋斗的目标。
6: 现在这批这个新的金属弹片，这个精度提高了之后，我们现在这个压力稳定性怎么样呀？
5: 我们现在测试压力稳定性还是挺好的，但是呢，数据还是有一点点偏低，我们还要再做一次调节。
0: 哪怕只有毫厘偏差、细微数据出入，都要反复调校。对研发而言，精益求精就是日常。
5: 终于我们能够把样机给做出来了，但是它的实际性能能不能达到临床的要求，或者说它跟国外的这些产品

0: 品到底还有没有差距，我们实际上心里是没有底的。
1: 样机问世只是起点，临床可靠性与进口产品的差距都需要通过严谨实验来作答。
0: 所以说我们又做了更多的验证和实验，我们做了一些动物实验，包括一些体外的实验，去验证我们这个产品临床上能不能够使用，并且它跟国外的竞品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后来经过我们一轮一轮的打磨，这个产品的性能可以说和国外是没有差异的。就在上个月，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实际应用于临床，我们患者使用了以后反馈还是很好的。我们产品的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负担得起。
1: 在龙王山脚下的生物医药谷，这样的攻坚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这里见证着生命健康产业的蓬勃生长，也见证着一群科研人守护生命、攻坚克难的执着。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变成了老百姓安稳日子里的那份从容。南京江北新区的产业故事从来不止一种精彩，传统工业与前沿科技碰撞，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老牌国企南钢正是其中的典范。
2: 哎，王工，我还以为咱们需要用显微镜来看检测结果呢。
3: 不需要，我们目前镜像检测从摄像的制备、磨抛、腐蚀，到显微镜的自动拍照，到 AI 自动评级，整个过程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
2: 那相当于给我们的钢材做了一个体检。那在没有这个仪器之前，我们怎么操作呀？
3: 没有这整套设备之前，我们需要镜像师人工对摄像进行一个制备，最终在显微镜上进行一个人工的观察，再到输出这个评级结果。
2: 哎，那如果我们想培养出一名专业的镜像师，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3: 大概需要2到3年的时间。
2: 2到3年啊，
1: 耗时2-3年才练出这双火眼金睛。可长期盯着细节看，再厉害的双眼也会吃不消。
3: 很多老师傅反映，每天下班以后会出现这个看东西出现重影的情况。
1: 眼睛受不了，那就让机器搭把手。从腐蚀设备到智能系统，诸多难题，南钢人靠自主研发一一拿下。
2: 我们这台腐蚀机这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3: 它的工作流程根据不同的检测要求去选择这个腐蚀工位，同时它还有这个水冲洗和超声波清洗以及烘干这个环节，它整个流程都是我们一体化自动化的。
2: 刚刚您说我们这套系统特别的先进，那有没有一些更加直观的办法让我们感受一下？
3: 有，看这张图。
2: 这是一张什么图啊？
3: 这张图是我们拍到的钢铁材料脱碳层的一个图片。以前的镜像师啊，他需要人工对这个脱碳层深度进行一个测量，但是现在呢？
2: 这张图多了很多红线啊。
3: 对，它是对这个脱碳层进行一个自动的测量，并且输出这个长度。
2: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 AI 的应用哈，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减少了我们镜像师的工作任务，然后呢，还缓解了我们的用眼压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检测结果也更加精准了。
3: 是的，没错。
1: 每检一块钢 ，AI 就跟人工复合的结果对比，错的改，对的存。现在识别准确率能达到92%以上，有了这份底气，才敢把钢往那些容不得半点闪失的地方送。
2: 咱们南钢特种钢都应用在哪些领域啊？
3: 我们南钢生产的特种钢用在很多领域，比如港珠澳大桥、海上风电塔，包括新能源汽车等。全国400多个国家重点工程，这段时间比较火的，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用的也是我们提供的特种钢。
1: 一块特种钢可架起跨海大桥，支撑海上风电，助力国产邮轮远航，这一切都得益于人工智能为传统钢铁产业装上了智慧大脑。昔日整日守在显微镜前的金像师，如今只需端坐屏前复核 AI 检测结果，多年沉淀的经验 更成了训练人工智能的

0: 宝贵素材。现在咱们把钢铁的事先放一放，去看看南京江北新区的能源赛道在做着什么事情。每三个月，刘东都要去一趟德基广场，不是逛街，而是钻进冷水机房，盯着每一度电的去向。
1: 现在我们运行的是两台冷机，所以等到40来度天气，来度的时候的话，可能要4台
2: 地方
1: 全部运行。
3: 哎，我发现我们这个德基广场好多的客人啊！
2: 啊，对，它一天的人流量会有十几万，单日峰值能最高会30几万。
3: 30多万呀，那岂不是接近了一个县城的总人口了？
2: 是的。
3: 哎，那我好奇啊，这么大的商场要用多少电啊？
2: 它原先的这个整个商场的用电量呢，会在600多万度电，然后空调系统的能耗占比呢比较高，会占到70%左右，也就是会在400多万度电。
3: 那我们改造之后有哪些变化吗？
2: 冷水机房改造之后呢，能效由原先的3.2提升到了5.6，提升了75%。然后每年的这个节电量呢是191万度电，减碳1585吨，相当于多种了86000棵树。
0: 一座商场一年省下近200万度电，单看数字不算起眼，却让天空更澄澈，绿意更盎然。节约下来的电能物尽其用，每一度清洁电力，既让大家的电费悄悄变少，也换来了夏日用电无忧的安心。节能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从独栋楼宇到整片园区，这里正量身打造各式各样的绿色节能方案。
2: 我们围绕圆网贺厨一体化，为零碳客户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您看左下角是不是跟刚才的德基冷水机房比较像？
3: 对，乍一看我真的以为就是德基广场的这个冷水机房。
2: 它实际上是我们另外一个零碳工厂的项目。您看左上角是我们为这个项目配置的光伏，中间呢是我们附加的这个储能。
3: 哎，这个储能柜和我们传统的电力储能有什么区别吗？
2: 像发电站配储或者是电网侧配储能，它主要是为了调风调频。那我们的这个储能呢，它是配在用户侧，主要目标呢是为了降低我们用户的这个电费。这里呢就是我们青山大模型的一个交互界面。青山大模型呢是我们基于20余年的数据库以及我们的基理模型所开发的面向能碳领域的一个垂类大模型。
3: 听起来有一点复杂哈，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呀？
2: 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工厂明天光伏系统能发多少度电，然后要用多少度电，然后储能呢在什么时候充什么时候放，那都是通过这个算法来进在背后去进行计算，然后再进行这些能源的一个调度，它就相当于整个园区的一个这个指挥。
3: 所以其实我们的优势呢还是在算法上。
2: 是的。
0: 高效节能，智慧储能，核心都是为了用好每一度电，存好每一份能量。而在南京江北新区，高端制造的产业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如今在上汽乘用车江北新区基地总装车间，上汽 MG4 第10万台整车顺利下线，平均每50秒就有一辆新车从车间驶出走向市场。
1: 我们这条组装生产线在2017年的时候呢，是全国最柔性的一条生产线。高峰的时候，我们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容纳5大整车平台、11款车型的共线生产，当然也覆盖了燃油、混动、纯电3类车型。那么在质量控制方面的话呢，我们全流程呢共有12道质量门、21个停检点，每台车都过安检。
0: 龙头企业向前领跑，上下游配套企业紧随其后，产业链自然整体稳步向上。
1: 光我们这个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就有100多家这个配套企业。就拿我们周边的一家这个做汽车底盘的企业来说吧，我们是他们的核心用户。今年一季度他们的这个销售额呢就增长了80%多，所以爆款车一出来，整个产业链都跟着跑了起来。
3: 那大概能增加多少就业岗位啊？
1: 应该说最近我们增加了近1000个岗位。这个对于特别是对于本地人来说，意味着上班不用再跨江通勤，那么在家门口上班这个既方便又安心。

0: 智能制造产业园以龙头企业为标杆，创新平台当后盾，搭起了全链条集群化的制造生态，全力冲刺中国一流制造新高地。产业蓬勃生长的同时，城市交通建设也迎来全新蜕变。南京北站如今正一步步崭新亮相，往后高铁、地铁、公路在此交织成网，从江北出发，长三角各大城市都能轻松纳入一两小时生活圈，产业不断汇聚，人才安心扎根，路网也越织越密，这座新城的模样愈发清晰。硬件不断升级，城市的温度也在悄悄生长，河湖相映，绿意满城，处处都是舒展自在的生活场景，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文艺气息自然流淌，年轻人在这里逐梦扎根，市民们在绿意与烟火里乐享日常，产业兴，生态美，生活暖，宜居宜业的幸福滋味就藏在这片新城的每一天里。
1: 不少人都说江北新区是产业高地，但在我眼中啊，它更像一副双面绣。一面呢是产业园热火朝天的创新干劲，一面呢是湖畔边惬意安稳的烟火日常。产业强，生活才能更加的美好。在这里呢，既能拼事业闯前程，也能慢下来，把日子过得舒心踏实。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

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eir strategic interests, their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hey do not equate the mass murder or extinc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Gaza or Lebanon or Iran, or for that matter, anywhere else, with our national security. Doesn't work for us. Now, President Trump has to decide on what side of this he really is. Is he going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is he going to be the principal representativ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f Israeli and international Jewish power? That's the question.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日前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吕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声明称，马斯里是哈马斯拉法吕的重要成员，负责协调拉法吕军事安全和反情报工作，并参与重建哈马斯军事能力，以期继续对以军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为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2: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他同时强调，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个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对此，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另据法国媒体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还通报，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到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个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了43个小时。

0: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1: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2: Toca tomar transporte terrestre. Sí, es lo más lógico porque no se sabe si puede haber una réplica que pueda afectar debidamente el transporte y que personas encerradas a nivel de sótano, porque eso está a nivel de sótano.
0: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3: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据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
4: 报道称，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因此相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据报道，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称，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0: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

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

0: 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从29号开始，中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在广西百色西陵县，28号21时至29号8时发生强降雨天气，其中马棒镇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马棒镇浪集村纳岩屯降雨量达266.4毫米，其余乡镇普遍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强降雨还引发马棒镇发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被淹等灾情。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清障排险抢险工作。气象部门预报，6月29号到7月2号，西陵县仍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目前当地相关管理部门已加密隐患巡查排查，全力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28号，重庆多地开始出现持续降雨，部分中小河流水位出现不同程度上涨。29号中午12点，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綦江区蒲河和江津区綦江洪水蓝色预警。预警显示，綦江区蒲河石角站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逼近241.11米的警戒水位。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水位也将显著上涨，最高水位接近198.51米警戒水位。水利部门提醒沿河相关单位及市民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及时做好避险防护工作。而在重庆巫溪县，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当地同样遭遇强降雨天气。其中，宁河街道出现大暴雨，29号凌晨2点，宁河街道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入户排查，将受降雨影响的54户197名群众进行了安全转移。在北方，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部分地区这两天也出现暴雨天气。29号中午，山东日照市莒县出现强对流天气，局地降下短时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排水受阻，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环卫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员在岗开展清淤排涝作业。截至当天下午5点半，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路段交通陆续恢复正常。28号下午，陕西榆林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暴雨夹杂着冰雹密集砸向地面，停靠在街边的车辆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在绥德县，部分街道积水严重，有车辆被冲走。监测数据显示，本轮天气最大阵风达12级，多个县区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交通出行受影响。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29号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越来越多主打联网智能的产品走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些产品的安全防护能力参差不齐，一旦遭到网络攻击，容易导致个人隐私泄露。对普通人来说，能不能购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也缺少一个直观标准。今年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网络安全标识有什么用？和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网络安全标识就是能够反映产品本身网络安全能力水平的信息标识， 根据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

0: 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
1: 基础级呢，要求产品应当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的基本安全要求。那增强级要求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啊，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增加了通信加密、数据安全等一些要求。领先级呢，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各环节网络安全要求。同时呢，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
0: 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应当包括产品生产者名称、产品规格、型号、网络安全能力等级等内容。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网络安全标识的基本样式，消费者扫描标识上的备案信息码就可以获取完整的检测报告、关键安全指标和产品生产者符合性声明。据了解，管理办法实施目录管理，将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产品分批纳入目录，目前已经发布第一批目录，主要涉及消费类网联摄像头。专家表示，管理办法对安全标识的使用按照自愿原则，鼓励产品生产者提升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标注网络安全标识。
2: 这次办法的出台呢，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监管的模式，是政府引导、行业呢参与和消费者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市场这一端呢，我们是做的市场激励，是鼓励消费者选择这种标识性的这种产品。
0: 管理办法还规定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同时对备案材料弄虚作假、网络安全标识与实际网络安全能力不相符、产品生产者自有检测实验室或者第三方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违规行为，也明确了相应的惩治措施。消费者在选购相关产品过程中，如果发现相关违规问题，可以向地方网信部门、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举报。
1: 目的是引导产品生产者建立网络产品安全进入市场的理念，让消费者看得见、懂评判、有选择，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护网络安全和公共利益。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永胜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胜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永胜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胜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29号，中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荆州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国家医保局29号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202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 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中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29号投产发电。该电站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29号在广州南沙交付。该船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是中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中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义乌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9%，相比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3000亿元。其中5月出口847.8亿元，环比增长63%。近日，江苏扬州茱萸湾动物园大熊猫馆内，国宝大熊猫月亮迎来12岁的生日，园方为它精心筹办了专属生日会。生日会上，月亮走到特制果蔬生日拼盘旁，埋头享用大餐，模样憨态可掬。
1: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大国鲲鹏运20入列十周年，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 20A、 运 20B、 运油 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遍布四大洲40多国。运20如何助力人民空军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辽宁舰编队40多天远海实战化训练，日方舰机跟踪监视返程实战陪练，期间发生了什么？辽宁舰编队实现了哪些突破性验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年七月，被誉为大国鲲鹏的运二零入列将满十周年。十年间，运二零已经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 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四大洲的40多个国家。运二零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又如何助力人民空军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近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地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不过，外界注意到日方发布的通报中并没有照片，而且日期也有大段的中断。天天跟踪监视，日方怎么还给跟丢了呢？在此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辽宁舰编队的实战化训练实现了哪些突破性验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被誉为大国鲲鹏的国产大型运输机运二零即将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8K 视觉片扶摇直上90000里正式推出，精准捕捉运二零实战化训练风采。总台记者还在华中某机场记录下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 A 三款国产大运同框排列的罕见画面，视觉冲击力格外震撼。运二零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快速反应能力的

0: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2016年7月6号，运20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10年后的今天，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A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遍布4大洲的40多个国家。从高原立兵、演训亮剑，到运油20A 与歼20、歼16编队飞越远海大洋，列装十载，运20始终伴随人民空军高飞远航，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运20以卓越性能，在10年间助力人民空军的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在运20啊列装之前，当我们提到中国的国产运输机，我们一般指的就是运7、运8飞机。那么从运7、运8到运20，除了这个代际的更迭之外，还有哪些更关键的变化？另外呢，运20在中国空军的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的确，正像您所说的，此前那个中国空军的这个运投力量主要的使用还是运7、运8。那么运20出现之后呢，列装以后，把这种这个运投力量的体系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我认为，在能力的提升这个方面呢，可能有这样三个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从这种中程到这种远程，这是一个很大的能力范围的这个拓展。第二一个呢，主要还是从这种叫做严防到完全的自主。那么运7、运8实际上都是这个采用有严防机型的，那么这都是原来前苏联的一个基础的这种机型，我们在那个基础之上呢进一步实现一些国产化，有一个这种仿制的过程。但是到了运20，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是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力量自主的去研制了这样一型的大型的战略运输机。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呢，实际上就是从单一的平台到一个系列化的发展。那么在此前这个运7、运8的这个发展过程这个中间，某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战术的运输机。那么到了这个运8，到了这个运20这个平台之后，实际上系列化的发展中间不仅有这个大型的运输机，而且还有了空中加油机。这种这个发展与以往相比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变化，所以在这种能力的这个跃升这个方面，实际上对中国空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对中国空军的这个战略转型所起到的这个推动作用啊，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这个影响在于这个从战术的这种投送到战略投送，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1: 对，
2: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这个很清楚。那么中国空军的这种活动的范围逐渐的这个拓展，这是原来运7、运8那个时代很难这个实现的。有了这个运20，特别是这个运20、运油20这个列装以后，中国空军的这个活动范围实际上大幅的这个拓展，我们这个中国空军走到的这个区域实际上已经是很大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二个，促使我们的观念视角看待如何运用空中力量的这种思维观念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去运用中国空军这样一支力量，也就是国家利益的边界走到什么地方，那么中国空军的这种活动的范围就应该投送到什么地方。那么要确保国家利益的这种安全，那么中国空军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的一个拓展。此前我们可能受制于主要在战术范围内来进行使用，现在有了运20和运油20以后，在运20和运油20的这个支撑之下，中国空军的这个活动范围进一步的拓展。所以我们在考察空中力量运用的时候，已经不是从一个战术的角度来考虑了，是从一个战略运用、战略能力的角度，支撑这个国家利益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空中力量的运用，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这种空中机动的方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变化。原来在这个进行远程机动的时候，即使是运7、运8的时代，如果要实现远程机动，那么必须怎么办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但是需要中间的反复降落，来逐渐的像蛙跳一样，一点一点的向外走。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就是时间比较长，但是现在有了。

0: 20运用20之后，这叫做远程一站式直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中国空军的这个八一飞行表演队在到中东地区去参加一些国际航展的时候，就尝试了从国内的西部的机场起飞以后，直接一站式就抵达中东地区，那么中间不需要这个着陆，完成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从国内的这个机场，从本土范围内就直接到达目的地来执行相应的这个任务。那么在更远的范围里面就采取再加上一个中降，那么这个范围就可以再进一步的拓展一下，中间降落一下，做一下保障，很短的时间完成保障以后，再进一步的向前进行延伸，有这样一跳，那么这个范围就可以迅速的进一步的拓展。那么如果稍微的这个能够一站到达的时候，比方说大致能够在6000-7000米，甚至大概在7000-8000米这样位置，就加油机保障一站就让我们的战术飞机就能够进行投入。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就像您所说的，国家的利益在哪里，我们的航程就要延伸到哪里，延展到哪里。我们说运20，其实运输呢是它的一个天然的属性，同时啊，运20呢还有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改装的潜力。那现有的运20A、运20B，包括运油20A 啊，等这样一些型号，杜老师，他们分别有哪些特点，又执行着什么样的任务呢？
2: 的确，空军大片发布以后，目前有四句话特流行。第一话叫 A 有了，第二句话叫 B 有了，第三句话叫油有了，第四句今后想要什么都会有。的确呢，运20是个大的空中运输体系。A 型呢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战略输送能力得到巨大提升。这么大一个这个航空器，无论是制造设计包括使用，都存在着诸多难题。因为全世界能造战斗机的国家特别多，但是能造出大型运输机的国家没有几个，所以说明呢，这是工业实力，包括我们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B 型完全实现了中国心脏。很多人观察，在九三阅兵，我们的运20B 发动机从之前的啤酒杯变成了啤酒桶。无论是国产化，包括其他的方面，都有重大进步与发展。如果核心动力技术不再受制于人，今后想造多少造多少，想怎么造就怎么造。所以之前的短板变长板，说明我们在中国制造方面向前又迈出了重大一步。第三呢，我们的加油保障作战平台目前状态非常好。你像我们的远程机动，包括其他的大规模空中转场，都需要空中加油保障。所以如果这个加油型号进一步拓展我们的作战范围，提高打击能力，今后我们在远程作战方面会取得重大进展。所以特种战、支援战，这些机种呢将会让运20成为大体系。很多人讲，如果是三个型号都有，那其他的也可以有，比如说今后的预警机会否采用运20做大平台，那今后特战飞机、电子战飞机能否用运20做平台，像这些呢有可能都是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个大家族今后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机型出现。总之运20家族的出现，让中国空军的投送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像之前的这个运7运8，无论是航程半径都有限，那么现在运20可以在之前无法起达的这个范围内执行。另外是前所未有的空中保障能力，像加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综合作战能力，有可能也在战略空间范围内延展。另外呢是前所未有的战略突击能力，你像空降作战、机降作战、伞降作战，今后借助大平台会让我们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氛围达到新高度。
1: 我们在做节目当中啊，最近呢经常会提到俄乌冲突，包括呢伊朗的战事，这两场局部战争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无人装备的广泛的应用。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隐身战机啊，它也是战斗机当中的一个天花板。所以我在想，像无人机和隐身战机能不能和我们的这个运20也结合起来啊，能不能产生出一种新的这个作战体系呢？
0: 的确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运20这样的这个飞机，这种大型的运输机啊，其实它是一个平台，并不是仅仅就是一个执行运投任务的这样一个平台呢。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这个发展，包括航空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它的这种功能啊，实际上在加上相应的任务模块以后，它的功能就可以得到迅速的这个拓展，可以执行很多的任务，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把脑洞打开一下，我们从这个借鉴着国际上这种大型运输机后续功能拓展的发展来看的话呢，它可能有几项这个未来可能会发展的这个功能。第一项就是武库机和无人机母机。武库机啊，实际上这对于这种

0: 大型的运输机来讲，像运20这样的飞机，装一些低成本的托盘弹药，比方说就是原来的这种在托盘上把一些这个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的巡航导弹，在这种托盘中间从这个货舱的这个尾部把它投送下来以后，集群的对这个目标进行发射出去，形成一个弹群，向目标实施这个突击。那么对于这个运20来讲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无人，就是一个巡航导弹的空中发射平台，在一个安全的空域里面进行发射，然后把大量的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迅速地扑向敌人的这个目标，让敌人没有办法防御，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这是一种。那么这是武库机的一种，就是托盘弹药。第二就是无人机的母机，把小型的无人机利用这种运20这个平台在空中投送出去，然后在空中释放出来，迅速的集群的扑向这个目标，而且它可以和托盘弹药进行配合，中间又有无人机，又有这种这个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手防空系统完全处于饱和状态，它是无法抗击的，迅速压倒敌人的这个防空体系，可以对目标进行精准的集群的规模化的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呢，就是这种大型的空中预警机。现在我们已经依托这个运20发展了运油20，那么其实随着电子技术的这种发展，以及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把它变成一个大型的空中这个预警机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个，空中指挥所飞机，发挥一个至关重要的这种信息网络这个节点，执行一些至关重要的空中指挥所的这个任务，成为未来空中作战的一个枢纽，这都是它未来的可能的发展方向。
1: 嗯。那除了天上飞的，水面上行驶的，同样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振奋。近日呢，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地返回到了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期间呢，尽管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监视、滋扰挑衅，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实战陪练。来看短片。
2: 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不过外界关注到，日本防卫省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拿出大量清晰的中国海军舰艇照片。6月1号，在日方发布的通报中，只记载了编队航迹图、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文字信息，直到辽宁舰编队圆满返回，都没有再发布任何照片。天天跟踪监视，日方为何交了白卷呢？事实上，此次出海实训的编队除了辽宁舰，还有驱逐舰、两栖攻击舰、补给舰，防空、反潜、反舰、补给一体运转。不仅如此，中国海军在天上的作战半径和滞空时间也在不断提升，密不透风的作战体系、更强的作战韧性，让一路尾随的日方只能远远看着辽宁舰，最后交上一份没有照片的报告。25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扰正常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1: 日方对辽宁舰编队的滋扰挑衅跟踪监视啊，最终是交了一份白卷。那杜老师，您从中看出了什么门道？
3: 的确呢，御用摄影师得了白卷，中国海军得了高分。首先是我们海上远海作战编队隐身能力有了重大提高。像之前对方用飞机包括其他方式对演员训练进行干扰，而且时不常就发一些照片，甚至编号武器的细节都清晰可见，那么这次啥也没看见，而且好长时间范围内几乎没有捕捉到任何信息，说明呢我们带引号的隐身能力正在快速提高、快速发展。第二呢是抗干扰能力明显进步，你像这次我们从发布的视频去分析，那么外方的飞机、军舰都在编队周边进行游荡，那很难进入到编队内部，也说明呢我们通过队形变换包括战术组合，可以把对方的各种干扰行动变成实战陪练，让我们的训练更具实战味道。另外呢，我们通过各种训练活动，包括实战行动，还有更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对于提高战斗突然性有重大影响。像之前每天都跟

0: 现在从跟踪时间看呢，间隔很长，如果在某一个海域迅速现身投入战斗，对于提高作战能力有重大作用。
1: 那么这次辽宁舰编队啊，从南海潜出西太，在这条航线上行驶，对于沿线的不安分势力和域外的干涉势力会形成怎么样的一个牵制和震慑呢？
2: 在这一次的远海训练实战化训练过程中间，实际上它是从这个巴斯巴林堂海峡迁出到西太，然后最后返回的时候是从宫古海峡回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在多海域进行活动，实际上就是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在迁出这个西太的过程中，从巴斯巴林堂海峡出去之后呢，它在一段时间里面实际上是在菲律宾的吕宋的以东的这个海域以及台岛东部区域进行相应的活动，这就是向对手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警告一些这个势力不要来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不要试图拿台湾问题来做文章，这就是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信号。所以在那个区域的活动是震慑了菲律宾有关的这样的这个政客，也对台独分子发出了明确的警示信息。那么然后在这个区域训练结束以后，挥师北上，实际上是到了宫古水道外侧的这个西太平洋区域进行这个活动。那么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是向这个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示信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实际上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在不断做一些文章，试图来在这个类似于像与那国岛区域来部署相应的一些力量，来针对台海方向做一些小动作。那么在这个区域进行的活动，就是向这个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威慑信号，实际上有效的控制宫古水道可以切断冲绳与八重山列岛的联系。所以日本想在这个在台海问题上做一些小文章，所以辽宁号的这个活动就向他们发出了强大的这种威慑信号。
1: 另外呢，与以往不同的是啊，这次呢国防部是主动的将日本抵近滋扰的相关信息啊发布出来，那么这又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从军事外交的层面，
0: 的确现在不专业换人了。像之前都是外方指责中国海空军不专业，这次我们把对方的各种证据全部晒出，用不专业对对方进行一个指责，说明我们目前能力在提高。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发展，第一呢，先声夺人，防止对方恶人先告状。我们如果首先发出声音，把对方的干扰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全部纳入其中，对方想进行恶人先告状也无法达到目的。第二是有理有据，防止对方泼脏水。我们不光是语言上有证明，而且呢视频照片都有，也说明对方对我们的干扰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也说明呢下一步如果能够占据制高点，对外方的各种干扰行动进行谴责，我们更能够在正常的训练过程中获得相关的机会和资源。
1: 好，另外呢，在27号的时候，中俄两国空军呢再次实施了空中联合巡航，轰六 K 和图九五呢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我们来看短片。
3: 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据了解，中方以轰六 K 轰炸机为主力，并出动歼16、歼10C、歼11B 等先进战斗机，以及空警500A 预警机。俄方则派出图95轰炸机及图142巡逻机，与中方组成联合编队。有分析指出，此次中俄联合巡航的编队阵容强大，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电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在联合巡航行动中，轰六 K 与图九五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宫古海峡位于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中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军穿越宫古海峡潜出西太平洋已趋于常态化。此次中俄战略轰炸机共同飞越宫古海峡，是两国空中战略协同能力的一次全新展示。
1: 轰六 K 和图

0: 九五同框，而且呢，两国的战略轰炸机编队呢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这样的一个穿越，从技术上面来讲是如何来实现的？
1: 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实际上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这种威慑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连续的这个实现了中俄战略巡航这个编队中间在关键海域的活动。那么上午主要是在日本海方向进行活动，穿越了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活动。那么当天下午实际上穿越对马海峡，穿越这个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区域进行活动。那么这种联动实际上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另外呢，两个关键性的海峡也实现了这种穿越，既有对马海峡穿越，也穿越了宫古海峡，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实际上是实现了体系成体系的这个穿越，所以从这个协同上来讲的话，难度肯定是比较大的。实现这个两国战略轰炸机的这种联动，要求是非常高的。
0: 那么中俄这一次第十一次联合这个空中的战略巡航，您觉得还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呢？
2: 首先是混合编组，这次机型特别多。如果中俄能够进行混合编队，这样呢，协同手段包括联合能力会达到空前水平。第二，联合保障，因为在中方预警机、加油机的支援下，双方作战行动，特别是一些加油保障行动，能够在远海远空进行，能够在空中有更长的作战时间和更多的作战行动。第三，联合打击，你像轰六 K、图九五，如果能够联合对海，包括对其他目标，联合使用弹药发动攻击，这样呢，在联合作战行动方面就可以向战术层次延伸。总之，这次看点和以往相比更多了一些。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运20列装十周年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训练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强降雨依然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而在中国北方，一轮高温炎热天气发展蔓延。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一方面，今明两天在云南、广西还有贵州一带，强降雨还将会持续，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另一方面，长江中下游一带，像是江西、安徽，还有江苏、浙江、上海部分地区，今后几天也是强降雨较为集中的区域。预计一直到三号，中国南方强降雨天气的格局依然不会得到改变。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北方今后几天降雨不多，华北、东北一带多阵性降雨，而在西北大部，还有黄淮等地，那么高温天气是愈演愈烈，酷热天气在今后几天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新疆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以上。我们来看一下，尤其是吐鲁番，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45度，常年七月也是这里最为酷热的时段。北京中一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8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西安阴23到35度，昆明中转小雨19到23度，晋城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中转雷阵雨23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32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15到27度，柏林小雨转阴16到28度，伦敦小雨16到24度，巴黎晴15到29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7到3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36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17到32度，纽约晴转阴21到32度，华盛顿晴21到30度，首尔小雨23到32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38度。